0: 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中财文的文章，标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又指出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一个

贝森特特别讲了一段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敦促集团体的成员重新检视跟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并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中国国内自己的消费了哈。贝森特强调的是啊，全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2000亿美金啊这个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正试图透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后呢贝森特是希望像集团体成员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来促使这个中国的经济调整。这里面传出来消息就是希望能够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来促使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嘛，哈，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刚好也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这个《人民日报》，它其实《人民日报》8月22号到8月25号连续四天发表了这个名为《中财文》的四篇文章哦。首先，这个《中财文》是谁？其实它代表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实就是中共领导阶层啊，它的化名。然后这四篇文章啊，都在讲经济。换句话说，外界的看法啊，就是中共已经走到了用文宣，用宣传来秀经济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四篇文章，当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呢来念这个中共的这些文章了。简单的说了哈，这个四篇的文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四篇文章分别讲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新动能，政策也有空间，要有信心，简单的说这四篇文章就讲这四个主题。可是呢，靠几篇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的啦，恢复信心的。就是说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还要看你政府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招数，解决这个收入跟预期的问题。那好吧，那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呢，为什么现在要密集的喊话？主要，直接的原因就是刚公布七月份每半年公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数据明显的变得很差。虽然你看起来出口还有高科技制造，很强劲，但主要的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所以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的两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人工智慧 AI 电动车电池啊、机器人啊、半导体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房地产疲软，地方这个债务增高，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所构成的传统经济。所以呢，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国内已经好几年了。那北京你是可以这个习近平啊继续的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在所谓的这个高品质的发展嘛 ，AI 晶片啊，先进制造了哈，所以说呢，你是这里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产业了哈。不过，如果你人民的收入、你的私人投资、你的消费长期的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的分化，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也会继续的下滑。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就是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国司，有经济国司之称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呢，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嘛，他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那这个偏冷已经持续了三年了，并指，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10%，
长期失业人口

0: 已经高达2400万人，还超过我们台湾的人口。其中这24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一半1300万人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要讲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李稻葵说的话，因为过去5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其实呢，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有出来公开的这个喊话说实话就对了。结果中国里面说实话的经济学家是被查办、被抓的，被查办北京大学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学教授这个被抓了然后呢，中共也下令不准在公开的场合上谈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衰退的问题，这个是有命令的。所以李稻葵这一次的这个讲话，我觉得是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是在后面的最普遍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想掩盖也无法掩盖。那李稻葵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所以呢，李稻葵他是有提出两个重要的数据呢，一个就是广义的失业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幅度。他用的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吧。他的研究团队呢，把过去2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部分重新纳入，记录这些还想找工作的受挫，所谓的受挫劳动人口，测算出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它对失业率的那个统计是有大问题的。他用一些什么灵活就业啦，什么受挫劳动人口这些人明明是失业的，他都不把他列入失业。那李稻葵这一次呢，就把一部分，李稻葵还不是把全部失业的人口纳进去算了，他就把那个所谓的受挫的这个劳动人口把他列进来的话，他就得到这个数字，失业率达到超过 10%， 2400万人，1300万是16到24岁。好，那这个对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这个 5.1 的失业率还不包括在校生16到24岁的城乡青年失业率 15.6%。 什么意思？城乡的失业率应该是超过 20%， 把 5.1% 加上 15.6% 嘛。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达到 3.8%， 这个是1996年有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看到，就是过去30年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数字。那今年前5个月累积还在年减，就是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年减 4.1%， 换句话说，这个负成长逐渐的扩大。所以呢，李稻葵是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各项目标任务都会面临困难。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偏冷的这个数字原因等等。
1: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媒体上谈到中国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财政危机。那这个网媒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中国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红或者一个大 V 啦，意见领袖叫老梁，他非常有名，在中国非常有名，对我们今天我们用的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他非常有名。他最近做了这个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必须釜底抽薪了。那这个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那这个老梁呢，他过去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财政学家而已啦。为什么？那后面他跟着他的这个推论，中国是不怕金融危机的，可是怕财政危机。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说中国的

这个经济会发展，它得益的是来自于它体制，所谓的中共体制的优势嘛。中国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具备很强的免疫力还有管控力，可是相比之下，中共的财政体系的健康与否才是决定社会跟政权稳定运行的关键的一个底线。所谓的财政安全呢，被称为一国政治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相比金融体系的这个纸面上的书面上的数字的调控，财政危机是高度刚性的，你没办法靠一个行政命令啊，虚空的解决真金白银的这个危机。好，那现在中国财政危机它的这个传播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土地财政熄火，地方债务啊承受压力，再走到体制内停发或是不发，或是降薪，或是停止发薪水，再过来就是公共服务还有基层治理完全的弱化，都是钱的问题。好，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30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它主要的引擎就是房地产。那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是怎么赚钱的？靠卖土地赚钱。卖土地赚钱呢，卖土地的过程中，土地是一定会增值的，所以说政府会告诉你啊，一定要买房子，房地产会增值。然后呢，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政府卖出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建商盖了以后，果然大赚钱，大增值，因为啊，这个循环就马上构成了。所以这个中共呢，地方政府卖第二批土地的时候呢，其实价钱是更高的，所以说就一环扣一环，整个的这个金融这个繁荣整个被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土地财政。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这五年来已经整个崩溃了，而且到今天为止你还看不出有救。看不出有救的时候呢，这个刚性的支出，可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要钱呐、以前所有钱来的土地收入，现在没钱了怎么办？借钱，所以以债养债，现在是普遍做法，以债养债。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财政呢？这个就叫做借债借贷财政。以前土地财政，现在是借贷财政。借贷财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以债养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然后根据现在的评估，中共自己的公布，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大概是50兆，中国的中央的债务也是50兆，这是官方公布。可是老梁、他就说过了，他说这只是部分，你如果把隐形债务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债务至少超过20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本金是还不了的，你借钱来还也只能还利息。可是政府借钱它是靠什么借钱？靠信用，对不对？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倒，你要相信政府最终会把经济给救起来。好，在借债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借钱了，所以呢体制内这个所有的公务人员、马上有的最糟糕的是停发薪水了，那不然就是降、那薪水都砍半，要蹲结开支嘛。一样的，其实不止公务人员，就是靠政府吃饭，这叫土地财政。靠政府吃饭人还很多，举例来说，对不对？总要有人去承包这个政府的，譬如说餐厅啊，或是政府呢他有公告什么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中国靠政府吃饭的人是非常多的，远远超过了公务人员。现在全部都缩水了，现在的土地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人敢买，盖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然后呢，现在的政府呢还要求说，哎，你先来这个土地先给你、你先把钱拿出来，你先盖，盖好了以后就说跟厂商借钱。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跟厂商借钱了，那厂商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钱没办法回本，所以这个叫刚性的支出。然后呢，连公共服务连基层的

0: 自己作为弱化，简单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譬如说连公车不开了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呢，好，图书馆要关门了等等，马上就会弱化。这个都叫刚性支出，刚性支出是不能延期的。你薪水，工人薪水你每个月都要发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延期的。所以财政的开支呢，好的核心，好，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刚刚说了，好，包括公务员啦，好，你老师啊，这些公司，武警，好，警察，维稳力量的军饷，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医疗、养老、社会等基本的保障，这些支出都是高度刚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每个月要拿出来的。一旦财政枯竭，会导致停发或大幅度的降薪，会直接削弱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说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保基本的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个三保呢，现在呢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个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1: 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年轻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哦，从所谓的四不到十不，然后到十一不青年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四不哦，可能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些跟台湾也蛮像的哦。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这个部分，您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有哪些？您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0: 好的，我要声明啊，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是老梁观察到的现象。OK， 我今天的讲话内容都是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讲话。刚才主任说的哈，就是本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有四不嘛，对，这个四不跟台湾是蛮像的啊。这四不是五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不或是十一不了哈，那这个跟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一下，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显示呢，哈 ,2023 年我刚刚说了 ,2023 年是四不的开始哦。中国的上半年的青年失业率 17.3, 一直爬到 21.3%, 就中国的年轻人五个人有一个人失业。那2023年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开这个数字了，到2025年齁又重新调整数字，就是报假数字了。然后呢从那年开始产生了这个四不。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年轻人齁，四不还有另外一话叫做躺平啊，躺平族嘛，摆烂族。现在有个新的话叫不接盘啊。什么叫不接盘？刚开始的四不刚刚讲过了，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为什么呢？都跟失业有关。台湾的情况搞不好是有这个结果，可是原因不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他有赚钱，可是他不想要找对象、结婚、买房、不要孩子，跟钱无关。中国跟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在中国找对象的、结婚的、买房、要养孩子，全部需要钱，所以全部跟这个失业有关。那发展到现在啊，十不青年就代表着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那现状跟表现呢，这个拒绝买房，还有消费降低，然后高房价的这个结果呢，年轻人普遍的减少非必要的开支，远离奢侈品，不婚不孕，少子化，还有高昂的这个生活跟养育成本，加上工时过长，导致结婚率还有生育率持续的下探，生育率这个总和啦，那这个生育率好大幅下降。十不青年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扶老人。这十不是什么意思？不接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这十不背后隐含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年轻人你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就有生产力，对不对？有生产力之后呢，你要结婚，赶快去买房子，拼死拼活的去买房子，去存钱，这个就会带动经济。养孩子需要消费， 这个就会带动

国家消费，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这些事情通通不做，连基金都不买，连股票都不买，什么意思？你对一切，你对这个国家，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信任了。所以呢最后一样是最糟糕的，就第十一步，这两年发生了，就是不交保险金。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退休医疗的制度，退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制度，这个会整体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已经没钱了，没钱了以后呢，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就想办法割韭菜。割什么韭菜？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追税，追税可以倒追30年，第三个就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个支出，就是提升退休这个他们叫五险一金呢、那个交钱，提高交钱。本来就这3年来，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一样，大概从5年前举例来说，你只要交10块钱，普遍都增加到20块或30块，这是用比例来举例说明的。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呢，他已经、想骗了，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没有了、所以想尽的办法割韭菜。这个割韭菜呢，要增高什么罚款啊，还有追税，倒追30年，然后呢就是增加我刚刚说的五险一金的比例。那其实这个退休这个制度，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借钱的概念就对了。就是说呢，在政府那个大水库里面，这个保险金也好，退休保险好，退休金或是这个医疗保险金呢，它是现在的人去交钱，来交给现在退休的人，现在给现在，现在工作的人交了钱以后，这个钱不是说等以后交钱的人有，没有没有，是交给现在、就已经退休来拿钱的人用的。所以呢，那等你退休要怎么办呢？等你退休以后，你就要等下一批未来、下一批的人工作来养你、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是个借贷的概念。但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普遍的不交钱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个他现在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你还要他去想未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也会害怕他现在交了钱，因为我们都知道、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滑10年了，2016开始下滑，只不过这5年是下滑的、更明显而已，已经10年下滑。中国年轻人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刚刚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根本不相信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现在交的这么多钱他以后可以享受，他是不相信的，他就干脆不交，逃就不交，他现在宁愿把它花掉，不交保险金，他会造成整个中国的这个退休跟医疗制度的这个保险制度的崩溃，这个就是社会最后的安全底线。所以呢中共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就现在看起来哈，中共还有一类的人在体制内，公务员还有一类的人，他的薪水是被保障的，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要维稳，要维稳用的那些武警啊，那些警察啦、维稳人员呢、监控的人员呢、中共是不敢降他们薪水的。可是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制度呢，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状况是撑不了太久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它所退潮，它会造成这种我刚刚说已经是结构性的压力嘛，哈，你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的收入来覆盖城市的建设日常开支，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是崩溃了，地方政府这个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大幅的缩水，导致过去累积的巨额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比如城投债这些东西啊，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金融风险向财政的终极转嫁。虽然金融危机可以被国家信用压制，但它的本质是把金融机构的坏账政府化或财政化，就是说政府来承接，卖的是政府的这个信心跟信用。可是当政府

0: 不得不频繁拿出财政资金去为那些快要倒的那些金融机构去填，然后城投债的这个平台烂尾楼的工程呢去填，去填底，去兜底的时候呢，最终会不断消耗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血液。所以总结，金融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游戏啦，在强力管制下是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借新还旧来延缓暴雷，可是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是锅里的饭，关系到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生存和社会基础服务的这个运转哈。所以呢，现在中共是真的走到了最大的危机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哈。为你邀访到的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敏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哈。我们请蔡老师跟听众打声招呼好吗？
2: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五月哈，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哈说要进行海疆划界谈判哈。啊、结果呢中国就马上keep up 了，马上就派了很多的这个海警船哦，然后呢又在我们台湾东部海域去骚扰那些所谓的外籍的商船也好或是货轮齁、哦、要求他们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齁、哦、那表面上明知为就是说为了守护这个所谓的主权齁、哦、守护这个海疆守护海权齁、哦、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齁、哦

0: 大家看起来是感觉像对台湾进行一个包抄的活动哈。然后最近来讲的话，又发生所谓的罗生门事件哈，就是中国跟印尼的军舰是否是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这件事情哦。那大家也知道说哦，这个各国的这个海军哦，在进行不管是东部舰队的航行，或是进行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港口的访问哦，只要经过任何一个友好国家，或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可能会跟在地国来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哈，但是属于这种友谊性的哈。那到底是中国蹭印尼，还是印尼蹭中国哈？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呢，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哈？我们外交部当然也提到这件事情哦，说好像这个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说有啊。那印尼军方来讲的话，好像也沉默不语哈，也不想讲太多。但是知道这个实情的人都知道说，这个海军的活动，其实在海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这个我们讲说友谊性的这种访问也好，或是联合演习哦。我不晓得说蔡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哈，为什么这一个中国要刻意去讲哈，他跟这个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那这个地点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只有靠近台湾哦，他也靠近日本哈，那他的意涵又是什么哈，那为什么现在他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停止的可能性呢？是不是这样子会一直下去呢？哈，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我们的国安单位或是国防部门或是我们的海巡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做好未来长期抗战的准备了？哈，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OK， 好，那先非常感谢秦伟老师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说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艘的一个就是海巡的这样子的一个这舰艇，它本身的一个就是它这个活动的一个轨迹的部分。
0: 对，
1: 那那个印尼它这艘的一个就是护卫舰，它是叫做那个名称是叫做这个海来号的一个护卫舰。那实际上而言的话，说他不是主动的跑到台湾东部这边
0: 是
1: 来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解放军他进行军演，并不是哦。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要把时间再往就是再倒回到就是说前几个礼拜来看，那这艘来号的一个护卫舰，他首先是说那应该会是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时候，他到那先跑到海参崴那边那去跟俄罗斯进行海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演习。那演习完之后他又是说就是又停告到就是那个叫日本的横须贺那边。好，那在横须贺这个部分的话，他也受到蛮高规格的这样子的个接待。好，那在这之后那就是说就是这艘的一个就是军舰，他准备要返回印尼的一个过程当中。好，那他在好就是说就是在台湾东部的一个就是公海这个部分的话，跟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演习。好，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时间点这个部分，好，那从头到尾这边来看一下。好，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军事演习的一个内容，好，那自己本身大概是什么？大概会分作三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是说所谓的一个通讯的一个交流。那这个通讯的交流的话，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就是船舰它本那个就是旗号，好，那是这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演练嘛。
0: 对。
1: 再的话就是说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后勤的一个补给。好，那就是说最后的话就是说好，那双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军舰的话说各那个就是相互道别，然后就是说就是各回各家。好，那但是只是说这是的话是说好，那中国大陆他透过相关的媒体，他特别是说他又再来释放出来。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声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的确会让国际社会
0: 看到。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联合军演这个四个名词是中国自己套上去的，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在海上互相打招呼的这个概念，没有真正动用到什么军事武器了。
1: 在如果是说后来他所接受的相关的一个讯息的话，那并没有看到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而且是说在同一天，或者是说在那个在中国大陆释放这个讯息的一个那的一个时间，印尼的国防部部长才刚刚跟美国的战争部部长，那在中午的一个时候，好，那坐在一起聊天吃饭，
0: 是
1: 好，所以说虽然是说好，那个就是印尼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是双方面都会那个讲讨好是不太好听啊，但是说会双方面他都会去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友谊的这样子值得合作。好，所以说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他也会试图是在当天的一个部分，好，那跟国际社会跟印尼。好，那跟美国这边来讲，好，实际上而言的话，是说中国大陆，好，那他是印尼那个，他是印尼的。

0: 印尼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说他接受这个讯息的话，同时之间他也跟台湾来讲，好，那也跟印尼的一个内部来讲，好，那说好，那我们在海上好，那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它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个法律战，它连媒体的一个宣传战，好，我会认为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它全部都运用上去了，
1: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偏向宣传战的这一部分哦，
0: 是，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哦，美军的军舰的舰长自己对外披露哦，他在有一年哦，就是奥巴马时候呢，他军舰穿过那个南沙群岛，中国所占的岛礁附近海域的时候，中国军舰就跟上了。中国军舰跟上之后呢，结果呢，后来他们就喊话，哦，这个美国军舰就跟中国军舰喊说，诶，这个最近呢，那个感恩节到了哈，我们船舰上有披萨，有烤鸡，有什么东西的，啊，你们现在最近要吃什么？就中国不敢回答他，哦，那如果是按照中国这种标准说，哦，只要喊话，那就是算是联合军演。那他跟美国之间是不是这种也是算联合军演？他绝对听得到。后来他只是因为那个中国军舰不敢随便应答，然后只是回答他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而已。但是美国的军舰就很轻松的说，现在是什么节日，现在什么节日，哦，那我们是不是分享？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海军以前在海上相遇的时候，也会互相交换一些餐点，或是互相一些那个什么甜点蛋糕。很多那个军舰里面很会做那个甜点，你知道吗？哦，那做的还蛮好吃的，很多都是那种真的是西点师傅进到那个服役了，然后呢就做那些甜点。好，哦，这是一个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印尼海军应该很讨厌中国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知道，常常我们听到很多消息，就是在印尼的海域，特别是像纳土纳群岛延伸到南海附近海域当中，跟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重叠的那个海域哦，他只要发现有中国的渔船在那边哦，他不是。欸，他不是说只是扣留把他拉回到印尼呢，他直接在海上就把中国的渔船炸掉了。然后中国常常抗议说，你印尼怎么执法是这种执法，因为印尼的执法就直接把你炸掉，我不二话不说直接把你炸掉啊，因为你在这里捕鱼啊，非法捕鱼，我就把你炸掉。所以这种事情来讲常常发生。我就想说，印尼的海军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可以中国然后进行联合军演，好像感觉他们是军事同盟的那种感觉哈，那个是不是就是你陈你讲的哈，就是说他是大外宣的这个意涵是比较多一点啦。
0: 哎，是，好像因为如果说你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好像是在去满这个应该是在前年的话，好，那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跟日本的一个就是这个驱逐舰，
1: 对，
0: 那是说曾经说在日本外海这个部分的话，他做一次这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军演。那为什么是说我会形容就是说它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军演，就是说好，那是说嘿，因为那个日本他有跟美国购买 F-35，
1: 是，
0: 好，那这是站在式的一个军演的一个德国过程当中，他们双方的 F-35
1: 就是 F-35降到另外一个
0: 降到另外一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才会证明是说这个是说两国好自己本身有协同战力的一个存在，因为双方面你那个就是飞机你要互降，你包括是说那个你只管通行都要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你连语言，
1: 所以我刚才问他有没有只是喊话而已，还是真的有动用到军事武器啊？
0: 对，
1: 就是说中印之间跟印尼之间是不是有动用到军事武器，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军事武器你如果调节不好的话互相互打，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你的飞弹打到这里来了，那完蛋了，对不对？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或者是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共同执法
1: 是，
0: 那在那但是说在这次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印尼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宣称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我并没有看到，好，
1: 也没有对外披露这个消息，
0: 对，或者是说这是因为以往海上的一个就是联合军演，大概就大概会有特定的名目
1: 嘛。那你解读为什么中国要刻意制造这种讯息？除了大外宣之外，他是不是刻意要制造说我有朋友啊，他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不是等于挖坑给印尼跳吗？
0: 这个因为，
1: 但是后来你看到王毅这几天也跑到印尼去访问了，对啊，他那个印尼本来以前就是游走在美国跟苏联之间嘛，
0: 对，
1: 那现在是不是也是游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了，啊？不过最近的马来西亚的总理的讲话，当然就是好像整个站在中国这一边哈，那完全是不一样哈。那以前我记得马哈迪也讲过，军舰不要进到南海就不会发生争议了。问题是你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是你的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美国跟中国的军舰要不要进到南海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觉得马来西亚有时候他还是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总之来讲就是一个我们讲说 不是罗生门的概念。

0: 概念了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通讯系统的一个交流，然后呢被制造成为是联合军演的这种意向哈，那目的就是大外宣哈，目的也不是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目的就是要告诉台湾说，告诉美国说啊，其实我也是有朋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所进行的这些作为来讲，你说是法律战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我们可以观察呢？
1: OK， 好，那为什么是说，就是你说的是说，就是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大外宣之外嘛？好，那我会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蛮重要的，是说所谓一个法律战的一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叫做我会把它形容说这个是所谓的法律战？因为大概会分作三个这个部分的。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的一个就是军舰我是否存在？好，那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我是说我们会从大概说今年的大概说那个就是传出来是说，就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划界这个部分，大概就可以来看。好，因为日本跟好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海上划界之后，那谁跳出来反对他比较厉害，这是中国大陆。好，那中国大陆会认为说，你海上划界，然后那是说你干嘛？就是说就是你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入这个部分，他也要来参加。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舰艇就在台湾的东部这个部分，他跑来跑去做这个就是海巡这个舰艇之外，然后相关科研啊，这个他的一个舰艇的话，他也跑到台湾东部的一个海域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会从这个部分来观察的话，第一个部分，好，那你是否是说你真正的一个存在在这个就是在这边？好，那从今年的一个四月一直说到今年这个八月，从这个样子这个的观点来看哈，虽然是说就是军舰这个部分的话，它这个活动范围比较没有到台湾的一个东部的一个海域，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或者是说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海巡的相关船舰，在东部海域的一个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跟频率这个部分，的确它有扩大。这个部分，所以说第一个部分它是否存在？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它是否有所谓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存在？好，那这个的的确确都没 OK， 这个部分的话也都没错啊。我们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官单位，后来也有陆陆续续去接受到一些哈，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船这个船舰大在东部海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你国际社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那你如果是说你有注意到的话，好，那所以好，那会不会被视为是说相关的一个风险？如果说被视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的话，好，那未来国际社会的一个其他的船只行经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它这个保险的费用，好，会不会是否是说会相对应的它会来提高？
0: 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国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您的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法律战，为你要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再继续请教蔡老师啊，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法律战的意涵，以及国际社会有没有关注到中国的这些作为啊。那当然我们讲说法律战来讲的话，有执行管辖跟规范管辖，就是立法管辖的概念哈。执行管辖不外乎就是所谓的行政管辖或者司法管辖的这个内容哈。那目前他在做的事情哈，除了他的立法管辖，因为知道他之前不是通过中国海警法嘛，那后来就是通过修正这个所谓的中国海事当局，就修正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那类似这些的法规，他就不断的一直在通过哈。当然到底通过的内容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有符合国际法的规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他在做规范管辖了哈。好，那再来看到执行管辖，他真的在骚扰这些外国船舶哈，然后说要跟他通报或干嘛之类的哈。你预计哦，这种情况，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保险费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以后会不会逐步的减少这些船舶哈，就不要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危险区域哈？那可能绕得远一点哈，啊，这个不要靠近台湾哈，这是不是他也是他的意图了？

0: 因为他把这个地方要清空净空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事情？因为他不能说今天做明天不做，后天做大后天不做因为这种执法本来就要有持续性的，对，他也不可能说。但是有时候是用阿 Q 精神，什么叫阿 Q 精神？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在执法，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执法有没有最后完成这个所谓的法律上的这个完备的这种所谓的程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开他一个单，就是不缴罚单啊，那不缴罚单的话，然后你也没办法对我强制执行啊，你对我也没什么用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你闯红灯啊，比如说闯红灯，然后呢你被开单，开单之后我就不缴罚单，那你奈我何？当然我们就被吊销执照，把你吊销你的驾照牌照之类的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行政上的做法。但是中国也不可能说去吊销人家的这个货轮的这个执照啊 license 或怎么之类的啊。那他像这种做法都是做一半，就说所谓的法律战的执法做法，我都在我看来啦，他就做一半。然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比如说货轮的船东把他直接移送法办就是进入到他们法院去开庭，然后呢对他做强制执行。他后面那一段都缺的，他前面那一段是有在做，但后面那段缺的。那你觉得这个法律战只是做半套？我觉得啊，就是说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变成一种骚扰，他变成一种骚扰的概念。就比如说这个家门口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你家门口去骚扰别人，要进到你家门口，可能要去你家做客的这些客人之类的但是呢事实上他也没办法进到你家里面去直接把你占领起来。那这种他到底在搞什么你觉得他这样玩下去来讲的话，第一个啦，他当然要耗费很大的这个预算嘛，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这出去这些都要油钱的，这不是不用油钱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到底是在展示什么东西？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他有能力控制的空间，从渤海、东海台海附近的海域、东部海域，然后一直到南海。你觉得他这样做下去能够撑多久？还是这样子不断的持续，还是会做下去？还是这种阿 Q 精神会继续下去呢？
1: 好，那如果说就先回答那个景伟老师这样的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我过去大概一年半，大概有观察到几次的一个中国大陆这个海巡舰，那跟其他国家，那进行海上那个所谓的联合训练，那它的一个就是项目跟内容大概有哪些？大概就里面的话，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像那个就是好像在去年年初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舰跟俄罗斯的一个海巡的一个舰队，那是说曾经在就是在俄罗斯外面，它进行那个海上联合训练的部分，它里面它有做到一个非常好那个，应该非常有那个有趣的这样一个科目。好，那所谓的一个防空演练，好，那里面的防空演练的话，说就是这是目标，好，是说他是恐怖分子啊，那个恐怖分子他上面他有搭载武器，好，那同样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然后他在去年的部分的话，他曾经也在那个就是也曾经在阿拉伯海外面，好，那跟好像是说这是跟巴基斯坦到有做过类似的一个演习，
0: 是
1: 那同样的一个演习的科目，他也曾经就是说在澳洲的一个外海他也有做过，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演习的一个科目跟那个内容这个部分，好，他实际这个场景他把它给搬到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或者说台湾的一个外海，好，但是我们会知道是说就是这台湾那个就是附近你要来出现是说所谓的一个恐怖分子这个部分的机遇它并不是会太大，但是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作为，好，那我直接跟你讲，好，那一个你在台湾中部海域外面，好，我曾经发现过是说，就是忍者集团，好，那这个忍者集团它上面它有搭载，是说就是武器，好，那就是说，那因为里面的话，它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贩运人口，好，那我们会知道说，你贩运人口的话，说你在国际社会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罪行，它有没有可能说借由那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宣传，那实际是说，好，那我确认说这是某一艘的一个船舰，那有这样子这个问题，好，那这样子这个做法这个部分比较不会引起国际社会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话说所谓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灰区冲突，或者是说逐渐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切香肠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逐步是说把台湾给包围起来，因为我们会从2024年到2025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中国大陆它在台湾那个有举行过好几次的一个就是联合军演这个部分。那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它是说透过军舰，就是说把台湾这是给包围起来。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并没有看到是说它有这样子的做法。那取而代之的说，中国大陆海巡舰。

0: 我在说逐步说以把台湾给限缩下来。
1: 是是，我这个反而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最近节目也在讨论这个台湾附近海域来讲的话，有很多那走私晶片的这个案例嘛哦，那也被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哈、哦、去扣押到，但是我们海巡船主要是要去这个查缉这个走私毒品的事情哦。那其实只要逢年过节或怎么样，走私香菇、走私烟酒、走私毒品、走私什么事情，都在台湾附近海域会发生。那中国海警船一多的情况之下，欸，会不会这些这些所谓的 illegal 人相关的反而是会受到影响啊？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黑道以及黑帮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国际局势的发展啊？就是说可能到最后来讲的话，会影响到这个事情。欸，那两岸之间其实有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哦。你知道我们的海巡，我们海上的共同打击犯罪，以前过往来讲，从马英九时代来讲，还每一年都在召开这个协调会议啊。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说，当然你说他是骚扰一环，然后到最后，当然你当然不能说就转变成为这所谓的联合共同打击犯罪，但是这不无可能的事情哎、欸。你觉得说，比如说他在外面来讲的话，那黑道的看到黑道的船，或是被收买的渔船，然后呢看到了那个中国海警船在那边，哦，吓死了，你知道吗？因为通常盗匪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警察车啊，警车停在那里，通常就会心震了一下，哎，我到底要不要过去，或者是要绕路，对不对？啊，他这样子船一多来讲的话，变成外圈是中国海警船在弄，然后我们那一圈是中国，哎，我们的台湾海巡船在处理，那不会形成一种这种？很微妙，我不知道很微妙啦齁，这种现象会不会出现了，你觉得呢？
0: 好，因为中国大陆是说，
1: 还是说他根本船就摆在那里，看根本也不是去执法用的。
0: 对，你看这部分的话，就会符合是说那个，这中国大陆他所谓的一个近海治理模式
1: 是
0: 好。那所谓这样子个近海治理模式的话，是说他会觉得说，好，那好，那既然说这是我在军舰的一个军舰，或者是说好，那军事作为，或者说军事演习，会引起国际社会，我们不能讲说愤怒啊，这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好，那我如果说这是透过所谓的一个打击犯罪，好，那这个、就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哈、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金门的214事件嘛。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三无船舶，四个人坐个汽艇出来，那这个汽艇小艇出来，结果呢，不是汽艇，它是小艇出来，然后呢，这个艇它没有注册登记，然后它又是没有挂起国旗的，然后这四个人也没带身份证件，就变成我们所俗称的三无船舶的无国籍船，然后无身份登记，然后无证件，无什么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非法的。他一般来讲，我们的船要出港，我们都会跟安检所通报，然后我们都会有登记，你要去哪个海域，基本上都会有那个上面要载什么人，然后检查身份证啊，对不对？你还要出海，啊，他们没有，然后他们海禁乱七八糟的，啊，事实上就是他们的公安以及他们的海上的这个岸巡的这个警力来讲的话，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出来啊。有人认为说背后就是黑道啊，哈，然后跟当地的公安勾结啊，那这些人到海上就是在走私的啊。而且我出来之后呢，结果呢，你今天因为214事件，然后翻船了，因为跑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然后翻船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海警船跑出来在那边巡护。问题是，哎，现在好像也比较少听到说有那种所谓的中国的三无船舶跑出来，因为他们是不是也间接的受到管制？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哈，美国是希望中国，哈，就是说不要只有管东亚事务，你如果中国你想管事情的话，你要全球一起管，这什么意思？你非洲那边你要去赈灾嘛，你要去干嘛的？你不要说只有亚洲你要发挥你影响力而已啊，就说中国的海警是不是应该负起国际上应负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应该去执法，他们本来就要管制他们的民众不要非法的入出境，然后也要管制他们的船舶不能走私香菇出来，因为大部分的香菇啊、这个酒啊或怎么样之类的，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毒品啊，从金三角、从东南亚，然后这个出来，我是希望了啊、哦，你如果真的想执法，你就好好执法。你是希望说你就在这个海域当中，应尽到你应该尽有的责任跟义务。两岸本来就有这所谓的共同打击犯罪的海上共同打击犯罪的，那倒不如就把它化成一个正面的，你不要去搞一个什么宣传。我讲，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你是造假的。 你是造假，你要打法律战，但是你是造假的法律战，你根本就没有发挥你真的要执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你的责任的问题哦。那

0: 我最近也发现到他好像也不讲那个执法，他讲那个反恐或干嘛之类的哈，用那个反恐的名义哦，他到底这个心怀鬼胎吧？应该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只是说要进行法律战而已吧。
1: 哎，对，好，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反恐，反恐这个词的部分的话，说在九一之后，那是常常就被国际社会给拿来做使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也
0: 是，
1: 所以说他最近他又把反恐这两个字，他又把它给重新再提出来，
0: 嗯，
1: 哦，那确实是说，就是说作为就是说我们对于解放军这样研究的话，的确说，哎，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他会提出反恐这个部分？
0: 对，
1: 好，那再接续说，刚刚是说就是提问老师这边所提到的是说，好，那中国大陆他在海上执法这个部分，那的确就应该要再强化，嗯，啊，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哈，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就是说，就是因为你没有身份啊，你不，你也没有职业的一些偷渡，因为 是偷渡也搞不太清楚，
0: 嗯，
1: 是说就是透过这个渔船，然后就是他会进到台湾的一个的一个岸上这个部分。好，这几年都陆续续都有查过，把都查获蛮齐齐的，把就是蛮多以上这个部分。说这个部分的话，他是不是说他在测试台湾的一个海防的一个，
0: 嗯，
1: 的一个就是漏洞的一个空间？好，
0: 嗯嗯
1: 哦，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相这个相对应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太好去揣测，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而言的话，这个部分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0: 嗯，
1: 哦，那既然是说它的海上的一个执法，那应该再来强化。那为什么是说会有这样子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人，他透过那个这个乘坐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
0: 对啊，
1: 的一个这个橡皮艇，
0: 是啊，
1: 哦，那他就可以偷渡到台湾的一个，
0: 啊，
1: 这个这个海上，
0: 是啊，
1: 就这个部分的话，
0: 台湾的海域怎么会有出现中国的一个人或两个人坐个汽艇就可以到达台湾的海域？那你代表说你那边没有控管好吗？
1: 哎，对，
0: 你那边没有控管好，他才跑出来嘛。啊，如果是他还能够跑出来，那代表说什么意思？
1: 他是故意的，
0: 他是故意的嘛，把你放过来嘛，对不对？所以就代表说，我们还是呼吁啊，中国海警哈，务本业一点哈，你基本上做一个执法单位，你就好好去执法，你不要搞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宣传的哈。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为你邀访到的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冉，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0: 两人困惑地对看，响声歪头思考，好像总算理解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死神，就去不了彼岸了吗？大海没有办法接到冥河吗？
1: 小忍不死心地追问，响声再次歪头，大概是在思考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小忍透过灯光，在响声的金发里找到银色光辉。响声的头发好漂亮。就在小忍这么想时，突然发现半掩于发间的耳朵不是圆润的弧形，而是三角形的尖端，比点点的耳朵还尖。
2: 这我也说不准，还没航遍整片海洋，很难保证有或没有，说不定真的相连。听笑说你没有地方去，那你就跟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吧。世界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
1: 响声一边说着，还特地张开了手臂比划。
2: 会很好玩的，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人事物，吃到不曾尝试过的美食。这杯柠檬水你先喝，第一次穿过入口难免会觉得不舒服，习惯就好，晕船的症状也会慢慢舒缓。等你好一点再去找洛洛，她也很担心你。
0: 入口。
1: 这艘船上的人们有时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还太小，所以才听不懂呢？
2: 这个嘛，之后再跟你解释，你先睡吧。
1: 小忍轻啜几口柠檬水，水微温，含在嘴里尝得到蜂蜜的香甜，让他的胃舒服不少。喝了一半，肚子感觉有点胀，杯子由响声帮他放在床头柜与企鹅灯并排，装着果子的小盘子也被放在旁边。响声扶他躺下，温柔地替他盖好棉被，说他们都在外面，随后静悄悄地合上门。小忍又变回一个人了，他盯视着蓝天上不会动的云朵，想着不是死神先生的船长，响声的尖耳朵、入口和点点。本来没有睡意，但是他看着看着，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在小企鹅的陪伴下慢慢睡去。

0: 笑从驾驶舱走出，与平时无异的表情让响声不禁叹气。自家船长捡人是别有用意，还是一时兴起？那句要捡海怪回来的玩笑话听起来也不太像玩笑。他相信哪天笑遇到感兴趣的海怪，是真的会从海里捞起养在船上，或让海怪紧跟着船游。他一想到他们的船后方会跟着一大群凶猛的海怪就头痛。响声说，
1: 哎，把它捡回来不会有事吗？
0: 笑双手抱胸倚墙而站，响声走近与对方并肩。最初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习惯有彼此陪伴。成员增加了，从小船换到大船，他们仍然常常一起遥望大海。明明大半时间都是一成不变的景色，没有陆地也没有岛屿，甚至连只人鱼都没有，但不知道为什么，慵懒起伏的浪让他们怎么看都看不腻。笑回答道，
2: 会有什么事啊？
1: 人类社会里少一个小孩可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像我们这边。
2: 他想来我就让他来，如果人类有本事要人的话，也得看这个小孩愿不愿意跟他们走。
1: 但他也有父母，难道不会想念他吗？会不会在人追来之前他就被吓到吵着说要回家？
0: 笑不会不清楚这边的海域对人类来说有多奇怪，这是响声最大的担忧。
1: 而且他想去找死去的小狗。哎，
2: 我知道，洛洛跟我说过了。
0: 响声心想道，
1: 那你还让他上船，明知道不可能让他见到，生者与死者之间隔

0: 和这一条谁也无法跨过的鸿沟，永别。
1: 虽然响生不是没看到遍布于小忍手臂上的伤，但这些话他难以说出口。
2: 响生啊，
3: 嗯，
2: 能上船的都是我看上的人。
1: 响生忍不住转头看自家船长，笑没注意到他的视线，又或许是没那么在意，任海风温和抚过他的长马尾。响生时常在想，笑得悠然自得与闻风不动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令他对笑以前的经历感到好奇。不过那就像潜规则一样，没有人会主动去打破，擅自打探隐私。这艘船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也不想被人知道的隐情，包括他自己。
2: 有事情我负责啊。
1: 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往厨房走去。那句话仿佛带走所有的烦恼。响声轻笑，望向笑一身黑的背影。死神啊，真的很像呢，但哪里去找这么有人情味的死神呢？响声跟着进厨房，库洛已经备好笑吩咐的配料，一看两人进来，匆匆交接，往自己的房间奔去，看来十分担心小忍的状况。笑仔细洗了手，拿出面包放进烤箱，满意的看着琉璃台上准备周全的食材。
2: 那个年纪的小孩子不知道会不会挑食啊。
1: 响声在笑的身后偷笑，原来这才是自家船长最担忧的问题啊。睡梦中的小忍被香味唤醒，这次端着托盘的不是响声，而是库洛。一个完美的汉堡放在中间，让小忍的肚子唱起空城计。这次睡醒，他的身体感觉好了很多，没有扰人的头晕，也不会想吐。他为自己战胜晕船感到开心。库洛问，
0: 你站得起来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在餐厅吃？
4: 要，我想吃饭。
1: 小忍有朝气的回应，他肚子的咕噜声也十分响亮。他害羞的脸红，和库洛同时扑哧的笑出声。库洛就像哥哥，和响声不同，没有大人的感觉，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兄弟。库洛牵着小忍走到餐厅，跟他说汉堡是笑做的。虽然笑拿手的料理只有这一道，不过最美味的有一道也已经足够了。小忍边听边偷偷从旁观察库洛，用一整排红发夹夹起稍长的刘海，衬着黑发格外鲜艳，是全身上下最亮眼的颜色。宽松的蓝色系短袖短裤和脚上的凉鞋完全是夏季打扮，但是在微凉的秋天，库洛看起来一点也不冷。他还注意到他的上衣别了企鹅别针，想起陪他睡觉的企鹅小夜灯。
4: 洛洛，
0: 怎么了？
4: 刚刚那是你的房间吗？
0: 是啊，有没有看到墙壁跟天花板上的画？那些啊都是响声帮我画的哦。不过以后就不是我的房间了，是我们的房间。
4: 我们的房间？
1: 小忍忍不住想象今天晚上库洛会在旁边跟自己一起睡，起床时也能互相道早安。他为库洛愿意跟他分享房间感到开心。
4: 我们的房间。
1: 库洛正要推开餐厅的门，门率先被打开，响声和笑各端着两盘汉堡走了出来。响声对他微笑，
3: 你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今天天气很好，船长下令去甲板上野餐。
2: 不是下令，是提议。
1: 笑看向小忍，神情也柔和许多。
2: 要不要一起上去？不舒服随时说一声，再带你回去休息。
4: 我要去。
1: 小忍举起手，把手伸得好高，这个举动让响声歪起似猫的嘴角，露出犬齿一笑，说，
3: 小忍也参加，好，走吧。
1: 库洛感染了小忍的兴奋，

0: 拉着他往甲板跑，响声在后头提醒他们别跑太快，小心摔倒。不过他们早就把声音落在身后，跑着上阶梯，比谁的速度更快。奔跑时库洛的托盘倾斜，一看就快翻倒了，慌慌张张地紧急调整平衡，及时抢救险些一飞冲天的汉堡。甲板被太阳晒得暖和，就如响声所说，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小忍松开库洛的手，朝着大海跑去，扶着栏杆，睁大双眼左右环视，全是海。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仿佛蓝色成为世界的霸主。刚睡醒的小忍整个人神清气爽，没有刚上船时的紧张与不适，他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片汪洋。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忍打招呼。
1: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已经来三趟了。哈哈，我刚刚 Sam 讲的时候，我才猛然惊觉，哎，天啊，来三趟，我们 Sam 吃了三次人家的东西嘞、
1: 哎，没有没有，
0: 难怪他记得哎哦，我还想说，哎，怎么中间硬是少了一趟哎？但是之前呢，他都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对，
0: 来到电台，对不对？但今天作为一个主角，被我邀来了，这样，我本来想说他会拒绝我嘞，哎。殊不知他还是排了个时间给我，也算是给了我个面子啊！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Eason。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其实你有作为一个受访来宾二。有小聊了一下，欸、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抢戏的主角
1: 啊、哦。没有，我们不多说了。对，本来就主角就是他嘛。
0: 对，也是啦。那时候算是买一送一啦，
1: 欸、
0: 那种概念这样子。
1: 对。
0: 但今天呢，作为一个主讲人呢，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哦，然后其实呢，在我在邀来宾的时候的一些准则，就是我通常就是会乱问，有时候大家。突然回我 IG 啊、
1: 欸、
0: 就是回我私讯啊，点个笑脸啊，然后突然两句话聊起来的时候，

0: 我就顺口顺带问一句，那你要来上我节目吗？蛮多来宾是这样邀来蹭来的哦，像是我们之前访过的那个就是真的政府单位的长官呢、啊，也是这样子蹭来的这样。那医生呢也是我在访谈中，因为其实他我不太确定说医生是不是一个很低调的角色啦，因为他的工作哦其实比较是在幕后然后让目前的人依照你的想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角色的、哎。现在主要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物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
1: Okay, 现在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就是罗斯峰罗大哥的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然后担任执行制作人的角色。
0: 执行制作人的角色，你是说现在就是月看率观看数非常高的 YT 频道，这个我们要先来歌功颂德一下哦。因为每次有就是跟罗哥相关的人来的时候，我都要歌功颂德一下，因为我也是蹭他饭吃的人嘛，对不对？大牛比较懒、哎。但是我必须说句实在话哦，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个节目有趣，一有趣，二暖心。哦。这个势必跟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就是罗哥他自己本人的角色特质、嗯、但是如何去引导出这些角色特质，如何去发想这个工作内容物的这些企划，就是你们幕后人员的一个工作重点所在了，对不对？
1: 哦，所以但其实这个企划的 idea 其实并不是团队
0: 哦，是罗哥，
1: 是罗哥，
0: 他好像有讲过 对，因为罗哥他蛮有趣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蹭他饭吃才说这件事情，而是因为罗哥他的确有时候我们私底下有时候在等录影的时候也会聊小聊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很喜欢，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会以为说这个节目内容是不是设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实在太荒谬或者太好笑或者是太感人之类的，他说没有，这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然后其实当频道红了以后，那会有蛮多人想要置入或者是合作，当然合作你可能就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合作的形态，
1: 是，
0: 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都是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罗哥说他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像因为我昨天也刚录完影，然后昨天其实录影的时候我们有遇过有遇到一个之前有拍摄过的素人，然后就因为在一个场下遇到这样，那问他说，诶，那牛哥就问他说，如果你就拍完之后，然后问他说，你这样的网络上这样播出啊，然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就说有一个
0: 现在买葱送肉了。
1: 诶，他说有很多人会诶看到诶诶那个是谁诶诶这样，然后会问他，然后他就说。大家归类出来问他两个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遇到都会问他的。第一个就是谁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不是谁的，
0: 不是谁，
1: 他们真的是随便到处乱找人。
0: 对，因为
1: 问到愿意去
0: 被拒绝是真的拒绝，
1: 是真的，是真的。其实大家都觉得
0: 带到门口，老婆说不准就是真的，你给我走。
1: 对啊，而且大家都说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多有趣的人，然后被你找到？其实。剪掉的没找到的过程，然后说，找人找很快，那
0: 大家难道以为20分钟的节目你就是录20分钟吗？没有，他可能录了18个小时，他可能在这个市场被拒绝了10次，然后还要去别的市场，
1: 对啊
0: 之类的。
1: 第二个有趣的，大家会常问的问题是说，大牛哥真的跟影片里面跟私下是一样的吗？
0: 哦，一样的，绝对是。
1: 对，就这两个
0: 问题，只是黄腔开比较少。
1: 现在比较没有了啦，现在比较没有了。
0: 对，现在都是素人自己开车。
1: 对，我们都会怕人家开，突然间开车，你知道吗？
0: 对，就是素人要讲了，我控制不了啊，是这种感觉。
1: 先回去赶快，然后就开始手开始比剪掉，
0: 要不然被黄标这集播不了这样。
1: 是啊。
0: 哦，这是现在Eason在做的，你说执行
1: 制作人，对，因为其实这个频道目前现在这个 team 是没有所谓一个制作人的位置，其实讲了你也制作人其实就是大牛哥，对，那所有的成就这个节目的是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位置了，
0: 整个 team，
1: 对
0: 不对？像包含之前像秉辰，
1: 对，
0: 或者是像那个
1: 易宏，
0: 对不对？都还在 team 里面在一起做，
1: 是没错没错，
0: 大家也就是其实这样子工作起来，因为。当然罗哥他自己本身是制作人的话，那你们后面在这边发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1: OK，
0: 对，因为今天呢主角其实是Eason哦，然后Eason我跟他要简历的时候，他给我两份好压抑的简历哦，因为其实很简单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把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作品拍摄，就是拍给我截图给我看这样。然后我们 Eason 以前是做跟电视相关产业的，
1: 是
0: 像是制片啊、导演啊、选角啊之类的工作之类的。

0: 的位置几乎都站岗过，欸，
1: 有。
0: 你是学本科系出来的吗？
1: 我不是。
0: 你不是，你是学什么的？
1: 我其实以前读书是读商业经营，
0: 哦，商经，
1: 对，嗯，然后后来就觉得一开始会选择商经，是因为小时候数学还不错，
0: 嗯哼，
1: 然后就想说啊，数学啊，商经不是就是数学而已吗？会计然后什么？
0: 去才发现
1: 不是
0: 啊，不是吗？
1: 会计真的跟数学一八竿子打不着。
0: 会计你要先读得懂题目，
1: 对，
0: 你要
1: 你国文要好，
0: 是吗？
1: 真的，
0: 所以你数学好，中文不好的意思，
1: 对，没错。
0: OK， 所以但你商经系念毕业了
1: 没有？
0: 没有毕业，
1: 没毕业
0: 哦，那等于说算是高中。
1: 对，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大学生的学历，我也没有高中的学历。
0: 你也没有高中学历？
1: 我其实我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我就休学了。
0: 嗯，休学了？
1: 对。
0: 啊，有一个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休学？因为差一年的时间。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家里经济关系，我必须出去工作。
0: 家里经济？
1: 对，因为我
0: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突然发生很大的变故，突然倒垮掉了吗？
1: 没错。
0: 哦，
1: 没错，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网络上喜欢玩一些社群软体啊，然后就以前有一个线上语音平台，哦，然后在我应该国二的时候就蛮红的，嗯，然后就
0: 你说你蛮红的吗？
1: 对，没有没有，我说那个平台，
0: 哦，那个平台，
1: 那个平台不是 我但以前
0: 我默默认识古早的直播主吗？
1: 但在那个平台我也蛮红的，对
0: okay, okay, okay.
1: 没有，就是其实在那个平台后来就是有担任到，因为它是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我有担任一个官方频道的，也是一样像晚上这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
0: 讲解游戏的。
1: 不是，它其实是更，我觉得更像这个节目一样，
0: 哦，
1: 就是分享音乐，然后分享故事。
0: 嗯哼，
1: 对，其实用这种概念，那以前都是做每一首歌每一首歌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在线上听的观众这样。
0: 哦，
1: 那当时线上听观众也都还不错，而且因为他们都线上，而且所以他们打字啊干嘛的，线上打字干嘛其实都看得到。
0: 嗯哼，
1: 对，那因为是看不到，
0: 及时的回馈，
1: 对，是可以及时回馈的 feedback 给这些观众，嗯，所以他们其实蛮喜欢在我的那时候的主持节目上面去跟我互动玩的。
0: 嗯哼，
1: 对，所以就在有一次的机缘之下，我在主持一个线上的一个这个平台办了一个线上网络活动，
0: 嗯，
1: 然后就被一位经纪人看到，
0: 嗯，
1: 就问我说，诶，觉得你口条蛮好的，蛮有趣的，有没有兴趣想要来演戏？
0: 演戏吗？
1: 对，
0: 哦，
1: 然后于是呢，我就好像不错，蛮好玩的，而且那时候才国中二年级。
0: 国二，哦，
1: 对，国二而已，然后没有，国三、
0: 哦，
1: 国三的准备要毕业了。
0: 哦，你们真好呢，你国三就在那边舌灿莲花，妈几就厉害，
1: 就出几滴水这样，嘿嘿嘿，对，然后
0: 很早就发现你的长才，
1: 可能哦，对，然后后来就去经纪公司，
0: 嗯，
1: 然后稍微聊了一下，
0: 哦，
1: 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觉得怕，一开始不怕，但后来发现，才知道原来其实演艺圈的生态很多新人，其实我这里也要跟很多观众朋友
0: 拍个 model 卡，yeah,
1: 没错，然后先付个宣传费，
0: 对，
1: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可能活动主持的很好，被人家是想要觉得你好像很好骗，然后诓你的钱，这样
0: 看你好像有一点就是热度在这样子，
1: 对，
0: 试试，
1: 对，没错，
0: 骗这些有新梦的少年少女们，
1: 没错，没错，没错，但后来我也进去，
0: 但你运气蛮好的，
1: 也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0: 遇到是真的。
1: 对，也不算是说，就是去，就是他经纪人就发案子，然后就是他发一些灵眼的角色。
0: OK，
1: 对，然后
0: 氛围演员，
1: 对，氛围演员，对对对对，氛围演员，现在说现在称为氛围演员。那在那氛围演员的状态下，就是他其实发现这样工作下来，工作时数这么长，
0: 对，
1: 领到的钱其实也不多，
0: 没错，
1: 那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行业还要这样搞下去吗？
0: 那时候你国三，
1: 那时候。对，国三暑假准备要升高一，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后来我就高一，然后当然也有持续在接演一些氛围演员的角色，
0: 嗯哼，
1: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这样我会饿死，
0: 嗯，
1: 于是呢我就开始眼睛去看一些他们氛围演员不是都会有领班吗，嗯，或是什么小组长
0: 抓 key man 吗，
1: 对对，我就开始去当那个角色。
0: 哦，有点类似 casting 的角色，
1: yeah, 也不算 casting 哦，嗯，就是有点是帮协助 casting 去管理这一群，
0: 哦，
1: 这一群氛围员的角色，
0: 嗯哼嗯哼嗯哼。
1: OK， 开始做，然后就开始接洽到了除了以前那经纪公司，因为毕竟没有实际的签约，
0: 对，
1: 就会接触到很多不管是在做戏剧啊、做节目、做电影的这些接到案子的这些经纪人。他们就会发很多案子出来，
0: 嗯哼，
1: 那我就开始接手、
0: 哦，
1: 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慢慢的发现，好像当这个小组长有偶尔可能会露露脸，然后可以开始拉近自己跟剧组的关系，
0: 嗯哼，
1: 就开始认识了一些选角

0: 啊，那是一些副导演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找我去做，可能找这样的凤尾园的统筹，或是开始找我
1: 真正变选角，
0: 对，然后就开始变选角，对，然后选角就开始累积了一些选角的一些演出的一些作品啊，干嘛的，后来就发现，好像不露出
1: 也没关系，你有整合你的人脉资源，
0: 对，然后也不好像不自己不曝光不红没关系。反正我至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热衷的在这行业里面工作，后来就转就去做了制片助理。
1: 这时候几岁？
0: 17岁。
1: 17等于差不多高中2年级左右。
0: 对，
1: 高二。
0: 对，
1: 那时候还在念书吗？
0: 那时候其实我在当选角的统筹选角的那时候，那时候其实准备，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在金门拍，我就决定说，那不然好，我就刚好家里有发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就只好那休息，我去金门拍电影。那电影拍完之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回到台湾本岛来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就不读了，然后把学业终止掉，先赚钱。
1: 因为你现在刚好有一个机缘来了，
0: 对，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反正学业，其实在我这样，我觉得不是说大家说读书不好，而是读书，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状态之下是让我有钱有闲的时候，
1: 此时此刻没有的选项。
0: 对，此时此刻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先维持经济条件，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不然我就先工作，然后学业之后有机会再去弥补回来就好了，对。然后后来就真的踏算是正式就踏17岁就算正式踏入这个行业的幕、这
1: 个、
0: 产业的幕后。
1: 哦，那时候就是电影也有，
0: 对，
1: 电视也有，
0: 对，戏剧也有，
1: 对，
0: 后来就开始做广告。
1: 广告，
0: 对，我在广告做比较久的时间，就从制片助理开始做到制片助理，执行制片副导，到导演，到监制。
1: 哇，
0: 对，
1: 你这个但我必须说，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其实一直都会在观察，你一直是一个观察家，就是几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见面的次数也许5-6次吧，
0: 不止，很多啦，
1: 还蛮多次的啦，对啦，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说你一直你是一个能算是服务性的人格吗？就像你刚刚说的，好，你可能觉得说，我在把这些资源拢起来以后，我好像也可以赚到钱，然后我也不一定要我是 C 位或什么，我一样可以为这个同一个事件成就，在不同的角色成就了他，
0: 是
1: 好，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的观察就是，你一直都在注意旁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会随时去补上的。哦，这样子一个状态，
0: 没错。
1: 那以你一个其实完全算是跟本业无关、跟你所学无相关的，然后踏入这个产业来，当然你机缘也很好啦。一方面是你的你也真的很聪明，然后二则是也刚好有人赏识你，就是种种的机缘，
0: 遇到挺多贵人的，
1: 对，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你也掌握住了这些机会，就是在这些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把握住，也让你自己露出了，所以这些可能曾经跟你合作过的人，哎，觉得不错，
0: 哎，对，
1: 才会有这么多的站岗不同那么多位置的人，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些人，也许他们不一定这么有服务精神，他可以一个位置就要站好久。
0: 对，没错。
1: 对，因为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舞台剧的化妆师，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获得工作其实有好多次都是因为他可能也许在他那时候可能只是助理，然后他可能特别去帮化妆师去洗了笔还是什么东西，这就让那个化妆师注意到他说，这个女孩子不一样哦，别的可能就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他愿意去做分享，或者是说去帮大家把这整场的事情搞定，把它做好，这样你很有一个这样的特质在，而且你做的工作好像也很需要，就是说去整合人，
0: 对，没错，
1: 这件事情，
0: 没错，
1: 整合人跟整合大家的想法，因为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想法，
0: 是
1: 100个人就是1000种想法，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好险我是从进入整个幕后产业，其实好险是从制片助理开始，因为其实制片大家其实所谓大家听到很多制片，但其实制片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不管是剧组还是电影还是广告，所有的团队制作团队里面
1: 协同很多人，
0: 对，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掌去做所有东西的
1: 媒合
0: 所有东西的人，
1: 媒合所有的人，
0: 没错，
1: 所以这也让你在于现在工作，随着媒体不断的演化，其实你放在任何的位置，仿诸四海皆准，就是在做不一样的媒体生态的时候，其实 我觉得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在。

0: 在聊下一段之前呢，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好不好？
1: 好，
0: 第一首歌《世界第一
1: 定》。
0: 定，是的，我刚想一下是定吗？哎，不对，那好像是我们客家话。老的瓦兰迪拉，为什么是这首歌？
1: 嗯，我觉得这会推荐这首歌也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故事很相关。
0: 哎呦，
1: 就其实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两三岁我就会唱
0: 哦。
1: 对，
0: 你是不是神童啊？
1: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其实我爸妈其实，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异，
0: 嗯哼，
1: 然后我很小就出生没多久，应该一两岁，我妈就是一直唱这首歌，
0: 嗯，
1: 一直播这首歌，让我耳熟能详记住，
0: 嗯哼，
1: 然后我其实后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后来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其实有点拉回到以前小时候的妈妈在旁边身边陪伴的那个感觉。
0: 所以你是跟爸爸？
1: 跟爸爸。
0: OK。
1: 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其实会不会当时小时候妈妈给我这首歌，除了当然当下很红以外，我觉得妈妈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跟爸爸的婚姻关系，然后希望就是从小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然后也希望望子成龙的这个概念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怨天莫尤人，莫怨天莫尤人，命数命脉拢是一线。
0: 嗯嗯嗯，哇，你一手留的话，这个歌可以解释，就是当然这可能跟你的生命历程也很有关系啊。啊，我的想法好简单哦。
1: 嗯，
0: 就是只是妈妈一定是刘德华的粉丝，我小时候我儿时的时候超多德华嫂，妈妈搞不好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德华嫂，
1: 哎、欸，我也不知道呢。对，
0: 但是你说的对，
1: 哎、欸，
0: 因为它是贴近你的生命历程跟生命经验，
1: 这
0: 首歌是妈妈要送给你的花，对不对？变成你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刚刚我们关麦的时候呢，哇，聊了一下医生的人生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当他刚给我那份履历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会做这么多奇特的工作啊？他就说他从16岁开始就要自立自强，然后我就想说，诶，自立自强，那刚刚有说到可能高中的时候哦，然后就家里发生变故嘛，然后也说到两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就是跟着爸爸住这样子，然后刚才小聊到一块，我觉得这个让我就是很难硬化但是我又很想要问 Eason 这一块，就是因为你刚刚在聊父亲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到你高中之前就家里发生变故之后，这段日子其实很辛苦耶，因为父亲等于说是因为车祸受伤了，
1: 对，没错，车祸受伤，
0: 然后进到医院，
1: 对，
0: 然后是一个蛮严重的伤，然后进出医院，然后同时呢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孩子，
1: 没错，
0: 然后同时你的阿嬷也在加护病房，
1: 对，
0: 然后跟爸爸啊住对面床这样，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就是两边疲于奔命的在做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其实一方面呢住医院当然也需要医药费，
1: 嗯，
0: 哦，然后说你年纪又上轻，我想说诶，你们家是有其他小孩只有你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吗？你说诶，基本上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函扣或者什么，你就是只能每天睁开眼就是先解决今天的问题，
1: 是没错，
0: 然后要工作就是该去工作，要照顾爸爸就去照顾爸爸，
1: 对，没错，
0: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出了社会，真的就是学校也没有念了嘛，然后去工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爸爸又在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发现诶癌末，这样子，然后又历经了两年的时间爸爸离开了，这其实之间差不多也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
1: 九年了，
0: 8-9年，将近10年的时间，你一直在一个极度
1: 高压，
0: 算是高压吧，
1: 对，高压，极度高压，然后存也存不到钱，赚多少花多少，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刚想要问的是说，医生是怎么有办法在你年纪那么小的时候，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像你这样做选择、对，
1: 我觉得就像吉安姐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爸爸从小是我的偶像吗？还是我崇拜的对象？
0: 对，
1: 我不会说爸爸从小是我偶像，因为我其实从小都厌恶他。但我觉得在他的人生最后，其实自从他癌末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时间也不多了。毕竟那个癌症我们查了一下，其实他不是一个一定能痊，也不是一个能痊愈的一个病状。那我觉得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好了。我觉得自己身上都流了他的血。所以我觉得又看到其实家里的其他的亲戚，爸爸的身边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关系，然后我觉得身为他的儿子应该要尽到最后的孝道吧，对，我其实不然其实真的要说
0: 等于他的感情就是他们，你爸爸自己在他这一辈的家庭关系也未必是很好就对了，
1: 对，
0: 所以你我可以说你是基于一份同情的心吗？或者是一份对父亲的
1: 应该说
0: 我觉得好复杂、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其他家人，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伯父伯母很照顾我，他们灌输给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对待长辈应该要有
0: 千错万错还是爸爸之类的吗？
1: 没有，是他们其实不会告诉我他们错，他们只告诉我说不要长大之后，不要一样，对，所以给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吧。那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价值观当中，我也告诉自己，再怎么样，我也只有他这个爸爸。那最后的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让他好好尽好孝道，然后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我其实。这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很狗血的话。其实到我爸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手机相簿里面我没有跟他合照，我爸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的遗照。这个他那张遗照我到现在手机都还存着。我只觉得到他离开之后我才想到，就是说
0: 好像这么些年来就是一直日子就这样过了，然后在奔波当中，在一些担忧当中，你还要面临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的人生情绪上的一些状况。
2: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高压的，但是你这个压力你并，它是一个压力锅，你也并没有办法说松开就把气松掉。
2: 是，
0: 对，因为它一直就是一个压力锅的状态，因为爸爸的状态一直是这样。
2: 对。
0: 但在这一段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有些当然这也不是宿命论，但有些事情真的无法解释。就像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成为亲人，为什么我会认识你，
2: 是
0: 为什么此时此刻你会坐在这里之类的，然后再分享着你的人生故事，万物好像都有一个牵引在，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有这种父子缘在。
1: 也许吧，也许我上辈子欠他的。
0: 这也很难讲，如果你要这么解读也是有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没有说就是两手一摊，然后因为他像你还有姑姑，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没办法，我才十几岁，我为什么要扛下这种人生大责，然后就是面对无止境的未来，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很有 guts 的把它扛下来了，而且你一路以来我相信你做很多事情挫折也很多，尤其在这个行业里面挫折也很多或者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总是笑笑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可能是你长久已经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就是再怎么样我事情还是要解决，我现在生气，我现在再怎么愤怒，我再怎么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解决问题，
1: 人生还是要过嘛。
0: 我觉得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朋友们，他们也许人生的故事都比谁还辛苦，对啊，今天如果你没讲，我当然听你在讲说啊，你可能16岁的时候面临人生的一些

0: 状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是一个这么等于占据了你青春期啊，你等于没有青春期，
1: 没有，
0: 你那个青春期已经过了，你已经直接跨过了你的这个青春岁月。
1: 我现在很多不管是同事朋友说，现在看到什么游戏啊，或是看到什么怪兽对打机啊什么的，哇，这是青春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那我没有那回忆，
0: 你已经断成了那一块了。但是，他事情一体两面啦，就是说。这也促使你提早成长了。
1: 对，
0: 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减少了畏惧感，因为你必须要直接去解决面临问题，解决问题，
1: 我也
0: 是你的第一要务。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在读书，
0: 对，
1: 但我读的是人生的书，
0: 人生
1: 的
0: 书，社会大学的书。那也导致于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它导致于你现在可以有一份也还不错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老板，对不对？要不要对我们罗哥歌功颂德？这集艾特罗斯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可以开始的好好为自己规划你自己人生的未来，对不对？好了，我们听首歌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哈。
1: Okay.
0: 这个阿玛尔维啊，这是舒缓情绪的歌吗？
1: 其实就是他其实阿玛尔维这首歌，我觉得他所讲的故事其实是我从小对阿嬷的极力影响。
0: 你说你爸爸这边的阿嬷？
1: 对，没错。然后
0: 阿嬷小时候很疼你？
1: 对，非常疼。我基本上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因为我爸年轻也是很霍霍的那种，所以
0: 蛮灰绿的，
1: 对
0: 的，
1: 非常。然后而且有些债务干嘛？对。然后阿嬷其实也是从小就告诉我说，就是以后长大别跟你爸一样，那就很贴切。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默默眼眶就红。所以我觉得萧煌奇老师算是在华语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偶像。
0: 哦，真的。
1: 对，第一个是他
0: 算什么？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开玩笑啦，
1: 不一样的感觉，
0: 不跳坑哦，
1: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
0: 情绪激昂处还是有记得，
1: 必须的。而且我觉得萧煌奇老师很屌的是，他用他的嗓音
0: 对
1: 带我体验他的人生，好像也在走我的人生的感觉。
0: 对，这就是歌者说故事。
1: 是，
0: 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
1: 是，
0: 然后同时也说到你心坎里。
1: 是。就好像是自己从小的写照吧。
0: 这首歌好听阿妈啦哈，阿妈的话就爱听啦哈，对不对哈？你就爱过好日子啊哈，安尼台语也塞不？
1: 塞，
0: 这几句还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歌。

0: 我觉得现在那个 Eason 其实刚刚说了嘛，你已经有一些前面的这些经验，这些岁月的累积哦，在你工作上，工作上当然我觉得算不算是一种如鱼得水，算起来现在算是一个
1: 现在
0: 对的 team、嗯、然后对的合作对象，对的工作环境
1: 是
0: 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的人生慢慢的进入一个比较平顺的状态，
1: 算是
0: 对不对？哈，然后你自己当然私人的生活也希望你越过越好，嗯、因为我有时候看你去po吃一些奢侈品，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翠购的那句名言，对不对？翠购有一句名言，他们以前还是个小咖，还。

0: 有登上金曲舞台的时候，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去参加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只敢拿一瓶酒。后来就学习到，以后我们要喝，我们就搬整箱的，因为我们大咖了，这是我应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所以你去吃那些奢侈品，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前面有付出，我有辛勤的工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我有相对应的收入，
1: 是
0: 我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我让我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一样的路，对不对？这是我应得的。
1: 看到身边的朋友现在，还在努力为了工作，可能 maybe 为了存下一桶金打拼，然后他们还在面临社会上种种的。可能碰撞啊或者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我都走过了，
0: 你先走了，
1: 对，然后我在在感受可能 maybe 他们的下一阶段的路吧。
0: 你现在几岁啊？
1: 我现在30。
0: 30 my gosh， 好，还很年轻呢，
1: 还可以，
0: 对不 对, 对，你接下来要走花路，人家韩国人说走花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哇靠，
0: 顺风顺水下去，哎，好不好？反正现在跟工作上是舒服的状态，就这样子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跟到好的团队一起开心的工作下去，然后
1: 最主要是好的老板。
0: 对对对，然后希望你的情感生活现在有吗？
1: 没有，
0: 很快就会来了，好不好？顺顺利利，好不好？
1: 望您吉言啊，
0: 还是你不急啊？如果你不急，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有点急的话，好不好？哈
1: ，OK。
0: 我们有听这一集的听众，我们医生很不错，是不是？好，你听得出来啊？就是这是我应得的，有没有？去他 IG 上滑滑，看他平常在吃些什么，
1: 哎呦，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们谢谢医生。那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曲啊。第三首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是，其实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因为他在诉说的其实是，一段，我觉得算是一段，我自己评认为它是一段思念，不管是对亲友，还是对朋友，还是对情人，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尤其踏入这个圈子的一开始的初期，在线上平台，那时候因为担任那个平台的电台主持人嘛，然后而且
0: 开启了这一切，
1: 对，开启这一切，而且那时候每个晚上，一个礼拜大概一次到两次排班的主持，基本上我开场播的第一首歌都会用这首歌。
0: 哇，真的啊？
1: 对，因为
0: 只要是你主持的，
1: 对，没错。然后
0: 也跟听众朋友说好久不见，
1: 是没错，而且他们大家都会觉得，我就觉得说，线上来听的，就像其实我觉得仿照像现在的很多的直播主，会有一些固定观看他的观众啊，也是像我们节目有固定观看的一些粉丝铁粉这样，
0: 应该有吧？
1: 就会我们大家都会一些固定的人啊，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到他们都会觉得，不管是隔几天没见，我觉得都要送他们。
0: 其实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
1: 是
0: 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
1: 对，没错。没错，
0: 其实好久不见，代表的也是一种哇，一种释怀，或有时候是一种释怀，然后有时候是一种真的久别重逢，好久不见。
1: 对对对，
0: 它可以有开心，或者是各种情绪饱含。
1: 没错，
0: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面来解读它。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Eason来到我们节目哦，
1: 谢谢大家。
0: 这个过去有点辛苦，过去挺辛苦的，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这是你应得的，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谢谢医生，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 Eason 要跟我们说故事咯。在 Eason 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假白，还杨淑玉耶。

0: 啊，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医生跟我们说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医生。那我本身目前就任在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的这个 YT 频道的执行制作人。
0: Yeah.
1: 对，那在这频道不免俗的就是需要那是要我老板，
0: 那是要
1: respect 一下我老板。
0: 当然，
1: 对，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其实当时听牛哥跟我们分享，当时他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跟牛嫂两个人在车上，然后听了这一首歌的 demo， 他们两个人哭爆了。
0: 你说
1: 牛哥跟牛嫂，
0: 单向人生，对不对？
1: Yeah, 没错，单向人生这首歌，对，然后感觉。牛哥有分享，感觉好像听到自己很内心深层的那些故事，跟着后来他问的作词人，这首歌是张卷君伟老师做的，然后怎么写出来的？张卷君伟老师说，他把自己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东西，
0: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不吃东西。
1: 对，张惠妹没有，把自己关起来三天，然后不吃不喝，然后还产出这首很揪心的单向人生。
0: 嗯哼，
1: 对。那其实后来听完牛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其实超级认真的去听这首歌，然后每个歌词，我被感染了。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特别。
1: 对，
0: 你被感染，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 就是这是一首描述人生过程的心情，然后我其实我这个人非常的直接，但这首歌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当生命走到需要转弯的时候，大多的人都习惯熟悉，习惯走着自己熟悉的这一条执行路，那包含我也是哦，但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或干嘛，但如果愿意转个弯，去创造其他未知的可能性。对于未来也许就是会有看到不同的风景吧，让这个不可逆的人生添加一些难忘的回忆。
0: 这首歌是不是那个 MV 就是动画做的那个那首歌吗？
1: 没错，
0: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这首歌刚主打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没有说是谁唱的，
1: 是
0: 没有说罗时
1: 丰，因为当时
0: 他好像有个 Daniel， 但是大家就想 Daniel 是谁，因为罗哥完全改变了一个唱腔，
1: 是，
0: 然后你完全联想不到他那个那种就是抖音很抖的那种唱腔，完全改变了一个唱法的一首歌。
1: 对，
0: 然后也因为就是 Eason 给了我这份简历嘛，就是你有给我四首歌的歌单，然后上面其实写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所以我上次在录影的时候，我就问罗哥，我就问说：“罗哥，你有没有你生命中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让你听了会流泪的歌？”然后罗哥就想一下，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以前那个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一首，对不起，我歌名我忘了，但我真的很忍不住想要讲这件事情。结果医生在这边哦，我很感动，我被罗哥这一番话，罗哥跟罗嫂都很感动的一首歌。结果罗哥说啊、哦，就是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哇、哦，真的是
1: 唔妈讲爱你，
0: 干那事，我未记你，还写我后个淡薄未记。
1: 我想说没有，我想说这是一个，我原本也想推这首歌啊，怎么这样？
0: 哦，你很聪明，丞相啊，你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倒啊？
1: 对，我们习惯走之后，但转个弯也
0: 没有，我只是想说，因为你有特别，就是你还很细心的帮我说啊，罗哥罗嫂听了这首歌哭了，所以我就问罗哥说，还有 keyword 哦，你有听什么你自己的歌哭过吗？他说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也有被《单向人生》这首歌打动，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唱的时候，光歌声，因为他也没有影像出来，他只有一个很像就是 3D， 有点像建构画面那种，
1: 是
0: 那种样子，然后一个颗粒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组合起来的那个样子。但
1: 是
0: 那首歌那时候唱腔跟他那个歌词的确是很触动人心，
1: 没错，
0: 对，所以罗哥。可能那时候有哭，他后来也忘了。
1: 可能没忘，因为毕竟是在做 demo 的时期嘛，
0: 那天才问他说。
1: 但你如果
0: 毕竟他长辈嘛，有时候会突然，我今天心情上就是江志峰老师。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感动医生，也感动罗哥罗嫂的《单向人生》。好，今天谢谢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百大青农系列。我跟您说，今天邀来这位特别来宾，真的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他有很独特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的百大青农，这是由我们农业部所举办的，到现在已经第八届了。好，第八届里面，这是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的青年农民入选，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有听众朋友，特别一些海外朋友来到那个台北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这里是一个非常都会的，你知道台湾的首善之区，然后你很难想象在这边可以看到农田，你知道吗？齁，所以更别提在台北市农民的从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了，那你要去跟其他的一些农业大县啊，或者人家主要就是农业那个也是拼搏很多年，然后又能够脱颖而出，而且在台北，重点是她还是一位女性的青年农民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来哈分享一下哦，她的名字叫做卢品芳。那品芳获得今年度第八届百大青农的肯定，其实她的身份非常多重。他自己本身哈，也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然后他也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也是台北青农联谊会的创会会长。

0: 的关系，但是你是说以前其实大家只知道阳明山，不知道竹子湖在哪里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个阳明山，哦，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北投的阳明山上。
0: 哦，不要跑错地方了。对，那这个你说以前大家不知道竹子湖，只知道比较熟悉阳明山，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1: 大概40年、35年前的事情。
0: 哦，那时候你很小吧，哈，嗯，就是你小时候。
1: 对呀，啊，很小。
0: 哇，
1: 对。
0: OK， 好。但是时至今日，若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北，你问一下竹子湖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哈，因为那有公车可以到啊，哈，而且它已经是在台北这里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每一年在这个海域花开的时候，哈，不只是海域花开，平常其实这里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说这个品方啊，它可以获得今年百大青农，哎，真的是台北市你是第一位，对不对？
1: 对，目前是第一位。
0: 哎，
1: 以后希望不要只有第一位。
0: 对对对，没有你的带领，而且你现在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嘛？好，所以就说在你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其实你们很多的青农是可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嗯，哦，一起努力，这样就对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很好奇，那品方到底是怎么样走出来哈，哦？走出自己，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他呢还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青年农民大家一起交流，大家一起哈，哦，真的是充满元气向前行这样哈，哦。那我先请问一下，嗯，百大青农今年有加了，你好像是在属于地方特色这个项目里边是？
1: 对，这个地方加比较多，也是因为这两年加了这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报名参加
0: 啊，不然以前没办法报名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的话，我们的土地面积太小了，
0: 哦，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哦。那你真的是，
1: 它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就是以经济规模来讲，是比如说用土地面积去换算地上作物的面积，
0: 哦，
1: 那你如果硬要这样算，我们一定是算输别人。但是如果以土地上面的坪效跟你做的项目来讲，还有我们在地的贡献度，那就已经超出了。
0: 哦，我知道，如果照传统那一种标准，你们是怎么比都比不过，因为那个耕地面积真的比较小，哦，但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有这样转变，那代表农业部其实是有跟上时代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面积的这个青年农民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种植不重量，哦，那我们先介绍你自己本身主要的产业就是以海域为主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获得百大青农的肯定，他们有告诉你给你颁奖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目前9月30才要受证，嗯，所以实际上，
0: 哦哦，还没有去领到奖。哦，了解了解。
1: 还没
0: OK， 對對對，因为我看到，
1: 但是我有些猜想啊，对，就是可能是真的有把台北的这个坪效讲出来，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以最小的坪效去放大最大的价值。
0: 是是是，这个是现代新农业哈，哦，要走的，就是我今天也许面积比不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上面哈，哦，因为你不是只有传统的种植嘛，哈，哦，事实上你把产业升级了哈，哦。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产业升级的情况，因为你说在你小时候，别人根本不太知道竹子湖在哪里，哈，哦。几乎没怎么听过，但是请问一下，竹子湖这边，我们先以海域的栽种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多久以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呢？
1: 海域大概是我小时候出生前才刚种植没多久。那阿公，
0: 哦，
1: 阿嬷那一代的意思是说，大概要种个3到4年才开始可以收，所以在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种一些高冷蔬菜，但那时候价格是比不上一些盘商的价格，因为比较高价嘛，所以盘商就会收。 对，然后等到真。

0: 真正花卉起飞是来自于当时候那个我们的蒋先生
1: 嘿，
0: 他离世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域的典礼，所以
1: 哦，
0: 就是葬他们的出殡的时候，
1: 嘿，
0: 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域白花，全台白花不够
1: 是
0: 用，
1: 说
0: 才
1: 是蒋
0: 想。
1: 经国先生的时候吗？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海域才被大家发现，在电视荧幕上或当时候的报纸有拍记录，还有海域这个花。
1: 甚至在那之前，大家对海域也不是太有印象，
0: 不
1: 是不
0: 了
1: 是？
0: 解，对
1: 也
0: 不了，
1: 不
0: 而
1: 太
0: 且那
1: 有
0: 时
1: 机
0: 候，
1: 会看到啊。
0: 对，那应该也说印象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亚
1: 嘿，
0: 洲人，所以当
1: 对，
0: 时候白色的花对老人家来讲就是不吉利的花。
1: 他觉得，所以一般生活当中不太有机会去运用到
0: 对对对，然后直到就
1: 啊。
0: 是西方文化进来，比
1: 嘿，
0: 如说我们的护理师、医生穿白纱，
1: 哎，
0: 白
1: 白色
0: 袍，
1: 的，
0: 然
1: 对。
0: 后对，还有我们的新娘子穿白
1: 白
0: 纱，
1: 纱，嘿，
0: 对，她开始有一些梦幻啊，跟专业的形象在我们的
1: 哦，
0: 生活出现，那她才慢慢被接受，成为我们她也是护士花，所以海域它本
1: 哦，
0: 身就
1: 它
0: 是
1: 本身
0: 护
1: 是
0: 士
1: 护
0: 节。
1: 士节的代表性花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应该你应该清楚，所以海域是有它的花语的意思，是不是？
0: 就勇敢跟坚毅、坚
1: 哦，
0: 韧这
1: 难
0: 样，因为
1: 怪
0: 它在这个
1: 喂，
0: 天气里面开花。
1: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吗？
0: 春天过后，但是阳明山竹子湖的春
1: 很
0: 天
1: 冷，
0: 很多雨、很凉，对，很
1: 人
0: 冷。
1: 家说春寒料峭，有时候倒春寒哦，比那个冬天还冷哦。哦，
0: 对对
1: 所以它的花语里面有坚毅、勇敢，难怪会成为那个医护人员他的一个代表性花卉。好。
0: 对，就变成是南丁格尔的代表画，这样他们当时候的票选，但
1: 哦，
0: 他们选出来的，
1: 是，所以这个原本海域在国外来讲，人家有相当有一些人是喜欢的但是在台湾早期，就是说颜色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并没有那么讨巧。可是我请问哦，那真正因为可能我来台北是比较，如果我来台北，因为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阳明山有那个竹子湖那
0: 海
1: 边
0: 域
1: 有海
0: 吗？
1: 域了，对，所以我
0: 啊，
1: 在
0: 那是
1: 想说，
0: 拖机车钥匙的时代吗？
1: 但好像没有去做到那样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海域真的跟到现在啊，我们认为是这个好像本来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你知道现在你到台北的那个花市，建国花市去看，那个海域很多品种还蛮多的而且我个人自己还蛮偏好海域，因为现在在台湾海域，你可以看到颜色也是蛮多样性的
0: 对，
1: 了
0: 有红色、黄色、绿色、
1: 所以
0: 橙色、黑色、
1: 我
0: 紫
1: 很
0: 色。
1: 好奇，那海域真的你觉得产业上面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0: 我觉得其实，在
1: 嘿。
0: 我的小时候，当时候我们的北投区农会跟当时候台北市不是很努力推休闲观光，是在我们开放周休二日那个时间，
1: 哦，
0: 那个
1: 从
0: 年代。
1: 周休二日开始，大家开始往大自然，他比较有多时间可以往山上跑。
0: 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礼拜六以前要读书，后来变礼拜六读半天就放假，然后变成礼拜六不用读书。我还有遇过这个年代。
1: 哇，所以当开始台湾实行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是说突然游客就来，比如说阳明山那竹子湖本来也是一个点嘛，然后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在竹子湖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海芋田嘛。
0: 对对，因为台北市的居民就是，因为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嘛，也不可能跑太远，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往台北的郊
1: 近
0: 区啊
1: 郊这
0: 去
1: 样子。
0: 寻找，对对对对，去寻找一些油气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花季的时候，我假日会回去家里面
1: 帮
0: 找阿
1: 忙
0: 公阿
1: 是不
0: 嬷
1: 是？
0: 嘛。那对对，我们就蹲在家里的门口卖海芋花，然后一束100啊、50
1: 对
0: 啊，
1: 对
0: 大的小
1: 对，
0: 的规
1: 那
0: 格，
1: 时候上去
0: 对。
1: 竹子湖，你就是看完那个海芋田，拍完照，然后就要带一束花下来，然后大家通
0: 对
1: 常
0: 对
1: 都
0: 对
1: 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蹲在那边卖花，所以当时
1: 对，
0: 候的我就是也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山下的国

0: 小，所以那时候我都记得，
1: 你从小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游客
0: 在卖花。对对，人家是卖火柴棒的小女孩，
1: 对对对对，
0: 卖花的小女孩，然后就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竹子湖那个，你说海芋花盛开的时候在春天嘛，刚到春天，现在还蛮冷的哈、哦。
0: 对对，
1: 蹲在那边会不会很冷？
0: 不会，就是已经蛮习惯的。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因为小学要园游会，可能都在刚好在五月份母亲节、嗯，然后我们的那时候海芋。大概也在母亲节后面就会结束，嗯，所以我都会去跟阿嬷批一些海芋啊，嗯、跟他拿花到我们的园游会卖。
1: 哎呦，
0: 然后或者是康乃馨这样子。
1: 哎、嗯欸，你小时候就有生意头脑了呢，哈。
0: 因为每个人家里都要提供一样啊，然后我也不想要煮饭啊，哎，不想麻烦我爸妈什么帮我准备什么糖果包啊什么的，二手物品我也没有啊，家里有花我就拿花去学校卖。
1: 对。所以哦，你真正比如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总是会帮忙嘛，所以从小时候跟海芋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齁。但是我请问一下，你真正自己投入农业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21岁吧，可是那时候没有立志要当农夫啊、
1: 嗯、只是想回家帮忙啊、
0: 哦、对
1: 哦，只是想要回去陪伴一下齁。但是陪伴的意思，因为阿公年纪大了，他可能也你知道，就是体力上种不动啊，所以那时候你本来自然而然就会去这个海芋田这边要帮忙吗？
0: 应该是说，不是种不动，阿公体力超好，他根本其实不需要我、哦、
1: 这样子啊，
0: 是因为他没有手机、嗯，当时候没有连通讯的，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我们的山里面待很晚，然后有时候晚餐时间都还要去沿路找他的车，看他是在哪个田做事，
1: 哦、
0: 然后去田里面把他叫回来吃饭。
1: 哇，
0: 所以就是要请他回来吃饭，所以就会变成说，家人就是我爸爸，其实他就会担心阿公的安全，就是某人怎样一地都
1: 对哦，这个危险，又没手机，
0: 对对、
1: 哦，真的很担心。
0: 对对，然后因为身上又我们也有野猪啊、猕猴啊什么的，啊、所以
1: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我去竹子湖那么多遍，有没有遇到过山猪？你说那个年代吗？已经在二十，
0: 现在也有啊，
1: 现在也
0: 有
1: 啊。哦、
0: 啊，
1: 那要小心哦，那游客要小心，山猪不好惹，不要看它可爱的样子哦。
0: 对，然后还有山羌啊、嗯，然后当然又有一些其他的，嗯、对啊，动物在，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就跟着阿公帮忙他，就是说，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在山上帮阿公、嗯，然后晚上就下山打工、嗯、这样。
1: 哦，下山打工，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只是帮忙陪伴着阿公这样子。好、
0: 哦，对，
1: 但是
0: 说就18年了。
1: 对呀、啊，可是那为什么后来你是真正专心投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回去帮忙一两年后吧，我就思考说，如果我的月薪，给山下的老板聘请的话，那时候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低薪资好像是22000。还是23000多那个时代、
1: 哦、哇，
0: 对，
1: 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哦，薪水真的很不高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在山上，我一天设定自己赚1000块，那我一个月有3000块，也比山下高，而且时间很自由，
1: 时间自由啊，
0: 对，然后又不用工作8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去兼差，也都会超过这个的收入
1: 哦。所以其实你是有非常，就是你真的有是有算过的，你不是说一时冲动，
0: 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了车子，所以要付车贷，就是就想说，那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钱是可以做运用的。
1: 哦，所以就回家帮忙，就一直待，然后你说这一做就10几年了。
0: 18年，对，然后重点是那时候也很喜欢去 long stay， 所以每个月都会选一个国家待一个月，所以也要很努力存钱，所以就觉得那就先在身上，而且你去给老板请就不能请一个月，
1: 你不能请那么长假期哦，所以你当时等于说你等于在20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上了一种生活。就是你的时间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收入你觉得比去 那个让老板

0: 情其实反而还更好、哦、然后又可以陪伴到家人跟阿公、嗯哦、然后每年可以出去一个月出去旅行啊、嗯、
1: 对
0: 哇啊、我看你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还学了很多跟餐饮有关的是不是
1: 我本来就本科系出身啊，所以
0: 你学的是餐饮科系吗？
1: 餐饮管理，对、哦，餐饮管理。
0: 所以照理来讲，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走餐饮路线的啦。哈、
1: 哦，对对，应该是说在毕业前就把该拿到的证照
0: 都拿到了。哇，
1: 对，
0: 人生的转弯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哈。哦那我们知道了，刚听到品芳说，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家，然后在这个海域这个产业，其实他就已经走进来了，哦。然后、嗯，那我们是很好奇，就是你大概是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竹子湖那个海域节，那是在你手里，或者说你们协会去办的，还是怎么样？
1: 海域节都是北投农会跟台北市政府当时候举办的。嗯
0: 哦、oh, ，
1: 对，然后直到那时候是比较是几家当时候的农场，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农场在经营的时候，就帮他们推广。那年轻的农场， oh. 就像我们这一代回来的年轻农场，
0: 对，
1: 都是大概在差不多
0: 20年内
1: 左右哦，
0: 这样子对不对？
1: 20年内发展起来的
0: 哦。所以这个跟以前传统的竹子湖这边的景象，只有海域田农民的身影，跟现在来到竹子湖，为什么我们说台北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很热门的景点，这是绝对跟在地年轻人、嗯、大家因为后来他不是只是来欣赏海域来买海域的地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发想、嗯、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品芳聊。

0: 哦，大家听到哇，非常有活力的，这是萧敬腾所演唱叫《海域恋》。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呢，这是今年刚出炉百大青农哦获奖者之一，他叫做卢品芳。那他算起来是在台北市北投这边的青年农民，但是呢，今年真的是这个已经举办了第八届了。这是有百大青农以来头一位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青年农民获得肯定的哦。那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卢品芳，品芳的故事。好，品芳，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你说你二十几岁，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家帮忙了嘛。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回去的时候，你们那边是不是海域还是比较偏那个栽种，就是生产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家的话都有进花市做拍卖，

0: 是
1: 哦，
0: 有点，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的蔬菜进到
1: 对，
0: 那个大集货，然后去拍到
1: 再
0: 中
1: 去
0: 央
1: 拍
0: 市场
1: 卖。
0: 再出
1: 所
0: 来，
1: 以就
0: 呀呀，
1: 说，
0: 对。
1: 你们的主力就是我去种海芋，然后采收之后拿去那个，就是拿去，这算
0: 花
1: 拍
0: 卉，
1: 卖
0: 对，台
1: 花
0: 北
1: 卉。
0: 花市，对，
1: 哦，OK，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嘛，哈。然
0: 对，单
1: 后，
0: 一通路。
1: 那你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就是开始要把它转型。是你刚说从周休二日开始，慢慢很多人到山上来了嘛，
0: 山
1: 哈。
0: 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体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国
1: 嘿，
0: 小、国哎、欸、国中开始就要开始帮忙包花，因为要教客人怎么采花，怎么就
1: 啊，
0: 是包花。
1: 哦，所以你国中的时候，所谓的体验是说怎样采海芋吗？
0: 自己去田里采海芋。
1: 请问一下，采海芋需要那个技巧是不是？
0: 有，因为常常我们是泥沼地嘛，所以你会
1: 对对。
0: 被脚被粘在里面。有一拔花可能简单，可是你拔脚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
1: 啊，等一下，那个海芋田，因为它是水田，对不对？哈，
0: 对，
1: 然
0: 因为
1: 后所
0: 它有
1: 以，
0: 分两种，一种旱田，一种水田。那我们家
1: 哦，
0: 是水
1: 你
0: 田，
1: 们
0: 因为
1: 是水
0: 那
1: 田，但
0: 个，
1: 是我可以采进去田里面直接去采花。
0: 要换整套的装备，换雨鞋或
1: 啊，
0: 青蛙装。然后，因为我们当时
1: 哦
0: 候要给游客采的时候，会把水位放低，然后发现水位
1: 哦哦。
0: 放低反而更不好走，因为那时候给雨鞋，常常有时候雨鞋粘在田里面，脚拔起来了，然后他们要拔雨鞋，
1: 这
0: 这样，
1: 边拔半
0: 对。
1: 天，不是本来的不是拔花，是来拔雨鞋的了。
0: 对
1: 哇，
0: 对对，
1: 哦，所以后来发现那体验，可是到了你自己真正开始回来帮忙，然后开始你真正有主导能力是，真的就你接手过来，大概
0: 大
1: 是，
0: 概快要30岁，28、29，
1: 哦，
0: 算摸索了5年吧。
1: 摸索了5年哈。那我很好奇，你看你在国中时期，你们这边就已经有除了种海芋，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再来就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嘛，哈，然后游客
0: 对，
1: 也会来，也会自己买一些海芋下去，但是都是跟海芋有关。那到你说你真正接手，你花了几年，5年哦，然后你真的可以去
0: 对，
1: 掌
0: 培养
1: 握的
0: 五
1: 时候，
0: 年，
1: 培养5年，那你开始做了什么改变？
0: 应该是说，当时候海芋季就3个月，所以
1: 哎，
0: 结束之后有9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你除
1: 哦，
0: 了种田陪阿
1: 哎，
0: 公种完，其他的收入是阿公的，所以我就
1: 对，
0: 在想，那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农田有其他的收入？那变成从种田变经营农场这个思维是当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1: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一个农场吗？
0: 就是我们的海芋田，采茶海芋田，
1: 采福海芋田，那。请问一下，海
0: 对。
1: 芋田跟农场的差别在哪里？
0: 应该是说我们用田，但是田会
1: 哎，
0: 被一个思维困住，就
1: 会
0: 是
1: 以为
0: 我
1: 真
0: 们
1: 的
0: 要
1: 就只
0: 种
1: 是
0: 东
1: 一片，
0: 西。
1: 对，
0: 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叫海芋田，但是我们
1: 哎，
0: 把它用经营农场的形态去
1: 对。
0: 来看这个田未来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租了房子，那今天你是房客，你租了一个33平的地方，你要怎么让这个地方有收入，那你就要决定你的品项、你的贩售，你要租给 Seven 还是你要做些什么项目？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田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不会只单限于我只是花农，我限制了我自己这件事情。
1: 所以你做了什么？你加了什么东西进来？
0: 好，第一是 在没有采收到任何花卉的情况下，我有
1: 嘿。
0: 收入。怎么样有
1: 哦，
0: 收入？
1: 你说海芋真正海芋花开大概基本上3个月嘛，好、
0: 对，那我不让游客去采，可是我那时候给我一些题目，给自己一些题目，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我
1: 哦，
0: 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不让花给人家采，可
1: 嘿，哎，
0: 是我又要有收入，我的收入哪里来？
1: 对呀、啊，那可以来做什么？让游，而且为什么他要上来？他会觉得现在山上又没有海芋花，我为什么要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大家来？
0: 好，第一是环境，
1: 哦，环
0: 就
1: 境，
0: 是当时候我们有一些绘画班，所以他们老师会来画这些漂亮的风景，然后以及海芋田，当时候没有人画过，对，所以 绘画班就又有分油画，又有分粉彩，又有分水彩，又有分水墨，
1: 你等于
0: 又有分插画。
1: 你这边就开了绘画班的意思是不是？
0: 我们邀请这些老师来这边开课
1: 哦，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但是他所画的主题刚好就是有海域田，可以让他做实景的参考，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户外写生，然后就可以收一些费用去经营农场。
1: 所以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所以有一些人来报名，那不一定，
0: 对，
1: 不一定是小朋友，也可以是大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是怎样来？是所谓的低消，是说我来这边报名，这也算一种体验了吗？
0: 也算啊，它等于环境体验。
1: 我就是当天，我当天上来，好，然后我可以来报名这个绘画班，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带走一张我个人完成的画作，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导师同时也会教你绘画技巧。那这个是你在我们当时候卖的叫眼球经济，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从体验经济变眼球经济。然后第二就是摄影班，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花田经济，就是你们民众到田里面赏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花没有采出去，我们没有收入嘛，等你们来，我们同时就是把这样的收入提供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然后变成我们田里的维护。
1: 哦，可是你不是说海域花一年大概只有开那三个月吗？其他来
0: 就在那三个月里面举行，
1: 就在那三个月里面，你也有加入绘画班，也有加入这些体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哦，我知道了，你把三个月的经济价值放大，哦，这样子可以抵上半年或九个月，哈，甚至一整年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变成集中在这三个月，趁着有海域花的时候，你把那个真的是放到最大，哈，哦，哇！不然我还在想说，来的时候如果没，请问一下，就算它不是开花的时候，平常一年四季来讲，它是会长叶子出来吗？
0: 对，它叶子一样都会在。
1: 哦，叶子都会在。请问，因为花都有所谓几年生几年生嘛？海域是
0: 它一年生。
1: 哦，一年生，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花开完之后，那个叶子也会凋落吗？还是怎样？
0: 嗯，会变黄色。
1: 哦，变黄色，
0: 变枯黄。
1: 那它是怎样重新再种，还是自己会再长出新的苗出来？
0: 我们大概平常就是维护它，然后去，它是播下面的球茎去增加海域的量，哦，然后会有我们的海域，那叫台语叫做野莺呐，啊那白背后 queen 这样子。
1: 哦，
0: 然后
1: 它你讲那个莺呐，是不是它的那个球茎就好像它宝宝一样？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把它分开，可以变成更多分株的意思啦。
0: 对对对对，分株，哦，对 对, 对，
1: 所以叶子大概一年差不多时间，它本来就会枯黄，所以必须再从它的一个这个球茎再重新让它再发芽出来就对了，是
0: 啊，不是，它本来就会发芽，然后只是说我们要帮它分株，就是因为
1: 它
0: 不能太大一株在同一个田里。
1: 哦哦，它是一年下来，它就会长很多宝宝出来，是不是？它就会长很多球茎吗？
0: 两三年，我们才做一次这样大动作。
1: 哦，
0: 平常就是维护它。
1: OK， 因为我就在想说，一年四季，也有的人不一定，像我的话，我不一定在那个海域花开的时候我才上去竹子湖。
0: 嗯，
1: 有时候我喜欢在飞开花期的时候上去，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海域田即便没有花，只有看到叶子，其实也是挺疗愈的，哦，
0: 对。
1: 然后因为
0: 应该是说，以前我是想办法把九个月的淡季填满，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填满淡季，而是每个季节本来就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春天看海域，夏天我们当时候话延续到绣球花，然后以及现在的生态 啊山上的生活，然后秋冬我们有石农，有金针花农村体验，没有花你还是可以认识这片很美好的阳明山。
1: 对，很棒很棒。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趁着花开的时候能把经济效益放到多大，就尽量那个盯到极致，这样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再怎么样，它就是那三个月开花期，除了在非开花期的话， 因为你说夏天的时候变成你们还有另外绣球花也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个是后来种的吗？就是为了要分散游客还是怎么样？还是本来
0: 绣球
1: 这里就
0: 本
1: 有
0: 来
1: 了？
0: 就在种，本来竹子湖就很早就在种，就民国56年还是50几年就开始种绣球，只是那时候跟海芋一样，我们做切花。然后绣球的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因为它的维护比较不容易，所以对以前我们都是要就是整理绣球，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9点11点还在那边弄绣球花，然后剪枝。
1: 弄绣球花是说帮他修剪枝条还是怎样？
0: 因为他早上我们清晨就是阿公都会去剪枝回来，
1: 对，
0: 然后中午我们就会让他吃水，他大概要吃大概6到8个小时的活水，让它枝条饱满，因为它要拿到花市去拍卖，半夜要进花市，当天半夜。
1: 你说的是切花的处理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切花，所以那时候等于是吃完水的晚餐过后，就是要赶包装，包完装之后我们就要进花市了，就要进拍卖场。
1: 那绣球花的花季大多长？
0: 哦，很短，大概1个半月。
1: 哦，那比海芋更短呢，短了一半呢。
0: 对对对，
1: 不过
0: 然后它就是很娇贵，它就很容易失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处理它的时候就是要很快很准。
1: 哦，但是花的时间看来那个一个半月里面大概也没办法睡得太饱哈。
0: 对，跟人家做茶差不多，就是早上剪花，晚上就包花。
1: 哎呦，那不容易，所以原本一样它。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机再去竹子湖，基本上现在哈，现在这个年代哈，上去就除了海芋之外，因为竹子湖这边绣球花也变成是大家是来欣赏，我不一定来买切花，但是我来欣赏整片的那个花海也是可以的。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这个有花开的时候，你看那不错嘛，有海芋，然后再加上绣球花，好歹这样也撑过那个四个多月了啦，哈，已经
0: 有三分之一，对啊，也养活了5、6代的我们。
1: 那很好奇，现在是秋季啊，你们秋季的时候，竹子湖这边你们又去强调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现在讲食农，所以我们现在在秋季会金针花刚结束。它一路看到9月初刚结束，然后我们就会有南瓜，然后还有我们的龙须菜，我们在它7、8月已经采收起来，就会做一些食农的 DIY， 所以我们有做成龙须菜面、阳明山的绿茎，然后龙须菜的饼干棒，然后我们有一些店家做龙须菜的巴斯克乳酪蛋糕，还有一些做成龙须菜的大蒜酱。
1: 等一下，龙须菜也可以做成蛋糕啊！我第一次听到。
0: 超好吃，然后我们还有做成就是咸的那种像瑞士卷，但我们做里面包
1: 里面包
0: 龙须
1: 肉末，
0: 对，包肉末，对对对，就是外表是
1: 你们把瑞士卷变成咸哦，外表绿色像龙须菜那样颜色，然后里面还有肉末，哇，
0: 对对对，那吃起来超香。然后还有就是做龙须菜炒饭，然后还有龙须菜炒阿贵。然后就是我们慢慢的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说，诶，除了非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它的蔬菜生态是非常多样跟丰富。然后还有龙须菜冷面，我们就会拌龙须菜的那个很像日本吃那种凉面，就是会蘸酱这样子。
1: 嘿嘿，哇，想不到，所以龙须菜现在也是你们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啊。
0: 对，慢慢在推广中，然后也还可以打成绿拿铁，纤维非常的好，高纤。
1: 真的呀！哎呀，今天对龙须菜是彻底改观了，我只会拿回来炒而已。
0: 重点，龙须菜就是为什么要是它，是因为它的食农教育很强，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叶。
1: 对。只是这个一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再来就是我们对龙须菜真的只想说把它拿回来当青菜，你知道那个大炒，或者有的人可能用那个煮的，然后来类似烫青菜那样子哈。
0: 对对，
1: 但没想到你们这个龙须菜研发出这么多口味哈，哇！
0: 对，
1: 那我请问一下，从你们开始做的产业转变，然后一开始是把那个海芋花季先。经济效益想办法放到极致，可是到了现在这种等一年四季，你们都找。

0: 出特色，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竹子湖、哦、来到这边观赏旅游体验，或者来这边、嗯、你要买你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又花了几年啊？
1: 哦、
0: 嘿，
1: 大概有十年有哦。
0: 哇，又走了这么，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才开始变成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来感受了，是在最近这几年？
1: 对大概海芋花是大概维持了快要二十年之后才绣球花、嗯、我们原本只是没有给游客观看，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它太娇贵，然后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开放给游客来欣赏，就是因为我们种的地是我们种的地，我们农民可以走，可是游客走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安全性啊，
0: 对，
1: 然后你们的观赏动线啊，还有因为我们种的时候种的是我们采收方便，可是你们种、我们给你们看要种美观，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又要下功夫，因为不可能第一年种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不管我们的遗珠什么的、所以就因为那个等于是四五十年植株，所以这一部分就又努力了快要十年。
0: 哇，
1: 然后到对，然后到近年这五年大概才是有金针花，才有龙须菜，然后包含农业部推的食农教育法落实了政策之后，我们开始在转变、是因为我们前两个刚刚你们认识的产业它都是不可食，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上政策可食、这件事情，
0: 因为食农教育那个材料必须要可以吃的
1: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到可以延续我们竹子湖生命跟脉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龙须菜原本就有种，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让大家认识的、然后金针花原本我们是种在边坡做绿管维护，
0: 对，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在竹子湖大概不是很容易看到很多的金针花啦，
1: 对，
0: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那龙须菜慢慢的会变成竹子湖这边的主力的一个农产之一，齁、哦、就是是可以吃的。哇，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我现在了解，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有住过北投那边，住了几年。是吧，我一直以为它本来就长那样子，你知道吗？我今天听了品芳的故事才知道，哇，那我算幸运，我比较晚到哦。就是我一直以为竹子湖本来就是那样一年四季、就是、
1: 没有
0: 哦，所以你看你这样也，你说你这样走这样也花了18年的时间了呢，齁，
1: 对，
0: 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品芳他真的不只是在家里边经营农场，然后呢去对竹子湖这边的农业也好观光来讲他很用心，那其实我觉得他更难的是在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请问一下，这个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范围就是整个台北了？
1: 对，整个台北五大山头。
0: 好，那这里面、
1: 包含关渡平原。
0: 哦，那太好了，这里面真的很多的交流齁。等一下我们再来齁、听听品芳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彭靖慧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刚获选我们呢这个农业部颁发第八届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但是因为太特别了，一个他是女性，第二个他代表台北市，这是八届了，你看这样子这么多位青年农民，是第一位台北的获奖代表。我们访问到的是卢品芳哈。好，品芳，因为你一开始有讲说你其实刚毕业那时候你也在，你一开始在家里只是帮忙嘛，但是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到山下去做别的工作哈。因为打工你也算是就是上班这样子哈。但是你自己本科因为学的是餐饮哈，所以这个学餐饮的部分是在你，我请问一下，你担任那个协会，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大概是做几年了？
1: 哦，今年刚接。
0: 哦，今年刚接，但之前你就是协会的成员了，对不对？
1: 对对、哦，工作小组。
0: 这个是你加入多久了？加入这样一个
1: 团体？协会创办六年。
0: 哦，也才六年啊。那创办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说你们这个协会是汇集了台北的五大山头啊、哦，除了五大山头，阳明山，然后关渡，还有哪里？
1: 士林、北投，就是内湖、南港、猫空、木栅
0: 啊，对对对对，内湖那边也是有山的，因为那边然后猫空、木栅哦，所以有的是做茶的哦，
1: 对。
0: 然后有的好像你们这边的话是花卉还有这个农产哈、哦，所以如果才成立六年了、啊、哦，然后你今年刚接理事长嘛，好、哦，然后看资料说你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什么叫标杆青农啊？
1: 标杆就是当时候百大我们没办法报名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就说、哦、那我们
0: 自己办一个
1: 标杆青农。
0: 哦，意思也是杰出优秀的青年农民的意思啦哈。
1: 就是可以发展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套系统、哦、未来它是一个其实是辅导办法啦，然后透过你的想法，然后政府资源支持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永续朝这个农田发展、嗯、哦，对，
0: 真的很棒。因为台湾这几年比较更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有的就回到故乡哈、哦，然后就是说去发展这样一个新农业，事实上它需要很多经验的传承，互相的交流，
1: 没错，
0: 还有一些灵感的激荡，还有我们互相配合嘛，对不对？哈，
1: 好，没错，没错。
0: 哎，所以你看到、哦、我在想，脑海中想念你那个画面，从那种年纪轻轻的那个小女生、嗯，然后后来变成穿青蛙装，你说到海芋田日常都要穿青蛙装啊。
1: 对啊对啊，然后客人也蛮习惯我们穿着青蛙装跑来跑去在煮我们煮咖啡还是端
0: 对对对，所以你自己你们的这个农场里面等于是还有咖啡厅的意思是不是？
1: 也不就是复合式的一个饮品提供、哦、
0: 复合式。可是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因为你是学的就是餐饮管理啊、哦、所以你是、
1: 也不算完全是因为餐饮管理，而是觉得、哦，因为有些人有些民众来他不一定要去体验，他们想要美美的待在农场、
0: 哦、没错，
1: 休息就好。
0: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去竹子湖，但是我不在意有没有花，我不会特别挑花季的时候去，我觉得光竹子湖那个山那个田在那里、哦，还有时候山上会有一点那个山岚的感觉，光在那边发呆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享受了哦，所以
1: 对啊，
0: 哦，所以说有个咖啡喝一下，真的也蛮好的，这样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开始，因为人一定是先从自己熟悉的范围开始去发展嘛，哈、哦。嗯。

0: 所以像你的顺序，你回家来，当初说原本只是为了陪伴阿公，确认阿公的安全，然后准时回家吃晚饭，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到后来自己投入，然后原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种花的这个部分嘛。初期，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环境的一个改变齁，然后呢又要随着要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经济价值，还有跟上现代的一个脚步。那请问一下，你一开始是说除了你自己这样做之外，你已经就会串联在地你们这个竹子湖这边大家这个农家，大家就一起来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发展，还是说其实就有一个范例开始以后别人自然就会跟进呢？
1: 应该是当时候我都埋头苦做比较多一点点，是因为我也不太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连结。然后第二是因为我的辈分在山上其实也很小，所以我
0: 很小，
1: 对，对，所以我出去可能要报到我阿公那辈，可能大家知道哦，你是谁这样子。所以就因为那时候世代差异，阿公那代是把花种好，品质稳定，送市场能养家，他就是好农民。可是我这一代，我多了品牌、游客、环境、食农、网络体验、永续，然后变成方法不一样，可是核心没变，希望这块田可以持续留下来。那我就在想说，我先都是以先增加自己的产能跟知识能，所以那时候大部分前五年我真的都在学习，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农业的部分，然后去看国家公园，其他国家公园怎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经营农业，然后再来是我去评估一下国外的农业面，哪些是台湾可以借鉴的，我们农场。
0: 所以你的 long， 你可能出国去 long stay， 有时候你算也会类似就去考察一下，这样是不是？
1: 对，有一点，对，有一点，大部分都会有安排一个礼拜在很多的农场去看看别人在干嘛。
0: 所以你先自己去了解，收集很多的资料，去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好，通常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齁，我到达一定的饱满程度，接下来我就想要开始有所发挥了嘛。
1: 对，我就开始实践。
0: 所以你的实践的起点就是你先做你们在你自己家里边这个农场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再去跟别人连结吗？还是
1: 对啊，比如说当时候做田间美术馆这件事情也是在111年，那时候就觉得在竹子湖当地疫情那时候需要一点点让一般民众可以记忆竹子湖的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艺术做结合，那这个艺术就可以用竹子湖现有的农业，不能说废弃物，农业循环资材，
0: 比如说什么，
1: 我们来把它，比如那时候有绣球花的枝条，然后我们剪枝下来，因为变成观光嘛，所以剪枝下来会留在现场。我们怎么样利用它变成下一个艺术作品，下一个的农作物？那比如说，像现在我的绣球花枝条，我可能已经在做循环经济，我已经拿去做成年岁品之后，它可以变成。可能未来变成你看到的柜子、书桌，可能变成地板铺的木栈道，那它就是我们多一个资材的利用。
0: 它可以绣球花的枝条，就是这些剪下来不用的。原本如果传统的年代是怎样把它烧掉，还怎样？传统的年代，
1: 传统年代我们以前我们做切花，所以我们不会留下来。
0: 就是
1: 都在民众的手上。
0: 没
1: 有留那么多的枝条，
0: 没留那么多枝条。但是你们现在因为枝条它可以做更多多元的这样一个运用。
1: 对，
0: 这个真的是蛮永续的一个概念。
1: 所以这个，然后到海域也是，就是当时候的海域呢，我们因为是惯性农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喷药，然后会让。然后肥料施比较重，因为为了要把花浇到花市去，然后规格会比较好，会比较多的钱，
0: 要长得比较大，颜色要比较漂亮，这样是不是？
1: 对，那当然后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因为考虑到游客进来要跟花有接触的时间比较久，就变成不是我们农民，所以就 考虑到这样，我们就慢慢减药。

0: 到最后不用药，到最后在海域田跟绣球花田，我们就用多元生态生物的样貌去维护这个花田。
1: 你用多元生态的方式来维护它，可是产量会有影响吗？
0: 会，以一般的产量，以前如果惯性可以达到的产量，比如说是100%，
1: 对，
0: 然后规格会 AA 加，那可能我们用绿宝之后，当时候第一年产量直接落到了60%，而且它的开花期还抓不到，因为开了，然后我们以为会跟以前一样会有抽出第二朵、第三朵的话，就没了，可能就没了，或是它的规格就只到。不到 A， 可能只到 B 跟 A 中间。
1: 你们有一段阵痛期哦，而且这个变化你差了40%。坦白讲，这个不是普通的心脏承受得住。那时候应该会不会有出现怀疑呀？就是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
0: 有啊，阿公一直骂我们，没有骂，关心我们。
1: 阿公也会担心啊，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差40%。这真的蛮可怕的，
0: 对
1: 他们来讲，
0: 但其实那时候，当时候是我爸爸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回去之后，大概5年，为什么说我变有儿子？是因为后面我爸爸退休，他可以回来一起帮忙经营的时候，他就负责了，我就让他负责田里这一块，因为我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去把人啊，或是游客，或是
1: 服务面，
0: 我们学到的这个管理面，把它放到这个营运模式，会更快落实。那田间管理部分，爸爸跟阿公他们又可以培养出现在的感情，因为以前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机会培养感情的，就是工作读书叫你出去工作，不要再回来山上了，因为就是对、啊，
1: 怕你太累这样子，
0: 而且怕你们饿肚子，对，就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1: 对。但是你用事实证明齁、回来不但联系的亲情，然后呢那个经济发展也可以很好。只是说那你当时一开始用那个绿宝，然后一下子落差那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而已，还是怎么样？
0: 应该是说原本是因为我回来18嘛，所以在中间五年后那一段执行了5年，我落实我一些想法之后，我也看到国外有很多永续的发展，当时我就看到，可是台湾的那时候政策是没有落实花卉管理可以我们去申请的条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6年前，大概5、6年前，绿宝花卉也没有我们观赏用的花卉的认证，然后直到慈心基金会他负责了这项项目，然后透过阳管处他们的计划就要做，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我想做花卉这块，他们其实也有一点点棘手，因为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案例，
1: 也没有，
0: 所以因为他们的案例是那时候只也是验证可食性，
1: 对，就是可以吃的这些农产品，
0: 比如说莲花，比如说就是可以放到嘴巴的金银花，
1: 实用性花卉，对
0: 对啊，我们是观赏性，所以
1: 哇，
0: 它为什么要绿宝呢？我们绿宝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有吗？没有啊。可是如果农友一般民众觉得可食性的，如果有个绿宝，他们觉得吃起来很安心，
1: 比较安心，
0: 可是不会因为有绿宝，你们看起来很安心，有什么用？因为他们看的这花漂不漂亮？
1: 对，可是其实后来我们也因为食安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慢慢你知道了，即便是观赏用的花卉，如果它用药很重，因为你总会凑过去闻嘛，你会去摸它，
0: 还是环境荷尔蒙，没错，
1: 对，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不容易哦。因为能够坚持，然后后来就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资源了，这样子啊。
0: 没错，当时就是透过慈心基金会帮我们媒合，跟就是他们愿意担起这个验证单位，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花田做了快要2年半、快3年的实验，才建立了一套真的台湾观赏用花卉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就成为台湾第一家拿到绿宝观赏用花卉审认的一个花田农场。然后未来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做永续的申请。那台湾就有一个永续的标章，而且它是一个田里面一个生态记录很棒的一个对。
1: 真的
0: 认证承认啊，
1: 真的很棒，因为要做到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过程，很多的苦要自己吃啊，内心的辛酸没办法

0: 对，外人道，但是真的很感谢。所以你说你这样从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真的终于获得标章，大概有花了也是将近十年吗？还是怎么样？
1: 三年，
0: 三年
1: 有这样的想法是十年前嘛？但是十年前没有嘛，所以就是等到有时机，刚好就是五年前的时候，就111年的时候开始有。
0: 所以
1: 慢慢有这样的。
0: 那我知道，其实听完今天节目都不用去问评审为什么品方会获得百大青农哈，继续努力，后面还有神农奖呢，是吧？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就是过程，就觉得台北市需要一位百大青农，
0: 对，
1: 就是、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群好朋友，知道。就是青农民这件事情，农业是可以做的产业，而且我们回来是赚得到钱，而且可以养家糊口。
0: 对。
1: 然后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使命在，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棒。
0: 哎、我这个开始羡慕青年农民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品方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从农的一些经历刚好也见证了台北农业发展齁。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海域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品方，谢谢。
1: 如果大家最后只记得那一束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农民不用另外盖一个美术馆，四季都是展览，植物就是作品，农民就是创作者，你就是这个作品者。
0: 太棒了，好，感谢品方，谢谢哦，
1: 谢谢。
2: 喂，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4: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5: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很有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那是原住民哈的青年花莲泰鲁格族。那从早期他是都介绍地方文史啦，但目前是以很锐利幽默充满批判性的风格啊深入探讨中共自寻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呢会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啊，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节目我要聊的是中华民国年底的地方选举正如火如荼在展开了，但是过去台湾学姐身份啊护中国发展，并曾经在2022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放弃台湾的国籍啊，之后更一度在微博发表自己要注销台湾户籍啊，取得中国户籍，连台湾的健保也都放弃哦。不过这一位叫陈竹英的哈，最近被网友发现了、啊，名字出现在新北市议员的第11选区啊，也就是汐止金山万里地区的候选人登记名单哦。那消息曝光以后，大家就讨论了哦，啊，怎么回事啊？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国籍是什么？还是他那些讲都是讲讲而已？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哦。

0: 怎么回事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显示台湾基层民众对参选人的两岸立场跟过往的言论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高度戒心呢，还有防卫意识，你怎么看？
1: 其实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陈竹英他在2022年这些言论也是我做了那一集影片爆红的。我2022年做了他的影片那一集有也是180、190万观看次数。那这一次网友汐止选区的，哎，发现怎么有一个同名同姓，然后又是劳动党的，因为其实陈竹英今年6月还7月的时候有到台大校友会校友馆那边抗议，那他那个时候代表的党是劳动党。那网友就是说，哎，我在网络上讨论，怎么都没有人理我，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他一起曝光，然后才让这次啊潮起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大家没有忘记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欣慰的事情。4年过去了，
0: 一步一脚印，
1: 对对，
0: 还
1: 那就
0: 走
1: 代表
0: 过
1: 说，其
0: 都
1: 实
0: 留下
1: 网
0: 痕
1: 友们
0: 迹，
1: 并不是
0: 想抹都抹不
1: 看
0: 掉。
1: 过就过了，是真的有把国安的事放在心上。
0: 那现在还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1: 其实我自己去调查了一下，还有网友的调查啦，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布局要选举，他好像从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不间断在走访他们汐止万里的村里民啊，然后去免费访谈啊、拍片啊、去推广啊、宣传啊，然后带的都很专业的器材跟摄影，然后去做民调啊。我觉得他很早就在布局了，他一定是选不上的啦。但是他后面的这个手段是可以被复制的。
0: 那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指示给他或什么？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吗？
1: 这个怀疑当然是很合理的，毕竟他过去的言论太夸张。因为他过去有唱过红歌，坚定支持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统一才是未来，话都说了这么明了。
0: 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啊、人代会啊，或是什么，去争取台湾代表啊？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这个的确有机会要让他讲讲话吧？怎
1: 昨天
0: 么？
1: 就调侃他了。我昨天说
0: 我调侃
1: 你
0: 他，这
1: 时
0: 算
1: 间
0: 调
1: 内
0: 侃一
1: 干
0: 下。
1: 到中央自治权
0: 我还
1: 威
0: 以
1: 指
0: 为，
1: 日可待啊！然后你想要两岸和平，不想要战争，因为他说谁让孩子送政党还要谁命？我说很好啊，那你有中国身份的话，你可以挑战20年内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主席女主席耶！我说这是一个骄傲哎，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啊，对吧？我会给他这样的建议，显然他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嘛。那也很简单，为什么他不去参加福建当地的选举，从基层的人大开始往上选，或是直
0: 是
1: 接
0: 啊，
1: 加入共产党去选什么福建的官员啊？你
0: 人
1: 搞
0: 大
1: 不好你
0: 代
1: 的
0: 表，
1: 选票还比当年的习近平在厦门跟那个福州还来得高嘞。觉得很简单，是他不姓赵，他不配姓赵，他没有从小接受政治审查，也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参加共青团，而且你没有一个红色家族的爸爸或爷爷，你不可能在人大或是政协的这种选举上会被推荐，或是可以从基础的一层一层往上选到地方啊，省代表的人大，然后再到中央，不可能的啊。所以当然他一定是会回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去选举嘛。
0: 这个不能代表说他终于幡然悔悟，然后想回来一起为台湾努力啊，就中国那些事情就算了。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这个版本哈。如果说中共说你跑来这里干嘛？你应该帮我去帮我宣传共产党啊，或是说他这一次既然登记参选又有那个看板，有没有干脆就把它写出来？说他赞成共产党统治台湾呢？
1: 有啊，我昨天在车上就帮他剪了一个短短十几秒、20秒的宣传片，就是把他过去支持共产党统一台湾，然后唱红歌，还跟刘乐言一起唱的嘛。还有他说他坚信大陆那边的领导一定会统一台湾的。然后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参选中华民国的民意代表呢？你代表的民意就不是中华民国了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而且他以前也说了，他希望成为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嘛。那他昨天接受民视啊，或是其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的中国又变成中华民国了。 但是他是以前在微博，在中共国的时候，他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昨天的言论又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

0: 的立委，你看那个人又在玩国民党那一招了。
1: 哎，他现在代表国民党吗？
0: 他不代表
1: 不
0: 啊，
1: 是。
0: 代表劳动党啊。
1: 哦，劳动党是什么党啊？没有见过他们的候选人哦。
0: 劳动党跟统促党的概念，新党的概念其实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常常会去参加那些什么海外的统战交流，什么香港回归几周年庆祝那种活动。
1: 有趣哎，有一点像蝙蝠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既是鸟又是老鼠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哈，这很奇怪。所以我们当然了，应该要再听听他到底想回来干嘛了。八九你是掐指一算选不上，但是总是帮台湾的选举又添加了某些乐趣吧。那实务上，如果有人在对岸默默办的身份证，只要当事人他不主动申办，两岸的官方资讯又不互通，台湾的主管机关在审查参选资格的时候，有时候会变得无法查证，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诚实的申报，我们的官方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以你过去有制作过一个叫《统战纪录片》掌握的资讯啊，台湾现行的出入境跟选务审查的法规啊，是我存在的一个黑盒子，不知道，就是查核的时候的一个灰色地带呢。
0: 绝对是存在，而且这个漏洞非常严重，严重到现在的政府不太想要处理这一块了，因为漏洞大到他们无法想象。之前我们这个统战纪录片，那个时候办身份证的那些台湾人就亲口说了，他说从他们知道可以办这个身份证到被台湾政府发现的话，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的台湾人办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当时这个言论从他们口中一出来，被蓝营的痛打。你现在抓二十万给我看，抓十万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们抓了五六十个，其实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且那是我们民间自己抓的。比如说像我，还有其他的网友，我后来有继续在追踪，就是大罢免之后，也有中共内部的人。办证件的人寄了8个台湾人办身份证的资料给我，那我也转而去曝光，还拍了一集纪录片，那集点阅率也有70-80万。但那个时候的政府，因为可能大罢免的问题吧，可能刚结束吧，没有心回答这一块，没有处理这一块，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相关这些，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我希望选举投票前2周，我会开一个记者会，把这个东西给炸出来，我觉得会颠覆大家的。
1: 就是你八九，你要公布说共产党派有哪些人来了，这样子吧？那
0: 就
1: 狼
0: 现在
1: 真的来了，你是这样的意思
0: 不
1: 吗？
0: 方便说是什么方向，但是我们选举前2周，我希望。我觉得这是
1: 那
0: 绝
1: 应
0: 对有
1: 该的
0: 帮
1: 哦，
0: 助，
1: 这个功德一件呢。
0: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到底已经有多少台湾人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而我们完全没有管道，官方也没有派特务间谍在那边。
1: 八九，我们从一个比较宽的啦，不是针对性的啦哈。这样的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第一，就是经常进出中国。
0: 其实我去年已经跟政府讲过了，我说。其实过去办证件的人，大部分都是小三通过去的。第一比较省钱，第二比较有记录可以给他们做哦，传过来好像就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们接触到了所有个案五六十个都是这样的模式。我手上还有蛮多我还不能曝光的，都是这样。我去年就已经跟政府说过，可以着手从这里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的他们对外公开说啊，又查到了多少多少多少。完全没有，还是我们再次主动去追，又找到新的证据丢给他们，到现在也杳无音讯。
1: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陈竹英是台湾人吗？
0: 他是台湾特技武打演员呢，以前常常帮一些武打片的台湾演员当替身呢。
1: 像这样的人，过去没有什么中国背景，也有可能就变成是就往中国倾斜，就向中共倾斜哈。
0: 他从小哦，就是有这个疑似被霸凌的不堪的过去啊。那他姐姐又意外死掉，那他对这几件事情耿耿于怀，会觉得说，就是台湾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社会，造就他们这样子家庭的不幸，可能就辗转这样子，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
1: 共和国比这个更恐怖10倍、20倍、100倍耶！他是嫌还不够恐怖吗？投靠中国的结果是比这个的命运会更惨100倍啊！
0: 当然啦、啊。

0: 在脆弱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
1: 哦、对啦，
0: 人家对你的好那个时候的好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
1: 所以像陈竹英这样的案例、哦、他是要代表劳动党，统派立场鲜明，党纲直接写要实现国家统一、哦、以往这一类的政党都在文宣上发声了，那这一次就直接派人要竞选了、哦、看这个天下大乱，情势一片大好吗？淡化政治标签，强化地方公益、哦、是他们的基层深耕策略、哦、就好像不要谈政治、哦、这个在策略是一种新转变，你有注意到吗？
0: 有啊，那我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身份证问题吧，因为我刚才没有讲完呐、啊。陈竹英这件事情可怕可怕在他在2022年他就亲口表示他要去厦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正式的身份证，但是我们纪录片是在2024年底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也就是说往回推两年前甚至三年前就已经一堆人知道厦门台湾人可以办他们的身份证。你从2022年到2026年的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办这个身份证，而他们每两年每四年都可以回来投一次县市长、议员、总统、立法委员，这才是可怕的事情啊。那再回到大哥刚刚讲的这个劳动党生根啊，淡化政治标签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共产党在押宝啦，他就是想要继续压说能不能出现一个更听话，然后台湾民众可以更乐意接受，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试探说哦，我劳动党去年在这边可能100票，诶，今年或是四年后这边500票嘞，那对于共产党来说他没有亏啊，但是这个票数是有成长的嘛，那他只要有这个成长在，就是他们官员去跟中央骗经费的这个
1: 才是重点啦，
0: 对对对，
1: 这才是重点啦，他们就靠台独赏饭吃嘛，要来来干扰台独，靠台独赏饭吃嘛，啊，这些人回来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国家统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击台独，那很多人去帮他办这些事情的中共官员因此有功，所以他们有奖励，就可以拿到一笔钱。不过我现在很怀疑，习近平这一次哦，924啊，根本就连联合国都没有要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联合国里头有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啊，正等在联合国跟习近平讲说，你几年前答应那个钱没有来耶，习近平怕了。
0: 啊、你说这是
1: 全
0: 方面
1: 的，所以他不敢去联合国。哎，联合国可是那个古特雷斯啊，可是这大帮忙啊，给他那个安排哦，潘纳马屁啊，奉承他，说要给他那个联合国演讲，哎，多高的荣誉啊，那不敢去。他为什么？都会遇到一堆国家来跟他讲说，习主席，你上次说的那个钱一直没有汇来耶，习近平都已经穷酸到这个样子了。嗯，
0: 其实从上次川习会到这一次，我一直觉得这两次都是在各取所需，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的。但习近平这次，川普也是，当然也是希望稳固他的中期选举，但是习近平怎么样都是最亏的啦。
1: 习近平是也现在也完全靠川普赏饭吃了啦。
0: 是的，
1: 那我最近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我说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呢，我认为习近平很快就被换掉了，那换上来的中国领导人一定也是靠美国赏饭吃啦。
0: 我们整个亚洲从以前的最早的菲律宾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转去东南亚印尼跟越南呢，其实大家都是在靠美国吃饭的。
1: 是了，没错了，因为这个国家太强了哈。好，那我们回到他这个题目，公职人员跟民意代表在就职的时候必须进行对国家体制跟宪法忠诚宣誓了哈。那目前我们虽然也有宣誓条例啊，可是面对两岸特殊的主权争议啊，跟认同混乱的时候啊，这个错乱的时候，这体制内的约束力啊，是不是根本就是形式了哈？那应该如何让民意代表对宪政体制的尊重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呢、啊？不能让中共把它当成说打着民主反民主哈。王沪宁当年去了美国，参观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后，回来写了一篇《美国反对美国》哈。那现在看起来是台湾反对台湾嘛、啊？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国家一直以来的要解决的问题。当年苏联跟美国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找出路，所以有了麦卡锡主义，有了很多不同的主义。那其实一直都是苏联自己作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困局。当然，去打阿富汗呐、啊，还有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啊，还有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苏联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走一些倒行逆施，但还保持苏联共产党跟美国进行冷战对抗，我不觉得美国会赢的。苏联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真的不输美国，太空争霸战一直到其他的武器，其他的什么，真的我觉得不输美国，就是因为他自己作死，他自己搞了很多战略跟政策上的错误。你看这个互相渗透来渗透去，其实美国渗透苏联真的没有苏联渗透美国多，因为美国民主自由，而且又培养了这么多现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留在美国当政，这是苏联他们希望，他们希望是世界共产党化，那这个共产党是不分国家的，是国际共产嘛？你说苏联真的输了吗？搞不好他们赢了呢，他们在欧洲。他们在美洲，他们在亚洲赢了这些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散播，搞不好他们真的赢了。
1: 不过是这样的，那个你提到的，就是在雷根跟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的那个，那时候我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到最后为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你刚提到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它也发展的不错可是到了高科技再往上顶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说对国家的忠诚是什么？差一点点，差很多嘛。那后来戈巴契夫派了他的参谋总长到美国来参观美国的这个就是星战计划。他发现这个星战计划那时候的电脑一台电脑都要500万美金可是那功能还不如现在八九你用的那个 Apple 16、15还不如。但是呢，要差不多上千台同时运作。当时候的这个参谋总长看完以后，这个他有研究了以后，他说这个忠诚新科技的忠诚到最后是要忠诚在自己的 professional 的人专业主义上，而不是第一个忠诚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国家。新科技，你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专业，你不可以出错，这样才能达成说的拦截会谈，因为有1000多个一笔资料要比对都对的时候，那个星战计划才能拦截会谈。后来戈巴契夫承认，这个共产党做不到，因为共产党强调对国家忠诚，可是问题是对国家忠诚，还要对领导人忠诚，还要对党忠诚。一大堆忠诚大家都不太一样。一旦发现互相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不忠诚就会产生在他的技术上。所以戈巴契夫后来发现，这个两个国家的竞争已经竞争到人性最基本那个面，那个共产党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宣布，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要再竞争了，因为美国的这个竞争已经拖垮了苏联经济。现在其实也又发生很类似的事AI 的
0: 但是，
1: 竞争也是如此。
0: 当然啦，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相对来说，当时的体量是有他们的吨位在。但如果你单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现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招架应变反应的能力，真的是体量上完全没有。当然，我是说单单比较的话，撇开美
1: 对
0: 国，
1: 了。
0: 真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本钱。
1: 那台湾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国不会放着台湾单独去面对中共，所以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这47年来，台湾关系法其实是无远弗届只是我们都觉得它是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觉得它存在的样子。所以当然了，就面对越来越多、越复杂的两岸之心战跟认知渗透国际上常有的一个言论是主张民主不应该包容那些试图摧毁民主的手段你认为台湾在保障高度言论自由跟参选自由的同时应该怎么样客观理性建立起相应的制度防线就是一个皇子体制从内部被侵蚀，打着蓝旗反蓝旗，打着绿旗反绿旗，跟你玩统战、跟颠覆的游戏。那这个你认为你自己这样子做下来，你对台湾的这至少民间你有信心吗？
0: 其实我们有时候

0: 会说，哎呀，支持者都没有问题，但是是立法委员啊，是什么政党影响？我觉得这是双互影响的。其实，在民主国家，你会发现这些立法委员是谁选上来，不就选民吗？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哦加入这个党之后，他整个言论跟过去都变了。当然，我有认识几个国民党的朋友，他们私底下都跟绿的，就是跟甚至跟我中心思想都是类似的，甚至相近，很讨厌共产党。但为什么他们在电视上就不是那个样子？那就很明显，因为他们选民要看你反民进党，反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所以我觉得民间上很困难，
1: 表演政治，
0: 人民也是在影响政党的走向跟政党的口味，那政党也会加强再去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两个是互相的一个，你说恶性循环可能也是，那当然如果是往好了就是正向的循环。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先从立法开始，但也没有办法啊。
1: 就八总，你那个影响力那么大，你自己也应该进立法院啊，或是说你要号召一群像你这样子的年轻人，你们要选啊，进去立法院啊，改变立法院的这个
0: 无党派可能不好。对，我觉得有很大的更大的风险的，我不是自己人呐。
1: 哦 ，OK， 那不能用无党籍吗？
0: 用无党籍我会更惨哦，到时候是全部人一起绞杀我。
1: 我全部人绞杀你哈！
0: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应该是任何一个无党派都会面临这样，除非你在地方有家族势力啊，不然像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又没有加入政党的，比如说啦，我举例啦，比如说我现在是蓝营的思想，我要弄蓝营无党籍，一定不是绿营的杀我啊，一定是蓝营的杀我，因为我抢蓝营的票啊。我们话讲到这里就好了啦。
1: 不过我最近接触了一些蓝营的年轻人哈，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怕那一些出卖的国民党理想的那些老政客啊，或是直接讲就郑丽文，他们对他的不以为然已经是郑丽文没有办法处理了。
0: 我希望他们真的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以记得他们当初跟你讲的话，而不是像赖以任、像徐小新那样又变了。
1: 哦，是哈。是哈，
0: 那
1: 原来你意思是他的
0: 那
1: 他崛起的过程里头其实还不错，
0: 对对对，
1: 只是坐到那个位置以后就已经不是那样了，他就改变了，换了屁股，换了脑袋了，这样子。
0: 是，最怕就是这样子。
1: 这个问题在我们诚实讲，绿有吗？
0: 其实都有啦，
1: 所以这也是蓝绿共同的一个毛病，对吧？台湾并不是陈竹英这样的问题而已啦，陈竹英只是很夸张啦，特别被我们拿出来讲讲，可是蓝绿白其实问题都很多了。他们都以为选民是很健忘的，而且选民被洗脑到变成不辨是非，只问立场。那你还认为这样有希望吗？拉回来，议题导向，然后要有一点是非，大家来谈是非，不要都完全站在立场。我的意思说，站立场也可以的，但是不要站到那种程度吧。稍微让出一点来讲道理，
0: 这个很难啊，因为毕竟要决定你未来的东西，你跟你就像你跟你自己的家人，你跟你自己的另外一半，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讲感情，不会跟你讲道理。
1: 哎，八九，你的年轻哎，你应该不相信这个，大家只讲立场不讲道理。
0: 应该说，大家会用情感去绑架你的立场，情绪勒索嘛。
1: 用情感绑架立场 ，OK，
0: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你到很多层层面面，家庭的情绪勒索、夫妻的情绪勒索、孩子家长间的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习性惯用到政治上，其实都是这样子。
1: 这个你八九，你的确有看到这个政治走到今天，它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虽然还是民主，可是这个民主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弊病，但是还是那句话，要用更多的民主来医，不是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慢慢在修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修正的比较步伐比较慢，但我们发现问题发现的很快，只是修正的比较慢，所以那个落差感会让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但其实我们一直有在修正。
1: 其实没这样了，这个国家当然是还在。

0: 非常努力的奋斗中的啊，
1: 对，
0: 我是认为那个共产党那个国家没救了，那是事实。
1: 对。
0: 谢谢啦，今天我们访问了八囧啊，讲的实在是有一点点悲从中来，但是也没有太悲啊。订阅有133万人次的八囧，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欧洲议会在上周通过应对混合战的决议，强调接近台湾定期交流。那么在台湾的我们一起做了哪些呢？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不断的示警，另外国人也不能够松懈，必须积极应对的是什么叫认知作战？节目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关心来探讨。那像举个例子啦，对我们的政府不信任啦，加深社会对立，灰色地带袭扰等等。那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还持续攻击扰台，我想这也是在节目当中访问的一些专家学者为我们所解析的。那我们也知道总统府在2024年成立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展开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四大韧性工作。那今天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谈相关的焦点，也就是在最近大家可能也会留意到相关的讯息，有一些报道，像18号跟19号我们的政府分别在地方有进行相关的视察，那么中央有一场国际论坛，显示呢持续在推动。那我想中央跟地方都有不同的执掌跟工作的重点，但怎么样来建构而且强化分工。好，这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竞争激烈的阶段，那我们一些民防团体组织呢还有一些呼声，他们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告诉我们，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认知作战哦，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或许有些听众朋友这几年下来有一些观察或许已经跟上了，但是或许还并不太清楚。那这个词呢常常被提到，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告诉听众朋友说大概就是源自北约，然后有人就开始在讨论这个什么叫认知作战。我想我自己理解的是，比如说在政坛对于政策的一些质疑辩护啦，还有公众事务的一些讨论等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让大家关注，但是有可能就会让有心人可以来做操作，让它产生好恶。如果我们就聚焦在九合一地方选举11月28号之前，在这段期间，您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2: 我们必须理解哈，现代政治作战哈，它发展非常快，尤其在最近几年，它的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现在政治操作的作为啊，已经不会单纯的使用这种全部都是假的这种

0: 全假的资讯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么他的这个作为变成用所谓我们说七分真啊，两分去脉络啊，然后一分是致命的这种错误归因来构成啊。通常来说，他们会锁定这种现实中的挫折与恐惧感哈，
1: 嗯，
0: 那寻找社会中既有的裂痕，例如说像物价啊哈，或是用电安全呐、啊、哈、哦，那兵役问题啊哈，或地方建设上的落差等等，作为引爆情绪的这个锚点。那在进一步里面呢，他会在语义嫁接，然后并行去脉络化。例如呢，他会截取这种局部的公文啊，好会议的片段啊，或者说说一些演训画面的片段，然后抹去它的原委。加工为是政府在黑箱操作啊，特权图利啊，啊，或者是像我们在进行这些演习啊的准备啊，就是在挑衅引战这样的片面叙事。那第三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制造以我二元对立的这种道德审判的这种叙事啊，然后将这个行政疏失啊，或者这种法规限制上限啊，或者是会特定把它讲为这种实施特定阵营的这种恶意谋私啊，然后因此来诱发所谓的义愤。与这种阵营撕裂，然后破坏公共体系的这种信任了、啊、哈、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次九合一的选举中哈、啊，预估啊，操作这种立体，它的脉络应该是逐步从由这种宏观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部分，转化为这种切身生活上这个政府失灵的方式来切入。哦、例如说，像他会将我们在进行的社会韧性啊，或者民防建设的部分，刻意把它朝向军事化或者引战化这种的叙事来说，好，例如正常的避难所的盘点啊，好，防空疏散演习啊，或者说社区的这种救护训练，曲解为地方被强行绑上战车，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看现在非常紧张啊，哦，那这个是即将开战的前兆啊，或者说制造地方居民与这个基层与里长的抗拒啊，利用这个东西来制造冲突哈，
1: 是
0: 第二种情形可能是针对像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来制造恐慌啊，
1: 嗯，
0: 比如说将这个零星的这种跳电或者水质检测出的问题啊，或者说港湾的事故啊，哈。透过系统性的论述导引为，你看政府掩盖的这能源崩溃啊，好，而且或者是说暂时三日之内啊，台湾一定会陷入瘫痪这一类的失败主义的论述啊，这是第二种可能。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当然就直接针对选举了哈，它会针对比如说基层选务的治理啊，或者说我们的政府治理的公信力的侵蚀的部分哈，这一类型通常会移植境外有关于什么造假做票啊，哈，
1: 哦，
0: 或者说行政不公啊，哈，等等阴谋论的这个模组啊，其实这种论述我们历次的选举都会看到，而且在其他国家也会看到啊，就是都会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又作弊选举啊，或者说当那个有人在后面选举操弄啊，等等哈，那这种论述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模组。但它移植到国内来，然后引发这种实际上的阴谋论的部分哈，它的目的是要来削弱选民对地方自治或者说选举程序的信任这一类的部分。那当然这样的部分也会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大概是这三类在九合一选举这个可能会发生的、
1: 是有几项特点。非常谢谢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卫，同时是黑熊学院的创办人何老师来告诉我们。我想大家慢慢的就会更理解那怎么样去辨识这个真假资讯，还真的挺困难。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七分真两分去脉络化，才可以去操弄哦，这种加工呢真的是很难去辨识啊。那比如说政府处理不力，我就想到比如说毒油事件啊，什么简单的很民生的嘛，对不对？那至于说在民防的部分，在刻意把它丑化，比如说在政府的部分怎么可能执行不力啦，好，我们就多看报道吧，不要就单一呢信任某个报道，我想这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让大家辨识真假讯息的哈。当然现在我们检调要查查贿选啦、传统买票现在好像是早期的哈，那是比较明显的样态，那现在会怎么样来做？你刚刚提到怎么样在选举的部分来动一些手脚，不过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我不晓得这个在 AI 啊会不会让这资讯其实他们更容易去操控，好像真的我刚刚有说要怎么样辨认真假讯息，这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你喂他资讯越来越多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包装或是加工会更厉害呢。这个部分的话，今年是不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
0: 是的，这个 AI 的科技在最近，尤其是这一两年嘛，技术上的大爆发哈。那实际上。

0: 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那在我们有关认知作战的领域中，其实它也确实造成了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这个危机啦，哈。而且呢，在这个 AI 被导入这种认知作战之后啊，我们从过去传统的这种手工式的网军啊，它实际上开始跃迁成为一种资讯武器化的工业化。工业化时代，也就是说它彻底开始打破既有的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主要围绕在我们要揭露这些虚假讯息的时候，主要是透过像事实查核和溯源的方式来做。但是由于 AI 的进化的太快，然后这些有心人利用这 AI 之后啊，使得你用这种方式来破除这种认知作战变得越来越困难。那首先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因为在现在 AI 的这种进化越来越快，首先展现在它第一个挑战就是它语气越来越在地化，而且还可以低成本的客制化。那过去呢，境外网军常常因为用语文法的破绽啊等等原因被识破啊，现在因为它透过这种大语言模型啊的 AI 的这种演算啊，它可以能够完美模拟像台湾在地各年龄层的口吻，还有包含什么乡民的这种黑话，甚至这种台语的俚语，好，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社群平台，例如针对 Line、Facebook 或者 Thread 或者是 PTT， 它分别制定不同，自动生成这种成千上万种不同论调却导向同一结论的留言。这个过去以前网军要做这件事情，你要需要大量的网军，现在不需要，他现在透过 AI， 好，他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制造。那第二个危机挑战就是说，我们过去比较担心是所谓的我们说声位啊，声位影片这个部分，但是相比于这种高门槛的这种声位影片、声位影音哈，那现在呢，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啊，现在的认知作战攻击者透过 AI 大量生成这种所谓低成本的这种伪造空文。假的这个停班停课的公告，或者是这种伪造防灾的这个推播，这些讯息的破坏力，你把它拆开单个来看，其实伤害效果有限啊。但是呢，它的生成很简单，很便宜啊，成本很低。但是这个量大哈，就变成说它极度消耗公务机关与这个查核组织的辟谣的资源。那逐渐在这种公众心中会形成一种说啊，你看官方讯息也不可靠的这种混乱感。好，这个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危机和趋势。那第三种情形就是说，查核防守的成本的对称的状况哈，因为生成式的工具数秒之内就可以产生多种形态的这种假讯息哈，而且可以跨平台散布。但是呢，查核单位和官方的溯源比对好，出具说明好，这可能至少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好，往往是你辟谣完成情绪定型哈，真相才刚刚出发。这种以上三种情形是当这个 AI 进驻我们所谓的认知作战后产生新的危机的部分。
1: 的确是很难来因应哦，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毕竟 AI 也是人类去研发它的哈、哦。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烈，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监管哦？谈到这里就已经提高到一个国家位阶，是不是好好来处理？但事实上，其实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九合一的选举，这些参选人他们提出的一些政见当中，有没有去扣合到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民防跟国防？其实刚才老师在第一题回答我的提问的时候有提到引战跟避战，的确这几年在台湾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显得相当的敏感，那理性来看、来听、来思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看，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是我们必须去严肃面对的。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跟我们再度谈谈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目前进入一个比较激烈竞争阶段，但是特别提出个呼吁，希望这些参选人都能够正视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不仅是中央要重视，其实地方也可以群策群力一起来发挥它的一些功能，只是在地方他们重视了吗？陆续看到的是，我觉得守护家园很重要。那九 9月21号921，不晓得在上午的9:21，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台湾哈，有收到西报简讯，就是国家防灾的警报，这是提醒我们走过过去呢，不要忘记未来在921大地震，当时1999年的时候，造成2000多人罹难，还有50000多户的民房都倒塌了。那走过这段创伤之后，我们怎么样面对下一个可能的灾害？那去年的时候，大家应该现在会有一些印象吧，当时在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洪灾，也因为这次洪灾铲子超人很多，大家发挥爱心让他们重建家园。那即将满一年了，我想有些人会有一些感触哦，怎么样来做好灾后的救援工作，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预警系统，让这个灾害不会再重演哦。那当然我们就看到像花莲有一些参选人，他们就提出一些，比如说要成立一个防灾专责单位，那也有提出说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县民投保100万元的意外险。那也有一些参选人特别走访一些地区，提到韧性花莲强化防灾能力。谈这个，其实我们谈民防国防都很重要，那像这个天灾，我们当然也要强化我们的韧性，在这个部分的话，对应到比如说国防这个部分，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花莲是有这样，那是不是大家在地方选举的时候会觉得这应该是中央的事情，可能地方还不用太重视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个人当然认为，其实这种相关的社会韧性的建构是非常极其重要的事情，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国防议题，它事实上是有关于社会稳定乃至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共同要面对的问题。那过去呢，大家常常会认为这些议题啊，看起来似乎不是这么的关注，然后国外也有一些学者也会质疑说，台湾是不是对于这方面的议题反应冷淡，或是反应温吞啊，是不是已经麻痹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对于这种认为公众对战灾或者说对民防的反应冷淡，主要都认为是因为欠缺意识，或者是欠缺危机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危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更精确的诊断应该是，这是一种习惯化或者是说防卫无力感造成的这种回避的一种现象。那特别是在民众常年处于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军事恫吓，那尤其是中国的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恫吓底下，心理上容易引发这种否认或者是说推卸给军方的这种心理防卫机制啊。那同时民防政见如果仅强调战争的这种毁灭性，会引发这种恐惧压抑而非主动防护的行为啊。所以呢，这种关键我们会觉得说，台湾人是不是在处于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况？如果要突破这样的困境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这个议题本身平战双用的这种认知的翻转啊。那特别是说，我们必须对这项的议题进行一些去政治化或民生议题互相的绑定啊。因为民防的核心我们要知道，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全民皆兵，而是什么呢？社会在这种剧烈的外力冲击下维持运转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将这种防卫韧性，还有与我们台湾常常背面，等于说台湾一定会要面对的，比如说天灾，比如说像强震啊，地震啊，台风啊，或者说极端气候啊，或者说大规模的这种断电啊，断网啊，这些平时就会发生的这种复合式的灾难进行这个一共同的理解。我们在准备这些民防的部分是包含这部分的，战灾只是其中之一，那其实包含这部分复合性的灾难也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而面对这些挑战你本来就要平常就要加以应对，那同时在论述上面也要赋予民众实时的掌控感，那例如呢，你如果推广这种紧急伤患的照护啊，家庭这种72小时的物资准备啊，或者说社区的通讯的备援啊，等等这些议题或者说这些措施，这样会让民众理解这个自救与互助不是躺平等死，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具体可执行的生存技能。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和理解哈，我们才能去应对，或者说才能去认知社会韧性症建构，也就是民防建设等等议题的重要性。
1: 嗯哼，好，非常谢谢贺老师提出你。

0: 你的观点哦，我觉得你刚刚提了一个字眼否认，我想在一些长时间的观察，或许这不无可能也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才会刚开始有提到引战或避战，当谈到怎么样做好民防国防的时候，大家比较敏感嘛，总觉得和平是最好的，但是国际现实我们也不能够不去正视它可能的一些演变，所以刚刚提到战灾，就战争灾害跟天灾，其实它所带给民众的一些冲击生活，有些是很像的，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断网啊，前阵子我们不是还第一次演练在分地区嘛，就是一段时间，对对对对，然后就断网让大家降速嘛，齁，那个网络不是那么的通畅，去感受一下如果一被破坏的时候究竟会怎么样，这也是其中之一嘛，战争发生可能破坏了你的重要基础设施，国际海缆的部分可能也会被破坏，这几年大家也在关注，还有如果真的炮火接近我们的防空避难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谁最知道，是不是里长，或是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这个资讯就很重要啊，那国家中央跟地方像群策群一起合作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节目谈的蛮多的，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放弃武力犯台嘛，这时间表猜猜猜，我想这个是真的超严肃的，有些人听到我觉得或许麻痹了，但是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首长明代，我刚提到几个小的工作了部分，比如说防空洞在哪里，好，现在防空洞很少了，所以里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嘛，现任首长也可以登高一呼，就会整合各县是可以做得很好，这个部分老师是不是也谈一下你的一些建议，有哪些重要的工作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盘点一下，到时候选举公报一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1: 好，是的，地方政府其实是国家防卫韧性的这种维修管，因为中央主要负责国防的大战略，但是第一线的这种疏散啊、粮食配给或者说医疗救护或是治安维持等，则完全落实在地方，这也是我们现行民防法和动员准备法里面民防的主责单位规定就是由地方政府，那所以呢，具体上面来说呢，地方政府如果以首长的部分，也就是县市首长的部分，他的几个工作的面向，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像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孤岛运作能力的建立啊，那首先他必须做的事情包含清查辖区内的自来水厂、变电所、区医院或者是通讯枢纽的紧急备援系统，确保发电机的燃油储备与这种分散式的这个储能能够具备至少维持2周到1个月的这种离网自食能力啊，那我们可以看最近这一次的汉光演习的时候，云林县政府他们就也首次尝试使用那种分布式网络，以这种蓝牙去建立他们的这种备援的通讯系统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另外呢，部署这种非地面通讯的备援设备例如像低轨道卫星的终端机，或者是这种微波电台，分散到包含地区公所、消防分队与这种核心的避难地点那防止这种因为刚讲到的主任讲到海底电缆或者是光纤中断的时候导致的这种指挥链断裂的部分那另外在避难收容体系的实质化阳气过去就只是贴这个防空贴纸这种形式主义实质的来做比如说检核这种地下室的通风那种我们说不规划为防空避难空间它的通风它的这种给水排水或者说发电与这个容纳上限等等这种比较具体的作为另外这个推动这种社区的这种物资储存点还有急救耗材的分散的配置避免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那种集中式物流瘫痪造成物资不足的状况同时也可以推动呢无脚本的这种跨体系的兵推演练这种演练呢可以结合这包含警消民政医院还有这种水电公用事业与民间的这种 NGO 团体那定期举行这种暂时的复合灾害的这种包含断水断电断网大量伤患那个应变的演练那地方民代的部分像议员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具体工作可以被大家检视的比如说 他们应该要在政策上还有在实际上针对审查并且支持这种韧性优先的预算、比如说要监督地方的预算编列时候，避免将这个资源全数投入到一次性的这种观光烟火式的建设，要大力。

0: 去推动，包含这种供水的双回路啊，好、嗯、微电网的建设啊，哈、嗯，以及这种紧急救护装备，还有这个民防训练等实质韧性的专项审查哈和监督。那另外呢，它也可以成为基层可信赖的这种关键的辟谣节点。民意代表因为平常深耕这种基层的群组，哈，与这个邻里长啊等等和地方的意见领袖关系密切嘛，哈，所以在这种天灾或者危机发生的时候，好，应该要建立快速查证通报管道，哈，防止类似像什么政府机器手啦，哈，然后供水被投毒啊等等这种恐慌的谣言在乡里间发酵，哈，那。另外呢，他也可以破除这种防卫议题的这种党派反理哈，将民防界定为这种地方防灾的升级和公民互助保障的建设嘛哈，促成这种跨党派的共识的形成哈，避免国家生存基础在这种地方选举中哈被工具化给消化掉。我想这都是我们来检视这种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哈，可以在有关于民防和社会韧性建构议题上哈，我们可以观察和可以敦促他们的部分。
1: 嗯，好，非常谢谢何老师呢，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哦。真的，如果说一旦天灾或战争所带来灾害，冲击到我们，影响到民生部分，水电有没有，网络有没有？那在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那民防法，你刚刚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是赋予地方也有一定的一些责任。那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九二一地方选举，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个仔细哈？那看我们这些未来要为民服务的地方首长跟民意代表，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性？因为我想黑熊学院啊、自从开课以来，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吧？应该有了吧？
0: 从2021年
1: 吧，差不多嘛，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多人投入到这个民防这一块啊，这是民间的力量。但是我想政府啊、有预算，中央跟地方，我们如果重视啊、台湾的处境的话，我想不管是天灾或战灾，我们都应该好好来正视这样子的问题。那在今天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的选民哦，在未来投票的时候也会思考一下哈。那也呼吁我们的这个参选人都能够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强化这个韧性，韧性这两个字近年常常在各领域都被提到。那这个环境变化啊、也必须因应关心跟做一些最好的防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跟我们谈这个议题。
0: 这个社会韧性的建构是大家的事情，好，它并不非是某一些特定人或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立场的人所专属，它事实上是攸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日常。那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关心，然后维持台湾未来的持续的安全与发展。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您再度呼吁关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守护台湾的最好的守门人呐！哈，非常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好，那么何老师呢提到这一段呢，我不禁也想多分享一点，也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他特别到了花莲。那么其实当时在去年的时候发生这堰塞湖的一个洪灾事件，他临危受命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前几天他再到了花莲，他说了一些话，我觉得也蛮有感触的，提供给大家参考。他提到说自己在花莲指挥救灾，当时深刻感受到社会跟民众展现的韧性，那面对极端气候跟各类灾害风险，防灾是全民共同的责任。他说回顾当时一年前他到花莲指挥防灾救援工作，短短24天，真的看到民众的韧性，社会的韧性。当初50万民间志工，也就是我刚提到铲子超人，一起来相助灾区2000多户民众。大家希望政府能够在灾害防救的过程更有效率，那希望政府跟民众在面对任何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勇于承担，政府更有效率去从事复原重建工作，民众能支援政府相关作为，政府跟民众结合，社会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团结力量。他说防灾观念、国土安全概念跟大家分享讨论，国家处境

其实是非常艰难，平时可能就是天然灾害、人为灾害，国土安全是人人责任。他说他常在讲防灾，不要有意识形态，也不要有政党之分，大家共同一致，为国家安全团结，让国家更进步也更安全。另外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一个国际论坛，那么就是第二届了哦。那在这场论坛当中有许多贵宾，包括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办人拉奇，还有川普第一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等人都与会了。这场论坛大概有500名国内外的政府官员、国安专家、学者跟企业商会代表参与。那整个聚焦包括居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可见政府是持续关注，当然地方真的也可以发挥莫大的力量，希望大家不要轻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得力于人工智慧热潮带动科技出口及投资，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前景报告预测，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达 11%， 比七月预测值高出 1.5 个百分点。报告引据海关资料指出，台湾今年上半年科技产品出口以美元计算成长 65%， 国民所得统计则显示实质出口总额成长 28%，而进口同样也成长了 22%， 主要是反映 AI 相关固定投资增加，以及企业为了因应科技产品需求而增加库存。截至今年6月，经济活动的景气监测指标已经连续7个月维持正向，同时企业持续宣布大规模 AI 基础建设以及资料中心的投资计划。亚洲开发银行预测，科技产品出口仍将是台湾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不过亚银也评估未来可能的风险，出口的前景取决于 AI 带动的投资周期能否延续，目前看来几率很大，但是如果中东冲突延长或是圣婴现象较预期来的严重，则可能推高能源及食品价格，削弱全球需求，进而影响 AI 投资以及台湾科技产品的出口。最低工资审议会在明天即将登场，劳资双方对于薪资的调幅分歧不小，劳方喊出调涨 7.77%， 而资方则是主张调涨约 3%。 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表示，最低工资审议会不是把劳资提出的数字加起来除以2，而是要让各方提出理由和数据，经过对话及辩证寻求共识。他有信心明天能够找出审议委员都可接受的数字及配套方式。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今年最低工资审议适逢台湾经济强劲成长，但产业景气呈现冷热不均。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日前认为，考量传统产业经营压力，调幅约 3% 较为合理。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则将诉求拉回 7.77%， 主张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新台币29,500元提高至31,792元，时薪由196元提高至211元。洪生汉23日接受 POP 撞新闻节目专访时表示，每年审议会前劳资双方都会提出期待，但比起最后喊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的理由，包括对物价、经济及产业景气的判断。洪生汉说，
3: 今天不是只是很单纯你把一个数讲它加起来除以二，不是那么简单。今天重点是，今天不管是你劳方、你资方，包括学者，你要把你的理据拿到审议会上面来。

0: 大家要对话，大家要辩论，大家要辩证，要在这里面尽量的去寻求最后的共识。
1: 洪神汉指出，目前没有听到任何一方反对调升最低工资，资方也认同应调整。以目前各方提出的条幅来看，月薪突破3万元，时薪突破200元的机会都相当高，但实际数字仍需尊重审议会决定。他有信心

0: 及配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日前赴中国南京出席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并且顺利返台，是否意味着赴中国风险不高？洪生汉今天表示，他此行是在运作成熟、规则明确的多边国际组织架构下进行，与一般国人赴中的情况不同，因此不宜过度延伸或是简化类比。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0: 洪生汉日前赴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清德政府上任后首位赴中国的部长。他22日返台时表示，此行没有申办，也没有使用台胞证，而是依 APEC 既有模式持邀请函入境。在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下，中方也依相关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经济体同等的会议参与安排。洪生汉23日赴 POP 壮新闻节目专访，被问到既然此次赴南京顺利往返，是否代表去中国是安全的？洪生汉认为不能因此直接类推一般民众赴中的风险。他说，
2: 我认为其实不宜做过度的延伸或者是太简化的类比，因为我这次去参与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成熟、规则明确，那能让我们平等参与的国际组织。可是可能很多的国人，他其实他相关他自己他很多的行程，他不一定是一个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去管理风险的。
3: 我们没有邀请函哦。
0: 洪生汉表示，一般国人赴中的安全风险究竟如何？陆委会、海基会长期掌握相关资料及监测情况，应该由这些主管两岸事务的单位依客观事证说明，而非以他这次参加 APEC 会议的个案直接推论。洪生汉也强调，台湾长期以 Chinese Taipei 名称参与 APEC， 跨越不同执政政府都相同，真正关键在于身为正式会员能否与其他会员经济体享有同等权利与待遇。此行从入境到会议参与都有守住对等尊严的原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新会期定于29号开议，当天立法院会也将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该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他强调，监院的存废应透过修宪委员会讨论。他已经向赖清德总统建议，未来透过国事会议讨论修宪议题，总统也表示可以接受。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将于29号开议，开议当天立法院会也将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23号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主张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监察委员被提名人。他希望立法委员检视每一位监委被提名人是否适任，适任者予以支持，不适任者予以否决。陈友兴并表示，监察院存废议题可以讨论，但完成修宪前，监察院仍是宪政机关。若以废院为由否决人事权，却没有提出可行的修宪方案，将使监察院空转。他指出，监察院每年能有大量的民众陈情，也负责审计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监督以及人权相关业务。若要改为三权分立体制，必须先说明清楚监察权、审计权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要如何转移。陈永兴强调，朝野若有共识，应该提出具体版本。他表示，未来若获同意出任监察院长，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研拟职权转移方案，供各界讨论，并同步建立内外部评鉴机制，以及强化调查人力，改善监察院办案品质与效率。他说，
5: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啊，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供社会来讨论。
4: 媒体追问如何看待现今朝野僵局，陈永兴回应，他在接受立法院人事答询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提出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建议。 盼总统邀请五院、朝野政党、民间团体以及宪政学者共同讨论修宪议题。他也透露总统回应可以接受，他是同意的。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日前录取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计划，监察院在监委全数出缺的情况下发文向北市教育局询问并进行先行调查。

0: 调查，引发争议。陈永兴回应自己尚未进入检察院，无法判断相关作业是否合法，但他强调在选举期间处理这类案件的时机不对，政治敏感度也不足，除非已有明显违法、贪渎以及侵害人民权益的情势，否则监察院不需要介入候选人之间的攻防。他强调，若由他担任院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后，陈永兴重申，立法委员可以检视每一位监委被提名人是否适任，适任者予以支持，不适任者予以否决。即使支持废除监察院，也应正面处理修宪以及职权转移问题。他强调，希望朝野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与改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女将江敏玉今天在女子单打八强赛以2-4不敌日本好手宫前希凡，无缘晋级四强。赛后江敏玉在场边难过落泪，她坦言最不甘心的是没能够把握住几个关键球，自己其实有机会可以赢。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江敏玉此役前四局和宫前希凡激战，分别打出2-4、8-6、8-6、1-4，双方战成2-2平手，不过最后两局江明玉都以1-4失手，最终以2-4落败止步八强。江明玉表示，两人彼此都相当熟悉，也都知道对方弱点，但自己在关键球处理上没有做好，加上对手持续锁定他的反拍攻击，让他打得相当辛苦。他也透露，从亚运团体赛开始，左脚背就有拉伤发炎的情况，今天比赛仍感到不适，所以有借由伤停让自己缓和一下，但他没有把伤势当成输球的理由，反而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江明玉说，
3: 不甘心就是一定会有嘛，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代表我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对，我觉得比赛有输有赢，既然结果没有办法预测，那就是回家再练。
2: 他也检讨，面对对手持续攻击反拍，自己在攻击或过渡球的选择上还不够有耐心，加上今天因为下雨转到室内场地，湿气、球的旋转以及场地空间都和室外不同，让他打起来比较不自在。回顾本届亚运，江明玉表示，每一场比赛自己都拼到最后一刻，从没有想过放弃。最可惜的，除了今天单打八强，还有先前混双八强战，在一度领先下没能拿下胜利。至于下一届亚运是否再战，他在情绪稍稍平复后笑说：“不知道，五年后再说。”央广记者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9月24号川习会即将举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前，22号已经有抗议人士攀上华府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路灯杆，悬挂抗议中国政府的标语。预计本周将有数以千计抗议人士在美国首都集结。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这项行动是为了在习近平于23号抵达华府之前向其表示不受欢迎。美国民主党7位联邦参议员22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避免中国否定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支持，不能够让习近平离开华府时比抵达时更强大。声明写道，中国前所未有的对美国安全和繁荣带来更大威胁，并持续对美国重要民主伙伴台湾施压，川普却对台湾长期承诺上倒退，这不是外交，而是示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则是与川普举行了35分钟的会谈，双方就中国相关议题协调立场，并且同意深化日美同盟以及经济安全合作。不过，日方官员并未透露双方是否具体讨论到台湾议题。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今天则是提出警告，指中国在台湾人权和其他议题上有不可逾越的底线。他并且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而川习会另外一项重要议题是 AI 风险的监管。美国总统川普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控 AI 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文件当中的 AI 将改名为 SI 超级智慧，以反映其惊人力量。川普表示，每一项重大新科技都会带来挑战，超级智慧也不例外，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慧而不是加以约束。美国目前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中国和其他人，我们会继续保持这种优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22号呼吁人工智慧强权美国和中国应该就这一项科技开启对话。

共同讨论 AI 的未来发展。古特瑞斯表示，拥有最强大 AI 能力的政府对人类肩负最大的责任。在本周纽约一连串的会议和演说登场之前，超过20国领袖呼吁为先进 AI 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措施，警告这项技术的发展可能超越人类制约的能力。不过，美国和中国都并未参与签署这项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当中表示，在 AI 议题方面，他反对仅由美国和中国决定一切，期许不愿意成为强权附庸的国家共同开发可共享的模型，绝对不能够依赖任何一方。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太平洋友邦伯琉是融邦计划的示范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我国政府接下来将积极参与伯琉国家医院的迁建计划，进一步强化医疗照护体系，提升伯琉人民生活福祉。而台湾与伯琉的邦交不仅透过频繁互访见证双边情谊，更彰显了珍贵的人本精神。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伯琉副总统欧怡楼来台访问，外长林佳龙在脸书表示，欧怡楼今年已四度访台，而他则在两年内五度造访伯琉，频繁的互访见证了台湾与伯琉身为兄弟之邦的深厚情谊。欧怡楼此行是代表伯琉政府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林佳龙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是台湾魁违55年再度倡议创设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很荣幸邀请到伯琉成为创始会员国。除灾防领域的全新合作关系，既有的医疗合作也持续进行。林佳龙指出，台湾接下来会积极参与伯琉国家医院的迁建计划，与伯琉政府及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合作，透过融邦计划进一步强化伯琉的医疗照护体系，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融邦计划已经持续累积了我们和邦交国的互信以及交流，特别是具体落实台湾和伯琉携手共荣的合作成果。
2: 林佳龙强调，不论是共同守护人民健康，还是应对灾害守护生命，台伯邦谊始终展现珍贵的人本精神，两国未来将延续这份深厚情谊，携手为人民开创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的未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由军备局与中科院共同研制的猎豹105公里型战车，预计将于2027年进入量产阶段。军备局今天23号也首次公开进行火力性能展示，展现优异的射击性能稳定性以及火力发扬能力。军备局说明，量产型猎豹战车已经通过陆军测评，将可以大幅提升地面部队的机动打击能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为强化地面部队机动打击及快速反应能力，陆军司令部确定于2027年度起编列新台币570亿元采购178辆由军备局及中科院共同研制的猎豹105公里轮型战车。军备局23号也于陆军南侧中心首次对外公开进行猎豹火力展示。本次火力展示共涉及6发105公里高爆战防翼光弹，包含近对动、动对近、近对近、动对动等4项射击科目，展现猎豹战车在各射击姿态的稳定性及持续火力发扬能力。而在性能规格方面，猎豹共可承载4名成员，最高时速100公里，巡航距离达500公里以上。炮塔系统具歼猎功能，可多目标搜寻及攻击，观测系统则具全天候作战能力，能于 2.5 公里外辨识车辆， 1.5 公里外辨识人员。军备局表示，猎豹战车历经7年研发，目前已通过陆军测评，

0: 将进入量产阶段。而相较2024年公开展示的 D2 样车，目前定版的量产车型车高已降低至3公尺以下，但载量则从25枚增加至33枚，动力更从450匹马力提升至600匹马力。另外，相较于2025年航太展所展出的 D3 样车，虽然外形差异不大，但内部如射控系统等皆有大幅优化，并预留软硬体空间，可依未来军种通讯需求进行升级。军备局202厂厂长陈建忠说，
1: 这个战车从研发到现在历经7年，陆军对我们生产单位提出非常多的建议，那这些相关的优化的项目我们也都一一的来去做购改了，是符合我们现在陆军要求的所有的地形，甚至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城镇战的这些运作来讲，它是相对是比较方便和灵活的。
0: 不过相关火力展示过程中也发生一枚战车炮不发火情形，军备局说明火炮都有可能偶遇不发火状况，根据标准作业程序流程，会先静置两分钟后再进行弹药排除，后续也会将该枚弹药吸回进行噪音分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南采访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选战进入巷弄战，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23号一早赴板桥市场扫街拜票，针对有民调指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微幅领先且获得两成的民众党支持者支持，李四川对此表示，所有民调都会作为参考，他仍会勤走新北29区寻求市民支持，蓝白合没有问题。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一早赴板桥龙兴市场扫街拜票，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在新庄与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共同举行竞选记者会，随后前往鸿泰市场扫街，蓝绿各自抢攻市场票。针对政传媒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的支持度微幅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 1.1 个百分点，另有两成民众党支持者倾向支持苏巧慧。李四川在受访时表示，国民党在新北蓝白合没有问题，所有民调都会参考，他也会持续争取新北市民支持。
4: 蓝白合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勤走29区寻求市民的支持。
3: 被问到近期是否与立法院长韩国瑜联系，是否邀请韩国瑜站台，李四川表示自己时常与韩国瑜联络，韩国瑜近日也很关心他的选情，只要有需求，韩国瑜一定会来帮忙站台，请大家拭目以待。对于李四川先前批评苏巧慧是用嘴巴治理，苏巧慧反击强调市长不能只有执行力，还要有协调力。李四川则说，市长确实要有执行力与协调力，但他看到新北捷运补助遭中央删减新台币54.1亿元，却不见苏巧慧与中央协调，他呼吁苏巧慧应展现协调力。苏巧慧今天则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举行新北队联合竞选活动，针对民调回复领先，他表示从近期民调趋势可以看出，他确实获得越来越多市民支持及认同，他会持续努力向市民说明政见以及对新北未来的想象。
5: 所以我想我们就会继续保持这样正面阳光的态度进行这场选战，也向更多的人报告我们的政见愿景和对新北市未来的想象，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给我们机会。
3: 有媒体问及台北市长选战掀起洋流旋风，他是否会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拉台双北选情，苏巧慧则表示，他与沈柏阳过去在立法院是战友，如今分别为台北新北的城市未来努力，未来将既竞争又合作，在政见愿景上相互搭配串联，同时保有各自城市的特色。他并预告10月9号举行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沈柏阳也将到场，两人将再度同框。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积电 A14 制程将在2027年试产，2028年正式量产。 面对三星和英特尔的业者竞争，专家指出 1.4 奈米竞争不能只看量产时间表，实际的良率、电晶体效能、客户生态系以及先进封装整合能力才是决定商业化量产能力与市占差距的关键。记者蔡鹏敏报道。
3: 台积电先前表示 A14 家族规模与生命周期有望超越二奈米世代，预期将在2027年试产，2028年正式量产。台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随着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成长，市场对于晶片效能以及功耗要求也提高，制程萎缩逐渐面临物理极限， A14 导入新一代电晶体架构以及背面供电等技术，改善效能以及功耗表现，并扩大可支援的产品应用以及制程生命周期。观察竞争者布局，英特尔计划在2028年推出 14A 制程，三星则在2029年推动相关制程商业化。刘佩珍分析，除了量产时程之外，更关键的指标是实际量产良率以及电晶体效能能否达标，晶圆代工竞争核心仍在商业化量产能力。他说，
6: 评估台积电、三星以及 Intel 在 1.4 奈米世代的一个竞争差距，那我们除了要看量产的一个时间表以外，其实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是在实际量产的一个良率跟电晶体效能的达成率。因为晶圆代工的核心是在于它商业化的量产能力，实验室的一个数据或者是纸面的一个规格，而它往往跟最终的一个晶片成本跟出货的良率是存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落差。
3: 他分析，以台积电 A14 制程来看，电晶体效能以及良率达标率已接近90%，反映制程稳定度以及量产能力。此外，客户生态系粘着度以及设计定案数量也将是重要观察指标，将攸关客户导入意愿及订单规模。他也说，晶圆代工业者能否兼顾量产良率、客户生态系以及先进封装等能力，将是 1.4 奈米世代拉开技术及市占差距的重要关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今天23号提出今年县市长选举的教育政见，呼吁各参选人能够听到基层教师的声音，共同为国家教育发展打下稳固基础。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7: 教师节即将到来，全教总表示，老师们最想收到的礼物绝非一天放假或一份礼金，而是真正改善教育现场问题的政策。适逢地方县市长选举将近，全教总向各县市长参选人提出四大面向、十项诉求的教育政见，包括提升精致教育品质、降低班级人数、增加特教助理员、降低校务工作负担，如行政减量、行政专职化、保障教师离线权、落实劳动有偿价值，以及重建校园信任安全、杜绝滥诉、建构校内外安全防护网等。以行政专职化为例，连江县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林佩璇举学校中的总务主任来看，经常面对的是工程进度或招标或采购案，而这些与本身教育专业并无直接关联。他呼吁行政工作应该尽快专职化。他说，
8: 好，那这些优秀的教育人才会被这些工程合约被就是他的热情就会被消耗殆尽，然后天天提心吊胆，没有办法专注在学习上面。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无形中也会损耗这些公帑或者是校园实质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呼吁，就是希望行政能够专职化，尤其是总务主任要先处理。那再来就是落实专业分工，把老师还给小孩。那代工承包不是老师的专业，校园安全更不能靠老师来赌运气。
7: 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教育政策落实需要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他呼吁县市首长们能展现擘画教育愿景的宏观与智慧，看见教育现场的困境，并真正听到第一线教师的心声，让学校的教师及学生都能受到更好的身心守护，更多的支持照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比利时和卢安达22号表示，双方已经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修复去年卢安达与其前殖民统治国比利时断交所造成的裂痕。法新社报道，比利时与卢安达外交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比利时王国与卢安达共和国于2026年9月22号共同决定恢复外交关系。为此，双方驻对方国家的双边大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 卢安达外交部发布一张照片，显示卢安达外交部长努杭吉瑞和与比利时外交部长佩瑞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面握手。去年，比利时因为批评卢安达在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大规模攻势中支持武

装团体 M23， 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卢安达于2025年3月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并驱逐比利时的外交官，指责这个欧洲国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期间一再损害卢安达的利益。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千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23号新确认两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点30分，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至9人。千叶县政府表示，县内应西市一名60岁男性昨天22号在被水淹没的车辆附近被寻获，送医后宣告不治。而神奈川县内则新增一名罹难者，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中财文的文章，标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又指出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您如何观察这两个事情？
1: 好，我们今天谈谈最近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一个状况跟问题嘛。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8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参加，这个 G20 这个财长会议的时候呢，贝森特特别讲了一段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敦促 G20 的成员重新检视跟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并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中国国内自己的消费了哈。贝森特强调的是，全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2000亿美金，这个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正试图透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后呢，贝森特是希望像 G20 成员，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来促使这个中国的经济调整。这里面，传出来消息，就是希望能够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来促使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嘛，哈，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刚好也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这个人民日报，他其实人民日报8月22号到8月25号连续四天发表了这个名为中财文的四篇文章哦。首先这个中财文是谁，其实他代表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实就是中共领导阶层啊，他的化名。然后这四篇文章，都在讲经济。换句话说，外界的看法，就是中共已经走到了用文宣，用宣传来秀经济，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四篇文章，当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呢，来念这个中共的这些文章了。简单的说了，这个四篇的文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四篇文章分别讲中国的经济有韧性。

有新动能、啊、政策也有空间，要有信心、啊、简单的说这四篇文章就讲这四个主题。可是呢，靠几篇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的啦，恢复信心的、哦、就是说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还要看你政府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招数、解决这个收入跟预期的问题。那好吧，那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哦、的领导小组呢，为什么现在要密集的喊话？主要、哦、直接的原因就是刚公布七月份每半年公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数据明显的变得很差。虽然你看起来出口还有高科技制造、哦、很强劲，但主要的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所以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的两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人工智慧 AI 电动车电池啊、机器人啊、半导体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房地产疲软，地方好这个债务增高，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所构成的传统经济。所以呢，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国内已经好几年了。那北京你是可以这个习近平啊继续的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在所谓的这个高品质的发展嘛、啊、AI 晶片啊、先进制造啦、啊、齁。所以说呢，你是这里齁、啊、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产业啦、啊、齁。不过如果你人民的收入、你的私人投资、你的消费长期的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的分化，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也会继续的下滑。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哦，就是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国师、哦、有经济国师之称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呢、啊，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嘛，他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那这个偏冷已经持续了三年了，并指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 10%， 长期失业人口已经高达2400万人，还超过我们台湾的人口。其中这24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一半1300万人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要讲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李稻葵说的话，因为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其实呢，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有出来公开的这个喊话说实话就对了。结果中国里面说实话的经济学家是被查办被抓的，被查办北京大学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学教授这个被抓了然后呢，中共也下令不准在公开的场合上谈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衰退的问题，这个是有命令的。所以李稻葵这一次的这个讲话，我觉得是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是在后面的哈。最普遍的哈，这个解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想掩盖也无法掩盖。那李稻葵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所以呢，李稻葵他是有提出两个重要的数据呢，一个就是广义的失业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幅度。他用的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吧。他的研究团队呢，把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部分重新纳入，记录这些还想找工作的受挫，所谓的受挫劳动人口，测算出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他对失业率的那个统计是有大问题的啊。他用一些什么灵活就业啦、什么受挫劳动人口这些人明明是失业的，他都不把它列入失业。
那李道葵

0: 所以这一次呢，就把一部分，李道葵还不是把全部失业的人口纳进去算了，他就把那个所谓的受挫的这个劳动人口把它列进来的话，他就得到这个数字，失业率达到超过 10%， 2400万人，1300万是16到24岁。好，那这个对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这个 5.1 的失业率还不包括在校生16到24岁的城乡青年失业率 15.6%， 什么意思？城乡的失业率应该是超过 20%， 把 5.1 加上 15.6 嘛。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达到 3.8%， 这个是1996年有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看到，就是过去30年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数字。那今年前五个月累积还在年减，就是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年减 4.1%， 换句话说这个负成长逐渐的扩大。所以呢，李道葵是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各项目标任务都会面临困难。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偏冷的这个数字原因等等。
1: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媒体上谈到中国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财政危机，那这个网媒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中国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红或者一个大 V 啦，齁，意见领袖叫老梁，他非常有名，在中国非常有名，对我们今天齁，我们用的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齁，他非常有名，他最近做了这个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必须釜底抽薪了。那这个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那这个老梁呢，他过去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财政学家而已啦。为什么？那后面他跟着他的这个推论，中国是不怕金融危机的，可是怕财政危机。这个观点哈，就是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会发展，它得益的是来自于它体制，所谓的中共体制的优势嘛。中国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具备很强的免疫力还有管控力，可是相比之下，中共的财政体系的健康与否才是决定社会跟政权稳定运行的关键的一个底线。所谓的财政安全呢，被称为一国政治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相比金融体系的这个纸面上的书面上的数字的调控，财政危机是高度刚性的，你没办法靠一个行政命令虚空的解决真金白银的这个危机。好，那现在中国财政危机它的这个传播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土地财政熄火，地方债务承受压力，再走到体制内停发或是不发，或是降薪，或是停止发薪水，再过来就是公共服务还有基层治理完全的弱化，都是钱的问题。好，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30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它主要的引擎就是房地产。那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是怎么赚钱的？靠卖土地赚钱。卖土地赚钱呢，卖土地的过程中土地是一定会增值的，所以说政府会告诉你一定要买房子，房地产会增值，然后呢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政府卖出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建商盖了以后，果然大赚钱大增值，因为这个循环就马上构成了。所以这个中共呢，地方政府卖第二批土地的时候呢，其实价钱是更高的，所以说就一环扣一环，整个的这个金融这个繁荣整个被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土地财政。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这五年来 已经

0: 整个崩溃了，而且到今天为止你还看不出有救。看不出有救的时候呢，这个刚性的支出，可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要钱呢、啊，以前所有钱来的土地收入，现在没钱了怎么办？借钱。所以以债养债现在是普遍做法，以债养债。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财政呢？这个就叫做借债借贷财政。以前土地财政，现在是借贷财政。借贷财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以债养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然后根据现在的评估，中共自己的公布，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哦、大概是50兆，中国的中央的债务也是50兆，这是官方公布。可是老梁、哦、他就说过了，他说这只是部分，你如果把隐形债务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债务至少超过20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本金是还不了的。你借钱来还也只能还利息，可是政府借钱它是靠什么借钱？靠信用，对不对？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倒，你要相信政府最终会把经济给救起来。好，在借债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借钱了，所以呢体制内这个所有的公务人员、哦、马上有的最糟糕的是停发薪水了，那不然就是降、哦、那薪水都砍半，要蹲结开支嘛。一样的，其实不止公务人员，就是靠政府吃饭，这叫土地财政，靠政府吃饭人还很多。举例来说，对不对？总要有人去承包这个政府的，譬如说餐厅啊，或是政府呢他有公告什么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中国靠政府吃饭的人是非常多的，远远超过了公务人员。现在全部都缩水了，现在的土地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人敢买，盖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然后呢，现在的政府呢还要求说，哎，你先来这个土地先给你、哦、你先把钱拿出来，你先盖，盖好了以后就说跟厂商借钱。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跟厂商借钱了，那厂商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钱没办法回本。所以这个叫刚性的支出。然后呢，连公共服务连基层的治理都会弱化。简单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譬如说连公车不开了、哦、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呢、哦、图书馆要关门了等等，马上就会弱化。这个都叫刚性支出，刚性支出是不能延期的。你薪水，工人薪水你每个月都要发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延期的。所以财政的开支呢，好的核心好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刚刚说了好，包括公务员啦、啊、好，你老师好的这些公司，武警好，警察维稳力量的军饷，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医疗养老社会等基本的保障，这些支出都是高度刚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每个月要拿出来的。一旦财政枯竭，会导致停发或大幅度的降薪，会直接削弱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说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保基本的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个三保呢，现在呢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个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1: 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年轻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哦、从所谓的四不到十不，然后到十一不青年、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四不、哦、可能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些跟台湾也蛮像的、哦、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这个部分您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有哪些？您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0: 好的，我要声明啊，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是老梁观察到的现象。OK， 我今天的讲话内容都是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讲话。刚才主任说的哈，就是本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有四不嘛，对，这个四不跟台湾是蛮像的啊。这四不是五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不或是十一不了哈，那这个跟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一下，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显示呢，2023年，我刚刚说了，2023年是四不的开始哦。 中国的上半年的青年失业率

17.3%，一直爬到21.3%。就中国的年轻人五个人有一个人失业。那2023年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开这个数字了。到2025年，好，又重新调整数字，就是报假数字了。然后呢，从那年开始产生了这个四不。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哈，四不还有另外一话叫做躺平呐、啊，啊，躺平族嘛，摆烂族。现在又有个新的话叫不接盘啊。什么叫不接盘？刚开始的四不，刚刚讲过了，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为什么呢？都跟失业有关。台湾的情况搞不好是有这个结果，可是原因不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他有赚钱，可是他不想要找对象，结婚，买房，不要孩子，跟钱无关。中国跟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在中国找对象的、结婚的、买房、要养孩子，全部需要钱，所以全部跟这个失业有关。那发展到现在，哦，十不青年就代表着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那现状跟表现呢？这个拒绝买房，还有消费降低，然后高房价的这个结果呢，年轻人普遍的减少非必要的开支，远离奢侈品，不婚不孕，少子化，还有高昂的这个生活跟养育成本，加上工时过长，导致结婚率还有生育率持续的下探，生育率这个总和啦，那这个生育率好大幅下降。十不青年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扶老人。这十不是什么意思？不接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这十不背后隐含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年轻人你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就有生产力，对不对？有生产力之后呢，你要结婚，赶快去买房子，拼死拼活的去买房子，去存钱，这个就会带动经济。养孩子需要消费，这个就会带动国家消费。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这些事情通通不做，连基金都不买，连股票都不买，什么意思？你对一切，你对这个国家，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信任了。所以呢，最后一样是最糟糕的，就第十一步，这两年发生了，就是不交保险金。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退休医疗的制度、退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制度，这个会整体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已经没钱了，没钱了以后呢，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就想办法割韭菜。割什么韭菜？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追税，追税可以倒追30年，第三个就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个支出，就是提升退休这个他们叫五险一金呢，那个交钱，提高交钱。本来就是这3年来，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一样，大概从5年前举例来说，你只要交10块钱，普遍都增加到20块或30块，这是用比例来举例说明的。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呢，他已经想骗了，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没有了，所以想尽的办法割韭菜。这个割韭菜呢，要增高什么罚款啊，还有追税，倒追30年，然后呢就是增加我刚刚说的五险一金的比例。那其实这个退休这个制度、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借钱的概念就对了。就是说呢，在政府那个大水库里面，这个保险金也好，退休保险好，退休金或是这个医疗保险金呢，它是现在的人去交钱来交给现在退休的人，现在给现在，现在工作的人交了钱以后，这个钱不是说等以后交钱的人用，没有没有，是交给现在就已经退休来拿钱的人用的。
所以呢，那等你退休要怎么办呢？等你退休以后，你就要等下一批未来、哦、下一批的人工作来养你。

0: 啊，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借贷的概念。但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普遍的不交钱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个，他现在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你还要他去想未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也会害怕他现在交的钱，因为我们都知道，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滑十年了，2016开始下滑，只不过这五年是下滑的更明显而已，已经十年下滑。中国年轻人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刚刚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根本不相信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现在交的这么多钱他以后可以享受，他是不相信的，他就干脆不交，逃就不交，他现在宁愿把它花掉，不交保险金，他会造成整个中国的这个退休跟医疗制度的这个保险制度的崩溃，这个就是社会最后的安全底线。所以呢，中共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哈，中共还有一类的人在体制内，公务员还有一类的人，他的薪水是被保障的，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要维稳，要维稳用的那些武警啊，那些警察啦、维稳人员呢，监控的人员呢，中共是不敢降他们薪水的。可是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制度呢，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状况是撑不了太久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它所退潮，它会造成这种我刚刚说已经是结构性的压力嘛，哈。你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的收入来覆盖城市的建设、日常开支。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是崩溃了。地方政府这个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大幅的缩水，导致过去累积的巨额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比如城投债这些东西啊，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金融风险向财政的终极转嫁，虽然金融危机可以被国家信用压制，但它的本质是把金融机构的坏账政府化或财政化，就是说政府来承接，卖的是政府的这个信心跟信用。可是当政府不得不频繁拿出财政资金去为那些快要倒的那些金融机构去填，然后城投债的这个平台烂尾楼的工程呢，去填底去兜底的时候呢，最终会不断消耗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血液。所以总结，金融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游戏啦，在强力管制下是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借新还旧来延缓暴雷。可是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是锅里的饭，关系到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生存和社会基础服务的这个运转，所以呢，现在中共是真的走到了最大的危机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读者的读后感。这本书可以让你的内心强大，而且这是一本可以让你因应未知的从容之书。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位人气心理师告诉我们停止内耗的一些转念的练习。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的行销总监祝子慧，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真的从书名哦，我觉得就点破了很多人的盲点呢、真的很多的事情啊，有时候就是小事，
1: 没错，
0: 可是呢会让你一直耿耿于怀，然后影响你的心情很久很久。但是呢这位作者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其实真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根本就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好，那我们先请祝子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那我们作者李松涛心理师呢，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比较擅长在处理大家的焦虑啊，还有压力应对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焦虑，然后呢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
0: 是
1: 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事情无法开始，或者是你边做可能会做得很痛苦，其实往往不只是事情本身，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很多我们的情绪，然后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是说啊，这件事其实本来我可以做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本来应该是我看到事情做，看到问题解决，然后就进行，然后再不断重复，然后这样就会是一个行云流水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在当中会夹杂着非常多我们的负面情绪，那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常会听到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所以呢我觉得我在看李松涛老师在作者的前言的时候，我就很有感，是说他说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感受是，我们不是常常都说活在当下，
0: 对，
1: 但是当下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和空间，我觉得是试着帮我们标记出来，是说无论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多远、多重要、多大，我们其实只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两小时以内跟八公里之内的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我们

0: 到到不行，结果我说明明这件事就应该要赶快处理，可是因为被那个情绪压着，我们连行动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归说，那我现在两小时内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嗯、那我们就是要先透过一些基本的框架，让我们回到我们可以所谓我们会讲活在当下，我们可以专注于现在、嗯、还有现在专注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标记。然后书里头有一段话也是老师分享给大家，他说他很喜欢一段话，是说如果我们提前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原本只要承受一次的痛苦，却因为提前焦虑而承受两次，更遑论是如果它根本没发生，你就自己平白受苦、嗯、那这个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感觉，因为这个确实是焦虑给我们的感觉。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这个忧患意识其实它只是提醒你说这件事很重要，那重点不是我们提前在焦虑那个重大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可以回归当下，因为那件事很重要，所以我更要在意的处理现在的我可以做什么、嗯、
1: 不过真的以一般人啊、我们的心态来讲、嗯、不焦虑不为未知而焦虑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事啊。
0: 对，
1: 但是刚刚柱子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开始，因为我们有句话说万事起头难、嗯、那为什么开始很难呢？是因为你把这件事情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的多么多么的完美，我对自己有多少多少的要求，你就会觉得啊、哦，好像这件事情很难耶，你越觉得难你就越不会开始，然后你不开始你就开始陷入焦虑，所以感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没错，那如果说大家都是有那个意识，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样实际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来的话，我觉得书里头老师有一个蛮明确的例子，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刚刚文馨讲的就是说，我知道我焦虑，我知道我想动，但是我动不了、嗯、但是我就是无法停止焦虑啊，那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办、嗯、所以呢如果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有这种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有感觉到焦虑的事情，我们可以试试看以下的步骤。第一个就是我可以试着写下我具体担忧的事情、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光是书写把它问题提出来，因为其实焦虑这件事它其实是一种对模糊的害怕、嗯嗯、大家想一下那个焦虑的情绪，它其实跟恐惧和害怕实际上是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恐惧一件事、嗯、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讲那个恐惧，但是我们焦虑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是对其中模糊的东西在感到担心。比如说你知道前方有一个很重要、嗯、那个很重大，但是中间的细节或者是你讲不出那个东西，你只知道它很重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它具体写下来，你先让它变得更清晰、嗯、比如说好，我们讲个近一点，比如说、啊、现在是早上，假设我下午的时候我要开会，我就有一点担心，哇，这次的这个会议时间要求很严格，万一我超时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写下来之后，好，我是对会议可能我会讲太久、嗯、我会觉得有点担忧。好，那这时候你就问问自己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吗？那比如说啊，是你 rehearsal 你的简报、嗯、你发现你不是超过就是很压线，你很担心这个状况，那你这个时候就想说啊，你可能这个可能真的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它是一种模糊的。那第二个问题就问自己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简报就是很容易压线，你又怕自己讲又讲的太多，那这时候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立即做的最小的行动是什么、嗯、那你好，你就是再记一次时，然后再演练一次。如果你发现你真的这个时间还是让你很紧张，你就是要得调整，就是说你与其卡在那边一直担心害怕我到底要做不做，那这件事情还不如你马上就演练计时、嗯、那还有一个状况是，诶，你发现说对，其实你现在演练之后，其实啊，其实时间充裕的很、嗯、你万一不小心多胡说八道几句都没关系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焦虑放下，你只要到时候全心全意就

专注的你的这个会议发言表现就好了。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什么让你焦虑的事，我相信那个部分一定是你知道那是一个任务，你必须在某个时间点达成，现在就立刻把它写下来，或者是用手机比如说记录下来，你就看着那个东西，它会刺激你的大脑开始去想一些具体的细节，然后你就盘点哪一些东西是你 right now 现在可以做的，你就去做。或者是说，好，现在是你写下来之后，你打开你的电脑开始打算规划这件事，这件事都是算一件事哦，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件事，让行动可以减缓你的焦虑。

0: 书当中有一篇叫借用弱化用词来战胜拖延，这个啊，对我来讲真的蛮受用的，因为我就是有一个严重拖延症的人。那这篇里面就提到，开始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说服自己来开始呢？就是什么叫弱化用词？就例如说，我今天要做家事，可是我觉得家事好多，我一点都不想开始，那你就把它改成我简单整理一下房间就好了。或者是啊，这件事情那我先随便做一下，做五分钟就好了。就感觉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沉重，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1: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份企划或报告，你可能就觉得是说，哇，这个企划报告待会一写不知道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灵感。对，这时候就打开你的电脑，把档名取好，这也是个方式，我先把档案建起来。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往往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希望准备好了才开始，或者是我们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们对于那个东西要启动，我们其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这时候就是把这件事情变成你先在语言上就弱化它，比如说下定决心要开始养成阅读习惯，可是读一本书读几页你都觉得好累，那不然你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打开就读个一页，好，然后或者我只要看一页书就好了，我只要看三分钟，那或做运动，做运动可能一想着就是，哇，今天再怎么样好像30组已经很少了，对不对？然后那你就说，那我就做个五下，那反正先做个五下再说，好过一下都没有，甚至你就想说，我就做一下就好了，好过一下都没有，我就站起来好了，我就把球鞋拿出来好了，我就怎么样，就是把一个东西你把它变成一个，你至少做那件事，你做到那件事你就达标，达到心里哦有一个成就。可是你通常比如说啊，我做了五下可能手根本没有感觉，你就觉得说，那我就再五下，不知不觉我30下就做完了。那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就是接续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东西，我们一次要把它想着一次到位，那所以我们可以想着，我就是弱化它，其实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只要走那一步，只要起那一寸，那我觉得这件事它就不难。比如说像打扫，你可以就是可能比如说洗个碗还做个家事你都觉得好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整一个房间也真的很麻烦，那我今天就收个抽屉，我丢个我把桌上的垃圾丢出去，那个东西你只要一启动，你万一没有接下来做，你也做了一点点，也不算进度零，那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往一启动之后，那就顺便再做什么事，你也没有心理压力，结果就不知不觉就是几乎达标。
0: 是，所以呢，作者啊，他也说，我们可以把宏大的目标细化成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小步骤，然后从小事就可以开始着手行动起来。那一旦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像刚刚柱子所说的，说不定你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然后你就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做下去。那通常呢，我们不想要开始启动一个很巨大的计划，可能是因为你真的要求这个结果要非常的符合你自己的期待，这个结果一定要非常的完美，或者是它要符合比如说长官的期待，大家的期待，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任务好庞大，然后你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希望大家可以培养一个自己不执着任何结果的能力。他说，只要你不执着于任何结果去做一件事，但是呢，在过程中你要扎扎实实的做好你该做的一切，那你最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很积极的回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说服我们可以不要想的太多，然后就即刻行动起来吧。
1: 没错，因为大家可以想，当我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简单焦虑的点应该就是担心那个结果不如 我的预期，
0: 对，
1: 这时候你就觉得万一不如我的预期，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那你一定希望他朝向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内心有很多的规划或想法，你觉得一定要做到这些，做到这些，然后但是呢，这些往往就会变成我们很沉重的负担。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专注于当下，专注于现在，活在当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容许一切发生，我们可以不执着于结果，但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认真对待这个过程，我不可能无所得，虽然它不一定是我预期的结果，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有时候事情不如我们意料的发展的时候，它不一定都是惊吓，有时候是惊喜。像我自己还蛮有感的是，像我自己是土象星座嘛，所以可能很早期如果说要做活动是那种流程表会写说台上要右边上台左边下台的那一种，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刚开始当你就是会希望这个活动尽量规划完善尽善尽美的时候，你就会想得很细，很多细节你都帮大家想到或怎样。可是我觉得所有有办过活动有一些社会历练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定会变。你活动你即便说你规划的怎么样尽善尽美的时候，其实当天一定会有你需要临时弹性的处理。我现在都会告诉自己，我做那些规划其实是会为了让我在活动的当下更有余裕的去应对可能意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转换这种想法，像以前如果说哇事情有了变化的时候，虽然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的内心要先走一轮说哇事情又发生变化，然后要揪一下，你只是揪的人家看不看得出来，然后再处理。那现在我觉得渐渐的就是因为我在幸福文化也好几年了，我真的读了好多关于教大家如何幸福的书籍所以我在过程中我自己也获得很多，像我现在可能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当天会发生什么，它我们现在是尽量做好规划，那个规划是为了当天我有余裕然后呢当天一定会，我就抱持的这当天一定有我现在没想到的事情。但是当我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我当天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意外第一个就是我不用有心理情绪的过程，我直接处理问题我觉得那就是至少也是行云流水，化危机为转机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当我开放了一种当天其实会有变化的时候，我发现更多时候是大家都希望这个活动好，当天会有惊喜就是说你不会把变化视为都是阻碍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有愿意接受那个弹性的时候往往会容纳更多的惊喜进来，那些是我在事前完全想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我们努力的准备这件事情真的我们不用去执着于结果，因为你又怎知道你预期的结果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可能是我们认知搞不好还没有那么足，其实这个结果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如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处理非常多就是我们因为会焦虑而产生的一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小事情那但是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把每一个小主题其实都写得蛮没有压力的，因为说实话现在的人对于生活压力也是挺大的，一下子看那些长篇大论其实不一定有那个时间消化。那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本书说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会有感的一定是他知道有些事不配占有情绪但是他就是有点
0: 没有办法控制，
1: 对，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转念，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本书它也有分几个阶段，它不是那么硬性的阶段，而是说它里头的篇章大概有分几个，第一个就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常怎么样从生活的小事就可以提供我们滋养让我们可以为生活的小事雀跃，然后让我们有更正面积极的心态还有那种感知幸福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说应该人 其实本来就是喜欢追求秩序和稳定，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动态的平衡、嗯、那怎么样去建立我们对

0: 生活秩序还有掌控感，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行动是我们消除焦虑非常好的方式。那一旦我要开始行动，怎么样我可以专注，我可以更有效，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自我认知，还有我的内在成长，然后还有那个行动习惯的养成。那很重要的是这些之外呢，还有我自己的情绪管理跟心态调整。最后这本书几乎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面向都有探讨到，最后两个呢，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1: 是
0: 界限啊，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自我保护，还有我们的自我肯定。那他会用这样子的面向帮助我们慢慢的去在我们生活中建立更正面积极的这个心态，让我们比如说生活中就是每天睁开眼就是不断的变化跟挑战，那我们会更有那个底气去觉得说，哦，我在这个当中我可以怎么样，每一天我都觉得过得更有掌控感。那这本书就是还蛮希望可以就是推给大家，可以无压的感受一下。
1: 是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知名的心理咨商师李松涛，李松涛老师所写的《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现在停止你的内心戏，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所以最让你自己不开心的有时候就是你自己。所以在这本书有一篇叫不要苛刻且粗暴的对待自己。本来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想，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

0: 重啊。但看了这个李宗涛老师的分享，你会发现，哎，好像我们很多人哦，在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真的很苛刻，哎，所以也让自己长期的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紧张跟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他说，如果呢，你一直对自己很苛刻，你就会像一个紧绷的弹簧，那你的内在动力呢，就会持续的被消耗。而且他说，苛责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重复一种暴力逻辑，就是好像你要敲打成某一种形状，你才配得到爱跟认可。哇，这真的是好多心理书都在讲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对，而且我觉得老师在这个大部分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也是跟自己很有关的，我也很有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判断，感受这件事，感受这件事其实很主观，就是说我觉得跟苛责自己也有点一体两面，我可能内心有一种说啊，也许我被教导或我向往，然后我觉得我理想的我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实际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当下的感受很不好，可是我有一种认知，我觉得在这时候我不应该有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有些人会压抑，那有些人压抑不了的时候，他发泄出来了，他又觉得是说糟了，我这样好糟，他除了原本的这个不好的情绪，他又因为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然后他就是陷入更负面的那种循环。那我觉得这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说在书里头我忘记是哪一个段落，他其实有提到，他说我们人其实最棒的状态是成为真正的你，而不是成为理想的你。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在意和他的原生的条件其实确实都不太一样，有些人他的雷是 A， 有些人的雷是 B， 可能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两个人可能对于某件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在这边不是说哦，我的感受我一定要完全的让自己比如说彻底释放或发现，因为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哦，我现在感受是什么。第一个你还是要先知道说啊，我就是会有嫉妒的感觉，我就是会有伤心的感觉，我虽然地位很高然后看起来很强势，但是我就是会有受伤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那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你看到自己的感受，你才能再去建立变成是说我今天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很自卑，我觉得我向往这样，但是我现在能力不足，所以我自卑。那接下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好，那我就因为我想要掩饰这种自卑感觉，因为我不能自卑，我不能不如人，所以我就会开始有更多的防御机制起来，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有更多的问题衍生。但是有些人是说对，我自卑了，我现在不如人，然后但是我也真的好想变成那样子，那他可能改变自己的状态是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把这个不足，我就或者我想前往的方向，我就往那边去。所以可能也许一个你原本嫉妒的对象，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你很好的学习对象。那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即便人不可能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但是你可能会更接近你自己期望的状态。那当然这前提要舒服的。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受伤了，我们其实就会觉得是说，如果我这时候把我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我一定是不好，但也许不一定，因为对方可能也有他的人生功课在做，他可能就是用给别人伤害的方式，
0: 对，
1: 在让他自己比较好过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就不小心卷入别人要做的功课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先跳开，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在那当下我就是有那个感受，但是我们确实要再去明辨说什么时候啊真的是我错了，我在人生需要更好的时候我需要调整。那有些时候是哇我感受不好，不过我感受不好好像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我就不用被卷入。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真正认真面对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这个评价体系，到底这时候是应该我需要修正还是别人需要修正。那我觉得人在世上我们每天都是不停的变化的。

0: 只是说我们要搞清楚那个变化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好，还是说我只是在满足别人，满足别人觉得的好，或者只是在满足别人，甚至就是他个人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就是在对自己的这个认知上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跟帮助。
1: 所以李松涛心理师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练习对自己说，这件事我没有做好，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坚持，今天虽然失败了很难过，但是我愿意陪着自己慢慢的走。我可以允许自己今天只完成80分，或是我可以允许自己撑不住的时候说，我需要休息。也就是他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有时候你就是可以适时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在书里面他也给大家的一个很积极的建议，就是他说你一定要频繁的记录自己，像刚刚柱子所说的，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观察自己的感受。那这个感受有时候可能就是瞬间就消失了，
0: 对，
1: 那透过书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感受都记录下来，或者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幸福的时刻，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一下觉得说对耶，这一天我做这件事情让我心情很好，那又会让你再回到那个幸福的那个时刻。我觉得这个是像我们现在常说要写日记啊，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在写日记的习惯，但好像真的很重要耶。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理论上是应该我们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真的不一定知道这么了解自己。比如说当你有某些情绪，正面的情绪，其实人其实年纪越大幸福的代价越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读过哇第一次真好，但是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当你重复越多次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其实会麻木，所以我们更要去捕捉我们生活中比较让你那个快乐的时刻，你会提醒自己其实这些就是你有的资源，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养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那另外的是，我觉得人一定会有低潮，自己都把自己举不起来的时候，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帮自己找一个恢复的角落，然后多去滋养自己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地方。比如说找到自己的恢复角落这件事就很重要。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布莱恩·里托他有提出一个恢复角落的看法。那他的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说你可以创造一个空间，人总是一天起来之后，我们可能每天大大小小要做150个多个决定，而且可能还有很多糟心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它可以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我就是布置，不一定要整个房间，可能就是我有一个小角落这里放着我喜欢的东西。你甚至比如说触觉通常我们会在意的是视觉嘛，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用眼睛看，然后还有一些触觉甚至香氛就是你喜欢的味觉，你可以在这个空间用你的五感去感受去恢复，那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就是充电站。当我们真的有一些低潮，你甚至无法表达的时候，让你在这个空间当中是可以有所恢复的。那当然比如说这在家里，你可能会也许你可能有某个角落的自主性，那我们可以进行，但很多时候我们能量可能还不来不及回到家就耗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生活，比如说假设你是个上班族，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上班附近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角落，或者是你常去的店家他给你的感受你都是觉得说哇他很正面，你也可以多去这些滋养你的地方，即便可能只有五分钟。比如说公司附近有一个你觉得氛围不错的咖啡店某一天中午你就去坐一下，或者是也许真的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也许就让自己去个五分钟，让自己可以沉淀一下

0: 转换那个心情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些功课要做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都要在心里做作业，有时候你可以让环境来帮助你，或者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啊，就是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氛围。可是前提就是我自己喜欢什么，我不是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好我才跟着去跟风，那这个东西就会回到刚才文馨提到的，说我平常觉得快乐的小事情我把它记下来，或者是我发现啊，有些地方它就是让我容易失控，有时候那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你的生活中有某一些东西它一直在重复，它会刺激，可能那就是我们的雷，所以我们在某一些环境我们会特别容易失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哇，哪些是滋养我的地方，哪些是滋养我的人，那哪一些可能是目前对我来说它是对我可能会比较耗能的地方或耗能的人，我们自己就可以稍微对自己进行一些保护。
1: 是，那这个李宗涛心理师呢，他自己在书里面分享啊，他的这个恢复的角落呢，就是他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厅。所以他如果说啊，觉得今天能量耗尽了，他就会去这个咖啡厅里面坐一坐，喝杯咖啡，然后也许看一下自己一直想看的小说，或甚至呢，看一下自己最近想看的电视剧。
0: 对。
1: 这个追剧的时刻也许也不用太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远离家里种种的纷扰。这是李宗涛心理师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充电。好，这是他的恢复角落。那刚刚柱子也为大家建议了，在自己的家里你也可以布置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角落。

0: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在书里面呢，李松涛心理师啊，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在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的事。这件事我们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因为呢，当你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啊，就好像是长出了一个新的脑袋，你会去探索全新的世界。学习一个新的语言会让你觉得好像重新的获得了一个新生。诶，他讲的真的蛮神奇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没错，因为我也是觉得他提出这个观点啊，确实也会让人觉得说很少听到这件事，但是你又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确实有些人在学语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那个中文可能比较少有这样子的表达，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讲北欧会讲到 huga 这种它属于他们文化的词，就是说我们可以意会，但是我觉得语言其实是一个民族文化它长久留下来的一个观点，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观点这件事，观点表示它就是有某一个角度吗？那它可能是一种集体观点。那其实我们人一出世，就算你是一个哇，身边都无亲无故，其实你还是在这个环境下，你会有这个环境带给你的一些最原始的观点。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是某一些我们既定的认知跟我实际感受是冲突的，我感受到说哇他们冲突，然后结果我因为我又要认同那个观点，但是我的感受不好，我又更加的自责，然后会刚才讲到一种负面循环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你卡住了，不妨换一个观点。其实我们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些书，邀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一类的书籍，其实它都是在帮助大家做一个观点的转换。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痛苦的部分，其实痛苦就是你有矛盾产生。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或一个怎么样，每个人原生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属于我舒适而且又可以融合于社会的方式，可能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是我们一直拿着同一套的标准想要套进去的时候，但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做，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一生很可能都是在为自己去了解说、欸、我自己的状态是怎样，我要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我自己觉得穿了舒适的衣服。然后呢，刚开始可能小的时候可能衣服很大很宽松，你没有感觉。我觉得大家就是从某些生活各种挑战越来越贴近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件衣服不合身，好像不适合我。所以这个时候学习新语言是一个转换视角的方式，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很棒。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很多时候心理学家或者是有一些个人成长书籍会告诉大家说，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站在一个被害者的角度去说话，因为其实当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表示我们心里也是觉得啊，我就是一个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但是事实上，我们永远没办法改变别人。

0: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如果我一直在用一种被害者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源，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子的视角会让我们看不见我能做什么，所以只有转换成我能做什么，我跳出这个被害者的这个视角跟思维的时候，我才能转换成说，对，我现在虽然是个小人物，我的资源不多，然后我受制于人，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你才会开始把你的眼光聚焦在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运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刚才说的学习新语言，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换脑袋，我觉得还蛮互相呼应的。
1: 而且李松涛心理师的建议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他说在这个学习新的语言的过程中啊，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地方刚出生的一个小孩，比如说你学挪威语好了，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在挪威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就一点一点的把自己这个小孩给养大，然后用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来感受跟认知这个新的世界，这样子你就可以重新的塑造你的思维模式，然后让自己得到救赎。这方法还挺不错的。
0: 对啊，就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对，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说对、啊、我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介绍李松涛心理师的这本书，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部分。
2: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

0: 那刚刚呢，柱子在分享的过程中也一直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变化，我们会做很多的选择。李松涛心理师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向别人来解释你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耶。
1: 嗯，因为当我们就是在跟人家解释我们自己做的什么选择和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无形中在需要别人。

0: 人的认同，
1: 对，
0: 还有你也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要请特休，
1: 嗯，
0: 其实特休是我们自己的权益，
1: 嗯，
0: 你可以试着不要写我因为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请特休，你可以下次试着说，嗯，老板，我哪天哪天要请特休，你就先试试看这样嘛，
1: 嗯，
0: 因为其实这是我的权益，这是我的选择，我其实不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嗯，但是我跟别人说可能就是说哦让你知道一下。那比如说跟父母的课题分离，就是比如说啊我今天打算做一件什么事啊，我要结婚了然后其实真正一个成熟做好课题分离的人，嗯，理论上他应该就是跟父母报备说，欸，我要结婚了，
1: 嗯，
0: 不一定是要父母的认同。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基于尊重父母，
1: 嗯，
0: 或者是跟父母的情感，他会希望我除了报备之外，我希望让我的父母对这件事有更多的认同。但是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卡在一个需要别人认同的状态，
1: 嗯，
0: 无论那个对象是不是父母，甚至有些父母都希望获得小孩的认同，
1: 是
0: 下属需要获得上司的认同，嗯，上司也想要获得下属的认同，所以这件事，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个，我们需要理解我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建立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说我们以客观的状态，就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的状态去知道说啊，我的这件事情我这样做，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相信我自己所做即正确，因为如果我做错了，我自然会承担起他的责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跟人家解释。当然有一些东西你是就是要跟人家协作，你当然就需要大家获得共通的意见，
1: 嗯，
0: 但是有些生活中有些事情真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
1: 嗯，
0: 千万就不要一定要说诶，欸，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嗯，嗯，李松涛心理师呢也用了作家三毛所说的一句话哦。三毛说，刻意解释的选择就像是掺了水的蜂蜜，既失去了甜度又多了杂质，
0: 嗯，
1: 真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在往后呢，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啊，你就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他说，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0: 嗯，
1: 这个笃定的感觉哦，也是在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作者一直希望大家比如说不要再焦虑了啦，或者说你不要再刻意讨好别人啊，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信任自己的感觉吧。
0: 没错，我觉得书里头也有一个标题，我觉得蛮不错的，也跟大家分享，嗯，那也许大家有兴趣之后可以再自己去看，就是不要用力走向任何人
1: 啊。对，
0: 我们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
1: 对对，
0: 因为用力其实就是表示你久了会耗能，嗯，我们这辈子唯一要做的，其实如果你要用力的话，你应该要用力走向自己，因为这个我们从小到大有非常多的事情是让我们和真正的自己是越走越远甚至断了连接，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力气要用的话，不如把它花在用在走向自己的身上。那也不要觉得走向自己是一个很负面自私的行为，因为一个真正爱自己然后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嗯，我想他不会是一个危害社会群体的一个人。
1: 好，最后呢，我们就用书上这个李松涛心理师给大家的分享啊，来为这本书做一个结语。李松涛心理师说，现在就停止你的内心戏，因为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当你解除了你的焦虑跟不安，当你的状态放松了，做事就会更顺，你生活的幸福感就会越强。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在人生中感受到幸福嘛， 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有些事

0: 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希望呢，大家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强大，也能够来从容的应付我们所有的未知。好，今天非常谢谢柱子，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我们要接续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念出天马老师的信啊。那因为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到了西藏去旅游，而且呢这一次去的时间还蛮长的，一定看到了很多很特别的。而且天马老师呢其实也有心想要写信啊，只不过呢因为家里的电脑出了一些问题，等到开学之后呢又发现啊这个学校一开学的时候比较忙碌啊，所以就拖到比较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感谢天马老师啊。每一封信的这个内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带着我们呢，感觉就好像呢去了一趟西藏旅游。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他的分享西藏之旅二。7月9号一早呢，就去汽车租车公司取车，中午回到了酒店，马上就出发了。阿里之行正式开始。第一站到的是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到了酒店呢，已经是4点多了，所以休息了一下，去了一家朋友介绍的哥比伦火锅店。可能去的时间比较早，店里没什么顾客，我们两个人给了一个大包间，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好饭回到酒店，可能是高原反应的原因，我第一个晚上就没有睡好。后面的20多天经常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扎什伦布寺。这个寺庙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六大寺之一，也是班禅的住席地，就是长期居住、休息、办公的地方。在藏传佛教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寺庙和布达拉宫一样，依山而建，红白相间的墙体加上金顶金光灿烂，写得特别雄伟。寺庙内石室班禅的灵塔约2层楼高，塔体主要是用白银制成，表面包裹着黄金，真的是金山银山，再加上镶嵌的很多珠宝，很壮观。寺庙内还有世界最大的室内强巴佛铜像，也是镇寺之宝。西藏寺庙很多大殿里面都规定是不能拍照的，其实在内地也是一样，也肯定没有现场看的那么的震撼。离开扎什伦布寺就马上去另外一个寺庙，萨迦寺。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寺庙内有4万多卷佛经，据说很多是用特殊的颜料写在特制的纸张上，能够防虫防霉，其中不乏有金枝银枝手写经书。寺内还有很多壁画，被誉为第二敦煌，但我们毕竟不是行家，看壁画远没有看到经书那么震撼。萨迦派又叫花教，在元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在西藏居住统治地位，也出了不少名人，最有名的就是八思巴，这是个对于西藏归入中国版图有重要贡献的人物。20年前我曾经路过这里附近，想去看，但是由于4个人一起租的车，意见不统一，最后没有去成，这次也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我们一开始没有看到佛经墙，后来再进到大殿里找，有一个角落的小门，通向后殿。门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慧海金山，穿过小门就发现了经书墙，整整一面墙都是，一看就很有年代感的经书，整齐的堆放。经墙有10几米高，30-40米长吧，站在经墙上

样看着，很震撼。如果有朋友去萨迦寺，千万不要漏掉，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漏掉的。殿内是不可拍照，我们也不想破坏人家的规定，没拍照有点遗憾。离开萨迦寺已经五点左右了，好在西藏天黑的晚，五点多相当于上海三点多，我们还有时间往珠峰方向。

0: 由于阴天而且急于赶路，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到达珠峰脚下的定日住宿。定日的海拔有4300左右，对于我们的身体又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二天准备上珠峰大本营，要住一晚，海拔要5000米左右，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高反体验。
1: 好，这两封信其实志毅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像呢在玩那种电玩过关卡的感觉，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呢你就要有更强的这种身体呢去适应新的环境，真的很不简单啊，很佩服天马老师。天马老师呢在我印象当中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啊，就是那一种很有活力，可以呢到四处去旅游的人，真的也是一个旅游玩家哦，而且他之前也去过西藏很多次了，可见对于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啊。但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带着儿子嘛啊，再加上呢因为要去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其实身体要去承受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哈。所以我相信呢天马老师这次的旅游其实应该会比之前要来得更紧绷一些吧。但不管怎么样呢，看到这些美景好像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哦！尤其天马老师提到的就是那古老的金书墙，其实光他这样子形容啊，我一听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呢会很敬畏的感觉啊。再来就是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庙宇好像呢不太给人家拍照啊。那我知道天马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拍照而且拍照技术非常好的人呢、啊。突然之间不能够拍照，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或者是不习惯啊？那事实上呢这次天马老师也拍了其他很多的风景的照片，都有传到志毅这里来啊。那我也呢都把它放在微博上了。其实我们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呢可以稍微的回味一下，就是在翻到呢志毅的这个微博呢，可以去看看这些美丽的风景啊。那再来就是提到了这个高原反应啊，我觉得好像是整趟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线哈，因为呢，提到了到了3000，身体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后来又突破到了4000，那接下来就是要到5000公尺的珠峰大本营啊，哇，这个明知道呢，接下来海拔会更高，身体可能会更不舒服啊，不知道天马老师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觉得啊？就不要再前往了，还是更期待的挑战自己呢？我相信天马老师应该是会很愿意去挑战自己的，而且都有规划，就是让身体呢去适应。但是因为毕竟带着儿子嘛，那我想呢，这次应该儿子也是非常的勇敢跟坚强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有和霞总见面嘛，我还看到天马老师的儿子的这灿烂的笑容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去体验，就会很多的想象，也会限制我们觉得好像这里是不是很可怕啊，会有那种却步的感觉。但是呢，也许你到了那边去之后，被这样的美景给吸引，你会觉得即使你身体不舒服，晚上睡不好，但是你都还是会觉得很值得吧？啊、哦，好，那我开始已经期待天马老师的游记第三篇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封信件。这是小敏敏的来信啊。那我们都知道小敏敏很喜欢听音乐会，有几位呢，她非常崇拜的偶像钢琴家啊。其中有一位是日本的钢琴家石井伸行啊。那石井伸行呢，过生日了，所以呢，小敏敏特别写了一封信，要来帮他庆祝。我们来看看这封信怎么说。今年是我帮你庆祝的第二个生日，成为你的粉丝快2年了。我最喜欢的是今年1月初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的专辑。其实我本来7月1号想要去川口那里听你的音乐会，结果没有想到票这么快就卖光光了。我还是希望你明年能够来到台湾开音乐会，好不好？这样我就不用跑去香港听你的音乐会了。在这边听音乐会还是会比较便宜。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视障的音乐基金会每一年呢也都会举办国际音乐大赛。如果您可以被邀请来担任评审的话，我相信对于那些认真的音乐人来说，虽然不是我，是会非常的开心跟荣耀的事情。因为有机会居然能够可以和这样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来见面，而且还是跟自己同类的人。我为什么要现在写？就是因为呢，9月13。

0: 三号的这一天有机会被念出来，不知道你感受到我的用心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日子不好过，然后都会想着有机会和你们这几位我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可是现在目前都只能用 AI 模拟这种场景，好希望哪一天能够真的虚拟变成真实，就等你什么时候来了。我一定会送你一张满满的点字，上面全都是我想写给你的话，不知道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最后祝福你38岁生日快乐，每年都过得开心，还有今年的生日愿望通通都可以达成。
1: 好的，真的是小迷妹哦，一看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那已经2年帮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钢琴家来过生日，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感觉呢，小敏敏已经把这一份喜欢就变成了好像陪伴自己生活的力量啊。虽然小敏敏说有的时候日子觉得不好过，其实这句话呢也让我想了一下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一位音乐家、一位演奏家，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技巧有多么好，而是呢因为在某些不好过的日子里面，他的音乐真的是能够陪伴我们啊。这也许对于演奏者来说，那只是一场音乐会，一张专辑，可是对于听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在某个低潮的时刻给自己一点力量吧。好，其实这也会让我想到我们的广播工作可能也是如此啊。所以在文哥他们亚洲之声就是四大天王的时代，应该也是扮演像这样子的一种角色吧。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音乐才有疗愈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段跟你产生共鸣的话语，它的力量应该也是蛮大的哦。好，那小敏敏也呢还说，就是现在只能透过 AI 模拟和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希望有一天能够变成真实啊。其实这个愿望呢是非常美的，因为真正想说的话，小敏敏都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可以亲口说出去的机会。但是啊，石井伸行他是日本人哦，所以可能他应该听不懂国语吧，但我不知道在点字的部分呢是不是通用哈，所以小敏敏听到今天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再来呢，我就要再跟小敏敏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预录的，所以你在13号的前一天、两天、三天写来的话，我们是绝对来不及在你指定的日子来播出的哈。在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都要预录节目哈，再加上呢，我们不见得是每一天指定的日期是可以播出的，比方您可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就本来没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或者呢你是碰到了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五，礼拜二我们是固定吓你一跳的单元，那如果礼拜五的话是生活美学，通常呢质疑都不会在这两天来回信哈，所以指定日期对我们来讲呢，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啊。这点呢也希望小敏敏能够谅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我们在制作节目上的一种状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的信件啊。最近水流新阳写信呢写得蛮勤的啊，那很感谢水流新阳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他这封信呢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其实它是一个中秋节的祝福。哇，这中秋节今年应该是在9月25号，这7号呢就已经先送上早早的祝福，很感恩啊。他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当中呢第一个来祝福致意中秋节快乐的。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广东水流新阳，中秋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感恩的时刻。回顾过往，感谢您一路主持 RTI 节目，让我生活当中受益良多。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一直铭记在心。哇，听了以后就觉得还蛮感动的哈，就是感觉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啊，那真的就是蛮高兴的啊，所以一定要说出来我才会知道哦。好，除了水流新阳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早早就送上中秋节的祝福，而且呢他寄的还是一张电子贺卡啊，这就是美霞。那美霞呢他就是要祝福志毅还有家人中秋节快乐，这个贺卡呢是很可爱的两只兔子还有月饼啊，很可爱，谢谢美霞。那我很好奇啊，在越南会过中秋节吗？好，请美霞来回应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2: RTI 剧场。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冉，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0: 两人困惑地对看，响声歪头思考，好像总算理解他在说什么，顿时大笑出声。
3: 你是说笑啊？啊，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很像哎，你可真是个天才。他虽然是这艘船的船长，但不是死神了。
2: 死神先生不是死神，就去不了彼岸了吗？大海没有办法接到冥河吗？
0: 小忍不死心地追问。响声再次歪头，大概是在思考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小忍透过灯光，在响声的金发里找到银色光辉。响声的头发好漂亮。就在小忍这么想时，突然发现扮演于发间的耳朵不是圆润的弧形，而是三角形的尖端，比点点的耳朵还尖。
1: 这我也说不准，还没航遍整片海洋，很难保证有或没有啊，说不定真的相连。听笑说你没有地方去，那你就跟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吧。世界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
0: 响声一边说着，还特地张开了手臂比划。
1: 会很好玩的，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人事物，吃到不曾尝试过的美食。哎，这杯柠檬水你先喝，第一次穿过入口难免会觉得不舒服，习惯就好，晕船的症状也会慢慢舒缓。等你好一点再去找洛洛，他也很担心你。
2: 入口？
0: 这艘船上的人们有时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还太小所以才听不懂呢？
1: 这个嘛，之后再跟你解释，你先睡吧。
0: 小忍轻啜几口柠檬水，水为温，含在嘴里尝得到蜂蜜的香甜，让他的胃舒服不少。喝了一半，肚子感觉有点胀，杯子由响声帮他放在床头柜，与企鹅灯并排，装着果子的小盘子也被放在旁边。响声扶他躺下，温柔地替他盖好棉被，说他们都在外面，随后静悄悄地合上门。小忍又变回一个人了，他盯视着蓝天上不会动的云朵，想着不是死神先生的船长，响声的尖耳朵，入口和点点。本来没有睡意，但是他看着看着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在小企鹅的陪伴下慢慢睡去。

笑从驾驶舱走出，与平时无异的表情让响声不禁叹气。自家船长捡人是别有用意，还是一时兴起？

0: 那句要捡海怪回来的玩笑话听起来也不太像玩笑。他相信哪天笑遇到感兴趣的海怪，是真的会从海里捞起养在船上，或让海怪紧跟着船游。他一想到他们的船后方会跟着一大群凶猛的海怪就头痛。小声说，
1: 哎，把它捡回来不会有事吗？
0: 笑双手抱胸倚墙而站，小声走近与对方并肩。最初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习惯有彼此陪伴。成员增加了，从小船换到大船，他们仍然常常一起遥望大海。明明大半时间都是一成不变的景色，没有陆地也没有岛屿，甚至连只人鱼都没有，但不知道为什么，慵懒起伏的浪让他们怎么看都看不腻。笑回答道，
2: 会有什么事啊？
1: 人类社会里少一个小孩可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像我们这边。
2: 他想来我就让他来，如果人类有本事要人的话，也得看这个小孩愿不愿意跟他们走。
1: 但他也有父母，难道不会想念他吗？会不会在人追来之前他就被吓到吵着说要回家？
0: 笑不会不清楚这边的海域对人类来说有多奇怪，这是响声最大的担忧。
1: 而且他想去找死去的小狗。哎，
2: 我知道，洛洛跟我说过了。
0: 响声心想到，
1: 那你还让他上船，明知道不可能让他见到，生者与死者之间隔着一条谁也无法跨过的鸿沟，永别。
0: 虽然响声不是没看到遍布于小忍手臂上的伤，但这些话他难以说出口。
2: 响声啊，
1: 嗯，
2: 能上船的都是我看上的人。
0: 响声忍不住转头看自家船长，笑没注意到他的视线，又或许是没那么在意，任海风温和抚过他的长马尾。响声时常在想，笑得悠然自得与闻风不动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令他对笑以前的经历感到好奇。不过那就像潜规则一样，没有人会主动去打破，擅自打探隐私。这艘船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也不想被人知道的隐情，包括他自己。
2: 有事情我负责啊。
0: 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往厨房走去。那句话仿佛带走所有的烦恼。响声轻笑，望向笑一身黑的背影。死神啊，真的很像呢，但哪里去找这么有人情味的死神呢？响声跟着进厨房，库洛已经备好笑吩咐的配料，一看两人进来，匆匆交接，往自己的房间奔去，看来十分担心小忍的状况。笑仔细洗了手，拿出面包放进烤箱，满意地看着琉璃台上准备周全的食材。
2: 那个年纪的小孩子不知道会不会挑食啊。
0: 响声在笑的身后偷笑，原来这才是自家船长最担忧的问题啊。睡梦中的小忍被香味唤醒，这次端着托盘的不是响声，而是库洛。一个完美的汉堡放在中间，让小忍的肚子唱起空城计。这次睡醒，他的身体感觉好了很多，没有扰人的头晕，也不会想吐。他为自己战胜晕船感到开心。库洛问，
3: 你站得起来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在餐厅吃？
4: 我想吃饭。
0: 小忍有朝气的回应，他肚子的咕噜声也十分响亮，他害羞的脸红，和库洛同时扑哧的笑出声。库洛就像哥哥，和响声不同，没有大人的感觉，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兄弟。库洛牵着小忍走到餐厅，跟他说汉堡是笑做的。虽然笑拿手的料理只有这一道，不过最美味的有一道也已经足够了。小忍边听边偷偷从旁观察库洛，用一整排红发夹

0: 夹起稍长的刘海，衬着黑发格外鲜艳，是全身上下最亮眼的颜色。宽松的蓝色系短袖短裤和脚上的凉鞋完全是夏季打扮，但是在微凉的秋天，库洛看起来一点也不冷。他还注意到他的上衣别了企鹅别针，想起陪他睡觉的企鹅小夜灯。
1: 洛洛，
2: 嗯，怎么了？
1: 刚刚那是你的房间吗？
2: 是啊，有没有看到墙壁跟天花板上的画？那些啊都是响声帮我画的哦，不过以后就不是我的房间了，是我们的房间。
1: 我们的房间？
0: 小忍忍不住想象今天晚上库洛会在旁边跟自己一起睡，起床时也能互相道早安。他为库洛愿意跟他分享房间感到开心。
1: 嗯，我们的房间。
0: 库洛正要推开餐厅的门，门率先被打开，响声和笑各端着两盘汉堡走了出来。响声对他微笑，
3: 你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今天天气很好，船长下令去甲板上野餐。
4: 不是下令，是提议。
0: 笑看向小忍，神情也柔和许多。
4: 要不要一起上去？不舒服随时说一声，再带你回去休息。
1: 我要去。
0: 小忍举起手，把手伸得好高，这个举动让响声歪起似猫的嘴角，露出犬齿一笑，说：
3: 小忍也参加，好，走吧。
0: 库洛感染了小忍的兴奋，拉着他往甲板跑。响声在后头提醒他们别跑太快，小心摔倒。不过他们早就把声音落在身后，跑着上阶梯，比谁的速度更快。奔跑时，库洛的托盘倾斜，一看就快翻倒了，慌慌张张地紧急调整平衡，及时抢救险些一飞冲天的汉堡。甲板被太阳晒得暖和，就如响声所说，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小忍松开库洛的手，朝着大海跑去，扶着栏杆，睁大双眼左右环视，全是海。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仿佛蓝色成为世界的霸主。刚睡醒的小忍整个人神清气爽，没有刚上船时的紧张与不适，他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片汪洋。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忍打招呼。
5: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你对台北的客家有什么印象与认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借由食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待会你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下一站美浓》，邀请到的是导演宋嘉玲 Joanne， 还有主厨被记录的吴生荣 Jin， 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生荣。对，
2: 哎，你不说你是俊吗？
1: 哦，对，大家也可以叫我俊啦。
2: 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0: 嗯，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2: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我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Jin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2: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Jin？
2: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疫情找到就是Jin这样子。
0: 那Jin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1: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疫情嘛，就疫情跟我说有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可能
0: 是其中一个人，
1: 对，其中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可能会想成就是长一点的采访，
1: 对，就拍一拍，我就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0: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1: 哇，好久哦，我觉得，对，
2: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4-5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大概30分钟。”他说：“你确定？
1: 30分钟？
2: 对，30分钟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1: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想说：“30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0: 那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

0: 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1: 哦，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嗯、对，我们都有三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嗯、对，然后而且都有长女病，然后再来就是、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哦、对，但就是嗯，静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哦、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嗯、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静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嗯，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嗯，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他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2: 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0: 为什么？
1: 哦，就是他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30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叫她
2: 小姐。
1: 小姐，
2: 小姐，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0: 为什么很讨厌叫小姐？
2: 因为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嗯、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的对象男性居多，嗯，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0: 哦，真的，
2: 对，我觉得蛮常的、哦、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为什么？
0: 应该要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2: 的。对啊、哦、为什么？对、
1: 嗯、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0: 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姐，
2: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嗯、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就导演说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哦、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子。
0: 哦，你说他会叫 Joanne 小姐，
2: 对对对。
0: 哦很有趣。嗯，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1: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嗯、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三份工、嗯、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嗯、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彩的、
2: 哦、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看、
0: 啊、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啊、
2: 对，因为那时候呢刚来台北，然后其实做家教是主要的啦、嗯、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的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啊、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是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嗯、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0: 怎么那么酷？
2: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嗯、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啊。然后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啊，
0: 又可以
2: 喝酒，对
0: 啊，
2: 然后气氛都很好，什么的。他说 OK 好，那等到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呢，我要尝试一下看看。我都还记得我去应征那个调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网路，嗯，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说，然后我本身又是个路痴，嗯，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调通很多巷子嘛、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叫你不要去应征、嗯、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 sign 反正 anyway 我还是对、啊、还是去了，对对对、嗯、
0: 然后
2: 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
0: 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啊。
2: 对啊，我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嗯，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0: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它有风险。
2: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 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哦、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
0: 感觉比较友善，
2: 对，比较对、啊，但其实也还好、哦、对，还是蛮多危险的、哦、對，
0: 所以对九恩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1: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热得半死，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哎、欸，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嗯？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哦、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很贴心。
1: 对，他就非常贴心这样
0: 子。九、嗯、燕认识了很多面向的生荣，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好、哦，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诶、欸、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诶、欸。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1: 嗯。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
2: 哇、
1: 哦！然后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嗯、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哦，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调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嗯、对对对。
0: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嗯、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欸，很感人欸，
2: 真的，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0: 真的、啊、你还没看过？
1: 我故意不让他看
0: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生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欸、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欸，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欸，我没有想到被九恩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2: 回家这件事情吧，
0: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2: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住，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
0: 嗯、
2: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哦、因为我说欸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0: 啊，真的，
2: 对啊，
0: 哦、
1: 你也知道的，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嗯、绝对要留
2: 下
1: 来，对啊，
2: 对、
0: 哦、
1: 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但
2: 我觉得很紧张很彷徨欸，对、哦、
1: 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地方工作场合或是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
0: 嗯，
1: 对，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这个时候
2: 我不想哭，对
1: 对、嗯、然后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
0: 嗯，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2: 大家都会哭吗？
0: 我觉得欸、哦、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嗯哦、但嗯，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吗？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嗯、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

0: 的员工餐厅这样子，
1: 对，
0: 那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1: 可以，
0: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对，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雄女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1: 啊，没有靠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2: 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那在这样子的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三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1: 我忘记我怎么回答了。
2: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1: 有没有好好长大哦？我觉得可以算是有哎，对吧？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对。
2: 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1: 对，
2: 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对不对？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对，
2: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啊，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
1: 还算可以做，对，
2: 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欸，
1: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就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也是会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对，
2: 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1: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对，
2: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1: 真的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对，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忘记，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就再也没有洗过碗。对，
2: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1: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对，好像很厉害，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对，但
2: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对，我觉得会很感动人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齁，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0: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特别是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他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1: 但
0: 往，
1: 哈、哦，有3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1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0: 哦，谢谢谢谢，怎么那么好的那个？
1: 那对俊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2: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 Joanne 说的。然后我同时也在 Joanne 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他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随行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而且那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1: 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对？
2: 对。
1: 那 Joanne，你又问到的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0: 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你干嘛又熬夜？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呀，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呐，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就，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0: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 Jean 他本身也是就是这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2: 美浓很多山。

0: 对，
1: 对对对，嗯，对。
2: 那进来你觉得？
0: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 memo，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啊，对，要广结善缘。对，
2: 那回到一开始，九燕说有问静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好，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1: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哇，我没有思考过诶，但可是我可以很真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啊，很老实哦，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2: 那进呢？
0: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对，
2: 对，
0: 但
2: 会
0: 是
2: 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1: 酷的大人。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我有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2: 哦，真的。
0: 对，然后就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吗？
2: 他们
0: 对，
2: 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
0: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2: 吗？
0: 对啊，
2: 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0: 我没有，因为对，
1: 因为
0: 没
1: 他都
0: 有，
1: 会说不准叫我姐。
0: 对，对。
2: 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0: 真的吗？
2: 对啊，
1: 我觉得看了影
0: 很酷
1: 片
0: 到
1: 可
0: 底什么
1: 以
0: 意思？
2: 更可以理解。
1: 对对对，我觉得酷可能
2: 很
1: 不
2: 酷
1: 足
2: 的，
1: 以解读他这个人啊。我
0: 现
1: 觉
0: 在还
1: 得
0: 会说酷吗？年轻人，
1: 没关
0: 对，
1: 系，我们不，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 那个
2: 但是
1: 中
2: 这个
1: 文
2: 字
1: 字
2: 很
1: 典。
2: 好用，我觉得，
1: 对
2: 就是它
1: 啊，
2: 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它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它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但是就是做自己吧，哈。至
1: 没
2: 少
1: 错，
2: 是很做自己的，
1: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不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2: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
1: 那
2: 他
1: 不
2: 好像
1: 太
2: 太那
1: 鸡
2: 个，
1: 汤吗？
2: 对对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 Joanne 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1: 谢
2: 感
1: 谢，
2: 谢。
1: 谢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面对失智与记忆力退化，中医的调理观点和我们所熟悉的西医思考有哪些的不同？陈文忠中医师从整体调理出发，认为除了关注记忆跟脑部，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的功能。他也分享日常的茶饮、饮食跟中药材如何融入生活，作为健康保养的一环。在今天节目中，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中医有哪些不同的观察与调理观念，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守护记忆力。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造成你的心肌梗塞。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现在呢在老人失智这方面呢，我想呢许多人呢会慢慢有一些健忘啦，或者是有一些痴呆的这种范畴，先预防或者是家里面真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哦，所以我们特别请呢文宗医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中医的观念当中呢怎么做一些的调理哦，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好，我们赶快呢先请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文宗你好。
0: 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那个老人失智嘛。老人失智呢其实是现在医学当中最常见的，包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啦、跟血管性的失智症哦等等。那这些呢以中医的目标或中医的方向来谈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这个老人失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我们是属于那一种健忘或者呆病，呆就是发呆的呆，或者像痴呆，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医比较会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人失智的原因呢？当一个人的心肺或者他的肾气或者他的气血不足，或者是说我有痰，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痰，那个痰就是说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感冒的痰。
1: 那是怎么样的痰？
0: 对，那种痰很特别，就是说像有些人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痰，那你可能吞得下去咳得出来，感冒好了它就好了。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饮就是饮水的饮，
1: 饮水的饮，我以为是饮见的饮，不是饮水的饮。
0: 它是饮水的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这种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为什么比较难搞？因为它，你刚才想象说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
1: 对，
0: 如果它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它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你就跟他想象说，它这种东西就像你那个家里面的厨

0: 厨房的那一种水管，你用久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个水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黏黏的，有没有？小孩子甚至会有一个垢在里面，
1: 对对，
0: 这个痰就像那个垢一样。
1: 哦，
0: 你给他想象说，你是堵在水管，你可能清一清、洗洗也就算了。你堵在你的心脏血管的时候，久了之后，你觉得你清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当然清不到，
0: 尤其很微细的血管的时候。
1: 嗯嗯。

0: 救时间可能顶多几分钟，甚至最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现在他马上送到医院去，全身插了管，做一些手术，他又回来了。重点来，他真的回来了，他不一定是回来，他只是把这一次堵住的那个地方把它处理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堵住？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一些长辈们分享一些，就是说我们中药其实有很多，它其实可以预防。
1: 可以清血管吗？
0: 对，就是可以清血啊，活血啊，帮你把你的血管打扫干净啊。你就跟他想象说，那个垢不管是存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那个水管上面也好，那就算了，你它是待在你的血心血管也好，或者待在脑血管更糟糕，因为脑血管一待着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中风了。
1: 没错。
0: 像我自己的长辈去年他就有一次还好只在颈动脉这边堵到这边，赶快送去医院打针，然后吃药，他很快大概一两天他就整个就恢复得很好，不然他的左手左脚是没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长辈一些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长辈他开始一只手一只脚没力了，嘴巴歪了，讲话开始讲不清楚了，大舌头，有这三个状况赶快送医院，不要拖。简单讲就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黄金期可能一到三个小时，他可以帮你用一些打针的方式赶快帮他把他把堵住的地方打通，他会恢复得很好，
1: 比较好一点。
0: 不然的话真的中风的话那很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这种痰饮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感冒的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老年人他在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可能堵住了，
1: 堵这么多的东西哦。
0: 对，你堵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憨不憨当你就是会觉得我明明要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1: 一下忘了，
0: 怎么走到一半忘记了，
1: 好像也都有这种经验。
0: 很多人年轻人也有或者是说有些像淤血，淤血也会的。痰跟淤血在中医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我们用的药材也会不一样，当然判断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就像刚才文中医师所提到的，这些是不是根据我们在整个器官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不够的，那在中医的调理上面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呢？
0: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斑会造成这一种老人失智健忘，有些是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讲那个肾的气不够了，当你肾脏的气不够的时候，你就跟他想象说一颗马达没力了，他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气力送出去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没力了嘛？
1: 没错，
0: 当他这个肾脏不够力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慢，跑到某个位置刚好那个地方又有一点淤阻堵住的时候，是不是就走不过去。尤其我们你跟他想象说我们的头脑脑袋啊是不是离心脏最远，
1: 对，
0: 最高，心脏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气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血液把它打上
1: 推上去，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心脏的气力哪里来，就是我们肾脏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不是常常有在讲肾脏是管你的精气神，
1: 对，
0: 身体力啊，气力啊，还有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肾脏这个气充足的时候，它会送大量的气力给你的心脏，送给心脏之后，你心脏才有那个力气把它打上，把你的血打上。现在想象说你心脏有力的时候把这个血打上来，你是不是脑袋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血液循环好就像你一个水沟一样，水沟很干净，水量很充足，你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老人失智，就是你当你心脏打上来的血量不够，甚至血液的流动速度很缓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会觉得脑袋瓜好像顿顿的，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要去厨房拿个剪刀还什么，你走到一半你就觉得我要拿什么然后又回去客厅又坐着了就是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肾脏功能不好呢，一般我们中药里面可以用一点人参、麦冬跟炙甘草。
1: 人参是真的人参还是人参须也可以？
0: 一般人参是这样子的，血压高的不能用高丽参，不能用韩国的高丽参，你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花旗参也叫做西洋参西洋嘛，在美国产的，基本上在美国加拿大它产的是花旗参，大陆产的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有日本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参效果那么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您平常血压比较高， 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血压的问题，当然你三种人参你都可以。

0: 蛹，然后你加一点麦门冬，再加一点炙甘草，这样子吃的话，你长期这样吃下来，你会让你的肾脏功能比较强壮。哦，甚至我们在肾脏里面，这个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1: 是。
0: 那再加这个下去之后，它不但可以让你肾气充足，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可以得到舒缓。
1: 眼睛也可以啊。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本来就是在调理你的眼睛肝肾的问题，也就是说黄精吃了之后，有些人比较容易会干眼症，
1: 对，
0: 眼睛比较容易干涩，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喇叭油，有没有会流一点眼泪、啊、
1: 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会喇叭油，
0: 对对对、嗯、那一种你加一点黄精下去的话，它连眼睛都可以顺便帮你把它调理一下。
1: 那这分量要放多少呢？
0: 嗯，那一般来讲你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只会建议放一钱，
1: 一钱、嗯、
0: 对，然后麦门冬可以放两钱，然后炙甘草也放两钱，然后黄精是放三钱。
1: 黄精放那么多？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基本上很好喝，效果又好，
1: 甜甜的。
0: 对，它除了可以调理你的肾脏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眼睛变好，而且黄精这个长期吃的话，老年人他的骨头啊，筋骨还有帮助。所以它这个材料在古早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零嘴吃的。
1: 黄精是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它是用什么样去做成的、
0: 你跟他想象说它就像一颗小番薯、就跟那种小番薯一样长
1: 得。你说番薯哦？
0: 对，就番薯有没有、我们吃的地瓜、
1: 对对对、
0: 它就长在地上地底里面，就跟我们地瓜一模一样的长法。我那一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有看到大陆其实现在还有人在吃这个，还有人在卖这个、他们很喜欢吃。
1: 那是当零嘴吃哦？
0: 就当零嘴吃，而且他
1: 可以吗？
0: 非常喜欢吃。
1: 那它中药药材吗？
0: 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食品、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还有记载、曾经在大陆某个山区有个女佣、她就是跑到山上去，结果因为被雇主虐待嘛，她就跑走嘛，逃到山上去过生活，他都吃这个黄精，
1: 随便摘的。
0: 对，然后他吃了一二十年之后，人家刚好有人去山上去不晓得干什么、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身形很灵活那一种，人家就把他抓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好像跳来跳去都没事，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那个女生就跟他讲，原来他就是二十年前他被哪一个雇主虐待，然后他跑掉去住在山上、这二十年都在吃这个东西，结果人家他牙齿很好，然后头发都没有变白，然后他的筋骨又很强，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树林里面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所以黄精是一个很好的中药药材。
0: 黄精你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去中药店买一点、
1: 可以
0: 就把它当成零嘴吃。
1: 它不是有熬制过的，这样你可以吗？
0: 它就是因为有炮制过，它用黑豆煮过。
1: 哦，这是用黑豆煮过。
0: 对。
1: 哦，所以黄精是黑黑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在吃黄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1: 软软的。
0: 软软 QQ, 就像吃地瓜一样、非常好吃。而且你吃这个东西还可以让你的骨头比较不会酸痛。眼睛还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可以长期吃。
0: 长期吃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1: 所以刚才呢，文章中医师谈到的人参，就应该就是东洋参或者是花旗参哦，还有麦门冬、跟炙甘草、跟黄精，它的水要放多少？我们当成茶饮来喝呢？
0: 会建议大概用500cc 的水。
1: 就这样就好了，我可以泡就好了，
0: 不用煮。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晚上用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些药材放进去，然后你就把它焖起来，焖到隔天早上你开始喝，
1: 这样就好了。
0: 然后喝完再冲，喝完再冲，你就不用喝白开水。
1: 就冲到味道很淡为止，
0: 冲到没有味道你就把那些药材丢了。
1: 所以它可以每天都喝。
0: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长辈们每天的喝了之后，它甚至还可以抗衰老。
1: 哇，
0: 因为它有人参，
1: 这样子连医美的钱都省了。
0: 对，吃气色还比较红润，
1: 气色还红润，所以它也可以固齿哦。
0: 当然，因为它有一个黄金
1: 健骨，
0: 对，
1: 固齿，
0: 对，它对肾脏好的药材，肾脏好的话，你牙齿、骨头
1: 就会
0: 骨骼就会比较强壮，
1: 这个是挺好的哈、而且这可以当一般的茶饮来喝哦。
0: 对，没错、
1: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这一般的中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哦。

0: 茶饮也可以作为日常的茶水的饮用之外，他也提到适当搭配有助于日常保养与维持健康。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们，他特别推荐四神汤，从日常的饮食来调养身体，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气。另外，陈皮的种类不同，泡制的方法不同，所呈现的作用也不一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常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拍打头部的穴位，透过日常的小动作，帮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维持头脑的活力与记忆力。还有哪些的中医养生观念，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
0: 那还有哪些的方子也可以当成日常来运用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痰饮，这个痰饮比较难搞。这个痰饮的话，一般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喜欢吃甜食，
0: 讲到我了、
1: 哦、我也是、哦、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凉水这一种，或者你住在的地方湿气比较重，因为台湾海岛型气候几乎每个人湿气都比较重、嗯、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脾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
0: 对，
1: 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嗯、也就是说这种湿、这种脾湿也好，或这种痰也好，它不是突然跑出来，它肯定是你的肺或者你的脾脏、嗯、它不健康了，所以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那这种痰基本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吃一些化痰的就好，当然可以，不是不行，你吃了之后它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长辈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把血管大扫除，去找个中医师去帮你把身体里面的肺部跟你的脾脏做一个调理，把它搞健康一点，那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痰。怎么知道有没有多余的痰？很简单、嗯、你去喝个冰，喝个冰水，
0: 冰水、
1: 哦、或者吃个甜的东西、
0: 嗯嗯、
1: 你就觉得喉咙痰上来、
0: 嗯嗯、
1: 那个就是你问我怎么判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痰他自己觉得没有很多痰，但是你也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痰，
0: 对，
1: 你就去吃点甜的东西、哦、或者吃一点冰水、凉水、嗯、饮料，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诶，怎么喉咙很快就跑出一个痰，那个就表示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些痰，只是你不知道。
0: 哦，原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觉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银发族朋友，应该不少人会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哎、
1: 对，因为再加上他们年纪也大了，
0: 对，
1: 年纪大很多器官他本来就慢慢退化。
0: 对，
1: 我们能帮他的就是说，哎，你可能吃东西饮食就要很注意，比如说太甜的就不要常吃、
0: 嗯、
1: 也不要吃太甜。再来就是冰的、凉水、饮料什么的就要忌口，甚至连蛋糕都要少吃。虽然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解药我有解药，你们没解药对、啊、但我能告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其实真的要忌口了，因为有时候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对，没错、嗯、
1: 它不是你真的身体哪里有不健康，而是我们嘴巴没办法管控好。
0: 那有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可以提供给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一些茶饮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像四神汤。
0: 哦，四神汤，
1: 比如说
0: 四神汤可以治疗痰饮哦，
1: 其实是非常好的材料、
0: 哦、
1: 尤其对脾湿的人，对脾脏湿气重的人，他的痰会源源不绝。
0: 源源不绝，
1: 你不要以为我痰出来把它咳掉就好，不是，他一下子他又来了。
0: 对啊，为什么那么多呢？
1: 所以我在说脾脏这个器官很特别，他喜欢干燥，不喜欢潮湿。 当你脾脏太湿了，你就跟他想象说，就像你的毛巾啊，洗脸的毛巾，你没有拧干，你洗脸的时候你会舒服吗？
0: 不会。
1: 那你的脾脏就是这样。
0: 哦。
1: 所以它水会一直滴，滴的水就是痰。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四神汤。我常常讲说，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

0: 平常多吃点四神汤，你就算不吃四神汤，你那个莲子、淮山这两个材料你要多吃。你多吃有什么好处？第一，你的血管里面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痰饮。再来就是说，你脾胃健康的人，你的手脚四肢会比较有力量。
1: 哦，脾胃健康的话，
0: 脾主四肢，所以我们中医讲脾脏它是管理你的四肢、手脚四肢的。你的脾脏如果够强壮，你会觉得手会很有力，脚会很有力。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长期有用中药调理。他的同学就说，为什么某某人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握我的时候会痛，他会痛，因为他很有力，他小儿麻痹，
1: 他常常吃四神汤吗？
0: 对，正常人他是被人家握的人手会痛，你就知道他多有力气。
1: 所以呢，脾主我们的四肢，我们四肢的话可以用四神汤，要不然的话叫多吃莲子跟淮山。
0: 对，
1: 光莲子跟淮山这样无聊吧。
0: 好，应该这样说啊。其实为什么会建议长辈这样子，就是说四神汤它可以煮甜的，
1: 对，
0: 也可以煮咸，所以很好用。如果你就开心，你就煮一点甜汤，加一点什么红枣啦、白木耳啊、
1: 当
0: 甜的，你把它煮一煮当甜汤，放冰箱凉凉的喝，很好喝。那你有时候会想要吃排骨，排骨汤或者是鸡汤，
1: 是
0: 你汤包上这个就可以加，这个四神汤可以加在排骨汤里面，变成四神排骨汤，
1: 这个倒是不错哈。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吃小肠，对不对？
0: 对，猪肠、猪肚，
1: 对对，我们可以不要放那个，放鸡汤也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0: 反而更好吃
1: 哦，更好吃。
0: 而且这个你长期这样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走路有力气，你自己在走的过程，你是会觉得哎。好像脚比较有力气。
1: 文东中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常吃呢？是每天当晚餐吃吗？还是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呢？
0: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吃两三次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人啊、也有人把这些莲子跟淮山跟你的米、你吃的白米、
1: 一起煮，
0: 一起下去煮成饭、只有这样吃，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也有人这样做，但就是说这些方式其实会建议长辈吃这个，都是我现在建议长辈的这些食材药材都是非常好吃或者非常好喝。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大人小孩，你就算不小心你给他吃到 都没有关系，
1: 全家都适宜，都
0: 对除了高血压，我刚刚讲有高血压的人，你人生稍微注意一下、就算有心脏病糖尿病吃这个都没
1: 有
0: 关系，
1: 都没有问题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痰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药的调理之外哦，那还有哪些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好，有一个比较希望跟长辈分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淤血，我们讲的淤血就是你刚才讲说你的血管里面有淤血堵住了，它不是痰哦，它真的是用淤块、它是这种淤块一般来讲都是机器都可以检查的出来、那怎么办？比较会建议长辈就是拍打，
1: 拍打、
0: 对、比如说拍打你的心包经也好，或者拍，重要就是拍你的头部，
1: 拍哪个部位？
0: 你用手，整个手，用你的手掌、你轻轻的拍，
1: 我每个部分都拍吗？
0: 对，你整个头都拍，甚至你的脸去搓它，
1: 搓，
0: 常常搓，就去揉它，你就这样揉它，然后你整个头部、前额、头顶、后脑勺旁边太阳穴的地方，你都这样轻轻的去拍打它，不要太用力，千万不用太用力，
1: 轻轻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想拍，你就手指头勾起来，用你的指尖去抠它，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这一块、因为你只要血液循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你的水沟是干净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通常来讲你老人健忘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快，它会往后延、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少都会，我是觉得这个是体质的关系啦。像我的长辈，他基本上他88岁了，也没有老人健忘的问题，
1: 不怎么好。
0: 对、那有些人可能60、70岁他就
1: 有了，对啊，
0: 甚至更年轻他就有。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基因啦、就我们不管基因也好，或者身体机能正常退化也好，我们是希望说给长辈一些方式，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最少我们教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材，平常调理、也可以用一些拍打的方式去做一些保健。不用花钱，我建议大家喝的那种药材它其实也不贵，
1: 对，没错、
0: 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煮，你不要把它想太多，你就想说我就在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样，因为它也不是真的什么奇怪的药。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辈

0: 他像刚才呢张老师有提到呢所谓的痰饮饮料的饮哦，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见得是痰饮，可能会有一点痰啊等等的，他可能用一些像我们知道陈皮也是蛮好的，可以加这种来当成汤饮来喝吗？
1: 当然可以加。其实我们给长辈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以好吃为主，因为你要吃得下去嘛，
0: 对 对, 对，
1: 吃得下去你就会想吃嘛。
0: 嗯，
1: 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痰非常多，就像您讲的，可能要加点陈皮。但是陈皮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陈皮有分很多种，大陆的陈皮他们叫做广陈皮，它是一种橘子皮，一般那个东西比较针对咳嗽比较有效。有一种叫做黑色有泡制过的陈皮，那种就是对化痰比较有效。
0: 那我们一般消费者不懂啊，
1: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样去买，怎么买，怎么分，你是什么状况，你需要用哪一种陈皮。
0: 对、
1: 基本上就很简单，三种而已，三种或四种而已，很简单。一种叫做广陈皮，一种叫做吉鸿，吉就是吉字的吉，一个木字旁再一个吉利的吉。这两种通常比较针对于咳嗽的那种痰，咳嗽方面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一种叫做制陈皮，就是它颜色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陈皮比较针对化痰，就是你喉咙会觉得有痰，或者你血管有痰饮，这个就要用黑色的陈皮。还有一种是叫做白色的陈皮，白色陈皮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0: 甜的，对对 对,
1: 对，那个可能是你拿来做菜用，那个效果就不怎么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加工过的、纯粹就好吃。所以你有时候买陈皮你就要搞清楚说你什么状况，你就要买哪一种陈皮。
0: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四种都可以买得到吗？广陈皮、吉鸿跟炙陈皮，这个炙是炙热的炙，那个炙吗？
1: 对、这个都买得到，
0: 都买得到
1: 都买得到。就是说你到中药店你只需要搞清楚说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是咳嗽就买吉鸿或者广陈皮这两种、如果你是觉得痰很多，你想要预防你身体不要有痰饮，
0: 对，
1: 那你就要用炙陈皮，就黑色的陈皮。
0: 那我就直接单饮泡就好了吗？
1: 通常来讲都要再搭别的啦，比如说你最少再搭个黄芪啊、这种比较行气的，可以让你把这个痰把它排出来。再来就是说白色那个陈皮你就不要了，白色陈皮如果你要煮东西吃，当成调味料用它是可以的，本身有点甜味，
0: 就这样，有点香气的感觉就对了。那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量可以放呢？
1: 好，一般来讲你如果平常保养的话大概用一钱，
0: 都各一钱就好了。
1: 对、那你如果说觉得痰比较多，可能用到两钱三钱、那个就是一个比重。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建议你去找你的中医师也好，或者找中药店老板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请他建议一下大概一次大概用多少，会比较准确一点、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医法处的朋友在老人失智这方面的中医的茶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常常喝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陈文宗中医师来，我们下次见，拜拜。

当然，想要维持记忆力、预防失智，中医看的不只是脑，而是从五脏六腑整体来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各个环节彼此协调、互相影响，照顾好全身，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力。感谢陈文忠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

0: 署会处长。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当然除了希望在音乐会举办的这一天让所有有爱企儿的家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外哦，在基金会的许多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有一个是天使星家族最具特色的直接服务型的方案，就是亲子喘息营。这个的确是现在很多的家庭都非常需要的。
1: 坦白说，到如今哦，这个喘息营哦是全台湾目前没有第一个 NPO 能够做的。我为什么说能够做，是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要把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放进去，然后呢你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再来就是这些家庭要愿意。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些孩子出门麻烦啦，然后哎呦，我们这样去还要花很多钱啦，齁。但是其实这有很重要的部分，我坦白说，一个家庭他能够改变那个眼光，第一个点其实常常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就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改变的第一个的 star 点就在喘息营。那你说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哦？我们把整个家庭带到从家里这个环境移开到另外一个，例如像是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们让每个家庭自己有自己的住宿，然后我们有很大的志工，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假如10点到12点家长在 A 教室上课，爱企鹅在 BCD 上课，还有手足在 DEF 上课，那这些工作人员志工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才说天使星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只是要让家庭有一个 star change 的 point。那也因为我得反过来说，不是我们想做，是因为有太多全台湾的爱企鹅家庭，他们想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那来参加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你如果再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还在找。那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真的他们启动了改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有很多接续的服务，不是参加完就人生就风光明媚，不，后面有很多接续的，那很多的家庭也就会去口耳相传，告诉其他的父母妈妈或爸爸说，你来看看你就知道。其实爱企鹅家庭哦，坦白说他们要出趟门不容易，现在虽然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错，很多饭店也推行亲子饭店，可是你想想看，你自己家一个人出去，你会不会遭受到眼光？会。你会不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开口请求帮忙？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来参加了喘息，全台湾大家都一样坐轮椅啊，坐轮椅自闭症跑来跑去尖叫的，但天使星先帮你 setting 好这样子的友好环境，当你敢做第一次，后来很多的家庭哦，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家庭旅行。你知道这是对整个家来讲，包括健康的手足他多想，他常常有时候很想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或者是换一个饭店住，他会想到说，可是如果我提这个要求，可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困难，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做这件事情会很为难，他们就把这样的需求往肚子里吞。所以其实喘息营它有不同的面向启动了家庭的改变，直到如今即使天使星要为了这个募很大的款项，包括我自己的工作现在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我因为看见这些改变，我知道必然会带给别人帮助，所以我就如同雅文姐常说的，当他看见父母可以被改变，他就会义无反顾。
0: 所以刚刚呢，处长也提到您目前所在的这个单位呢，社会影响力处，其实就是针对企业跟大众的一些像募款的策略啦、提案啦、公益活动都是你所负责的，是吗？
1: 是，就是我们的部门的同仁就会将我们的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解方是什么，以及跟社会大众说，如果您对这个议题也认同，您可以投入跟支持的方式有什么。例如像现在我们就提出了音乐会，其实可以邀请社会大众，您用买票支持的方式，甚至亲身来坐在音乐会的当中，就是认同的第一步。第二个部分是有一些企业单位他自己本身在企业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0: 其实大家都会一开始想的就是啊，我就捐钱给你们，你们就去做服务，跟我无关。其实后来我会跟很多的企业主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只有第一步，你真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员工会知道我的老板其实在支持我，因为有非常多隐形的爱情家庭都在你的企业里面。其实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的大众，我们倡议想要宣导的其实不只是爱妾的家庭。其实雅文姐常说，你知道吗，很多的爱妾的父母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他觉得的是我的孩子那一个爱妾，你只要给他学校读，给他安置的机构，给他够用的辅具，他好我就好。其实不是的，不然不会说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在找寻的是两种社会大众，一种就是爱妾的父母，第二种就是支持爱妾父母的一般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跟所做的事很简单，其实就是这样。
1: 但是如果就处长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哦，因为你当时有了小米这个女儿之后，也曾经辞掉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的照顾者，但现在你等于是又身兼了这个处长的职务，又做亲职作家，但你还是要兼顾到家里的照顾者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像你这样，这是很伟大的女性真的是分身乏术吧。
0: 其实对，如果在同一个时期要做这三个工作是不容易的。谢谢你做了这样的功课，也让我能够坦白说，我觉得在当时我的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选择离开职场，原因是因为她真的很需要人照顾。那我的先生，我跟我先生两人评估，他养家，我必须专心的照顾跟陪伴这个孩子去做复健就学，因为他状况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其实当了13年的全职妈妈。那这13年当中我做了什么？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我还做了很多社会公益。那我当时不觉得它叫社会公益，就只是我觉得这里有需要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在学校里可能做了是评歌，当讲师啊，这些太多了。就是我不是为了成就这个角色而做，我就觉得这社会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吧。那但前提我得说，我不是一次做，然后我就是在孩子稳定的时候我做一点。所以我当时坦白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做，我每天就是1到5开车送孩子上课，然后2、3点的时候接孩子到一个医院复健，我每天都是这个工作。然后我老二跟老大差3岁嘛，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想陪伴他，所以我也没有把他送到例如像安亲班，也没有，我们就陪他。那这些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的机缘。然后我到13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NPO， 倒不是天使星，然后他们的创办人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他们做对外衔接的工作。那当时做偏乡教育的，在山上。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北医也是做山地社会医疗服务团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人就说嘛，过去做的绝对没有白白的走过，所以就这样就进到了 NPO。 那我自己本身是医学背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社会工作，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在那边累积了，然后越做越觉得自己不足，我又跑去念了一个硕士。我觉得我对社会管理包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不熟，所以我就跑去再去念了一个这样子的学位。好，其实我觉得那 title 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发现我懂得太少。那又在一个巧合之下，然后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再进来到天使星。所以其实过去都不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发生。那坦白说，现在我的女儿22岁了嘛，我大概是在我的2个孩子都已经到像我的大儿子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进到社会里面，从兼职开始。很多妈妈也问我说，你怎么敢还找得到全职工作？我说我不是特别早，我先从兼职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说是一个礼拜工作2、3天，然后我最后再多讲一句，如果这个人生我回首看到目前为止快50年，我觉得我最值得的角色是妈妈，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当全职妈妈13年。
1: 但是小米已经22岁了，
0: 对，
1: 所以在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说，目前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处长也提到过，就是当这些爱妻儿都他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父母

0: 亲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我想也是处长你应该也有考虑到的部分嘛。
1: 就如同说台湾哦，其实台湾是幸福的，大概不论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孩子都可以受教育，大概到18岁左右，但18岁之后你就会考量他的白天要去哪里。那天使星并没有在一开始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先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先做这件事情。那创办人也是因为慢慢的看见需求，然后再加上基金会的意向跟愿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点，然后在2024年的12月，终于把爱企业家庭发展中心给做起来，就是成立日间的，我常说那叫学校，就早上8点半就跟幼稚园一样，早上8点半4点的时候下课。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见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看孩子的眼光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星就先也尝试做这个好不容易的服务哦。好，我真是这么说。那我自己的话呢，因为也坦白讲，我的女儿很重度，那目前台湾的资源也有限，就是机构也有限，所以当我还没有办法排进去固定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我的女儿每天有出有入，可以跟社会连接。所以我个人比较辛苦的是，现在阶段我的女儿还没有一个稳定可以安排进去上课的机构的时候，我每天就帮她安排去不同的地方上课，不同的地方复健，还包括什么呢？像上个礼拜我让她去做脸。因为她是女生嘛，说难免会有粉刺，我就让她安排去做脸，然后让她去上一些音乐课。手作课，其实很多人问我说他会吗？他当然不会啊，他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不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帮手就陪他去，他每天就会搭公车搭捷运出门。那我也坦白说，他大概18岁之后，因为他有脊椎侧弯，然后他因为有很严重的顽固性癫痫，所以其实他很容易疲惫。那我就也告诉自己说，他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整天的都在外面。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半天的活动，我也不会给自己控告说啊怎么办，只有排到半天的活动，这样不行不够。其实我发现我给他半天的休息对他来讲是最好。我刚刚在说的一个是我要让他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活的是我要的样子。所以目前在他的安排，以及我大概知道天使星能做的是这样。

0: 那在过去的这23年，天使金家族基金会呢，在每一年的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啊，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跨界的慈善音乐会。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当时在介绍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音乐会呢是售票音乐会，所以呢更让人感觉到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耶，像这样的慈善音乐会竟然还售票耶，真的等于算是一个冒险跟挑战啦。那当然在这个第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仍然是一场售票的音乐会。
1: 是的，没错，您说的非常的有中到一个点，就大家会说那不就来索票吗？让身心障碍者免费索票。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我们对身心障碍者不该是用那种态度，我们要让他生而为人，就是让他回到一般人生活的规则啊。我举例来讲，像虽然说售票，我们在年代售票系统上，其实我们的国家已经给身心障碍者有5折，还有陪伴者5折。那如果你把它看得比较低，好像是用怜悯的心态啊，送他或什么的，看起来好像减轻他的负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相对的代表的是你把它看得比较低。那当然我也坦白说，我现在也在推动一件事，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有真的很多的爱结的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音乐会，那妈妈的心态会什么呢？跟各位报告一下，会说就算5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带我的孩子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社会大众，有一些已经认识天使星的，我会跟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有几个大概有一定的数量的爱情的家庭，他们还在犹豫哦，即便5折他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个投资，好不好，大家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买这个票由天使星来支持从来没有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爱情家庭，欢迎你们打电话到天使星来，你告诉我们你愿意用多少的费用支持几张票，我们会将这样的票券赠送给爱情的家庭。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国家只有5折跟照顾者，可是另外两位呢，如果像我们这样4个人、两个人是不是要买票？其实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全家去。那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在官网上，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也很想支持，欢迎你打电话到天使星，表达你想要捐票，你想要捐票送给爱奇的家庭，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
0: 这就是一个代用课程或者是代用爱心餐的一个概念像这样的概念呢，用在音乐会上，到底却在以往比较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透过不同的形式加注在这个慈善音乐会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让不管是这个亲子喘息营啦，或者是像来到这个慈善音乐会哇，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加入你们的行列。
1: 是的其实天使星能够做这么多广泛性的服务，最大最大就是志工。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爱企鹅就需要一个志工的陪伴。那这

0: 是我们常态性的服务。那像现在我们讲的音乐会，大型的音乐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接待、引导这些事务性的志工。天使星没有这么多的志工，而且我们今年又在10月13是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需要先进场做一些调配。哇，我们的志工就要自己请假，那所以有一些常态性跟我们合作的志工，他们说我都把我的时间都投在你们的喘息营跟定情聚会，我没有时间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要先接触天使星的服务，音乐会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志工是最容易也门槛最低的，可以来认识天使星。欢迎可以上官网啊，或者是查询天使星的电话，您就打电话进来表达您想要这么做，一定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1: 但我想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啊，艾奇尔这个头衔这个名词啊，就是代表了很多也许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但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障别，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回到在音乐会的现场，在过往你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经验啊，每一个不同的艾奇尔会出现的状况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在那样的一个场面当中，过往的经验来讲，要怎么样能够冷静应对呢？
0: 好，其实啊，大家光想到这个会有让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糟了，我来听这音乐会铁定不会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们，也真的很神奇，每一年哦，包括我自己从听众到工作人员，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你没有办法想象，诶，你本来想说这些孩子会不会进去之后会开始尖叫，我们工作人员要不要去做什么处理，真的好神奇。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很用心，在参加音乐会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也开始教导孩子做一些练习，
1: 是，
0: 包括我自己好了，包括我举个例来说，像我要带我的女儿不论去看极光听音乐会，诶，我都有做练习的。包括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在家里知道说她要坐这样的位置哦，要自己坐哦，不能够妈妈抱抱哦，然后听音乐哦，所以我在家里会给她一些练习。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现场没有我担心的画面，你不会听到会有人这样啊，这没有
1: 哦，
0: 真的，我告诉你，真的真的有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人是他爸妈。
1: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手，还没有帮忙啊，还有再来。其实这样子的家庭，他们也都很怕打扰别人，所以他们在买票或者是我们提供票券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帮我安排后面一点吗？走道一点吗？靠门一点吗？”所以你知道，其实没有人愿意打扰别人。那我都很感动，是谢谢他们愿意出现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那我也真的每次都很谢谢来到现场的一般民众，我也知道他们花跟别人等值的钱，他们凭什么要遭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可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开始。你知道很，如果今天我全部都让爱奇的家庭来，那没有意义。我多希望这个音乐会有好多好多一般民众。我最后再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亲子，我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有能力带孩子去听更贵的音乐会。你有带你的孩子跟不特殊的孩子一起听音乐会过吗？而且这张票最贵也不过才1800-1500，1800也等一下就卖完了。你知道吗？你这样的音乐会带给你这些学音乐的孩子，或你家境是很好的孩子的父母，这是一场多棒的生命教育。他会知道他听这场音乐会跟听他其他的音乐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都很想跟父母说，你为什么要听这场音乐会，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啊，对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讲，两位创办人当时创办这个基金会最终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不仅仅是艾奇尔的家庭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够跟大家一样享受这个音乐会，甚至于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事，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他们今天做捷运的时候，也都希望社会大众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

0: 相处。
1: 没错，所以天使星会透过两个大的社会的活动，一个在三月份的336年底会透过音乐会，一个户外一个室内的方式，希望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且的家庭。我们常常也对爱且的家庭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要求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0: 嗯哼，
1: 对吧？
0: 对，
1: 很多的爱情家庭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所以我不要出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会说这世界上没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台湾的台北的捷运超级棒的，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捷运现在做到，他只要看到有轮椅者，包括我们家女儿这种特殊轮椅，就是小孩用的那种轮椅，他们一看到，他们会直接又来问你，你需要斜板吗？你需要什么吗？
0: 哦，
1: 我们过去还要去讲，还要去干嘛？这是多少个前面的先进前辈，谢谢你们推着孩子走到整个社会环境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台湾人很美很好。那前提就是身心障碍的父母，爱接父母，你一定要出现。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走过。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带孩子有一年，我们带着很多八个身心障碍家庭出去日本。你说我们在机场，你知道那早年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报到，然后我的座位的后面，就是在大厅等的沙发后面，就听到阿嬷，那种阿嬷就会谁谁凉说，哎呦，这种囡仔嘛要带出来哦，唔通啦，地处都好。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孩子很小，我永远都记得。可是走到如今，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们见过的太少，
0: 嗯哼，
1: 那这些责任是谁？是我们爱且家庭要负责的哟。
0: 嗯哼，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那么，天使星家族的专业服务的模式啊，也正式获得了全球的两大身心障碍权威协会的双重认可。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天使星家族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那最后我们要把完整的讯息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1: 好 ，OK。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音乐会时间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地点在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在6:50就开放入场，我们前面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节目在7:30准时开始，我们预计大概在9:30以前就会结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天使星家族的官网，或者是年代售票系统里面去购买票券。那您可以自己选位置。那如果你听完都不知道，记不得，没有关系，您就打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或上官网来询问我们，我相信我的同仁们都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最最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爱且的父母，谢谢。
0: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为你邀访到的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

0: 蔡玉明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好，我们请蔡老师跟听众打声招呼好吗？
1: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五月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说要进行海疆划界谈判结果呢中国就马上keep up 马上就派了很多的这个海警船然后呢又在我们台湾东部海域去骚扰那些所谓的外籍的商船也好或是货轮要求他们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表面上明知为就是说为了守护这个所谓的主权守护这个海疆守护海权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大家看起来是感觉像对台湾进行一个包抄的活动然后最近来讲的话又发生所谓的罗生门事件就是中国跟印尼的军舰是否是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这些事情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各国的这个海军在进行不管是东部舰队的航行或是进行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港口的访问只要经过任何一个友好国家或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可能会跟在地国来进行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属于这种友谊性的那到底是中国蹭印尼还是印尼蹭中国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呢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外交部当然也提到这件事情说好像这个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说有那印尼军方来讲的话好像也沉默不语也不想讲太多但是知道这个实情的人都知道说这个海军的活动其实在海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这个我们讲说友谊性的这种访问也好或是联合演习我不晓得说蔡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中国要刻意去讲他跟这个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那个地点来讲其实也不是只有靠近台湾他也靠近日本那他的意涵又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他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停止的可能性呢是不是这样子会一直下去呢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我们的国安单位或是国防部门或是我们的海巡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做好未来长期抗战的准备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OK 好那先非常感谢廷威老师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说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艘的一个就是海巡的这样子的一个就舰艇它本身的一个就是它这个活动的一个轨迹的部分
0: 对
1: 那个印尼它这艘的一个就是护卫舰它是叫做那个名称是叫做这个来号的一个护卫舰那实际上而言的话他说他不是主动的跑到台湾东部这边
0: 是
1: 来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解放军他进行军演并不是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要把时间再往就是再倒回到就是说前几个礼拜来看那这艘台号的一个护卫舰他首先是说那应该会是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时候他到那先就是先跑到海参崴那边那去跟俄罗斯进行海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演习那演习完之后他又是说就是又停告到就是那个叫日本的横须贺那边那在横须贺这个部分的话他也受到蛮高规格的这样子的个接待那在这之后那就是说就是这艘的一个就是军舰他准备要返回印尼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才在就是说就是在台湾东部的一个就是公海这个部分的话跟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演习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时间点这个部分那从头到尾这边来看一下好，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军事演习的一个内容，那自己本身大概是什么？大概会分作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那是说所谓的一个通讯的一个交流。那这个通讯的交流的话，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就是船舰它本那个就是旗号，那是这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演练嘛。
0: 对。
1: 再的话就是说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后勤的一个补给。那就是说最后的话就是说那双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军舰的话说那个就是相互道别。然后就说就是各回各家好那但是只是说这是的话是说好那中国大陆他透过相关的媒体他特别是说他又再来释放出来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声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的确会让国际社会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联合军演 这个四个名词是中国自己套上去的，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在海上互相打招呼的这个概念，没有真正动用到什么军事武器了。
1: 哎，在如果是说后来他所接受的相关的一个信息的话，那并没有看到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而且是说在同一天，或者是说在那个这中国大陆释放这个信息。

0: 一个部分，好，那跟国际社会、跟印尼，好，那跟美国这边来讲，好，实际上而言的话，是说中国大陆，好，那他是印尼那个，他是印尼的一个好朋友，所以是说他接受这个讯息的话，同时之间他也跟台湾来讲。好，那也跟印尼的一个内部来讲，好，那说好，那我们在海上，好，那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它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个法律战，它连媒体的一个宣传战，好，我会认为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它全部都运用上去了。
1: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偏向宣传战的这一部分哦。
0: 是，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哦，美军的军舰的舰长自己对外披露哦，他在有一年哈、哦，就是奥巴马时候呢，他军舰穿过那个南沙群岛，中国所占的岛礁附近海域的时候，中国军舰就跟上了。中国军舰跟上之后呢，结果呢，后来他们就喊话。哦，就是美国军舰就跟中国军舰喊说，诶，这个最近呢，那个感恩节到了哈，我们船舰上有披萨，有烤鸡，有什么东西的啊，你们现在最近要吃什么，就中国不敢回答他。哦，那如果是按照中国这种标准说，哦，只要喊话那就是算是联合军演，那他跟美国之间是不是这种也是算联合军演，他绝对听得到。后来他只是因为那个中国军舰不敢随便应答，然后只是回答他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而已。但是美国的军舰就很轻松的说，现在是什么节日，现在什么节日，哦，那我们是不是分享？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海军以前在海上相遇的时候，也会互相交换一些餐点，或是互相一些那个所谓甜点蛋糕，很多那个军舰里面很会做那个甜点，你知道吗？哦，那做的蛮好吃的，很多都是那种真的是西点师傅进到那个服役了，然后呢就做那些甜点。好，哦，这是一个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印尼海军应该很讨厌中国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知道常常我们听到很多消息，就是在印尼的海域，特别是像纳图纳群岛延伸到南海附近海域当中，跟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重叠的那个海域哦，他只要发现有中国的渔船在那边哦，他不是他不是说只是扣留把他拉回到印尼呢，他直接在海上就把中国的渔船炸掉了。然后中国常常抗议说，你印尼怎么执法是这种执法，因为印尼的执法就直接把你炸掉，我二话不说直接把你炸掉啊，因为你在这里捕鱼啊，非法捕鱼，我就把你炸掉。所以这种事情来讲常常发生，我就想说印尼的海军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可以中国然后进行联合军演，好像感觉他们是军事同盟的那种感觉齁，那个是不是就是你陈你讲的齁，就是说他是大外宣的这个意还是比较多一点啦。
0: 诶，是。好像因为如果说你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好像是在去满这个应该是在前年的话，好，那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跟日本的一个就是这个驱逐舰，
1: 对，
0: 那是说曾经说在日本外海这个部分的话，他做一次这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军演。那为什么是说我会形容就是说它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军演，就是说好，那是说嘿，因为那个日本他有跟美国购买 F-35，
1: 是，
0: 好，那这是战争式的一个军演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双方的 F-35
1: 的一个降到另外一个
0: 降到另外一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才会证明是说这个是说两国好自己本身有协同战力的一个存在，因为双方面你那个就是飞机你要互降，你包括是说那个你只管通行都要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你连语言，
1: 所以我刚才问他有没有只是喊话而已，还是真的有动用到军事武器啊？
0: 对，
1: 就是说中印之间跟印尼之间是不是有动用到军事武器，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军事武器你如果调节不好的话互相互打，
0: 对对对 对,
1: 对，你的飞弹打到这里来了，那完蛋了，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或者是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共同执法
1: 是，
0: 那在那但是说在这次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印尼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宣称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我并没有看到，好，
1: 也没有对外披露这个消息，
0: 对，或者是说这是因为以往海上的一个就是联合军演，大概就大概会有特定的名目。
1: 那你解读为什么中国要刻意制造这种讯息？除了大外宣之外，他是不是刻意要制造说我有朋友啊，他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不是等于挖坑给印尼跳吗？
0: 这个因为
1: 但是后来你看到王毅这几天也跑到印尼去访问了，对啊，他那个印尼本来以前就是游走在美国跟苏联之间嘛，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是不是也是游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不过最近的马来西亚的总理的讲话啊，当然就是好像整个站在中国这一边哈，那完全是不一样哈。那以前我记得马哈迪也讲过啊，军舰不要进到南海就不会发生争议了。问题是你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 是你的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美国跟中国的军舰要不要进到南海，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

0: 觉得马来西亚有时候他还是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总之来讲就是一个我们讲说不是罗生门的概念了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通讯系统的一个交流，然后呢被制造成为是联合军演的这种意向哈，那目的就是大外宣哈，目的也不是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目的就是要告诉台湾说，告诉美国说啊，其实我也是有朋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所进行的这些作为来讲，你说是法律战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我们可以观察呢？
1: OK， 好，那为什么是说就是你说的是说就是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大外宣之外嘛、嗯？好，那我会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蛮重要的，就是说所谓一个法律战这个部分。嗯、因为什么叫做我会把它形容说这个是所谓的法律战？因为大概会分作三个这个部分的。好、嗯，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的一个就是军舰我是否存在。嗯，好，那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我是说我们会从大概说今年的大概说那个就是传出来是说就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这个划界这个部分、嗯嗯，大概就可以来看。嗯，好，因为日本跟好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海上划界之后，那谁跳出来反对他比较厉害，这是中国大陆。好，那中国大陆会认为说，你海上划界，然后那是说你干嘛？就是说就是你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入这个部分，他也要来参加。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舰艇就在台湾的东部这个部分，他跑去做这个就是海巡这个舰艇之外，然后相关科研啊，这个他的一个舰艇的话，他也跑到台湾东部的一个海域这个部分。嗯、所以说，我们会从这个部分来观察的话，第一个部分，好，那你是否是说你真正的一个存在在这个就是在这边？嗯，好，那从今年的一个四月一直说到今年这个八月，从这个样子这个观点来看哈，虽然是说就是军舰这个部分的话，它这个活动范围比较没有到台湾的一个东部的一个海域，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或者是说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海巡的相关船舰，在东部海域的一个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跟频率这个部分，的确它有扩大这个部分。所以说第一个部分它是否存在，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它是否有所谓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存在，好，那这个的确都没这个部分的话也都没错啊。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官单位，后来也有陆陆续续去接受到一些哈、啊，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船舰大在东部海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你国际社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那你如果是说你有注意到的话，好，那所以好，那会不会被视为是说相关的一个风险？如果说被视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的话，好，那未来国际社会的一个其他的船只行经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它这个保险的费用，好，会不会是否是说会相对应的会它会来提高？
0: 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你的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法律战，为你要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再继续请教蔡玉老师啊，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法律战的意涵，以及国际社会有没有关注到中国的这些作为啊。那当然我们讲说法律战来讲的话，有执行管辖跟规范管辖，就是立法管辖的概念哈。执行管辖不外乎就是所谓的行政管辖或是司法管辖的这个内容哈。那目前他在做的事情哈，除了他的立法管辖，因为知道他之前不是通过中国海警法嘛，那后来就是通过修正这个所谓的中国海事当局，就修正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那类似这些的法规，他就不断的一直在通过哈。当然到底通过的内容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有符合国际法的规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他在做规范管辖了哈。好，那再来看到执行管辖，他真的在骚扰这些外国船舶哈，然后说要跟他通报或干嘛之类的哈。你预计哦，这种情况，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保险费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以后会不会逐步的减少这些？

0: 船舶哈，就不要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危险区域哈。那可能绕得远一点哈，那这个不要靠近台湾哈。这是不是他也是他的意图啦齁，因为他把这个地方要清空净空的这个概念齁，那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事情，因为他不能说今天做明天不做后天做大后天不做因为这种执法本来就要有持续性的，对吧，他也不可能说，但是有时候是用阿 Q 精神，什么叫阿 Q 精神，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在执法，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执法有没有最后完成这个所谓的法律上的这个完备的这种所谓的程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开他一个单，就是不缴罚单啊，那不缴罚单的话，然后你也没办法对我强制执行啊，你对我也没什么用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你闯红灯啊，比如说闯红灯，然后呢你被开单，开单之后我就不缴罚单，那你奈我何？当然我们就把你吊销执照，把你吊销你的驾照、牌照之类的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行政上的做法。但是中国也不可能说去吊销人家的这个货轮的这个执照啊 license 或怎么之类的啊。那他像这种做法都是做一半，就说所谓的法律战的执法做法，我都在我看来啦，他就做一半。然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比如说货轮的船东把他直接移送法办就是进入到他们法院去开庭，然后呢对他做强制执行。他后面那一段都缺的，他前面那一段是有在做，但后面那段缺的。那你觉得这个法律战只是做半套？我觉得啊，就是说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变成一种骚扰，他变成一种骚扰的概念。就比如说，这个家门口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你家门口去骚扰别人，要进到你家门口，可能要去你家做客的这些客人之类的但是呢，事实上他也没办法进到你家里面去直接把你占领起来。那这种他到底在搞什么你觉得他这样玩下去来讲的话？第一个啦齁，他当然要耗费很大的这个预算嘛齁，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这出去这些都要油钱的，这不是不用油钱的齁。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到底是在展示什么东西，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他有能力控制的空间，从渤海、东海、台海附近的海域、东部海域，然后一直到南海。你觉得他这样做下去能够撑多久，还是这样子不断的持续，还是会做下去，还是这种阿 Q 精神会继续下去呢？
1: 好，那如果说就先回答那个提问老师这样的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我过去大概一年半，大概有观察到几次的一个中国大陆这个海巡舰，那跟其他国家，那进行海上那个所谓的联合训练，那它的一个就是项目跟内容大概有哪些？大概就里面的话，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像那个就是好像在去年年初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舰跟俄罗斯的一个海巡的一个舰队，那是说曾经在就是在俄罗斯外面，它进行那个海上联合训练的部分，它里面它有做到一个非常好那个，应该非常有那个有趣的这样一个科目。好，那所谓的一个防空演练，好，那里面的防空演练的话，说就是这是目标，好，是说它是恐怖分子啊，那个恐怖分子它上面它有搭载武器。好，那同样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然后它在去年的部分的话，它曾经也在那个就是也曾经在阿拉伯海外面，好，那跟好像是说这是跟巴基斯坦到有做过类似的一个演习，
0: 是
1: 那同样的一个演习的科目，他也曾经就是说在澳洲的一个外海他也有做过，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演习的一个科目跟那个内容这个部分，好，他实际这个场景他把它给搬到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或者说台湾的一个外海，好，但是我们会知道是说就是在台湾那个就是附近你要来出现是说所谓的一个恐怖分子这个部分的一个机遇，它并不是会太大，但是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作为，好，那我直接跟你讲，好，那一个你在台湾中部海域外面，好，我曾经发现过是说，就是忍者集团，好，那这个忍者集团它上面它有搭载，是说就是武器，好，那就是说，那因为里面的话，它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贩运人口，好，那我们会知道说，你贩运人口的话，说你在国际社会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罪行，它有没有可能说借由那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宣传，好，那实际是说，好，那我宣传说这是某一艘的一个船舰，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好，那这样子这个做法这个部分比较不会引起国际社会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话说所谓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灰区冲突，或者是说逐渐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切香肠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逐步是说把台湾给包围起来，因为我们会从2024年到2025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中国大陆它在台湾 湾那个有举行过好几次的一个联合军演这个部分。那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它是说透过军舰

0: 就是说把台湾这次给包围起来，
1: 是，
0: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并没有看到是说他有这样子的做法，
1: 嗯，
0: 好，那取而代之的说中国大陆海巡舰，
1: 嗯，
0: 好，再说逐步的说已把台湾给限缩下来。
1: 是，是我这个反而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最近节目也在讨论这个台湾附近海域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走私晶片的这个案例嘛，哦，那也被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哈，哦，去扣押到，但是我们海巡船主要是要去这个查缉这个走私毒品的事情啊，哦，那其实只要逢年过节或怎么样，走私香菇、走私烟酒、走私毒品、走私什么事情，都在台湾附近海域会发生。那中国海警船一多的情况之下，哎，会不会这些这些所谓的 illegal 的相关的反而是会受到影响啊？我的意思是说，哦，台湾的黑道，哦，以及黑帮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国际局势的发展啊，哦？就是说，哦，可能到最后来讲的话，会影响到这个事情。哎，那两岸之间其实有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哦。你知道我们的海巡，我们海上的共同打击犯罪，以前过往来讲，从马英九时代来讲，还每一年都在召开这个协调会议啊。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说，当然你说它是骚扰一环，然后到最后当然你当然不能说就转变成为这所谓的联合共同打击犯罪，但是这不无可能的事情，欸，你觉得说比如说他在外面来讲的话，那黑道的看到黑道的船或是被收买的渔船，然后呢看到那个中国海警船在那边，哦，吓死了，你知道吗？因为通常盗匪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警察车啊，警车停在那里，通常就会心震了一下，哎，我到底要不要过去，或者是要绕路，对不对？啊，他这样子船一多来讲的话，变成外圈是中国海警船在弄，然后我们那一圈是中国，哎，我们的台湾海巡船在处理，那不会形成一种这种很微妙，我不知道很微妙啦齁，这种现象会不会出现了，你觉得呢？
0: 好，因为中国大陆是说
1: 还是说他根本船就摆在那里，看根本也不是去执法用的。
0: 对，嗯，那这部分的话就会符合是说那个这中国大陆他所谓的一个近海治理模式。
1: 是。
0: 好，那所谓这样子的近海治理模式的话，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好，那好，那既然说这是我在军舰的一个军舰，或者是说好，那军事作为或者说军事演习会引起国际社会，我们不能讲说愤怒啦，这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好，那我如果说这是透过所谓的一个打击犯罪，好，那这个就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哈，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金门的214事件嘛，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三无船舶，四个人坐个汽艇出来，那这个汽艇小艇出来，结果呢，不是汽艇，它是小艇出来，然后呢，这个艇它没有注册登记，然后它又是没有挂起国旗的，然后这四个人也没带身份证件，就变成我们所俗称的三无船舶。的无国籍船，然后无身份登记，然后无证件，无什么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非法的。它一般来讲，我们的船要出港，我们都会跟安检所通报，然后我们都会有登记，你要去哪个海域，基本上都会有那个上面要载什么人，然后检查身份证啊，对不对？你还要出海，啊，他们没有，然后他们海禁乱七八糟的，啊，事实上就是他们的公安以及他们的海上的这个岸巡的这个警力来讲的话，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出来啊。有人认为说背后就是黑道啊，齁，然后跟当地的公安勾结啊，那这些人到海上就是在走私的啊。而且我出来之后呢，结果呢，你今天因为214事件然后翻船了，因为跑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然后翻船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海警船跑出来在那边巡护，问题是哎，现在好像也比较少听到说有那种所谓的中国的三无船舶跑出来，因为他们是不是也间接的受到管制？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哦，美国是希望中国，哦，就是说不要只有管东亚事务，你如果中国你想管事情的话，你要全球一起管，这什么意思？你非洲那边你要去赈灾嘛，你要去干嘛的，你不要说只有亚洲你要发挥你影响力而已啊，就说中国的海警是不是应该负起国际上应负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应该去执法，他们本来就要管制他们的民众不要非法的入出境，然后也要管制他们的船舶不能走私香菇出来，因为大部分的香菇啊，这个酒啊或怎么样之类的，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毒品啊，从金三角从东南亚然后这个出来，我是希望了，哦，你如果真的想执法你就好好执法，你是希望说你就在这个海域当中应尽到你应该尽有的责任跟义务，两岸本来就有这所谓的共同打击犯罪的海上共同打击犯罪的，那倒不如 就把它化成一个正面的，你不要去搞一个什么宣传，我讲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你是造假。

0: 你是造假，你要打法律战，但是你是造假的法律战，你根本就没有发挥你真的要执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你的责任的问题哦。那我最近也发现到他好像也不讲那个执法，他讲那个反恐或干嘛之类的哈，用那个反恐的名义哦，他到底这个心怀鬼胎吧？应该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只是说要进行法律战而已吧。
1: 哎，对，好，因为那个在那个就反恐，反恐这个词的部分的话，说在九一之后，那是常常就被国际社会给拿来做使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也
0: 是，
1: 所以说他最近他又把反恐这两个字，他又把它给重新再提出来，
0: 嗯，
1: 哦，那确实是说，就是说作为就是说我们对于解放军这样研究的话，的确说，哎，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他会提出反恐这个部分？
0: 对，
1: 好，那再接续说，刚刚是说就是提问老师这边所提到的是说，好，那中国大陆他在海上执法这个部分，那的确就应该要再强化，那，但是呢，这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哈，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就是说，就是因为你没有身份啊，你也没有职业的一些偷渡，因为是偷渡也搞不太清楚，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个渔船，然后就是他会进到台湾的一个岸上这个部分。好，这几年陆续续都有查过，都查获蛮提起的，就是蛮多起这样这个部分。说这个部分的话，他是不是说他在测试台湾的一个海防的一个就是漏洞的一个空间？好，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相对应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太好去揣测，但是实际上而言的话，这个部分的确有暂时的一个可能性。那既然是说它的海上的一个执法，那应该再来强化。那为什么是说会有暂时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人？他透过那个这个乘坐一个小的一个这个橡皮艇，
0: 是啊，
1: 那他就可以偷渡到台湾的一个这个海上，
0: 是啊。
1: 就这个部分的话，
0: 台湾的海域怎么会有出现中国的一个人或两个人坐个汽艇就可以到达台湾的海域？那你代表说你那边没有控管好吗？
1: 对，
0: 你那边没有控管好，他才跑出来嘛。啊，如果是他还能够跑出来，那代表说什么意思？
1: 他是故意的，
0: 他故意的嘛，把你放过来嘛，对不对？所以就代表说，我们还是呼吁啊，中国海警哈，务本业一点哈。你基本上做一个执法单位，你就好好去执法，你不要搞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宣传的话。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为你邀访到的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很有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那是原住民哈的青年花莲泰鲁格族。那从早期他是都介绍地方文史啦，但目前是以很锐利幽默充满批判性的风格啊深入探讨中共咨询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等元素的话题啊。他的

那会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啊，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谁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节目我要聊的是中华民国年底的地方选举正如火如荼在展开了，但是过去台湾学姐身份啊，赴中国发展，并曾经在2022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放弃台湾的国籍啊，之后更一度在微博发。表自己要注销台湾户籍啊，取得中国户籍，连台湾的健保也都放弃哦。不过这一位叫陈竹英的哈，最近被网友发现了，名字出现在新北市议员的第11选区啊，也就是汐止、金山、万里地区的候选人登记名单哦。那消息曝光以后，大家就讨论了哦，啊，怎么回事啊？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国籍是什么？还是他那些讲都是讲讲而已？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娟，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上订阅已经有133万人数、哦、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啊、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个叫陈竹英吗？那个名字哈、哦，参选的事件啊，最早是有很多那个网友啊，跟地方选民在登记看板上发现啊，拍照转传。他是代表谁啊？哪个党啊？还是他是独立候选人？还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显示台湾基层民众对参选人的两岸立场跟过往的言论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高度戒心啊，还有防卫意识。你怎么看？
1: 其实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陈竹英他在2022年这些言论也是我做了那一集影片爆红的。我2022年做了他的影片那一集有也是180-190万观看次数。那这一次网友汐止选区的发现怎么有一个同名同姓然后又是劳动党的。因为其实陈竹英今年六月还七月的时候有到台大校友会校友馆那边抗议，那他那个时候代表的党是劳动党。那网友就是说在网络上讨论怎么都没有人理我，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他一起曝光，然后才让这次啊潮汐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大家没有忘记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欣慰的事情。四年过去了，
0: 一步一脚印，
1: 还走过了，
0: 都是留下痕迹，想抹都抹不掉，
1: 看过就过了，是真的有把国安的事放在心上。
0: 那现在还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1: 其实我自己去调查了一下，还有网友的调查啦，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布局要选举，他好像从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不间断在走访他们汐止万里的村里民啊，然后去免费访谈啊，拍片啊，去推广啊，宣传啊，然后带的都很专业的器材跟摄影，然后去做民调啊。我觉得他很早就在布局的，他一定是选不上的啦，但是他后面的这个手段是可以被复制的。
0: 那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指示给他或什么？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吗？
1: 这个怀疑当然是很合理的，毕竟他过去的言论太夸张，因为他过去有唱过红歌，坚定支持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统一才是未来，话都说了这么明了。
0: 啊，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啊，人代会啊，或是什么去争取台湾代表啊？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这个的确有机会要让他讲讲话吧。
1: 昨天就调侃他啦，我昨天说
0: 你调侃他，就算调侃一下，
1: 干到中央政治上位指日可待啊。然后你想要两岸和平，不想要战争，因为他说谁让孩子送政党，他要谁命。我说很好啊，那你有中国身份的话，你可以挑战20年内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主席，女主席耶。我说这是一个骄傲，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啊，对吧？我会给他这样的建议，显然他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嘛。那也很简单，为什么他不去参加福建当地的选举，从基层的人大开始往上选，或是直接加入共产党去选什么？

0: 那福建的官员啊，你
1: 能
0: 搞
1: 当
0: 不好你
1: 代
0: 的
1: 表，
0: 选票还比当年的习近平在厦门跟那个福州还来得高嘞。觉得很简单，是他不姓赵，他不配姓赵，他没有从小接受政治审查，也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参加
1: 没
0: 共
1: 有
0: 青
1: 没有，
0: 团，而且你没有一个红色家族的爸爸或爷爷，你不可能在人大或是政协的这种选举上会被推荐，或是可以从基础的一层一层往上选，选到地方啊，省代表的人大，然后再到中央，不可能啊！所以当然他一定是会回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去选举嘛。
1: 这个不能代表说他终于幡然悔悟，然后想回来一起为台湾努力，啊，就中国那些事情就算了。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这个版本哈。如果说啊，中共说你跑来这里干嘛？你应该帮我去帮我宣传共产党啊，或是说他这一次既然登记参选又有那个看板，有没有干脆就把它写出来？说他赞成共产党统治台湾呢？
0: 有啊，我昨天在会上就帮他剪了一个短短十几秒、20秒的宣传片，就是把他过去支持共产党统一台湾，然后唱红歌，还他跟刘乐言一起唱的嘛，还有他说他坚信大陆那边的领导一定会统一台湾的，然后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参选中华民国的民意代表呢？你代表的民意就不是中华民国了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而且他以前也说了，他希望成为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嘛。那他昨天接受民视啊，或是其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的中国又变成中华民国了。但是他是以前在微博，在中共国的时候，他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昨天的言论又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的地位。你看这个人又在玩国民党那一招了。
1: 啊，他现在代表国民党吗？
0: 他不代
1: 不
0: 表啊，
1: 是，
0: 代表劳动党啊。
1: 哦，
0: 对
1: 劳
0: 对对，
1: 动党是什么党啊？我没
0: 弄
1: 有见
0: 党。
1: 过他们的候选人哦。
0: 劳动党跟统促党的概念，新党的概念其实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常
1: 哈，
0: 常会去参加那些什么海外的统战交流，什么香港回归几周年庆祝那种活动。
1: 有趣哎，有一点像蝙蝠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既是鸟又是老鼠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哈。这很奇怪，所以我们当然了，应该要再听听他到底想回来干嘛了。八九，你是掐指一算选不上，呵呵，但是总是帮台湾的选举又添加了某些乐趣吧。那实务上，如果有人在对岸默默办了身份证，只要当事人他不主动申办。两岸的官方资讯又不互通，台湾的主管机关在审查参选资格的时候，有时候会变得无法查证，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诚实的申报，我们的官方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以你过去有制作过一个叫《统战纪录片》掌握的资讯啊，台湾现行的出入境跟选务审查的法规啊，是我存在的一个黑盒子，不知道。就是查核的时候的一个灰色地带呢。
0: 绝对是存在，而且这个漏洞非常严重，严重到现在的政府不太想要处理这一块了，因为漏洞大到他们无法想象。之前我们这个统战纪录片，那个时候办身份证的那些台湾人就亲口说了，他说从他们知道可以办这个身份证到被台湾政府发现的话，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的台湾人办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当时这个言论从他们口中一出来，被蓝营的痛打。你现在抓二十万给我看，抓10万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们抓了50-60个，其实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且那是我们民间自己抓的。比如说像我还有其他的网友，我后来有继续在追踪，就是大罢免之后，也有中共内部的人办证件的人寄了8个台湾人办身份证的资料给我，那我也转而去曝光，还拍了一集纪录片，那集点阅率也有70-80万。但那个时候的政府，因为可能大罢免的问题吧，可能刚结束吧，没有心回答这一块，没有处理这块，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相关这些，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我希望选举投票前2周，我会开一个记者会，把这个东西给炸出来，我觉得会颠覆大家的。
1: 就是你八九，你要公布说共产党派有哪些人来了，这样子吧？那
0: 就
1: 狼
0: 现在
1: 真的来了，你是这样的意思
0: 不
1: 吗？
0: 方便说是什么方向，但是我们选举前2周，我希望，我觉得这是
1: 那
0: 绝
1: 应
0: 对有
1: 该
0: 帮。
1: 的，

0: 哦，这个功德一件呢。
1: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到底已经有多少台湾人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而我们完全没有管道，官方也没有派特务间谍在那边。
0: 八九，我们从一个比较宽的啦，不是针对性的啦哈。这样的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第一，就是经常进出中国。
1: 其实我去年已经跟政府讲过了，我说其实过去办证件的人，大部分都是小三通过去的。第一比较省钱，第二比较有记录可以给他们做，哦，传过来好像就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们接触到了所有个案五六十个都是这样的模式。我手上还有蛮多我还不能曝光的，都是这样。我去年就已经跟政府说过，可以着手从这里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的。他们都在公开说啊，又查到了多少多少多少，完全没有，还是我们再次东西追，又找到新的证据丢给他们，到现在也鸟无音讯。
0: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陈竹英是台湾人吗？
1: 他是台湾特技武打演员呐，以前常常帮一些武打片的台湾演员当替身呐。
0: 像这样的人，过去没有什么中国背景，也有可能就变成是就往中国倾斜，就向中共倾斜哈。
1: 他从小哦，就是有这个疑似被霸凌的不堪的过去啊。那他姐姐又意外死掉，那他对这几件事情耿耿于怀，会觉得说，就是台湾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社会，造就他们这样子家庭的不幸，可能就辗转这样子，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
0: 共和国比这个更恐怖10倍、20倍、100倍耶！他是嫌还不够恐怖吗？
1: 哈
0: 投靠
1: 哈哈！
0: 中国的结果是比这个的这个命运会更惨100倍啊！
1: 当然啦，人在脆弱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
0: 对了，
1: 人
0: 被
1: 家
0: 洗
1: 对你
0: 脑
1: 的
0: 了哈。
1: 好，那个时候的好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一
0: 所
1: 时
0: 以
1: 激动
0: 像
1: 了
0: 陈
1: 事。
0: 竹英这样的案例哈，他是要代表劳动党。统派立场鲜明，党纲直接写要实现国家统一哈。以往这一类的政党多在文宣上发声啊，那这一次就直接派人要竞选了哈。看这个天下大乱，情势一片大好吗？淡化政治标签，强化地方公益哦，是他们的基层深耕策略哦。就好像不要谈政治哦，这个在策略是一种新转变，你有注意到吗？
1: 有啊，那我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身份证问题吧，因为我刚才没有讲完呐、啊。陈竹英这件事情可怕可怕，在他在2022年，他就亲口表示他要去厦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正式的身份证，但是我们纪录片是在2024年底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也就是说，往回推2年前，甚至3年前，就已经一堆人知道厦门台湾人可以办他们的身份证。你从2022年到2026年的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办这个身份证？而他们每2年、每4年都可以回来投一次县市长、议员、总统、立法委员，这才是可怕的事情啊！那再回到大哥刚刚讲的这个劳动党生根啊，淡化政治标签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也是共产党在押宝啦。他就是想要继续压缩，能不能出现一个更听话，然后台湾民众可以更乐意接受？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试探说，哦，我劳动党去年在这边可能100票，哎，今年或是4年后这边500票嘞。那对于共产党来说，
0: 成
1: 他
0: 长
1: 没有
0: 了，
1: 亏啊，但是人这个票数是有成长的嘛？那他只要有这个成长在，就是他们官员去跟中央骗经费的，
0: 才是重点呐！
1: 对
0: 这
1: 对
0: 才是重
1: 对。
0: 点呐！他们就
1: 对，
0: 靠台独赏饭吃嘛，要
1: 是的，是的。
0: 来干扰台独，靠台独赏饭吃嘛！这些人回来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国家统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击台独。那很多人去帮他办这些事情的中共官员，因此有功，所以他们有奖励，就可以拿到一笔钱。不过我现在很怀疑，习近平这一次924啊，根本就连联合国都没有要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联合国里头有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啊，正等在联合国跟习近平讲说，你几年前答应那个钱没有来耶。习近平怕了，
1: 啊，你说这次去
0: 联合国
1: 访
0: 是
1: 美的
0: 倒
1: 是不
0: 债的，
1: 是？
0: 所以他不敢去联合国。联合国可是那个古特雷斯啊，可是这大帮忙啊， 给他那个安排啊。

0: 巴拿马币啊，奉承他，说要给他那个联合国演讲，哎，多高的荣誉啊，那不敢去。啊，为什么？都会遇到一堆国家来跟他讲说，习主席，你上次说的那个钱一直没有汇来耶，习近平都已经穷酸到这个样子了，
1: 其实从
0: 那
1: 上
0: 这
1: 次川
0: 些。
1: 习会到这一次，我一直觉得这两次都是上在各取所需，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啦。但习近平这次，川普也是，当然也是希望稳固他的中期选举，但是习近平怎么样都是最亏的啦。
0: 习近平是也现在是完全靠川普赏饭吃了啦。
1: 是的。
0: 那我最近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我说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呢，我认为习近平很快就被换掉了。那换上来的中国领导人一定也是靠美国赏饭吃啦，
1: 我们整
0: 都
1: 个
0: 是
1: 亚
0: 嘛哈。
1: 洲，从以前的最早的菲律宾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转去东南亚、印尼跟越南啦，其实大家都是在靠美国吃饭的。
0: 是了，没错了，因为这个国家太强了哈。好，
1: 对
0: 那
1: 啊。
0: 我们回到他这个题目，公职人员跟民意代表在就职的时候，必须进行对国家体制跟宪法忠诚宣誓了哈。那目前我们虽然也有宣誓条例啊，可是面对两岸特殊的主权争议啊，跟认同混乱的时候啊，这个错乱的时候。这体制内的约束力啊，是不是根本就是形式了哈？那应该如何让民意代表对宪政体制的尊重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呢？不能让中共把它当成说打着民主反民主哈？王沪宁当年去了美国参观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后，回来写了一篇《美国反对美国》哈。那现在看起来是台湾反对台湾了，你怎么看？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国家一直以来的要解决的问题。当年苏联跟美国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找出路，所以有了麦卡锡主义，有了很多不同的主义。那其实一直都是苏联自己作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困局。当然去打阿富汗啊，还有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啊，还有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苏联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走一些倒行逆施，但还保持苏联共产党跟美国进行冷战对抗，我不觉得美国会赢的。苏联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真的不输美国，太空争霸战一直到其他的武器，其他的什么，真的我觉得不输美国，就是因为他自己作死，他自己搞了很多战略跟政策上的错误。你看这个互相渗透来渗透去，其实美国渗透苏联真的没有苏联渗透美国多，因为美国民主自由，而且又培养了这么多现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留在美国当政，这是苏联他们希望，他们希望是世界共产党化，那这个共产党是不分国家的，是国际共产嘛？你说苏联真的输了吗？搞不好他们赢了呢，他们在欧洲，他们在美洲，他们在亚洲赢了这些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散播，搞不好他们真的赢了。
0: 不过是这样啦，那个你提到的，就是在雷根哈跟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的那个，那时候我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哈，到最后为什么苏联解体哈的原因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你刚提到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哈，它也发展的不错哈，可是到了高科技再往上顶的时候哈，就会产生一种说对国家的忠诚是什么？差一点点，差很多嘛。那后来戈巴契夫派了他的参谋总长到美国来参观美国的这个就是星战计划。他发现这个星战计划啊，那时候的电脑一台电脑都要500万美金啊，可是那功能还不如现在八九你用的那个 Apple 16啊15还不如。但是呢，要差不多上千台同时运作。当时候的那个参谋总长看完以后，这个他有研究了以后，他说这个忠诚啊，新科技的忠诚，到最后是要忠诚在自己的 professional 的人专业主义上，而不是第一个忠诚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国家。新科技，你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专业，你不可以出错。这样才能达成说的拦截会谈，因为有1000多个一笔资料要比对都对的时候，那个星战计划才能拦截会谈。后来戈巴契夫承认，这个共产党做不到，因为共产党强调对国家忠诚，可是问题是对国家忠诚，还要对领导人忠诚， 还要

0: 对党忠诚，一大堆忠诚啊，大家都不太一样。一旦发现互相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不忠诚就会产生在他的技术上。所以戈巴丘后来发现，这个两个国家的竞争已经竞争到人性最基本那个面，那个共产党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宣布，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要再竞争了，因为美国的这个竞争已经拖垮了苏联经济。现在其实也又发生很类似的事啊，AI 的竞争哈也是如此。
1: 当然啦，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相对来说，当时的体量是有他们的吨位在。但如果你单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现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招架应变反应的能力，真的是体量上完全没有。当然，我是说单单比较的话，撇开美
0: 对
1: 国，
0: 的。
1: 真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本钱。
0: 那台湾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国不会放着台湾单独去面对中共。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这47年来，《台湾关系法》其实是无远弗届啊，只是我们都觉得它是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觉得它存在的样子。所以当然了，就面对越来越多、越复杂的两岸资讯战跟认知渗透啊，国际上常有的一个言论是主张民主不应该包容那些试图摧毁民主的手段啊。你认为台湾在保障高度言论自由跟参选自由的同时啊，应该怎么样客观理性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啊、防线啊？就是一个皇子体制从内部啊被侵蚀，打着蓝旗反蓝旗，打着绿旗反绿旗，跟你玩统战、跟颠覆的游戏。那这个你认为你自己这样子做下来，你对台湾的这至少民间呐，哈，民间你有信心吗？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支持者都没有问题，但是是立
0: 嗯。
1: 法委员啊，是什么政党影响？我觉得这是双互影响的。其实，在民主国家，你会发现这些立法委员是谁选上来，不就选民吗？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哦，加入这个党之后，他整个言论跟过去都变了。当然，我有认识几个国民党的朋友，他们私底下都跟绿的，就是甚至跟我中心思想都是类似的，甚至相近，很讨厌共产党。但为什么他们在电视上就不是那个样子？那就很明显，因为他们选民要看你反民进党反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所以我觉得民间上很
0: 表
1: 困
0: 演政治
1: 难呐、啊。人民也是在影响政党的走向跟政党的口味，那政党也会加强再去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两个是互相的一个，你说恶性循环可能也是。那当然，如果是往好了，就是正向的循环。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先从立法开始？但也没有办法啊。
0: 就八九，你这个影响力那么大，你自己也应该进立法院啊，或是说你要号召一群像你这样子的年轻人，你们要选啊，进去立法院啊，改变立法院的这个
1: 无党无
0: 形态。
1: 派可能不好，对，我觉得有很大的更大的风险呢，我不是自己人呢。
0: 哦，OK，那不能用无党籍吗？
1: 用无党籍我会更惨哦，到时候是全部人一起绞杀我。
0: 我全部人
1: 因为
0: 绞杀你哈，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应该是任何一个无党派都会面临这样，除非你在地方有家族势力啊，不然像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又没有加入政党的，比如说啦，我举例啦，比如说我现在是蓝营的思想，我要弄蓝营无党籍，一定不是绿营的杀我啊，一定是蓝营的杀我，因为我抢蓝营的票啊。我们话讲到这里
0: 哦
1: 就好了啦。
0: 不过我最近接触了一些蓝营的年轻人哈，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怕那一些出卖了国民党理想的那些老政客啊，或是直接讲就郑丽文，他们对他的不以为然，已经是郑丽文没有办法处理了。
1: 我希望他们真的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以记得他们当初跟你讲的话，而不是像赖以任、像徐小新那样又变了。
0: 哦，是哈。是
1: 因为
0: 哈，那原
1: 人
0: 来
1: 要走到
0: 你的
1: 那
0: 意
1: 个
0: 思
1: 位
0: 是
1: 置，得到权
0: 他
1: 力的
0: 崛
1: 最
0: 起
1: 后
0: 的
1: 一
0: 过
1: 步。
0: 程里头其实还不错，
1: 对对
0: 只是坐到那个位置以后就已经不是那样了，他就改变了，换了
1: 对，对。
0: 屁股，换了脑袋了，这样。
1: 是，最怕就是这样子。
0: 这个问题在我们诚实讲，绿有吗？
1: 其实都有啦，
0: 所
1: 其
0: 以
1: 实
0: 这
1: 都
0: 也
1: 有
0: 是蓝绿共同的一个毛病，对吧？ 台湾并不是成竹。

0: 音这样的问题而已了。陈竹英只是很夸张啊，特别被我们拿出来讲讲。可是蓝绿白其实问题都很多了，他们都以为选民是很健忘的，而且选民被洗脑到变成不辨是非只问立场。那你还认为这样有希望吗？拉回来议题导向然后要有一点是非，大家来谈是非，不要都完全站在立场。我的意思说站立场也可以的，但是不要站到那种程度的，稍微让出一点来讲道理。
1: 这个很难呐、啊，因为毕竟要决定你未来的东西，你跟你就像你跟你自己的家人、
0: 欸，
1: 你跟你自己的另外一半，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讲感情，不会跟你讲道理。
0: 哎、欸，八炯，你很年轻哎、欸，你应该不相信这个，大家只讲立场不讲道理。
1: 应该说大家会用情感去绑架你的立场，情绪勒索嘛。
0: 用情感绑架立场 ，OK，
1: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你到很多层层面面，家庭的情绪勒索、嗯、夫妻的情绪勒索、孩子家长间的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这样的一个习性惯用到政治上，其实都是这样子。
0: 嗯、这你八炯，你的确有看到这个政治走到今天。它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虽然还是民主，可是这个民主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弊病，但是还是那句话，要用更多的民主来医，不是吗？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慢慢在修正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修正的、嗯、我们修正的比较步伐比较慢，但我们发现问题发现的很快，只是修正的比较慢，所以那个落差感会让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但其实我们一直有在修正。
0: 其实没这样了，这个国家当然是还在非常努力的奋斗中的、哦、
1: 对，
0: 我是认为那个共产党那个国家没救了，那是事实。
1: 嗯、
0: 谢谢啦，今天、哦、我们访问了八炯啊，讲的实在是有一点点悲从中来，但是也没有太悲了、哦。订阅有133万人次的八炯，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玲。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百大青农系列。我跟您说，今天邀来这位特别来宾，真的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他有很独特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的百大青农，这是由我们农业部所举办的，到现在已经第八届了。好，第八届里面，这是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的青年农民入选，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有听众朋友，特别现在海外朋友来到那个台北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这里是一个非常都会的，你知道台湾的首善之区，然后你很难想象在这边可以看到农田，你知道吗？所以更别提在台北市农民的从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了，那你要去跟其他的一些

0: 农业大县啊，或者人家主要就是农业那个也是拼搏很多年，然后又能够脱颖而出，而且在台北，重点是她还是一位女性的青年农民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来哈分享一下哦，她的名字叫做卢品芳。那品芳获得今年度第八届百大青农的肯定，其实她的身份非常多重，她自己本身哈。也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然后他也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也是台北青农联谊会的创会会长。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空睡觉哦。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请品芳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嗨，品芳你好。
1: 嗨，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这个品芳，你自己是北投，算台北市北投这边的人吗？
1: 对，从小就在这。
0: 好、哦，你那个北投就是大家现在台北很有名那个景点叫竹子湖嘛？你们家在竹子湖这边吗？
1: 对，我们家在阳明山竹子湖。
0: 哇，
1: 那为什么要在阳明山？因为以前很少认识竹子湖三个字。
0: 哦，现在很有名，因为那个海域记的关系。但是你是说以前其实大家只知道阳明山，不知道竹子湖在哪里，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个阳明山、哦、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北投的阳明山上。
0: 哦，不要跑错地方了。对，那这个你说以前大家不知道竹子湖，只知道比较熟悉阳明山，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1: 大概40年、35年前的事情。
0: 哦，那时候你很小吧哈、嗯、就是你小时候。
1: 对啊，很小。
0: 哇，
1: 对。
0: OK， 好，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北，你问一下竹子湖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哦、因为那个有公车可以到啊、哦、而且它已经是在台北这里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每一年在这个海域花开的时候、哦、不只是海域花开，平常其实这里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的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说这个品芳啊，他可以获得今年百大青农，哎，真的是台北市你是第一位，对不对？
1: 对，目前是第一位。
0: 哎，
1: 以后希望不要只有第一位。
0: 对对对，没有你的代理，而且你现在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嘛？好、哦，所以就说在你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其实你们很多的青农是可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嗯哦、一起努力，这样就对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很好奇、嗯、那品芳到底是怎么样走出来哈，走出自己，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他呢还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青年农民大家一起交流，大家一起哈，真的是充满元气向前行这样哈。那我先请问一下、嗯、百大青农今年有加了，你好像是在属于地方特色这个项目里边是吧？
1: 对，这个地方加比较多，也是因为这两年加了这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报名参加
0: 啊，不然以前没办法报名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的话我们的土地面积太小了、
0: 哦、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哦。那你真的是
1: 它没有限制，但是就是以经济规模来讲，是比如说用土地面积去换算地上作物的面积、
0: 哦、
1: 那你如果硬要这样算，我们一定是算输别人。但是如果以土地上面的坪效跟你做的项目来讲，还有我们在地的贡献度，那就已经超出了。
0: 哦，我知道，如果照传统那一种标准，你们是怎么比都比不过，因为那个耕地面积真的比较小哈。但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有这样转变，那代表农业部其实是有跟上时代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面积的这个青年农民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种植不重量哈。那我们先介绍你自己本身主要的产业就是以海域为主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获得百大青农的肯定，他们有告诉你给你颁奖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目前9月30才要受证、欸、所以实际上、
0: 哦哦、还没有去领到奖。哦，了解了解。
1: 還沒
0: OK， 對對對，因为我看
1: 到但是我有些猜想啊，对、欸、就是 可能是

0: 真的有把台北的这个坪校讲出来，就是我们是以最小的坪校去放大最大的价值。
1: 是，这个是现代新农业哈、哦、要走的，就是我今天也许面积比不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上面哈、哦，因为你不是只有传统的种植嘛，哈、哦，事实上你把。

0: 有没有听过？但是请问一下，竹子湖这边，我们先以海域的栽种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多久以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呢？
1: 海域大概是我小时候出生前才刚种植没多久。那阿
0: 哦，
1: 公
0: 这
1: 阿
0: 样子
1: 嬷那一
0: 啊，
1: 代的意思是说，
0: 嘿。
1: 大概要种个3到4年才开始可以收，所以在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种一些高冷蔬菜，但那时候价格是比不上一些盘商的价格，因为比较高价嘛，所以
0: 对，
1: 盘商就会收。对，然后等到真正花卉起飞，是来自于当时候那个我们的蒋先生
0: 嘿，
1: 他离世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域的典礼，所以
0: 哦。
1: 就是葬他们的出殡的时候，
0: 嘿，
1: 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域白花，全台白花不够
0: 是
1: 用，
0: 说
1: 才
0: 是蒋经
1: 想，
0: 国先生的时候吗？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海域才被大家发现，在电视荧幕上或当时候的报纸有拍记录，还有海域这个花。
0: 甚至在那之前，大家对海域也不是太有印象，
1: 不
0: 是不
1: 了
0: 是？
1: 解，对，
0: 也
1: 不
0: 不
1: 了，而
0: 太
1: 且那
0: 有
1: 时
0: 机
1: 候，
0: 会看到啊。
1: 对，那应该也说印象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亚
0: 嘿，
1: 洲人，所以当
0: 对，
1: 时候白色的花对老人家来讲就是不吉利的花，
0: 他觉得，所以一般生活当中不太有机会去运用到，
1: 对对对，然后直到就是西方文化进来，比如说我们的护理师、医生穿白
0: 白色
1: 袍，
0: 的，
1: 然
0: 对，
1: 后。对，还有我们的新娘子穿白
0: 白
1: 纱，
0: 纱，嘿。
1: 对，她开始有一些梦幻啊，跟专业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出现，那她才慢慢被接受，成为我们她也是护士花，所以海域它本身就
0: 它
1: 是
0: 本身
1: 护
0: 是
1: 士
0: 护
1: 节。
0: 士节的代表性花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应该你应该清楚，所以海域是有它的花语的意思，是不
1: 就勇敢跟坚毅，坚
0: 是？
1: 的，
0: 难
1: 因为
0: 怪
1: 它在这个
0: 喂，
1: 天气里面开花。
0: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吗？
1: 春天过后，但是阳明山竹子湖的春
0: 很
1: 天
0: 冷，
1: 很多雨，很凉，对，很
0: 人
1: 冷。
0: 家说春寒料峭，有时候倒春寒哦，比那个冬天还冷哦。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它的花语里面有坚毅、勇敢，难怪会成为
1: 对。
0: 那个医护人员他的一个代表性花卉。
1: 对，就变成是南丁格尔的代表花，这样他们当时候的票选，但他们选出来的，
0: 是。所以这个原本海域在国外来讲，人家有相当有一些人是喜欢的但是在台湾早期，就是说颜色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并没有那么讨巧。可是我请问哦，那真正因为可能我来台北是比较，比如说我来台北，因为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阳明山有那个竹子湖那
1: 海
0: 边有
1: 域
0: 海
1: 吗？
0: 域了。对，所以我
1: 啊，
0: 是
1: 那
0: 在
1: 是
0: 想说，
1: 偷机车钥匙的时代吗？
0: 但好像没有去做到那样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海域真的跟到现在啊，我们认为是这个好像本来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你知道，现在你到台北的那个花市，建国花市去看，那个海域很多品种还蛮多的而且我个人自
1: 对。
0: 己还蛮偏好海域，因为现在在台湾海域，你可以看到颜色也是蛮多样性的了
1: 对，有红色、黄色、绿色、
0: 所以
1: 橙色、黑色、
0: 我
1: 紫
0: 很
1: 色。
0: 好奇，那海域真正你觉得产业上面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1: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当时候我们的北投区农会跟当时候台北市不是很努力推休闲观光，是在我们开放周休二日那个时间，那个年
0: 从
1: 代。
0: 周休二日开始，大家开始往大自然，他比较多时间可以往山上跑。
1: 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礼拜六以前要读书，后来变礼拜六读半天就放假，然后变成礼拜六不用读书。我还有遇过这个年代。
0: 所以当开始台湾实行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是说突然游客就来，比如说阳明山那竹子湖本来也是一个点嘛，然后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在竹子湖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海域田嘛。
1: 对对，就是台北市。

0: 的居民就是，因为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嘛，也不可能跑太远，所以
1: 嘿，
0: 他们就开始就是往台北的郊
1: 近
0: 区啊
1: 郊这样
0: 去
1: 子，
0: 寻找，去寻找一些油气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1: 嘿，
0: 我们花季的时候，我假日会回去家里面
1: 帮
0: 找阿
1: 忙
0: 公阿
1: 是不
0: 嬷
1: 是？
0: 嘛。那我们就蹲在家里的门口卖海芋花，然后一束100
1: 哦，
0: 啊、50
1: 对
0: 啊，
1: 对
0: 大的小
1: 对，
0: 的规格，
1: 那时候上去
0: 对。
1: 竹子湖，你就是看完那个海芋田，拍完照，然后就要带一束花下来。我跟大家通常都是这样的，哈、
0: 然后就蹲在那边卖花，所以
1: 哦，
0: 当时
1: 对，
0: 候的我就是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山下的国小，所以那
1: 哎，
0: 时候我都
1: 你
0: 记
1: 从
0: 得
1: 小学
0: 每一
1: 生
0: 天
1: 的
0: 也
1: 时候就已经有游客
0: 都
1: 上
0: 在卖
1: 来，
0: 花，人家是卖火柴棒的
1: 对
0: 小女
1: 对
0: 孩，我
1: 对
0: 可能是
1: 对，
0: 卖花的小女孩，然后就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竹子湖那个，你说海芋花盛开的时候在春天嘛，刚到春天，现在还蛮冷的哈、哦。蹲在那边会不会很冷？
0: 不会，
1: 不
0: 就
1: 会。
0: 是已经蛮习惯的。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因为小学要园游会，可能都在刚好在5月份母亲节。然后我们的那时候海芋大概也在母亲节后面就会结束，所以我都会去跟阿嬷批一些海芋啊，跟她拿花到我们的园游会卖，
1: 哎呦，
0: 然后或者是康乃馨这样子，
1: 你
0: 对。
1: 小时候就有生意头脑了呢，哈。
0: 因为每个人家里都要提供一样啊，然后我也不想要煮饭啊，也不想
1: 哎，
0: 麻烦我爸妈什么帮我准备什么糖果包啊什么的，二手
1: 哎，
0: 物品我也没有啊，家里有花我就拿花去学校卖，
1: 对，所以哦，你真正比如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总是会帮忙嘛，所以从小的时候跟海芋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哈。但是我请问一下，你真正自己投入农业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21岁吧，可是那时候没有立
1: 嘿，
0: 志要当农夫啊，
1: 只
0: 只是
1: 是
0: 想要
1: 想
0: 回来
1: 回家帮
0: 陪阿
1: 忙
0: 公。对，
1: 只是想要回去陪伴一下哈、哦。但是陪伴的
0: 对，
1: 意思，因为阿公年纪大了，他可能也你知道，就是体力上种不动啊，所以那时候你本来自然而然就会去这个海芋田这边要帮忙吗？
0: 应该是说。不是种不动，阿公体力超好，他根本
1: 哦，
0: 其实不需要
1: 这
0: 我，
1: 样子
0: 是
1: 啊，
0: 因为
1: 嘿。
0: 他没有手机，当时候没有连通讯的，
1: 嘿，
0: 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我
1: 山
0: 们的
1: 上
0: 山里面待很晚，然后有时候晚
1: 啊，
0: 餐时间都
1: 哎
0: 还
1: 呦，
0: 要去沿路找他的车，看他是在哪个田做事，然后去田里
1: 哦，
0: 面把他
1: 嘿，
0: 叫回来吃饭，所以就是要
1: 哇，
0: 请他回来吃饭，所以就会变成说，
1: 嘿，
0: 家人就是我爸爸，其实他就会担心阿公的安全，就是。某人怎样一直都
1: 对
0: 有，
1: 哦，
0: 然
1: 这个
0: 后
1: 很
0: 刚
1: 危
0: 好我那时
1: 险，又
0: 候，
1: 没手机哈，真的很担心。
0: 然后因为山上又我们也有野猪啊、猕猴啊什么的，
1: 啊，
0: 所以
1: 等一下，
0: 地又很，
1: 等一下，我去竹子湖那么多遍，没有遇到过山猪。你说那个年代吗？你在二十，
0: 现在也有啊，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也
0: 有
1: 有
0: 野猪
1: 啊？
0: 啊，
1: 哦，
0: 有
1: 那
0: 啊，
1: 要
0: 也有
1: 小
0: 山
1: 心
0: 猪，
1: 哦，那游客要小心，山猪不好惹，不要看它可爱的样子哦。
0: 然后还有三枪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在，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就跟着阿公帮忙他，就是说，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在山上帮阿公，然后晚上就下山打工，这样。
1: 下山打工，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只是帮忙陪伴着阿公这样子，哈、哦。
0: 对，
1: 但是，
0: 就18年了。
1: 对呀、啊，可是那为什么后来你是真正专心投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回去帮忙
1: 嘿，
0: 1、2年后吧，我就思考说，
1: 嘿。
0: 如果我的月薪，给山下的老板聘请的话，那时候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低薪资好像是22000还是23000多那个时代，
1: 哇，
0: 对，那。
1: 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哦，薪水真的很不高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在山上，我一天设定自己赚1000块，那我一个月有3000块，也比山下高，而且时间很自
1: 时
0: 由，
1: 间
0: 时
1: 自
0: 间，
1: 由
0: 对，然后又不
1: 啊。
0: 用工作8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去剪彩，也都会超过这个的收入。
1: 所以其实你是有非常，就是你真的有是有算过的，你不是说
0: 对，
1: 一
0: 有那
1: 时
0: 时候有
1: 冲
0: 算一
1: 动。
0: 下，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了车子，所以要付
1: 嘿，
0: 车贷，就想说，
1: 哦，
0: 那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钱是可以
1: 可
0: 做运
1: 以，
0: 用的呀。
1: 哦，所以就回家帮忙。 就

0: 直待，然后你说这一做就十几年了。
1: 18年，对。然后重点是那时候也很喜欢去 long stay， 所以每个月都会选一个国家待一个月，所以也要很努力存钱，所以就觉得那就先在身上，而且你去给老板请就不能请一个月，
0: 你不能请那么长假期哦。所以你当时等于说你等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上了一种生活，就是你的时间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收入你觉得比去那个让老板请其实反而还更好齁、哦、然后又可以陪伴到家人跟阿公齁、哦、然后每年可以出去一个月出去旅行啊。
1: 对。
0: 哇我看你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还学了很多跟餐饮有关的是不是？
1: 我本来就本科系出身啊，所以
0: 你学的是餐饮科系吗？
1: 餐饮管理，对，餐饮管理。
0: 所以照理来讲，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走餐饮路线的啦，哈。
1: 对对，应该是说在毕业前就把该拿到的证照都拿到了
0: 。哇，
1: 对，
0: 人生的转弯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哈。那我们知道了，刚听到品芳说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家，然后在这个海域这个产业其实他就已经走进来了、哦、然后、那我们是很好奇，就是你大概是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竹子湖那个海域节，那是在你手里或者说你们协会去办的还是怎么样？
1: 海域节都是北投农会跟台北市政府当时候举办的、
0: 所以
1: 然后直到那时候是比较是几家当时候的农场，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农场在经营的时候就帮他们推广。那年轻的农场、就像我们这一代回来的年轻农场，
0: 对，
1: 都是大概在差不多
0: 20年内
1: 有
0: 这样子，对不对？
1: 20年内发展起来的。
0: 哦。所以这个跟以前传统的竹子湖这边的景象，只有海域田农民的身影，跟现在来到竹子湖，为什么我们说台北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很热门的景点，这个绝对跟在地年轻人齁、大家因为后来他不是只是来欣赏海域来买海域的地方齁、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发想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品芳聊齁。

哦，大家听到哇，非常有活力的，这是萧敬腾所演唱叫《海域恋》。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呢，这是今年刚出炉百大青农哦，获奖者之一，他叫做卢品芳。那他算起来是在台北市北投这边的青年农民，但是呢，今年真的是这个已经举办了第八届了。

0: 这是有百大青农以来头一位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青年农民获得肯定的哦。那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卢品芳品芳的故事。好，品芳，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你说你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家帮忙了嘛。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回去的时候，你们那边是不是海域还是比较偏那个栽种，就是生产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家的话都有进花市做拍卖，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的蔬菜进到那个大集货，然后去拍到中央市场再出来。
0: 所以就是说你们的主力就是我去种海域，然后采收之后拿去那个，就是拿去是算拍卖，
1: 对，台北花市，对。
0: 哦 ,OK,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嘛，齁。
1: 然后单一通路。
0: 那你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就是开始要把它转型，是你刚说从周休二日开始慢慢很多人到山上来了嘛。
1: 山上、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体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国小、哦、国中开始就要开始帮忙包花，因为要教客人怎么采花，怎么就是包花、
0: 啊、哦。所以你国中那时候所谓的体验是说怎样采海芋吗？
1: 自己去，对，自己去田里采海芋。
0: 请问一下，采海芋需要那个技巧是不是？
1: 有，因为常常我们是泥沼地吧，所以你会被脚被粘在里面。有拔花可能简单，可是你拔脚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
0: 啊。等一下，那个海芋田，因为它是水田，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
1: 它有分两种，一种旱田，一种水田。那我们家是水田，哦、
0: 你们是水田、
1: 那个，
0: 但是我可以踩进去田里面直接去采花。
1: 要换整套的装备，换雨鞋或青蛙爪。哦，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候要给游客采的时候会把水位放低、哦、然后发现水位放低反而更不好走、哦、因为那时候给雨鞋常常有时候雨鞋粘在田里面脚拔起来了然后他们要拔雨鞋
0: 这边拔半天，本来的不是拔花，是来拔雨鞋的了哇，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后来发现那体验，可是到了你自己真正开始回来帮忙，然后开始你真正有主导能力，是真的就你接手过来，大概是
1: 大概快要30岁，28、29，
0: 哦，
1: 然后摸索了5年吧，
0: 摸索了5年哈。那我很好奇、嗯，你看你在国中时期，你们这边就已经有除了种海芋，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再来就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嘛，哈。然后游客也会来，也会自己买一些海芋下去，但是都是跟海芋有关。那到你说你真正接手，你花了几年？5年哦。然后你真的可以去掌握的时候，培养5年，那你开始做了什么改变？
1: 应该是说，当时候海芋季就3个月，所以结束之后有9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你除了种田、哦、陪阿公种完啊，其他的收入是阿公的，所以我就在想，那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农田有其他的收入，那变成从种田变经营农场，这个思维是当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0: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一个农场吗？
1: 就是我们的海芋田，财富海芋田。
0: 财富海芋田，那请问一下，海芋田跟农场的差别在哪里？
1: 应该是说我们用田，但是田会被一个思维困住，就是
0: 会以为真的就只是一片，对
1: 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叫海芋田，但是我们把它用经营农场的形态去来看这个田未来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租了房子，那今天你是房客，你租了一个33坪的地方，你要怎么让这个地方有收入，那你就要决定你的品项、你的贩售，你要租给 Seven 还是你要做一些什么项目。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田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不会只单线我只是花农，我限制了我自己这件事情。
0: 所以你做了什么、你加了什么东西进来？
1: 好，第一是在没有采收到任何花卉的情况下我有收入。怎么样有收入？
0: 你说海芋，真正海芋花开大概基本上3个月嘛，齁、
1: 哦。对，那我不让游客去采，可是我那时候给我一些题目，给自己一些题目，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我就在思考说，

0: 如果我不让花给人家采，可是我又要有收入，我的收入哪里来？
1: 对呀，那可以来做什么？让游，而且为什么他要上来？他会觉得现在山上又没有海芋花，我为什么要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大家来？
0: 好，第一是环境，
1: 哦，环
0: 就
1: 境，
0: 是当时候我们有一些绘画班。所以他
1: 嗯
0: 们老师会来画这些漂亮的风景，然
1: 嗯，嗯。
0: 后以及海芋田，当时候没有人画过，
1: 嗯，
0: 对，
1: 哦，
0: 所以绘
1: 哎，
0: 画班就又有分油画，又有分粉彩，又有分
1: 啊，
0: 水彩，又有分水
1: 你
0: 墨，
1: 等于
0: 又有
1: 在
0: 分插
1: 你
0: 画。
1: 这边就开了绘画班的意思是不是？
0: 我们邀请这些老师来这边开课。
1: 哦，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但是他所画的主题刚好就是有海芋田，可以让他做实景的参考，这样是不是？
0: 对，就户外写
1: 哦。
0: 生，然后就可以
1: 嘿，
0: 收一些费用去经营农场。
1: 所以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所以有一些人来报名，那不一
0: 低
1: 定，
0: 消，对，
1: 不一定是小朋友，也可以是大人，是不是？
0: 对。
1: 那是怎样来？是所谓的低消，是说我来这边报名，这也算一种体验了吗？
0: 也算啊，它等于环境体验，
1: 我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当
0: 再来。
1: 天，我当天上来，哈。然后我可以来报名这个绘画班，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带走一张我个人完成的画作，是不是？
0: 对，然后导师
1: 哦，
0: 同时也会教你绘画技巧。那这个是你
1: 哦，
0: 在我们当时候卖的叫眼球经济，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
1: 嘿嘿，
0: 从体验经济变眼球经济。然后第二就是摄影班，然后第三
1: 哎，
0: 就是我们的花田经济，就是你们
1: 嘿。
0: 民众到田里面赏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花没有采出去，我们没有收入嘛。可你
1: 对，
0: 们来，我们同时就是把这样的收入提供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然后变成我们田里的维护。
1: 哦，可是你不是说海芋花一年大概只有开那3个月吗？其他
0: 就
1: 来，
0: 在那
1: 哦，
0: 三个月里
1: 就
0: 面
1: 在
0: 举
1: 那
0: 行。
1: 3个月里
0: 对。
1: 面，你也有加入绘画班，也有加入这些体验，是不是？哦哦，我知道了，你把三
0: 就
1: 个
0: 放
1: 月
0: 大
1: 的
0: 收入，
1: 经
0: 放
1: 济
0: 大，
1: 价值放大，哦。哦，这样子
0: 对，
1: 可以抵上半年或9个月，哈，甚至一整
0: 对，就
1: 年
0: 等
1: 下来。
0: 于，
1: 啊，哦，
0: 对，
1: 你变成集中在这3个月，趁着有海芋花的时候，你把那个真的是放到最大，哈，哇！不然我还在想说，来的时候如果没，请问一下，就算它不是开花的时候，平常一年四季来讲，它是会长叶子出来吗？
0: 对，它叶子一样都会在。
1: 哦，叶子都会在。请问，因为花都有所谓几年生几年生嘛？海芋是
0: 它一
1: 几？
0: 年生。
1: 哦，一年生，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花开完之后，那个叶子也会凋落吗？还是怎样？
0: 会变黄色，
1: 哦，变黄
0: 变
1: 色，
0: 枯黄，
1: 那它
0: 对。
1: 是怎样重新再种，还是自己会再长出新的苗出
0: 我们大概
1: 来？哎。
0: 平常就是维护它，然后去，它是播下面的球茎去增加
1: 哦，
0: 海芋的量，然后
1: 嘿，
0: 会有我们的海芋，那叫台语叫做野樱娜安娜白背后 queen 这样子，
1: 哦，
0: 然
1: 他，
0: 后
1: 你讲那
0: 但
1: 个
0: 是，
1: 伊娜是不是他的那个球茎就好像他宝宝一样？
0: 对对
1: 然后你把它分开，可
0: 对，
1: 以变成更多分株的意思啦。
0: 对，分株，
1: 哦，所
0: 对，
1: 以
0: 所
1: 叶
0: 以。
1: 子大概一年差不多时间，它本来就会枯黄，所以必须再
0: 没
1: 从
0: 错，
1: 它的一个这个球茎再
0: 球
1: 重新
0: 茎
1: 让
0: 对，
1: 它再发芽出来就对了，是
0: 不，它本来就会发芽，然
1: 吧？哦，
0: 后只
1: 它
0: 是
1: 本来
0: 说我们
1: 嘿，
0: 要帮它分株，就
1: 哦，
0: 是因为
1: 再
0: 它不
1: 把它
0: 能
1: 分
0: 太
1: 出
0: 大一
1: 来，
0: 株在同一个
1: 哦
0: 田
1: 哦，
0: 里，
1: 它
0: 对。
1: 是一年下来，它就会长很多宝宝出来，是不是？它就会长很
0: 大
1: 多
0: 概
1: 球茎吗？
0: 两三年，我们才做一次这样大动作，平常就是维
1: 哦
0: 护它，对。
1: ，OK，因为我就在想说，一年四季，也有的人不一定像我的话，我不一定在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我才上去竹子湖。有时候我喜欢在非开花期的时候上去，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海芋田即便没有花，只有看到叶子，其实也是挺疗愈的，哈、哦。
0: 对，
1: 然后因
0: 应
1: 为，
0: 该是说， 以前我是想办法把9个月的淡季填满，
1: 哎，
0: 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填满淡季，而是每个季节本来就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春天。
1: 嗯。

0: 先看海域，夏天我们
1: 对，
0: 到时候话延续到绣球花，然后以及现在的
1: 啊，
0: 生态啊，山上的生活，然后秋冬
1: 哦，
0: 我们有石农有金针花农村体验，没有花你还是可以认识这片很美好的阳明山。
1: 哦，很棒很棒。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趁着花开的时候，能把经济效益放到多大，就尽量那个盯到极致，这样对不对？哈、哦，
0: 对
1: 这是
0: 对。
1: 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再怎么样，它就是那3个月开花期。除了在非开花期的话，因为你说夏天的时候变成你们还有另外绣球花也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个是后来种的吗？就是为了要分散游客还怎么样？还是本来
0: 绣球
1: 这里就
0: 本
1: 有
0: 来就在种，本来租住户就很
1: 了？
0: 早就在种，就民国56年还是50几年就开始种绣球，只是那时候跟海芋一样，我们做切花。然后绣球的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因为它的维护比较不容易，所以对以前我们都是要就是整理绣球，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9点、11点还在那边弄绣球
1: 半夜
0: 花，然后
1: 你
0: 剪枝条。
1: 弄绣球花是说帮他修剪枝条还怎样？
0: 因为他早上我们清晨就是阿公
1: 嘿，
0: 都会去剪枝回来，然
1: 对。
0: 后中午我们就会让他吃水，他大概要吃大概6到8个小时的活水，让他枝条
1: 嘿，
0: 饱满，因为他要拿到花市去拍卖，半夜要进花市，当天
1: 哦，
0: 半夜，
1: 你说
0: 所
1: 的
0: 以我们。
1: 是切花的处理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切花，所
1: 哦，
0: 以那时候等于是
1: 嘿，
0: 吃完水的晚餐过后，就是要
1: 对，
0: 赶包装，包完装之后，我们就要进花市了，就要进拍卖场。
1: 哇，那绣球花的花季大多长？
0: 哦，很短，大概1个半月。
1: 哦，那比海芋更短呢，短了一半呢。
0: 对对
1: 哦，
0: 对，
1: 不
0: 然
1: 过，
0: 后
1: 嘿，
0: 它就是很娇贵，它就很容易失水，所以我们那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处理它的时候就是要很快很准。
1: 哦，但是花的时间，看来那个1个半月里面，大概也没办法睡得太饱哈。
0: 对，跟人家做茶差不多，就是早上剪花，晚上就包花。
1: 哎呦，那不容易，所以原本一样，它。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机再去竹子湖，基本上现在哈，现在这个年代哈，上去就除了海域之外，因为竹子湖这边绣球花也变成是大家是来欣赏，我不一定来买切花，但是我来欣赏整片的那个花海也是
0: 花
1: 可以
0: 海，
1: 的。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这个有花开的时候，你看那不错嘛，有海芋，然后再加上绣球花，好歹这样也撑过那个4个多月了啦，哈，已经
0: 对
1: 有
0: 呀、啊，也
1: 三分
0: 养
1: 之一。
0: 活了5、6代的我们。
1: 那很好奇，现在是秋季啊，你们秋季的时候，竹子湖这边你们又去强调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现在讲石农，所以我们
1: 哎。
0: 现在在秋季会，金针花刚结束，它一路看到9月初刚结束，然
1: 嘿，
0: 后我们就会有南瓜，然后还有我们的龙须
1: 啊，
0: 菜，我们在它7、8月已经采收起来，就会
1: 嘿，
0: 做一些食农的 DIY，所以我们有做成龙须菜面、阳明山的绿茎，然后
1: 嘿
0: 龙须
1: 嘿，
0: 菜的饼干棒，然后我们有一些店家做龙须菜的巴斯克乳酪蛋糕，还有一些
1: 哦，
0: 做成龙须
1: 哈，
0: 菜的大蒜酱，
1: 等一下，龙
0: 对。
1: 须菜也可以做成蛋糕啊！我第一次听到啊，
0: 超
1: 哦，
0: 好吃，然后我们
1: 酷，
0: 还
1: 哈。
0: 有做成就是
1: 嘿，
0: 咸的那种像瑞士卷，但我们做里
1: 哦，
0: 面包
1: 里面
0: 包
1: 包
0: 肉
1: 龙须
0: 末，
1: 肉末，
0: 不是包肉末，对对对，就是外表
1: 你们
0: 是绿
1: 把
0: 色，
1: 瑞
0: 就是
1: 士
0: 龙须
1: 卷
0: 菜
1: 变
0: 粉，
1: 成咸哦，外表绿色像龙须
0: 咸
1: 菜
0: 卷，
1: 那样颜色，然后里
0: 对
1: 面
0: 对对，
1: 还
0: 然后
1: 有
0: 里
1: 肉
0: 面，
1: 末，
0: 对
1: 哇，
0: 对对，那吃起来超香，然后还
1: 嘿，
0: 有就是做龙须菜炒饭，然后还有龙须菜炒阿贵。然后就是
1: 哦，
0: 我们慢慢的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说，哎，除了
1: 嘿。
0: 非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它的蔬菜生态是非常多样跟丰富。然后
1: 嘿，
0: 还有龙须菜冷面，我们就会拌龙须菜的那个很像日本吃那
1: 嘿，
0: 种凉面，就是会蘸酱这样子。
1: 嘿
0: 对，
1: 嘿，哇，想不到，所以龙须菜现在也是你们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啊。
0: 对，慢慢在推广中，然后也还可以
1: 哦，
0: 打成绿拿铁，纤维非常的好，
1: 哦哦，
0: 高纤。
1: 真的呀。哎呀，我今天对龙须菜是彻底改观了，我只会拿回来炒而已。
0: 重点龙须菜就是为什么要是它，是因为它的食农教育很强，是因为

0: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叶子，
1: 对，只是这
0: 对。
1: 个一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再来就是我们对龙须菜真的只想说把它拿回来当青菜，你知道那个大炒或者有的人可能用那个煮的，然后来类似烫青菜那样子哈。
0: 对
1: 对，
0: 对
1: 但
0: 对，
1: 没想到你们这个龙须菜研发出这么多口味哈，哇！
0: 对，
1: 那我请问一下，从你们开始做产业转变，然后一开始是把那个海域花季先经济效益想办法放到极致，可是到了现在这种等一年四季你们都找出特色，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竹子湖哈。来到这
0: 对，
1: 边观赏旅游体验，或者来这边你
0: 嗯。
1: 要买，你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又花了几年呢、
0: 哦，
1: 啊？嘿，
0: 大概有10年有哦。
1: 哇，又走了这么，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才开始变成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来感受了。是在最近
0: 对，
1: 这
0: 应
1: 几
0: 该
1: 年，
0: 是，对，大概海域花是大概维持了快要20年之后才
1: 哎，
0: 绣球花。我们原本只是没有给游客观看，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它太娇
1: 娇
0: 贵，
1: 贵，
0: 然后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开放给游客来欣赏。就是因为我们种的地是我们种的地，我们农民可以走，可是游客走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安全性啊，然后你们的观赏动线啊，还有因为我们种的时候种的是我们采收方便，可是你们种我们给你们看要种美观，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又要下功夫，因为不可能第一年种，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不管我们的遗珠什么的，所以就因为那个等于是四五十年植株，所以这一部分就又努力了快要10年，然后到 对，然后到近年这5年，大概才是有金针花，才有龙须菜，然后包含农业部推的食农教育法落实了政策之后，我们开始在转变，是因为我们前两个刚刚你们认识的产业，它都是不可食，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上政策可食这件事
1: 因为
0: 情。
1: 食农教育那个材料必须要可以吃的，
0: 对，对对对，所
1: 所
0: 以我
1: 以，
0: 们就开始找到可以延续我们竹子湖生命跟脉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龙须菜原本就有种，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让大家认识的。然后金针花原本我们是种在边坡做绿管维护，
1: 就
0: 对，然
1: 是
0: 后呢？
1: 我们的印象中，在竹子湖大概不是很容易看到很多的金针花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那龙须菜，慢慢的会变成竹子湖这边的主力的一个农产之一，就是
0: 对，
1: 可以吃的。哇，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我现在了解，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有住过北投那边，住了几年，是吧？我一直以为它本来就长那样子，你知道吗？我今天听了平方的故事才知道，哇，那我算幸运，我比较晚到哦。就是我一直以为竹子湖本来就是那样，一年四季就是。
0: 没有。
1: 哦，所以你看，你说你这样走，这样也花了18年的时间了呢，
0: 对对
1: 哇，真
0: 对，
1: 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品方他真的不只是在家里边经营农场，然后呢，去对竹子湖这边的农业也好，观光来讲，他很用心。那其实我觉得他更难的是。在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请问啊，这个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范围就是整个台北了。
0: 对，整个台北五大山头，
1: 好，那这里
0: 还有
1: 面，
0: 包含关渡平原，
1: 哦，那太好了，这里面真的很多的交流哈。等一下我们再来哈，听听品方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back.
1: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彭靖慧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刚获选我们呢这个农业部颁发第八届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但是因为太特别了，一个他是女性，第二个他代表台北市，这是八届了，你看这样子这么多位青年农民，是第一位台北的获奖代表。我们访问到的是卢品芳哈。好，品芳，因为你一开始有讲说你其实刚毕业那时候你也在，你一开始在家里只是帮忙嘛，但是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到山下去做别的工作哈，还有打工，你也算是就是上班这样子哈。但是你自己本科因为学的是餐饮哈，所以这个学餐饮的部分是在你，我请问一下，你担任那个协会，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大概是做几年了？
2: 哦，今年刚接。
1: 哦，今年刚接，但之前你就是协会的成员了，对不对？
2: 对对、哦，工作小组。
1: 这个是你加入多久了？加入这样一个
2: 团体？协会创办六年。
1: 哦，也才六年啊。那创办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说你们这个协会是汇集了台北的五大山头、哦、除了五大山头阳明山，然后关渡还有哪里？
2: 士林、北投，就是内湖、南港、猫空、木栅
1: 啊，对对对对，内湖那边也是有山的，因为那边然后猫空、木栅哦，所以有的是做茶的哦，
2: 对。
1: 然后有的好像你们这边的话是花卉还有这个农产哈、哦、所以如果才成立六年了、啊、哦，然后你今年刚接理事长嘛，好、哦、然后看资料说你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什么叫标杆青农啊？
2: 标杆就是当时候百大我们没办法报名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就说、哦、那我们
1: 自己办一个
2: 标杆
1: 哦，意思也是杰出优秀的青年农民的意思啦哈，
2: 就是可以发展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套系统、哦、未来它是一个其实是辅导办法啦，然后透过你的想法，然后政府资源支持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永续朝这个农田发展、嗯、
1: 哦，
2: 对，
1: 真的很棒。因为台湾这几年比较更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有的就回到故乡哈、哦，然后就是说去发展这样一个新农业，事实上它需要很多经验的传承，互相的交流，
2: 没错，
1: 还有一些灵感的激荡，还有我们互相配合嘛，对不对？哈，
2: 好，没错没错、
1: 哎、所以你看到、哦、我在想脑海中想念那个画面，从那种年纪轻轻的那个小女生、嗯、然后后来变成穿青蛙装，你说到海芋田是不是常都要穿青蛙装啊？
2: 对啊对啊，然后客人也蛮习惯我们穿着青蛙装跑来跑去在煮煮咖啡还是端
1: 对对对端东西。所以你自己你们的这个农场里面等于是还有咖啡厅的意思是不是？
2: 也不就是复合式的一个饮品提供、哦、
1: 复合式。可是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因为你是学的就是餐饮管理啊，齁、哦。所以你是、
2: 也不算完全是因为餐饮管理，而是觉得、嗯，因为有些人，有些民众来，他不一定要去体验。

0: 验，他
1: 嘿，
0: 们想要美美的待在农场，
1: 没
0: 休息
1: 错。
0: 就好。
1: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去竹子湖，但是我不在意有没有花，我不会特别挑花季的时候去。我觉得光竹子湖那个山，那个田在那里，哈、哦。还有，有时候山上会有一点那个山岚的感觉，光在那边发呆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享受了，哈、哦。所
0: 对
1: 以，
0: 呀、
1: 哦，所以说有个咖啡喝一下，真的也蛮好的，这样哦。
0: 对呀、对
1: 哇，
0: 呀、
1: 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开始，因为人一定是先从自己熟悉的范围开始去发展嘛，哈、哦。所以，像你的顺序，你回家来，当初说原本只是为了陪伴阿公，确认阿公的安全，然后准时回家吃晚饭，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到后来自己投入，然后原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种花的这个部分嘛，哦，初期，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环境的一个改变，哈、哦。然后呢，又
0: 对，
1: 要随着要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经济价值，还有跟上现代的一个脚步。那请问一下，你一开始是说除了你自己这样做之外，你已经就会串联在地，你们这个竹子湖这边，大家这个农家，大家就一起来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发展？还是说，其实就有一个范例开始以后，别人自然就会跟进呢？
0: 应该是当时候我都埋头苦做比较
1: 嘿，
0: 多一点点，是因为
1: 对，
0: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连接。然后第二
1: 哦，
0: 是因为我的辈分在山上其
1: 你
0: 实很
1: 算
0: 小，所以我
1: 很小
0: 对我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出去可能要报到我阿公那辈，可能大家知道哦，你是谁这样子。所以
1: 哦，
0: 就是因为那时候世代差异，阿公那代
1: 对，
0: 是把花种好，品质稳定，送市场能养家，他就是好
1: 没
0: 农民。
1: 错，
0: 可是
1: 嘿。
0: 我这一代，我多了品牌、游客、环境、食农、网络体验、永续，然后变成方法不一样，可是核心没变，希望这块田可以持续留下来。那我
1: 对，
0: 就在想说，我先都是以先增加自己的产能跟知识能，所以那时候大部分前5年我真的都在学习，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农业的部分，然后去看国家公园、其他国家公园怎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经营农业，然后再来是我去评估一下国外的农业面，哪些是台湾我可以借鉴的，我们农场
1: 所以
0: 这样。
1: 你的 long，你可能出国去 long stay，有时候你算也会类似就去考察一下，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一点，对有一点，大部分人都
1: 哦，
0: 会有安排一个礼拜在很多的农场去看看
1: 所
0: 别人在干
1: 以
0: 嘛这样。
1: 你先自己去了解、收集很多的资料，去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好，通常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哈，我到达一定的饱满程度，接下来我就想要开始有所发
0: 实
1: 挥
0: 践，
1: 了嘛。对，
0: 对，我就开始实
1: 所以
0: 践，没
1: 你的
0: 错。
1: 实践的起点就是你先做你们在你自己家里边这个农场，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再去跟别
0: 对，
1: 人
0: 比
1: 连
0: 如，
1: 接吗？还是？
0: 对啊，对啊，比如说，当时候，做田间美术馆这件事情也是在111年，那时候就觉得在竹子湖淡季疫情那时候，
1: 嘿，
0: 需要一点点让一般民众可以记忆竹子湖的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
1: 嘿，
0: 艺术做结合，那这个艺术就可以用竹子湖现有的农业不能说废弃物，农业循环资产，
1: 比如
0: 我们
1: 说
0: 来
1: 什
0: 把
1: 么？
0: 它，比如那时候有绣球花的枝条，然后我们剪枝下，因为变成观光嘛，所以剪枝下
1: 嘿，
0: 会留在现场。我
1: 对。
0: 们怎么样利用它变成下一个艺术作品，下一个的农作物？那比如说，
1: 嘿，
0: 像现在我的绣球花枝条，我可能已经在做循环经济，我已经拿去做成碾碎品之后，它可以
1: 嘿，
0: 变成可能未来变成你看到的柜子、书桌，可
1: 哦，
0: 能变成地板铺的木栈道，那它就是我们多一个资材的利用，
1: 哦，
0: 这样。
1: 它可以绣球花的枝条，就是这些剪下来不用的。原本如果传统的年代是怎样把它烧掉，还怎样？传统的年代。
0: 传统年代我们以前我们做切花，所以我们
1: 嘿，
0: 不会留下来，
1: 哦，
0: 哎，
1: 就是，
0: 是都在民众的手上。我们没有留
1: 哦哦，
0: 那么多的枝
1: 没留
0: 条，
1: 那么多枝条，但是你
0: 对
1: 们
0: 对
1: 现
0: 对
1: 在因
0: 对，
1: 为枝条它可以做更多多元的这样一个运用， 哦，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真的是。

0: 蛮永续的一个概念，哦，
1: 所以
0: 这个，
1: 然后到海域也是，就是当时候的海域呢，我们因为是惯性农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喷药，然后会让，然后肥料施比较重，因为为了要把花浇到花市去，然后规格会比较好，会比较多的钱，
0: 要长得比较大，颜色要比较漂亮，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后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因为考虑到游客进来要跟花有接触的时间比较久，就变成不是我们农民，所以就考虑到这样，我们就慢慢减药，然后到最后不用药，到最后在海芋田跟绣球花田，我们就用多元生态生物的样貌去维护这个花田。
0: 你用多元生态的方式来维护它，可是产量会有影响吗？
1: 会以一般的产量，以前如果惯性可以达到的产量，比如说是100%，
0: 对，
1: 然后规格会 AA 加，那可能我们用绿宝之后，当时候第一年产量直接落到了60%，而且它的开花期还抓不到，因为开了，然后我们以为会跟以前一样会有抽出第二朵、第三朵的话，就没了，可能就没了，或是它的规格就只到。不到 A， 可能只到 B 跟 A 中间。
0: 你们有一段阵痛期哦，而且这个变化你差了40%，坦白讲，这个不是普通的心脏承受得住。那时候应该会不会有出现怀疑呀？就是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
1: 有啊，阿公一直骂我们，没有骂，关心关心我们。
0: 阿公也会担心啊，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差四成。这真的蛮可怕的，
1: 这
0: 他们来讲，
1: 但其实那时候当时候是我爸爸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回去之后大概5年，为什么说我变儿子，是因为后面我爸爸退休，他可以回来一起帮忙经营的时候，他就负责了，我就让他负责田里这一块，因为我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去把人啊，或是游客，或是
0: 拉进来这样子。
1: 我们学到的这个管理面，把它放到这个营运模式，会更快落实。那田间管理部分，爸爸跟阿公他们又可以培养出现在的感情，因为以前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机会培养感情的，就是工作读书叫你出去工作，不要再回来山上嘛，因为就是对，
0: 怕你太累这样子，
1: 而且怕你们饿肚子，对，就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0: 对。但是你用事实证明哈，回来不但联系的亲情，然后呢那个经济发展也可以很好，只是说那你当时一开始用那个绿宝，然后一下子落差那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而已，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原本是因为我回来18嘛，所以在中间五年后那一段执行了5年，我落实我一些想法之后，我也看到国外有很多永续的发展，当时就看到，可是台湾的那时候政策是没有落实花卉管理可以我们去申请的条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6年前，大概5、6年前，绿宝花卉也没有我们观赏用的花卉的认证，然后直到慈心基金会他负责了这项项目，然后透过养管处他们的计划就要做，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我想做花卉这块，他们其实也有一点点棘手，因为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案例，
0: 也没有，
1: 所以因为他们的案例是那时候只也是验证可实性，
0: 对，就是可以吃的这些农产品，
1: 比如说莲花，比如说就是可以放到嘴巴的金银花，
0: 实用性花卉，对
1: 对啊，我们是观赏性，所以
0: 哇，
1: 它为什么要绿宝呢？我们绿宝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有吗？没有啊。可是如果农友一般民众觉得可食性的，如果有个绿宝，他们觉得吃起来很安心，
0: 比较安
1: 心，可是不会因为有绿宝，你们看起来很安心，有什么用？因为他你们看的这花漂不漂亮？
0: 对，可是其实后来我们也因为食安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慢慢你知道了，即便是观赏用的花卉，如果它用药很重，因为你总会凑过去闻嘛，你会去摸它，
1: 还是环境荷尔蒙，没错，
0: 对，
1: 没错，
0: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不容易哦。因为能够坚持，然后后来就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资源了，这样子啊。
1: 没错，当时就是透过慈心基金会帮我们媒合，跟就是他们愿意。

0: 担起这个验证单位，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花田做了快要2年半快3年的实验，才建立了一套真的台湾观赏用花卉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就成为台湾第一家拿到绿宝观赏用花卉审认的一个花田农场。然后未来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做永续的申请。那台湾就有一个永续的标章，而且它是一个田里面一个生态记录很棒的一个、对。
1: 真的
0: 认证承认啊，
1: 真的很棒，因为要做到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过程，很多的苦要自己吃啊，哦，内心的辛酸没办法对外人道，但是真的很感谢。所以你说你这样从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真的终于获得标章，大概有花了也是将近10年吗？还是怎么样？
0: 三年，有这样的想法是10年前嘛？但是10年前没有嘛，所以就是。等到有时机，刚好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111年的时候开始有，
1: 所以
0: 慢慢有这样的。
1: 那我知道，其实听完今天节目都不用去问评审，为什么品方会获得百大青农哈？这继续努力，后面还有神农奖呢，是吧？
0: 哦，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就是过程，就觉得台北是需要一位百大青农，就是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群好朋友，知道就是青农民这件事情，农业是可以做的产业，而且我们回来是赚得到钱，而且可以养家糊口。
1: 对。
0: 然后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使命在，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棒。
1: 哎呦，我这个开始羡慕青年农民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品方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从农的一些经历，刚好也见证了台北农业发展哈。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海域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品方，谢谢。
0: 如果大家最后只记得那一束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农民不用另外盖一个美术馆，四季都是展览，植物就是作品，农民就是创作者，你就是这个作品者。
1: 太棒了，好，感谢品方，谢谢哦，
0: 谢谢。
2: 欸，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4: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谈到两岸互动往来，从2016年。之后到现在，外界一般认为似乎是呈现官冷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近媒体所关注的这样的新闻焦点，其实从去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结束之后呢，今年再轮由中国大陆来举办，今年算是他们第3次啊来举办了哦。当然我们知道台湾也是成员之一，那双方在21个会员经济体与会的平台，有不同层级官员还有所探讨议题，是不是能够平起平坐呢？也就是我方所坚持的对等尊严原则立场，也都备受我们关心，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哦？好，我们就来谈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那么21号参加在江苏南京所举行的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是不是符合我方预期呢？还有这显示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讯息呢？还有特别是台湾在国际场合，我们知道时常遭到中国大陆的打压，那如果听众朋友长期关注两岸的互动交流，其实2001年 在上海举行 APEC 领袖峰会，台湾因为受到中国大陆的干扰首次缺席了。那今年11月将会在深圳登场，这领袖峰会有哪些机会跟挑战？今

0: 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退休教授，那也曾经担任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你好。
1: 是，黄小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两岸都是 APEC 成员，台湾是在1991年加入，我们的参与名称是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我方官员当然应该想平等身份来出席哦。那我们就聚焦洪部长哦，这一次与会所受的待遇，根据媒体的报道，在机场是有通关礼遇的哈、参加会议，看来是也是 Chinese Taipei， 中国大陆身为主办国，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没有矮化我方嘛？这也是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部长级的资深官员会议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此处理，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老师，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1: 也是。这次目前看起来就说还没有，至少我们的团员的 pass 回来的消息是说没有嘛，
0: 对，
1: 而且媒体上也看不到有打压的状况，
0: 不
1: 过现在就是说可能最重要就是领袖非正式会议11月18、19要在深圳开的吧，那个就比较敏感一点，这次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因为像今年5月份啊，经贸部长这里也过去
0: 是
1: 到苏州去开会嘛。
0: 嗯哼哼哼，
1: 也是很顺利。不过就是说，可能有个特别意义，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算民进党执政的部长，而且具有党职身份的部长去那边。我想我们这边也蛮低调的吧，哈。
0: 是。
1: 所以也没有说去把它张扬，
0: 嗯，
1: 因为还好。
0: 好，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嘛。那我们看到劳动部对外发布的讯息，就是洪胜汉部长跟代表团会议参与过程平顺，中方都是依照 APEC 惯例跟规定做相关的安排。那事实上洪部长呢，在回台湾他还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回来比较轻松了，并且说此行主办方中国有依照规定进行相关的会议跟会员权利的安排，台湾没有遭遇矮化，确实守住了对等尊严的原则，我想这是非常平顺的，我们是乐见未来相关的发展哦。不过我想继续刚才老师您所提到，你有观察嘛，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当时我们的行政院政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出席了这样的会议，我们所立的牌子也是这 Chinese Taipei 了哈。那特别提到这个也是在最近政坛上也有对这个是有意见的，不过我想我们是理性的来看待，这是我们当时以 Chinese Taipei 来加入这个 APEC 组织哦。那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我们希望在参加很多的会议的时候都不会被矮化。那么事实上今年 APEC 开很多的会议，台湾也都有派相关官员与会，但是包括杨振宁委员还有这一次的劳动部长洪胜汉参加人力资源的会议，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9月9号的时候，我们关注洪胜汉必须要持台胞证入境是不是需要呢？陈冰华就说，从1991年以来，台湾参加 APEC 会议跟活动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跟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跟惯例来处理，他说今年也是如此。那从五月份还有今年年初，我们有很多的会议都来参加，外交部也关注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发言，所以呢我们的外交部呢在5月13号有发表一个声明说，台湾在1991年签署 APEC 入会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一个中国原则的文字，而且续名台湾跟其他 APEC 成员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各项会议以及 活动。外交部特别还声明，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 APEC 也仅表示注籍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还有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个立场表态。我想整体来看，就是在 APEC 年度一些资深官员会议或部长级的会议

0: 那台湾所派出的官员出席没有受到打压，那会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在处理 APEC 场合了哈？这种模式所显示它在国际组织究竟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思维呢？
1: 其实我说的我们就是大家都太善良哈。我们民主国家也比较温良恭俭让，要不然说真的，本来他就没有理由来打压我

0: 跟 Nora 他注意到你讲的这个事情，可是不代表他 recognize，这两个差很多了哈。所以这个已经在国际上，反正每个场合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国际社会哈，尤其欧盟啦哈，日本一致认为说根本没有27、58、95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成定论。所以现在就我看中国问题要看现在谁在主导，现在习近平位置稳固，可是他已经是经过一番的清洗以后，还不一定稳固了，看起来稳固，所以他现在要跟美国要争这个霸权了，我想他大概不至于居这个小节，所以大概会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当然他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大概就讲过就算了，那我们也抗议嘛，他讲了我会抗议。那就这样过了。我想，因为像中国，他现在正跟美国争这主导权了。如果说在 APEC 上面派给他难堪的，他要是不派人过去的话，那他也很没办法进行下去。因为这一次的中欧会议，台积电半导体占世界的晶圆的73%嘛，先进制程就3纳米以下将近90%，所以现在台湾的科技，台湾的这经济现在11.6%啊。GDP，所以我想说，台湾的经济科技现在已经是，因为世界上啊不能忽略的。那你要是台湾没有参加这会议，那亚太金融会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我想是应该不至于了。我想中国应该也看到这个状况，而且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现在选举，他如果说过度去打压台湾的话，当然民进党就躺着选了。
1: 他会适得其反中国大陆是吗？
0: 所以我想他。大概会计算这些问题了，啊，当然美国现在也在选举吧，我觉得他不可能去激化这种对中国并不利了。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外强中干的状态，就他外表看起来是政通人和啊，他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场面也是很稳定，然后国内的秩序也都很稳定，可是他的问题很多了，好，他经济的问题啊，财政问题，因为他现在已经陷入一人独裁的政体嘛。所以习近平他会更保守，更不敢有所作为，因为太多出格作为对他统治体有不利。从这大的局面，他今年应该会顺利的过。
1: 好，今年会顺利的过。今年到年底之前，的确有蛮多的场合我们可以来观察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美中的争霸，其实。即将来临，就9月24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会在美国在会晤。那么，这是在联合国会议在举行的这个期间哦，会谈些什么？这也是目前在台湾所关注的焦点。中国跟美国他们各有哪些筹码？会怎么样来拉锯？另外，美国的其中选举快到了哈，那对川普呢是一个考验。那习近平他的考验更多在经济跟地方财政的部分。那我们刚才就触及到领袖的这个经济峰会是比较受到瞩目的，民众如果关心的话，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呢，我们真的也不希望再重演了。这个部分的话，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可能有哪些因素看它的一个影响程度呢？
0: 我想以目前像现在，新北跟台北市哈，还有整个这个选情的变化，对民进党很有利吧？至少说气势上很有利。所以我想中国方也是很担心的，因为他想要借选介入这个选举，可是他又没办法达到他所需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处于很尴尬的状态，就是说，他一方面如果说不对台湾捏紧的话，他怕民党过度的膨胀，那对于这个国民党蓝白交代，可是如果过度去呼应那蓝白的这个利益的话，又怕民进党跟国际上就要挂得太紧，所以他现在很尴尬，很难拿捏。所以我想，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可能走一步算一步。那我想说，以这个习近平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就是说大国还是大国的那个样子了，他在表现那个大国的样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动作，可是那小动作大概都预期看得出来吧？因为这个会议他是东道主嘛，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事情搞砸，搞砸对他不利啊。如果说到时候他因为他搞的动作让我们 都没办法接受。

0: 走的话，过去，那国际社会一定谴责中国啊，那你这办这个程序就没办法给习近平一个光环了。
1: 嗯哼，
0: 习近平现在也需要光环了，
1: 哦，
0: 现在刚好把最重要的那个反对势力
1: 好
0: 驱逐
1: 的，
0: 掉了，现在
1: 嗯，
0: 四下无人了嘛，哈，
1: 哦，
0: 所以现在他更需要保障这样的成果，哦，而
1: 嗯，
0: 且刚好在今年年底，明年对习近平第四任
1: 第
0: 来讲
1: 四
0: 是很
1: 任，
0: 重要
1: 嗯，
0: 的一年嘛，哈，所以想这个都是联动的，因此
1: 嗯。
0: 我是觉得说他现在跟川普闹别扭，整个这个局势变乱，这个情况应该不至于了，哈。应该还是会顺顺的进行，毕竟是中国，它是主办国、东
1: 对，
0: 道主，它不能够太过分嘛。它我本来就不想闹事，我本来就是
1: 嗯，
0: 和平的创造者。即便像2001年那时他打压我们，我们也不是故意要找茬的，
1: 嗯，嗯，
0: 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了。
1: 好，11月28号，台湾要举行9合1的地方选举，那11月18跟19号是，中国要在深圳举行APEC 领袖的峰会，这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也是刚才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考量，在目前他面临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来处理？那200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派出我们的领袖代表，但是这个双部长会议是由当时的经济部长林信义代表出席，大家在找资料的时候，报道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林信义当时他代表台湾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么有当场举手要发问的时候，但是呢，被当时的这个中国外长唐家璇制止了哈。我要说，其实当时我人是在现场的，整个现场是鸦雀无声。那我们事后也想去追问相关的一些反应啊，但是第一时间都没能问到我们的经济部长林信义哦，这个对我来说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今年在深圳举行，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会依照这 APEC 惯例，让我们台湾也有代表能够来出席这个领袖峰会哈？那2025年去年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总统府资政台山投资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信义，好，他2001年的时候是经济部长，那现在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他代表我们来出席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的经济领袖会议。那今年我们乐见，也希望能够有好的一个安排哈，好，非常谢谢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今天跟我们探讨这个议题。不紧接着，要来谈的是，它是一个 APEC 的一个会议，希望能够处理经济、经贸、投资等等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其实这几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是非常受到瞩目跟肯定的哦。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所谓它一个中国的原则或一个中国的立场，极力在国际空间打压我们台湾。老师刚才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经贸方面的发展得很不错，也应该是乐见未来我们透过经贸的一些合作，为台湾在外交上是不是能够找出更多的一些机会，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发展呢？
0: 是，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啊，
1: 嗯，
0: 已经从2010年的83.多%降到现在个位数了。投资方面该不可能增加，但是贸易啊，我们还是跟中国还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对两边其实还是有互相贸易的需求了啊。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做中国大陆这块对我还是很重要。啊，只是说他不能做太过，现在民意没办法接受这种的做法，因为现在自媒体哦那么发达，民意高涨，这已经不是2001年的状况可以来形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更是在所谓的主权在民的气氛哦，氛围会更强。现在看来就是说，如果到11月18，如果说他整个场面弄得太难看了，那一定会影响到11月28号的选举吧。中国他现在很清楚，最后他还是在面对民进党嘛，在跟民进党打交道，不打交道，台湾会被推得更远，越来越远。现在你看股票现在已经47,800点了，我再往上涨的话，根本以后就是根本就是脱离中国了吧？所以想可能让他们。

0: 国台办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习近平他现在问题就是他个人哈，集权已经超越毛泽东当时的那个状况。那再下去的话，接下来有问题就是他的健康问题、接班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哦，中国还是一个不可测的未来。你人家承诺一些计划或者一些约，人家想说你习近平能不能再继续做也不晓得。那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见得很好。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强势，可是啊，它其实很脆弱，很不可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台湾现在很稳定吧，可以说国际社会都很看重台湾的民主、人权的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包括教育的发展。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了。台湾人也不喜欢找茬嘛，我们台湾都是以和为贵嘛。我们现在对这个所谓的主权这个需求，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没有过分的。习近平他们要看得懂这个发展趋势啊。
1: 那我想我们就持续来观察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为。目前台湾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得很不错，刚才老师也有带我们了解了哈，经济的成长率，还有在晶圆代工方面，我们的市占率真的很高，超过60%，全球排名第一，封装测试。产值跟市占全球排名也是第一的 IC 设计，产值跟市占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如果要谈到这个比较经济面的话，像 AI，这也是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美国跟中国如果要争霸的话，这 AI 相关的一些发展，他们也会希望有进一步来讨论的一个机会。那台湾所占的优势是什么呢？那中国所谓的台湾问题，他们一定会有所处理。不，最后呢，还是要谈在台湾，我们总是会看两岸关系。提到这国际场合，中国大陆向来是不乐见的嘛。不过这几年，我想整个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动。中国大陆的做法是不是，也不是很单一的，也许是更灵活，那会让我们看到，不见得会在 APEC 打压你。那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或许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慢慢的让所谓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主权。再说一个中国的原则啦，一个立场，是不是可能我们也要正视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跟影响？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0: 不是，当然，我想我们要很留意，就是他在任何场合里冠上一个中国原则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其实已经成为台湾全民的共识了，他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吧？我想这个已经很确定了，所以想应该接下来台湾只要好好的发展自己啊，台湾走自己的路啊，好好的跟世界在做生意啊，包括跟中国做生意，我想应该不至于有问题了。中国他现在，他要稳定这个事，为社会需要中国，这个都互相需要。但是现在就是说，台湾变成在一岛链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介乎国际社会跟中国之间的交流的一个核心嘛。所以没有台湾参与也不可能。其实中国如果最聪明的话，不要动台湾，台湾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对中国有好处。你看前几年的交流对中国很好处，因为中国那一紧缩以后，很多台商都跑掉了，跟他处理台商的处理方式有关了，对外商的处理这个太激烈了，不够透明化，这个问题他没办法一时没办法解决。可是我想，他慢慢也会来适应这个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需求，对他的这个期待。
1: 是，我想请教老师，因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这个焦点，我觉得好奇跟忧心哦。比如说，韩国政府，它电子入境卡系统，就前一个出发地跟下一个目的地，那时候它把我们列为 China 台湾。我们当然有提出抗议啦。后来韩国政府就回复我们台湾，就说："哦，我们会做一个修改。"我想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这几年，他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实际上的做法上，是不是把台湾就纳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比如说护照啦，或者说像这个，慢慢的就会形成，大家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

0: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做法啊。
1: 是啊，可是我想，像你刚讲韩国，他们有时候他们也是配合这种作为哦。包括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他讲了一些不当的话，就他们讲这个话以后，我们在抗议，他马上就收回去了。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很多东西权力要自己去把握。我看到不符合我们不对我们不公平，我跟他讲出来，我温和讲出来，我想。国际社会也会慢慢的投资台湾，支持台湾。欧洲现在都很支持台湾。
0: 是，最近像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她也前往意大利访问，那也参加了一个论坛哦，谈到自由跟民主嘛。那在去年的时候，她也到了比利时哈。欧洲议会最近也通过一些决议，是挺台湾的哈。那跟美国的关系，我们会持续来经营了哈。但是就是说，中国大陆像这种以一个中国原则，然后把台湾就慢慢做一个实际的行动，来侵蚀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可能也要留意。因为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全球数十家国际航空公司修改官方网站跟订票系统中的台湾标示，让中华民国护照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比较没有办法走进去的？
1: 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护照比中共的护照还来有用
0: 是的，没错，
1: 啊！所以这些他的误区是做太多以后，其实对他来讲会并不利啊！你说用你的中国来吃他的豆腐，然后让他吃了几十年也过来了。我觉得我们国内要一致，就要共识要强一点，就在一个有关于两岸互不隶属这个问题上，要去强调清楚一点。因为太多很多人就是在台湾讲一套，在中国又讲一套，在中国面前不敢讲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出来，台湾不敢，所以这种有时候就是人家看你这样的，人家会欺负你，会吃定你，人性之长嘛，所以想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也不需要去挑衅他嘛，也不需要挑衅中国，也不需要去唱衰中国。可是我们在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原则，要讲清楚。
0: 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外交部对于我们参加 APEC 会议，那不管是任何的这个层级的哈，资深官员会议或是领袖会议，我们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秉持这个备忘录相关的一些原则哦。刚有提到就是说 APEC 对于这个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我们刚刚说注籍。关注到就 taking note of， 那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跟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我们刚刚说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就是我们要一再表达我们的立场。那另外呢，碰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当然要赶快来澄清哈，否则看台湾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啦、世界卫生大会啦，还有国际民航组织 IQ 等等机构呢，都显得有点困难。不过就是说一件的来否认，老实说也是蛮辛苦的。或许我们政府应该有办法来突破中国的层层封锁啦。
1: 我想就是说，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从我出道大概30出头出道到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它的打压哈。让我们各反省，各去找一些说辞，现在才会找到2758结尾吧？以前更没有在讨论这个。
0: 是，
1: 那慢慢就是说，其实中共他这个说法做法不这么聪明，他越打压他的那个四道管辖权又没办法到台湾来，手伸不到台湾来，所以这个反而让国际社会更有利来支持台湾来反对他。而且你看，从人性的角度上，就是人自私的角度。他们总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嘛，对不对？这很清楚。我想这是人性的自残嘛。所以他越讲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越反他。他现在名字已开啦，民主已经走到这种成熟地步，也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说你来管我讲，指示我做什么。所以这样，你可以从这历史观点看，就是说从过去30几年前一直到现在，你发现台湾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跟这个都有关的。本来很多人根本也搞不清楚是

0: 台湾独立或者什么这些问题啊。在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出道，在国事中心的时候，我个人也不清楚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很重要性啊。就现在越来越觉得还是有重要性。但慢慢的，你看民间的那个声音比我们还激进的。其实老共吼他那个做法，不聪明，可是他没办法，他那个集权国家都这样子。
1: 好，集权国家就怕他用极端的方式，我们希望是能够理性，因为这是一个大国了嘛，哈，中国，那希望能和平嘛，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能够有理性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想这是在今天我们从 APEC 这个劳动部长的会议呢来看，在今年我们就密切来关注台湾是不是能够派出领袖来参与峰会，也可以来看两岸关系的一个温度计吧，冷暖我们来看哈。非常谢谢我们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解析，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国际局势有很剧烈的变动，那两岸关系发展在政治经贸多重因素影响下也显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谢谢老师您的解析，
0: 谢谢，
1: 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当然除了希望在音乐会举办的这一天让所有有爱企儿的家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外哦，在基金会的许多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有一个是天使星家族最具特色的直接服务型的方案，就是亲子喘息营。这个的确是现在很多的家庭都非常需要的。
1: 坦白说，到如今哦，这个喘息营哦，是全台湾目前没有第一个 NPO 能够做的。我为什么说能够做，是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要把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放进去，然后呢，你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再来就是这些家庭要愿意。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些孩子出门麻烦啦，然后哎呦，我们这样去还要花很多钱啦，但是其实这有很重要的部分，我坦白说，一个家庭他能够改变那个眼光，第一个点，其实常常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就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改变的第一个的 star 点就在喘息营。那你说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哦？我们把整个家庭带到从家里这个环境移开到另外一个，例如像是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们让每个家庭自己有自己的住宿，然后我们有很大的志工，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假如10点到12点家长在 A 教室上课，爱企鹅在 B

0: ECD 上课，还有手足在 DEF 上课，那这些工作人员志工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才说天使星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只是要让家庭有一个 start change 的 point。那也因为我得反过来说，不是我们想做，是因为有太多全台湾的爱妻的家庭，他们想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那来参加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你如果再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还在找。那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真的他们启动了改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有很多接续的服务，不是参加完就人生就风光明媚，不，后面有很多接续的，那很多的家庭也就会去口耳相传，告诉其他的父母妈妈或爸爸说，你来看看你就知道。其实爱妻的家庭哦，坦白说他们要出趟门不容易，现在虽然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错，很多饭店也推行亲子饭店，可是你想想看，你自己家一个人出去，你会不会遭受到眼光？会。你会不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开口请求帮忙？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来参加了传心，全台湾大家都一样坐轮椅的坐轮椅，自闭症跑来跑去尖叫的，但天使星先帮你 setting 好这样子的友好环境，当你敢做第一次，后来很多的家庭哦，他们只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社会大众，有一些已经认识天使星的，我会跟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有几个大概有一定的数量的爱妻的家庭，他们还在犹豫哦，即便五折他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个投资，好不好，大家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买这个票由天使星来支持从来没有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爱妻的家庭，欢迎你们打电话到天使星来，你告诉我们你愿意用多少的费用支持几张票，我们会将这样的票券赠送给爱妻的家庭。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国家只有五折跟照顾者，可是另外两位呢，如果像我们这样四个人，两个人是不是要买票，其实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全家去。那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在官网上，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也很想支持，欢迎你打电话到天使星表达你想要捐票，你想要捐票送给爱妻的家庭，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
1: 这就是一个代用课程或者是代用爱心餐的一个概念像这样的概念呢，用在音乐会上倒的确在以往比较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
0: 是。
1: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透过不同的形式加注在这个慈善音乐会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让不管是这个亲子喘息营啦，或者是像来到这个慈善音乐会哇，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加入你们的行列。
0: 是的其实天使星能够做这么多广泛性的服务，最大就是志工。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爱妻儿就需要一个志工的陪伴那这是我们常态性的服务。那像现在我们讲的音乐会，大型的音乐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接待引导这些事务性的志工，天使星没有这么多的志工。而且我们今年又在10月13日是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需要先进场做一些调配哇，我们的志工就要自己请假那所以有一些常态性跟我们合作的志工，他们说我都把我的时间都投在你们的喘息营跟定期聚会，我没有时间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要先接触天使星的服务，音乐会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志工是最容易也门槛最低的，可以来认识天使星。欢迎可以上官网或者是查询天使星的电话，您就打电话进来表达您想要这么做，一定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1: 但我想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爱妻儿这个头衔这个名词就是代表了很多也许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但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障别，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回到在音乐会的现场，在过往你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经验每一个不同的爱妻儿会出现的状况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在那样的一个场面当中，过往的经验来讲要怎么样能够冷静应对呢？
0: 好，其实

0: 现在光想到这个，会有让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糟了，我来听这音乐会铁定不会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们，也真的很神奇，每一年哦，包括我自己从听众到工作人员，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你没有办法想象，诶，你本来想说这些孩子会不会进去之后会开始尖叫，我们工作人员要不要去做什么处理，真的好神奇。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很用心，在参加音乐会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也开始教导孩子做一些练习，
1: 是，
0: 包括我自己好了。包括我举个例来说，像我要带我的女儿不论去看极光听音乐会，诶，我都有做练习的。包括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在家里知道说她要坐这样的位置哦，要自己坐哦，不能够妈妈抱抱哦，然后听音乐哦，所以我在家里会给她一些练习。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现场没有我担心的画面，你不会听到会有人这样啊，这没有
1: 哦，
0: 真的，我告诉你，真的真的有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人是他爸妈。
1: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手，还没有帮忙啊，还有再来。其实这样子的家庭，他们也都很怕打扰别人，所以他们在买票或者是我们提供票券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帮我安排后面一点吗？走道一点吗？靠门一点吗？”所以你知道，其实没有人愿意打扰别人。那我都很感动，是谢谢他们愿意出现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那我也真的每次都很谢谢来到现场的一般民众。我也知道他们花跟别人等值的钱，他们凭什么要遭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可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开始。你知道很，如果今天我全部都让爱茄家庭来，那没有意义。我多希望这个音乐会有好多好多一般民众。我最后再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亲子，我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有能力带孩子去听更贵的音乐会。你有带你的孩子跟不特殊的孩子一起听音乐会过吗？而且这张票最贵也不过才1800-1500，1800也等一下就卖完了。你知道吗，你这样的音乐会带给你这些学音乐的孩子，或你家境是很好的孩子的父母，这是一场多棒的生命教育。他会知道他听这场音乐会跟听他其他的音乐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都很想跟父母说，你为什么要听这场音乐会，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啊，对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讲，两位创办人当时创办这个基金会最终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不仅仅是爱茄儿的家庭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够跟大家一样享受这个音乐会，甚至于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事，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他们今天做捷运的时候，也都希望社会大众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相处。
0: 没错，所以天使星会透过两个大的社会的活动，一个在三月份的336年底会透过音乐会，一个户外一个室内的方式，希望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茄的家庭。我们常常也对爱茄的家庭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要求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吧？
1: 对，
0: 很多的爱茄家庭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所以我不要出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会说这世界上没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台湾的台北的捷运超级棒的，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捷运现在做到，他只要看到有轮椅者，包括我们家女儿这种特殊轮椅，就是小孩用的那种轮椅，他们一看到，他们会直接来问你，你需要斜板吗？你需要什么吗？我们过去还要去讲，还要去干嘛？这是多少个前面的先进前辈，谢谢你们推着孩子走到整个社会环境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台湾人很美很好。那前提就是身心障碍的父母，爱茄的父母，你一定要出现， 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走过。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带孩子有一年，我们带着很多八个身心障碍

0: 爱家庭出日本，你说我们在机场，你知道那早年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报到，然后我的座位的后面就是在大厅等的沙发后面就听到阿嬷，那种阿嬷就会洗洗脸说，哎哟，这种囡仔麻烦抓出来哦，唔通啦，地处都好。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孩子很小，我永远都记得。可是走到如今，嗯，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们见过的太少。嗯哼，那这些责任是谁？是我们爱杰家庭要负责的哟。
1: 嗯哼，嗯，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那么，天使星家族的专业服务的模式啊，也正式获得了全球的两大身心障碍权威协会的双重认可。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天使星家族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那最后我们要把完整的讯息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0: 好 ，OK。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音乐会时间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地点在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在6点50分就开放入场，我们前面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节目在7点半准时开始，我们预计大概在9点半以前就会结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天使星家族的官网或者是年代售票系统里面去购买票券，那您可以自己选位置。那如果你听完都不知道记不得没有关系，您就打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或上官网来询问我们，我相信我的同仁们都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最最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爱杰的父母，谢谢。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工业生产指数达到145.97，年增23.47%，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148.42，年增24.61%，两业别同创新高，连续30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除了科技业生产持续畅旺之外，传产也受惠 AI 半导体需求外溢，今年三月起生产稳健复苏，平均年增幅落在1%到4.5%的区间，到了七八月复苏力道更是显著提升，平均增幅达到6.4%。统计处今天也公布了八月批发业营收达到新台币1兆8501亿元，年增65.4%，规模和增幅同创历史新高。统计处分析 ，AI 新兴应用科技带动记忆体市况价量齐扬，再加上消费电子新品备货潮报道，民俗月结束之后，车市销售有望拉抬，预计九月批发营收将首度突破2兆大关，上看2兆0443亿元，这也将使得批发业提前创下全年新高的纪录。记者谢嘉欣报道。
2: 经济部统计处指出， AI 高效运算、云端服务等科技应用持续扩展，尤其记忆体价量齐扬更是超乎预期，推升电子零组件及化学品出货动能。同时下游库存回补以及经销商拉货需求提升，也拉抬汽机车批发业成长，八月批发业营收冲上1兆8501亿元，年增 65.4%， 不仅连续19个月正成长，且规模及增幅同步登上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处预期九月批发业营收将首登2兆元大关，金额估有2兆060亿到2兆400亿。

0: 43亿元，年增率则落在 57.2% 到 67.2%， 这将使得批发业营收提前至9月冲破全年新高。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1: 九月的话，我们预期会到2兆左右，最主要的还是在 AI 应用的商机的持续发酵，这个的动能它还是持续的。那另外就是一些消费性电子新品的备货开始就备货旺季。再来一个就是说，汽车的部分，因为九月在民俗月结束以后，汽车的销售就可望回升嘛，但这个部分都会有所挹注。
0: 至于10到12月是否也能站上2兆关卡，统计处强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九月有季底效应加持，依照过往经验来看，批发业营收通常会在九月达到高点，且记忆体价量齐扬的景象能否延续仍有待观察。内需方面，八月零售业营收4168亿，年增6.5%，而八月餐饮业营收950亿元，年增1.8%，两业别皆为历年同月新高，以及连续7个月正成长。若加计通膨因素，八月餐饮营收陷入实质负成长，以今年前八月来看，则维持正成长基调。统计处强调，评估内需表现仍属温和成长。统计处也预估，九月零售业营收将年增3.6%到6.6%，而餐饮业九月营收则预估年增3%到6%。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2026选战逼近，民进党今天移师桃园召开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率队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阵。赖清德致辞时肯定争取连任的张善政学经历优秀，但认为他是属于中央国政人才，过去4年在桃园大材小用，水土不服，不适合继续担任桃园市长，呼吁在地乡亲支持年轻在地成长具备地方及中央历练的黄世杰带领桃园发展。记者刘玉秋报道。
3: 迎战年底9合1地方选举，民进党第六场行动中常会移师桃园中地，由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领全体中常委力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展现团结气势。黄世杰在会中提出新桃园动起来的治理愿景与市政蓝图，强调桃园人口已达235万，但人口快速成长下，建设却没有跟上，未来他将串联桃竹苗大矽谷，推动轨道建设以及医疗环境改善，打造世界桃园。赖清德随后致辞时则回忆，2016年他在台南市长任内发生震灾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张善政曾多次前往台南协助，他也曾形容他与张善政是难兄难弟，肯定张善政当时跨越政党提供协助。赖清德说，争取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学经历优秀，但他认为张善政属于中央的国政人才，桃园过去4年在张善政的主政下，民众对张善政的市政满意度仅5到6成，常排名6都之末，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张善政做得不好，而是大材小用，水土不服，也就是国宴级的大厨无法做出适合桃园在地的特色料理。赖清德并说，张善政曾竞选过副总统，理论上是要竞逐总统的人，却在国民党全力竞逐下安排他转战桃园市参选市长，他认为这对张善政不公平，再给张善政4年只会让张善政更辛苦，张善政不适合继续担任桃园市长。
4: 张善政市长如果连任的话，他只不过是做得更辛苦而已了。他今年已经72岁了，在台湾的地方自治史上啊，72岁还来选县市长的其实不多了，前面4年都做得很辛苦很挣扎了，再给他4年他会更辛苦。他是中央的人，属于国家国政的人才啊，来到桃园这个城市不适合。
3: 赖清德强调，张善政所不足的恰好黄世杰的条件都够，相较之下，黄世杰年轻在地成长，熟悉桃园，也具备地方与中央历练，适合带领桃园发展。他并希望桃园未来能与中央合作推动科技产业、捷运以及重大建设，打

造国门之都。黄世杰进总荣誉主委许信良致辞时，也质疑张善政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桃园发展，完全是个怪乡人。反观黄世杰才是道地的桃园人，他的才华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相上下，也绝对赢过台北市长蒋冠安很多。他表示，虽然桃园的传统选民结构是来

0: 势。郑丽文胜战许淑华政绩卓著，但是也提醒不能够自认稳赢，仍然要努力催票，希望南投13+1全雷打，议员参选人也顺利当选。他并表示，年底选战不是一场公平的选举，但国民党一定会坚守岗位，风雨生信心。记者赵婉纯报道。
1: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23号移师到南投举行，为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许淑华造势。许淑华报告政绩的时候，表示他上任后已经在3年内将南投县的债务归零，为解决南投县长期没有焚化厂的问题，市府也已经找好地点，正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他希望能够在第二任任期完成垃圾自主处理。郑丽文随后发表谈话，表示可看出许淑华的担当与魄力，不是拿钱来放烟火、买票做政绩，而是真实的解决问题，这才是台湾需要的政治人物。郑丽文强调，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盛宴与嘉年华，要比政绩，看参选人是否替民众争取建设与福利，而不是抹黑造谣。他并指控这是场不公平、不对称的战争。
2: 啊，民进党算计搞啊！没有政绩，没有表现，没有候选人，然后就开始用造谣、抹黑、攻击、重伤，啊，耍落来，安尼就算袂名变喏，出动剪掉，出动司法，这就是把台湾的选举不干臭摸摸欧手手的，这就是最糟糕的、最不可取的。
1: 郑丽文表示，年底选举意义重大，压力越大越要顶住并团结，即便南投选情稳定也不能够自认稳赢，还是要更加努力，希望南投13+1全雷打，议员参选人也顺利当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关心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今天频频传回捷报，台湾男子体操队今天在男子团体赛中，李志凯、唐家宏、洪元熙、肖佑然、庄家龙携手出击，六个项目合计拿下239.896分，成功摘下铜牌，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连续两届在男子团体项目站上颁奖台。在射击赛男子定向飞靶项目，台湾好手李梦远今天在决赛以29分进账铜牌，不仅是射击代表队本届首面奖牌，同时也写下这个项目首登亚运颁奖台的台湾选手。桌球赛事今天进行的是混双项目，台湾组合林昀儒、郑怡静再度发挥出色的默契和实力，在16强击败日本组合小冢大登、伊藤美诚，顺利挺进8强。两人接下来将会对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韩组合林中勋、申玉彬。在软式网球男单部分，台湾好手陈柏毅今天在4强赛以2-4不敌日本世界第一的上松俊贵，收下一面铜牌。陈柏毅表示，过去和上松俊贵交手多次，往往只能够拿下一局，这次虽然没有能够赢对方，但是多拿下一局，因此他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陈柏毅赛后表示，过去和上松俊贵交手多次，往往只能勉强拿下一局，但今天不少局都能一路缠斗到平分，没有很快被拉开，因此对自己的表现算是满意。上松俊贵受访时肯定陈俊毅今天的表现，陈柏毅则认为自己这场能和对手周旋更久，关键就在耐心。他说
4: 就是耐心吧，就是耐心，不要主动出击，就是因为主动攻击失误就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是跟他比耐心，再慢慢找机会，再开始主导比赛。
3: 陈柏毅本届亚运在男子团体收下银牌，男单再添铜牌，个人斩获一银一铜。对于这样的成绩，陈柏毅坦言，团体赛时自己没有完全发挥，觉得相当可惜。个人赛能站上颁奖台，虽然完成第一个目标，但最终目标其实是金牌，未来仍要继续朝最高目标前进。23岁的陈柏毅也点出自己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对球的掌控度。他认为日本顶尖选手在球路控制上相当成熟，能把球送到想要的位置，自己仍有不少细节需要补强。至于面对地主观众一面倒替日本选手加油，陈柏毅笑说其实反而更嗨。他表示软网在日本相当盛行，难得能在大型赛事这么多观众面前比赛，不论谁拿下一分都有掌声与欢呼，就当作是在看这场球赛的一场秀，自己也相当享受比赛气氛。他也透露有遇到日本球迷向他要签名，很开心。央广记者赵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22号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重申华府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同时他将积极争取中南美洲盟邦支持，以

扩大打击贩毒集团。路透社报道，川普与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将贩毒集团比拟为西半球的伊斯兰国，并敦促更强硬的打击跨国犯罪。川普指出，美国今年初突击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之后又跟美国临时政府达成石油协议，凸显出美方在这个地区采取行动的意志。他还说，我们委内瑞拉行动证明，美国不会再允许针对美方的威胁在西半球立足，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动用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川普演说完之后，将会出席美国之盾领袖和外长会议。今年第二次川习会预计24号举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中文网发言人贾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专访时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也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美不太可能率领企业高层代表团同行，使得外界对于本次川习会达成重大商业成果的预期不高。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赴美国投资的能力，而这通常是外国 CEO 访问华府的核心议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协助台湾产业因应国际减碳大潮，而且减轻供应链中小企业面临的绿色转型压力，环境部长彭启明和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适度调整上市柜公司适用 IFRS 永续揭露准则的相关规定，以衡平资讯品质及公司负担。环境部并且提出永续协作五大面向，其中将优先针对半导体和科技产业，全面扩充本土碳足迹资料库，解决出口占比高的企业痛点。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为顺应欧盟永续综合套案简化趋势，并且减轻企业申报的负担，环境部与金管会展开跨部会协商，在国家永续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永续协作五大面向，除了采比例原则，参考国际主要市场实务，第三阶段强制永续揭露门槛将限缩为实收资本额新台币20亿元以上，强制适用家数由1970家调降至约560家，减少约70%，但仍精准涵盖全体上市柜公司超过87%市值以及约96%的碳排放量。另外，为解决企业重复计算以及查验的痛点，环境部事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资讯平台将新增转换模组，企业未来只需输入一次数据，系统就可以自动转译产出环境部以及金管会引用不同版本的两套数据。至于当前全球企业在推动净零碳排时，最感困扰挑战也最大的正是范畴三，包含上下游供应链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由于台湾是以半导体及科技业为出口骨干的经济体，大型电子零组件厂商在面对欧美市场以及国际大厂的外销需求时，极度需要完整可信赖的供应链碳足迹数据支撑。为此，环境部决定不再让民间企业单打独斗，将由政府介入，将资源集中精准投放，优先部件本土半导体以及科技业零组件的碳足迹系数资料库，未来预计每年审查并新增至少100笔的本土系数，提供企业精确以及更具公信力的数据引用，也能防范企业漂绿。彭启明说，
3: 我们减压不代表我们要放任，而是为了要防止夸大不实、绩效或是不当引用标章的漂绿的行为，所以环境部呢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就会正式

0: 发布企业使用永续奖项还有标章反漂绿的一个指引，我们秉持的真实有效、范围相称还有禁止模糊的三大的原则。
1: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也强调，国家近零目标以及接轨国际都没有改变，金管会和环境部只是让企业按照实际状况以更务实的步伐往前走。这次调整核心逻辑是依照比例原则，让已经准备好的企业把高品质的资讯提供给资本市场投资人，让还在建制能量的企业有时间把基础打稳，最终达成同一个目标，让台湾的资本市场真实反映企业的永续实力，引导资金去支援正在做转型的公司，奠基资本市场以及产业永续发展的长期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美国联准会 Fed 的利率政策一直是各国央行的主要参考指引。联准会在暌违三年之后，在九月重新启动升息，接下来的动向也引发市场关注。汇丰银行今天举行2026年第四季投资展望，认为以美国经济成长和通膨预期来看，预估联准会12月会再升息一码，明年利率则会保持不变。记者陈林欣宏的报道。
1: 针对市场高度关切联准会利率决策，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总监何伟华表示，虽然美国基准利率已经来到相对高档，但美国核心通膨表现依然顽强。根据最新总体经济模型推估，美国核心通膨可能要一路延续至2028年才有机会实质降至联准会设定的 2% 政策目标。何伟华也指出，联准会在9月的官方报告中已经同步调高今年以及明年的美国经济成长率预测。他分析，在经济基本面出乎意料强劲以及通膨高档的双重背景下，联准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必须透过升息来抑制经济过热，因此12月再加码升息一码几乎已成定局。何伟华也进一步表示，若今年年底前联准会升息两码，届时基准利率将推升至 4%， 比目前的通膨率还要高，明年联准会就会按兵不动，持续观察在高利率下的美国国内通膨情势。何伟华说，
3: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能源方面啊，我们刚才说了，对美国的通膨影响比较小。那还有呢，就是第二就是美国升息两码之后，它的利率也比较高，也明显比通膨高，所以呢，这个利率的水平对通膨的控制也要一定的力度。
1: 若联准会在今年两度升息，是否会对股债市带来重新估值的风险？何伟华认为，美国企业目前的盈利增长预期依然维持在 15% 至 20% 的高水准，尤其在 AI 算力及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资本支出持续扩大下，科技股的基本面依旧强韧。目前每股本益比约在18至19倍，属于过去五年的历史合理区间。因此年底若再升息一码，对美股整体估值的实质冲击相当有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天举办 Check In 惊喜南台湾南区观光圈国际影客推广记者会，携手多管道发表南台湾年度国际市场行销影客计划，寄出总额破新台币千万的旅游加码回馈，希望吸引国内外游客看见台南旅游新选择。记者杨雨清报道。
4: 观光署表示，南区观光圈整合云嘉南滨海、西拉雅、茂林及大鹏湾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与地方观光资源，从滨海盐田、西湖渔村、平原农村、山城文化、原住民部落到热情港湾与国境之南，呈现南台湾丰富而立体的旅行面貌。不过今年推广策略不仅着重目的地观光，更进一步与航空公司、旅行社及 OTA 旅游平台共同建立创新旅游产品吸客。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台湾几家国际航空在国际评价不错，航点也越开越多，也能让更多国际旅客方便到台湾旅游，加上台湾的美食与文化，相信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台。他说，
5: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旅行业也都跟我们做很密切的

0: 合作，所以这一次不管是线上 OTA 还有我们线下的旅行社，其实都跟观光署有很密切的合作，大家互相提供一些优惠的一个措施，好，然后来吸引国际观光客更容易进入到我们台湾。
1: 记者会上还邀请到分别来自马来西亚、日本和香港的旅游网红分享南台旅游心得。香港着重在原民文化、地方故事深度体验，马来西亚的年轻夫妻共游，享受景点中特殊的互动体验，日本则以台湾感性、传统市场、特色海产等切入。他们从第一视角的分享，让热情的南台湾不再只是地理概念，也能对应不同客群旅游动机的多元目的地。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强调，今年的南区观光圈国际行销不再以单一活动或单一通路为终点，而是透过航空引流、产品承接、平台转换、内容扩散的合作架构，逐步建立南台湾长效送客的市场基础。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虎航今天首度携手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联名彩绘机，除了有十大国宝文物飞上3万尺高空，机舱内还首创将清明上河图变成台湾上河图，希望透过云端上的文化之旅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台湾。记者吴丽君报道。
3: 迈入101岁的国立故宫博物院23号首度携手即将于26号迎来开航12周年的台湾虎航，曝光双方即将于11月飞上云端的联名彩绘机，机身外观以国宝出游趣为主题，巧妙融入10件珍贵的故宫文物，包括富春山居图、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雕橄榄和舟、玉龙羽猫、青花穿帘、龙纹天球瓶、斗彩鸡缸杯以及古代神兽玉辟邪，交织出令人惊艳的视觉飨宴。故宫院长萧宗煌表示，故宫典藏上看70万件，除了展览，也透过各式文创商品来推广故宫文物之美，而且故宫的文创商品历经3部曲，1.0是单纯的文物复制，2000年后迈入2.0，开始将故宫文物 IP 化身文创商品，3.0则是展开跨界联名，希望透过开放分享、多元行销，让故宫文物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因此他认为这次和台湾虎航的联名合作别具意义。
4: 这次透过我们跟虎航的联名彩绘机活动，几乎把故宫精彩的文物都上了飞机，所以我们希望故宫的文物可以飞出去，然后国际的旅客可以进来。当然同样的，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就是台湾可以飞出去，世界可以走进来。
3: 台虎董座黄世慧则希望这架彩绘机成为台湾最大张的名片，吸引更多国际友人来到台湾。
5: 国宝出游去，我们承载了台湾故宫10个最著名的国宝，希望它化身为台湾最大张的名片。借由这次的合作，我们除了可以让国内的年轻朋友们、国人知道故宫可以很年轻化，可以很受人喜爱，同样的，我们更希望借由我们的彩绘机，吸引更多海外的朋友很想要亲自来台湾拜访故宫。
3: 黄世慧指出，国宝彩绘机不仅机身外拥有无价的艺术与文化，机舱内更首创将清明上河图变成台湾上河图，旅客登机后即可在行李舱门看见融入台湾北中南5座城市及地标的台湾上河图，里头还有12个日本与韩国城市的吉祥物，而且这幅台湾上河图也将化身为登机证，甚至成为台虎与故宫的联名商品之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英国卫报报道，根据一份气候研究报告估计，强烈的圣婴现象带来的异常高温冲击，恐怕在未来半年之间造成全球约451000人死亡。报道指出，这项数字尚未计入气候变迁已经造成的高温死亡，也不包括圣婴引发的干旱、野火。

0: 与洪水可能夺走的生命。这份由气候影响实验室联合创办人、芝加哥大学教授格林斯通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研究人员卡尔顿共同提出的报告，预测的期间是2026年的9月到2027年2月，但预计高温致死人数将持续到2027年6月或7月，因此最终冲击可能更大。报告指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首推奈及利亚，其次是印尼、苏丹、印度和巴西。另外，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沙赫尔地区及东南亚也将承受重大冲击。此外，美国名列预估热致死亡人数最高的前20国，未来半年可能增加约3500人死亡。报道还指出，除了高温之外，生硬现象也可能冲击粮食供应。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八月警告，影响可能使得500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本届亚运的竞走赛事今天在名古屋登场，但是竞走赛道沿途平时就频繁地被乌鸦的粪便袭击，使得当地深受其害。师傅为了打造舒适的比赛环境，拜托训鹰师派出乌鸦的天敌老鹰来清场。日本东海电视台报道，这届亚运竞走赛事在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地区举行。不过，由于大批乌鸦栖息在沿线榉树，乌鸦的粪便平时多到会使人行道和车道遭染白。名古屋市政这次在赛事登场前用高压清洗赛道，但隔天上午地面又会出现鸟粪，因此市府请来训鹰师放出老鹰，让乌鸦认为这是危险的场所，以防乌鸦飞来。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中财文的文章，标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又指出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您如何观察这两个事情？
2: 好，我们今天谈谈最近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一个状况跟问题嘛。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8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参加、这个 G20 这个财长会议的时候呢，他特别贝森特特别讲了一段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敦促 G20 的成员重新检视跟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并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中国国内自己的消费了。贝森特强调的是啊，全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2000亿美金啊这个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正试图透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后呢，贝森特是希望像 G20 成员、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来促使这个中国的经济调整。这里面、传出来消息、就是希望能够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来促使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嘛，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刚好也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啊、这个人民日报，他其实人民日报8月22号到8月25号连续四天发表了这个名为中财文的四篇文章哦。首先这个中财文是谁？ 其实它代表是中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实就是中共领导阶层啊，他的化名。然后这四篇文章啊，都在讲经济。换句话说，外界的看法啊，就是中共已经走到了用文宣，用宣传来秀经济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四篇文章呢，当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呢来念这个中共的这些文章了。简单的说了哈，这个四篇的文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四篇文章分别讲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新动能，政策也有空间，要有信心。简单的说，这四篇文章就讲这四个主题。可是呢，靠几篇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的啦，恢复信心的。就是说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还要看你政府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招数，解决这个收入跟预期的问题。那好吧，那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小组呢，为什么现在要密集的喊话？主要直接的原因就是刚公布七月份每半年公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数据明显的变得很差。虽然你看起来出口还有高科技制造很强劲，但主要的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所以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的两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人工智慧 AI 电动车电池啊，机器人啊，半导体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房地产疲软，地方这个债务增高，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所构成的传统经济。所以呢，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国内已经好几年了。那北京你是可以，这个习近平啊，继续的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在所谓的这个高品质的发展嘛， AI 晶片啊，先进制造啦齁。所以说呢，你是这里齁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产业啦齁。不过如果你人民的收入，你的私人投资，你的消费长期的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的分化，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也会继续的下滑。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哦，就是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国师哦，有经济国师之称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呢，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嘛，他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那这个偏冷已经持续了三年了，并指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 10%， 长期失业人口已经高达2400万人，还超过我们台湾的人口。其中这24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一半1300万人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李稻葵说的话，因为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其实呢，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有出来公开的这个喊话说实话就对了。结果中国里面说实话的经济学家是被查办被抓的，被查办北京大学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学教授这个被抓了然后呢，中共也下令不准在公开的场合上谈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衰退的问题，这个是有命令的。所以李稻葵这一次的这个讲话，我觉得是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是在后面的哈。最普遍的哈这个解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想掩盖也无法掩盖。那李稻葵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所以呢，李稻葵他是有提出两个重要的数据呢，一个就是广义的失业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幅度，他用的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嘛？
他的研究

0: 团队呢，把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部分重新纳入，记录这些还想找工作的受挫，所谓的受挫劳动人口，测算出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他对失业率的那个统计是有大问题的。啊，他用一些什么灵活就业啦，什么受挫劳动人口，啊，这些人明明是失业的，他都不把它列入失业。那李稻葵这一次呢，就把一部分，李稻葵还不是把全部失业的人口纳进去算了，他就把那个所谓的受挫的这个劳动人口把它列进来的话，他就得到这个数字，失业率达到超过 10%， 2400万人，1300万是16到24岁。好，那这个对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这个 5.1 的失业率还不包括在校生16到24岁的城乡青年失业率 15.6%。 什么意思？城乡的失业率应该是超过 20%， 把 5.1% 加上 15.6% 嘛。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达到 3.8%， 这个是1996年有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看到，就是过去30年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数字。那今年前五个月累积还在年减，就是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年减 4.1%， 换句话说这个负成长逐渐的扩大。所以呢，李稻葵是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各项目标任务都会面临困难。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偏冷的这个数字原因等等。
1: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媒体上谈到中国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财政危机。那这个网媒的说法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中国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红或者一个大 V 啦，意见领袖叫老梁，他非常有名，在中国非常有名，对我们今天我们用的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他非常有名。他最近做了这个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必须釜底抽薪了。那这个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那这个老梁呢，他过去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财政学家而已啦。为什么？那后面他跟着他的这个推论，中国是不怕金融危机的，可是怕财政危机。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会发展，它得益的是来自于它体制，所谓的中共体制的优势嘛。中国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具备很强的免疫力还有管控力，可是相比之下，中共的财政体系的健康与否才是决定社会跟政权稳定运行的关键的一个底线。所谓的财政安全呢，被称为一国政治安全最后一套防线。相比金融体系的这个纸面上的书面上的数字的调控，财政危机是高度刚性的，你没办法靠一个行政命令虚空的解决真金白银的这个危机。好，那现在中国财政危机它的这个传播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土地财政熄火，地方债务承受压力，再走到体制内停发或是不发，或是降薪，或是停止发薪水，再过来就是公共服务还有基层治理完全的弱化，都是钱的问题。好，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30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它主要的引擎就是房地产。那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是怎么赚钱的？靠卖土地赚钱。卖土地赚钱呢，卖土地的过程中，土地是一定会增值的， 所以说政府会告诉你啊，一定要买。

0: 房子房地产会增值，然后呢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政府卖出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建商盖了以后果然大赚钱大增值，因为啊这个循环就马上构成了。所以这个中共呢地方政府卖第二批土地的时候呢，其实价钱是更高的，所以说就一环扣一环，整个的这个金融这个繁荣整个被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土地财政。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这五年来已经整个崩溃了，而且到今天为止你还看不出有救。看不出有救的时候呢，这个刚性的支出，可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要钱呢，以前所有钱来的土地收入，现在没钱了怎么办？借钱。所以以债养债现在是普遍做法，以债养债，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财政呢？这个就叫做借债借贷财政。以前土地财政，现在是借贷财政。借贷财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以债养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然后根据现在的评估，中共自己的公布，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哦、大概是50兆，中国的中央的债务也是50兆，这是官方公布。可是老梁、哦、他就说过了，他说这只是部分，你如果把隐形债务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债务至少超过20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本金是还不了的，你借钱来还也只能还利息。可是政府借钱它是靠什么借钱？靠信用，对不对？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倒，你要相信政府最终会把经济给救起来。好，在借债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借钱了，所以呢体制内这个所有的公务人员、哦、马上有的最糟糕的是停发薪水了，那不然就是降、哦、那薪水都砍半，要蹲结开支嘛。一样的，其实不止公务人员，就是靠政府吃饭，这叫土地财政。靠政府吃饭人还很多，举例来说，对不对？总要有人去承包这个政府的，譬如说餐厅啊，或是政府呢他有公告什么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中国靠政府吃饭的人是非常多的，远远超过了公务人员。现在全部都缩水了，现在的土地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人敢买，盖了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然后呢现在的政府呢还要求说，哎，你先来，这个土地先给你、哦、你先把钱拿出来，你先盖，盖好了以后就说跟厂商借钱。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跟厂商借钱了，那厂商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钱没办法回本，所以这个叫刚性的支出。然后呢连公共服务连基层的治理都会弱化，简单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譬如说连公车不开了、哦、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呢、哦、图书馆要关门了等等，马上就会弱化。这个都叫刚性支出，刚性支出是不能延期的，你薪水工人薪水你每个月都要发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延期的。所以财政的开支呢好的核心好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刚刚说了好，包括公务员啦、啊、好，你老师好的这些公司，武警好，警察维稳力量的军饷，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医疗养老社会等基本的保障，这些支出都是高度刚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每个月要拿出来的。一旦财政枯竭，会导致停发或大幅度的降薪，会直接削弱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说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保基本的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个三保呢现在呢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个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1: 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年轻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哦，从所谓的4步到10步，然后到11步青年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四步哦，可能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些跟台湾也蛮像的哦。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这个部分您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有哪些？您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0: 好的，

我要声明啊，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是老梁观察到的现象。OK， 我今天的讲话内容都是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讲话。刚才主任说的哈，就是本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有四不嘛，对，这个四不跟台湾是蛮像的啊。这四不是5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10不或是11不了哈。那这个跟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一下，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显示呢，哈，2023年我刚刚说了，2023年是四不的开始哦。中国的上半年的青年失业率17.3%，一直爬到21.3%，就中国的年轻人5个人有1个人失业。那2023年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开这个数字了。到2025年，好，又重新调整数字，就是报假数字了。然后呢？从那年开始产生了这个四不。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哈，四不还有另外一话叫做躺平啊，啊，躺平族嘛，摆烂族。现在有个新的话叫不接盘啊。什么叫不接盘？刚开始的四不，刚刚讲过的，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为什么呢？都跟失业有关。台湾的情况搞不好是有这个结果，可是原因不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他有赚钱，可是他不想要找对象、结婚、买房、不要孩子，跟钱无关。中国跟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在中国找对象的、结婚的、买房、要养孩子，全部需要钱，所以全部跟这个失业有关。那发展到现在，哦，十不青年就代表着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那现状跟表现呢，这个拒绝买房，还有消费降低，然后高房价的这个结果呢，年轻人普遍的减少非必要的开支，远离奢侈品，不婚不孕，少子化，还有高昂的这个生活跟养育成本，加上工时过长，导致结婚率还有生育率持续的下探，生育率这个总和啦，那这个生育率好，大幅下降。十不青年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扶老人。这十不是什么意思？不接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这十不背后隐含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年轻人你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就有生产力，对不对？有生产力之后呢，你要结婚，赶快去买房子，拼死拼活的去买房子，去存钱，这个就会带动经济。养孩子需要消费，这个就会带动国家消费。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这些事情通通不做，连基金都不买，连股票都不买，什么意思？你对一切，你对这个国家，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信任了。所以呢，最后一样是最糟糕的，就第十一步，这两年发生了，就是不交保险金。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退休医疗的制度、退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制度，这个会整体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已经没钱了。没钱了以后呢，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就想办法割韭菜。割什么韭菜？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追税，追税可以倒追30年。第三个就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个支出，就是提升退休，这个他们叫五险一金呢，那个交钱，提高交钱。本来就这三年来，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一样，大概从5年前举例来说，你只要交10块钱，普遍都增加到20块或30块，这是用比例来举例说明的。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呢，他已经想骗了，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没有了，所以想尽的办法割韭菜。这个割韭菜呢，要增高什么罚款啊，还有追税，倒追30年，然后呢就是增加我刚刚说的五险一金的比例。那其实这个退休这个制度、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

0: 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借钱的概念，就对了。就是说呢，哈，在政府那个大水库里面，哦，这个保险金也好，退休保险好，退休金或是这个医疗保险金呢，它是现在的人去交钱，来交给现在退休的人，现在给现在，现在工作的人交了钱以后，这个钱不是说等以后交钱的人有，没有没有，是交给现在啊，就已经退休来拿钱的人用的。所以呢，那等你退休要怎么办呢？等你退休以后，你就要等下一批未来啊，下一批的人工作来养你啊，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是个借贷的概念。但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普遍的不交钱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个，他现在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你还要他去想未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哈。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会害怕，他现在交了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哈，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滑10年了，2016开始下滑，只不过这5年是下滑的哦更明显而已，已经10年下滑。中国年轻人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刚刚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根本不相信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现在交的这么多钱，他以后可以享受，他是不相信的，他就干脆不交，逃，就不交，他现在宁愿把它花掉，不交保险金，它会造成整个中国的这个退休跟医疗制度的这个保险制度的崩溃。这个就是社会最后的安全底线，所以呢，中共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就现在看起来哈，中共还有一类的人在体制内，公务员还有一类的人，他的薪水是被保障的，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要维稳，要维稳用的那些武警啊，那些警察啦，维稳人员呢，哦，监控的人员呢，中共是不敢降他们薪水的。可是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制度呢？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状况是撑不了太久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它所退潮，它会造成这种我刚刚说已经是结构性的压力嘛，哈。你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的收入来覆盖城市的建设、日常开支。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是崩溃了。地方政府这个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大幅的缩水，导致过去累积的巨额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哈，比如城投债这些东西啊，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金融风险向财政的终极转嫁，虽然金融危机可以被国家信用压制，但它的本质是把金融机构的坏账政府化或财政化，就是说政府来承接，卖的是政府的这个信心跟信用。可是当政府不得不频繁拿出财政资金，去为那些快要倒的那些金融机构去填，然后城投债的这个平台烂尾楼的工程呢，去填底，去兜底的时候呢，最终会不断消耗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血液。所以，总结。金融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游戏啦，在强力管制下是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借新还旧来延缓暴雷。可是，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是锅里的饭，关系到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生存和社会基础服务的这个运转哈。所以呢，现在中共是真的走到了最大的危机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我们要接续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念出天马老师的信啊。那因为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到了西藏去旅游，而且呢，这一次去的时间还蛮长的，一定看到了很多很特别的。而且天马老师呢，其实也有心想要写信啊，只不过呢，因为家里的电脑出了一些问题，等到开学之后呢，又发现啊，这个学校一开学的时候比较忙碌啊，所以就拖到比较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感谢天马老师啊。每一封信的这个内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带着我们呢，感觉就好像呢去了一趟西藏旅游。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他的分享西藏之旅二。7月9号一早呢，就去汽车租车公司取车，中午回到了酒店，马上就出发了。阿里之行正式开始。第一站到的是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到了酒店呢，已经是4点多了，所以休息了一下，去了一家朋友介绍的戈比伦火锅店。可能去的时间比较早，店里没什么顾客，我们两个人给了一个大包间，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好饭回到酒店，可能是高原反应的原因，我第一个晚上就没有睡好。后面的20多天经常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扎什伦布寺。这个寺庙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六大寺之一，也是班禅的住席地，就是长期居住、休息、办公的地方。在藏传佛教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寺庙和布达拉宫一样，依山而建，红白相间的墙体加上金顶金光灿烂，写得特别雄伟。寺庙内石室班禅的灵塔约2层楼高，塔体主要是用白银制成，表面包裹着黄金，真的是金山银山，再加上镶嵌的很多珠宝，很壮观。寺庙内还有世界最大的室内强巴佛铜像，也是镇寺之宝。西藏寺庙很多大殿里面都规定是不能拍照的，其实在内地也是一样，也肯定没有现场看的那么的震撼。离开扎什伦布寺，就马上去另外一个寺庙萨迦寺。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寺庙内有4万

多卷佛经，据说很多是用特殊的颜料写在特制的纸张上，能够防虫防霉。其中不乏有金枝、银枝手写经书，寺内还有很多壁画，被誉为第二敦煌。但我们毕竟不是行家，看壁画远没有看到经书那么震撼。萨迦派又叫花教，在元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在西藏居住统治地位，也出了不少名人。最有名的就是八思巴，这是个对于西藏归入中国版图有重要贡献的人物。20年前我曾经路过这里附近，想去看，但是由于四个人一起租的车，意见不统一，最后没有去成。这次也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我们一开始没有看到佛经墙，后来再进到大殿里找，有一个角落的小门通向后殿，门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慧海金山”。穿过小门就发现了经书墙，整整一面墙都是，一看就很有年代感的经书，整齐的堆放。经墙有十几米高，三四十米长吧。站在经墙上看着，很震撼。如果有朋友去萨迦寺，千万不要漏掉，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漏掉的。殿内是不可拍照，我们也不想破坏人家的规定，没拍照有点遗憾。离开萨迦寺已经5点左右了，好在西藏天黑的晚，5点多相当于上海3点多，我们还有时间往珠峰方向赶，路况很好，车速都在100码左右。经过沼泽地一片沙漠的景点叫十万沙丘，还有一个天气好能看到珠峰的西陵观景台。由于阴天而且急于赶路，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到达珠峰脚下的定日住宿。定日的海拔有4300左右，对于我们的身体又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二天准备上珠峰大本营，要住一晚，海拔要5000米左右，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高反体验。好，这两封信其实志毅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像呢在玩那种电玩过关卡的感觉，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呢你就要有更强的这种身体呢去适应新的环境，真的很不简单啊，很佩服天马老师。天马老师呢在我印象当中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啊，就是那一种很有活力，可以呢到四处去旅游的人，真的也是一个旅游玩家哦，而且他之前也去过西藏很多次了，可见对于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呢。但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带着儿子嘛啊，再加上呢因为要去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其实身体要去承受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哈。所以我相信呢天马老师这次的旅游其实应该会比之前要来得更紧绷一些吧。但不管怎么样呢，看到这些美景好像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尤其天马老师提到的就是那古老的经书墙，其实光他这样子形容啊，我一听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呢会很敬畏的感觉啊。再来就是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庙宇好像呢不太给人家拍照啊。那我知道天马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拍照，而且拍照技术非常好的人呢，突然之间不能够拍照，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或者是不习惯啊？那事实上呢，这次天马老师也拍了其他很多的风景的照片，都有传到志毅这里来啊。那我也呢都把它放在微博上了。其实我们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呢可以稍微的回味一下，就是再翻到呢志毅的这个微博呢，可以去看看这些美丽的风景啊。那再来就是提到了这个高原反应啊，我觉得好像是整趟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线哈，因为呢提到了到了3000，身体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后来又突破到了4000，那接下来就是要到5000公尺的珠峰大本营啊，哇，这个明知道呢接下来海拔会更高，身体可能会更不舒服啊，不知道天马老师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觉得啊
就不要再前往了，还是更期待的挑战自己呢？我相信天马老师应该是会很愿意去挑战自己的，而且都有规划，就是让身体呢去适应。但是因为毕竟带着儿子嘛，那我想呢，这一次应该儿子也是非常的勇敢跟坚强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已经。

您知道，就是有和霞总见面嘛？我还看到天马老师的儿子的这灿烂的笑容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去体验，就会很多的想象，也会限制我们觉得好像这里是不是很可怕啊，会有那种却步的感觉。但是呢，也许你到了那边去之后，被这样的美景给吸引，你会觉得即使你身体不舒服，晚上。

我们都知道小敏敏很喜欢听音乐会，有几位呢？她非常崇拜的偶像钢琴家啊，其中有一位是日本的钢琴家石井伸行啊。那石井伸行呢过生日了，所以呢，小敏敏特别写了一封信要来帮他庆祝。我们来看看这封信怎么说。今年是我帮你庆祝的第二个生日，成为你的粉丝快2年了。我最喜欢的是今年1月初的拉赫曼尼诺夫第3号钢琴协奏曲的专辑。其实我本来7月1号想要去川口那里听你的音乐会，结果没有想到票这么快就卖光光了。我还是希望你明年能够来到台湾开音乐会，好不好？这样我就不用跑去香港听你的音乐会了。在这边听音乐会还是会比较便宜。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视障的音乐基金会每一年呢也都会举办国际音乐大赛。如果您可以被邀请来担任评审的话，我相信对于那些认真的音乐人来说，虽然不是我，是会非常的开心跟荣耀的事情，因为有机会居然能够可以和这样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来见面，而且还是跟自己同类的人。我为什么要现在写？就是因为呢，9月13号的这一天有机会被念出来，不知道你感受到我的用心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日子不好过。然后都会想着有机会和你们这几位我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可是现在目前都只能用 AI 模拟这种场景，好希望哪一天能够真的虚拟变成真实，就等你什么时候来了，我一定会送你一张满满的点子，上面全都是我想写给你的话，不知道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最后祝福你38岁生日快乐！每年都过得开心，还有今年的生日愿望，通通都可以达成。好的，真的是小迷妹哦，一看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那已经2年帮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钢琴家来过生日，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感觉呢，小敏敏已经把这一份喜欢就变成了好像陪伴自己生活的力量啊。虽然小敏敏说有的时候日子觉得不好过，其实这句话呢也让我想了一下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一位音乐家、一位演奏家，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技巧有多么好，而是呢，因为在某些不好过的日子里面，他的音乐真的是能够陪伴我们啊。这也许对于演奏者来说，那只是一场音乐会，一张专辑。可是对于听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在某个低潮的时刻，给自己一点力量吧。好，其实这也会让我想到，我们的广播工作可能也是如此啊。所以，在文哥他们，亚洲之声就是四大天王的时代，应该也是扮演像这样子的一种角色吧。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音乐才有疗愈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段。跟你产生共鸣的话语，它的力量应该也是蛮大的哦。好，那小敏敏呢还说，就是现在只能透过 AI 模拟和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希望有一天能够变成真实啊。其实这个愿望呢是非常美的，因为真正想说的话，小敏敏都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可以亲口说出去的机会。但是啊，石井伸行他是日本人哦，所以可能他应该听不懂国语吧。但我不知道在点字的部分呢，是不是通用哈？所以小敏敏听到今天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再来呢，我就要再跟小敏敏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预录的，所以你在13号的前一天、2天、3天写来的话，我们是绝对来不及在你指定的日子来播出的哈。在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都要预录节目哈，再加上呢，我们不见得是每一天指定的日期是可以播出的。比方您可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就本来没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或者呢你是碰到了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五。礼拜二我们是固定吓你一跳的单元，那如果礼拜五的话是生活美学，通常呢志怡都不会在这2天来回信哈。所以指定日期对我们来讲呢，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啊。这点呢，也希望小敏敏能够谅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我们在制作节目上的一种状况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的信件啊。最近水流新阳写信呢，写得蛮勤的啊。那很感谢水流新阳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他这封信呢，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其实它是一个中秋节的祝福。哇，这中秋节今年应该是在9月25号，这7号呢，就已经先送上早早的祝福，很感恩啊。

他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当中的第一个来祝福志毅中秋节快乐的。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广东水流新阳，中秋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感恩的时刻。回顾过往，感谢您一路主持 RTI 节目，让我生活当中受益良多。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一直铭记在心。哇，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哈，就是感觉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啊，那真的就是蛮高兴的啊，所以一定要说出来我才会知道哦。好，除了水流新阳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早早就送上中秋节的祝福，而且呢他寄的还是一张电子贺卡啊，这就是美霞。那美霞呢他就是要祝福志毅还有家人中秋节快乐。这个贺卡呢是很可爱的两只兔子还有月饼啊，很可爱，谢谢美霞。那我很好奇啊，在越南会过中秋节吗？好，请美霞来回应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已经来三趟了。哈哈，我刚刚 Sam 讲的时候，我才猛然惊觉，欸，天啊，来三趟，我们 Sam 吃了三次人家的东西嘞，欸，
1: 没有没事，
0: 难怪他记得哎，欸，哦，我还想说，欸，怎么中间硬是少了一趟哎，欸，但是之前呢，他都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对，
0: 来到电台，对不对？但今天作为一个主角被我邀来了，这样，我本来想说他会拒绝我嘞，欸，殊不知他还是排了个时间给我，也算是给了我个面子啊！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Eason。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其实你有作为一个受访来宾二。有小聊了一下，欸，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抢戏的主角，
1: 哦，哎，没有，我们不多说了。对，本来就主角就是他嘛。
0: 对，也是啦。那时候算是买一送一啦，嗯，那种概念这样子。但今天呢，作为一个主讲人呢，医生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其实呢，在我在邀来宾的时候的一些准则，就是我通常就是会乱问，有时候大家。突然回我 IG 啊，欸，就是回我私讯啊，哎，点个笑脸啊，然后突然两句话聊起来的时候，我就顺口顺带问一句：“那你要来上我节目吗？”蛮多来宾是这样邀来蹭来的，哦，像是我们之前访过的那个，就是真的政府单位的长官呢，啊，也是这样子蹭来的。这样，那医生呢，也是我在访谈中，因为其实他，我不太确定说医生是不是一个很低调的角色啦，因为他的工作哦，其实比较是在幕后。然后让目前的人依照你的想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角色的，欸。现在主要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物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 Okay,
1: 现在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就是罗斯风卢大哥的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然后担任执行制作人的角色。
0: 执行制作人的角色，對對對對對對，你是说现在就是月看率观看数非常高的 YT 频道，这个我们要先来歌功颂德一下哦，因为每次有就是跟罗哥相关的人来的时候，我都要歌功颂德一下，因为我也是蹭他饭吃的人嘛，对不对？大牛比较懒，欸，但是我必须说句实在话哦，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个节目有趣，一有趣，二暖心哦，这个势必跟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就是罗哥他自己本人的角色特质，但是如何去引导出这些角色特质，如何去发想这个工作内容物的这些企划，就是你们幕后人员的一个工作重点所在了，对不对？
1: 哦，但其实这个企划的 idea， 其实并不是团队
0: 哦，是罗哥，
1: 是罗哥，
0: 他好像有讲过，对，因为罗哥他蛮有趣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蹭他饭吃才说这件事情，而是因为罗哥他的确有时候我们私底下有时候在等录影的时候也会聊小聊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很喜欢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会以为说。

0: 说这些这个节目内容是不是设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实在太荒谬，或者太好笑，或者是太感人之类的。他说没有，这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然后其实当频道红了以后，那会有蛮多人想要置入或者是合作。当然合作你可能就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合作的形态。
1: 是，
0: 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都是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罗哥说他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像因为我昨天也刚录完影，然后昨天其实录影的时候，我们有。遇过有遇到一个之前有拍摄过的素人，然后就因为在一个场下遇到这样，那问他说，诶，那牛哥就问他说，如果你就拍完之后，然后问他说，你这样的网络上播出啊，然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就说有一
0: 个现在买葱送肉了，
1: 诶，他说有很多人会诶看到诶诶那个是谁诶诶这样，然后会问他，然后他就说。大家归类出来问他两个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遇到都会问他的。第一个就是谁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不是谁的，
0: 不是谁，
1: 他们真的是随便到处乱找人。
0: 对，因为
1: 问到愿意去
0: 被拒绝是真的拒绝，
1: 是真的，是真的。其实大家都觉得
0: 带到门口，老婆说不准就是真的，你给我走。
1: 对啊，而且大家都说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多有趣的人，然后被你找到？其实。剪掉的没找到的过程，然后说哎，找人找很快，那
0: 大家难道以为20分钟的节目你就是录20分钟吗？没有，他可能录了18个小时，他可能在这个市场被拒绝了10次，然后还要去别的市场，
1: 对啊
0: 之类的。
1: 第二个有趣的，大家会常问的问题是说，哎，大牛哥真的跟影片里面跟私下是一样的吗？
0: 哦，一样的，绝对是。
1: 对，就这两个问题，
0: 只是黄腔开比较少。
1: 现在比较没有了啦，现在比较没有了。
0: 对，现在都是素人自己开车。
1: 对对对，我们都会怕人家开，突然间开车，你知道吗？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素人要讲了，我控制不了啊，
1: 这种
0: 感觉。
1: 先回去赶快，然后就开始手开始比剪掉，
0: 对对对，要不然被黄标这集播不了这样。
1: 是啊，
0: 哦，这是现在Eason在做的，你说
1: 执行制作人，对，因为其实这个频道目前现在这个 team 是没有。所谓一个制作人的位置，其实讲了你也制作人其实就是大牛哥，对，那所有的成就这个节目的是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位置了，
0: 整个 team，
1: 对，
0: 对不对？像包含之前像秉辰，
1: 对，
0: 或者是像那个
1: 易宏，
0: 对，对不对？都还在 team 里面在一起做，
1: 是是 是，没错没错，
0: 大家也就是其实是这样子工作起来，因为。当然罗哥他自己本身是制作人的话，那你们后面在这边发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1: OK，
0: 对，因为今天呢主角其实是 Eason 哦，然后 Eason 我跟他要简历的时候，他给我两份我好讶异的简历哦，因为其实很简单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把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作品拍摄，就是拍给我截图给我看这样。然后我们 Eason 以前是做跟电视相关产业的，
1: 是
0: 像是制片啊、导演啊、选角啊
1: 是
0: 之类的工作之类的位置，几乎都站岗过。哎，
1: 有
0: 你是学本科系出来的吗？
1: 我不是，
0: 你不是，你是学什么的？
1: 我其实以前读书是读商业经营，
0: 哦，商经，
1: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一开始会选择商经，是因为小时候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想说啊，数学啊，商经不是就是数学而已吗？会计然后什么？去才发现不是
0: 啊，不是吗？
1: 会计真的跟数学一八竿子打不着
0: 啊！会计你要先读得懂题目，
1: 对，你要你国文要好，
0: 是吗？
1: 真的，
0: 所以你数学好，中文不好的意思，
1: 对，没错。
0: OK， 所以但你商经系念毕业了
1: 没有？
0: 没有毕业，
1: 没毕业
0: 哦，那等于说算是高中。
1: 对，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大学生的学历，我也没有高中的学历。
0: 你也没有高中学历。
1: 我其实我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我就休学了。
0: 休学了。
1: 对。
0: 啊，有一个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休学？因为差一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家里经济关系，我必须出去工作。
0: 家里经济。
1: 对，因为我其实
0: 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突然发生很大的变故，突然倒垮掉了吗？
1: 没错。
0: 哦，
1: 没错，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网络上喜欢玩一些社群软体啊，然后就以前有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在我应该国二的时候就蛮红的，然后就
0: 你说你蛮红的吗？
1: 没有没有，我说那个平台，
0: 哦，那个平台
1: 不是我，但以前
0: 我默默认识古早的直播主吗？
1: 但在那平台我也蛮红的，对
0: okay.
1: 没有，就是其实，在那个平台后来就是。有担任到，因为它是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我有担任一个官方频道的，也是一样像 晚上这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
0: 讲解游戏的，
1: 哎、欸，不是，他其实是更，我觉得更像这个节目一样，
0: 哦，
1: 就是哎、欸、播分享音乐，然后分享故事，
0: 嗯哼哼哼，
1: 对，其实有种概念。那以前都是做每一首歌每一首歌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在线上听的观众这样、
0: 哦。
1: 那当时线上听观众也都还不错，而且因为他们都是线上，而且所以他们打字啊干嘛的，线上打字干嘛，其实都看得到，
0: 嗯哼哼，
1: 对，那因为是看不到，
0: 回馈
1: 对，是可以及时回馈的 feedback 给这些观众、嗯，所以他们其实蛮喜欢在我的那时候的主持节目上面去跟我互动玩的，
0: 嗯哼，
1: 对，所以就在有一次的机缘之下，我在主持一个线上的一个这个平台办了一个线上网络活动，
0: 嗯，
1: 然后就被一位经纪人看到，
0: 嗯，
1: 就问我说，诶，觉得你口条蛮好的，蛮有趣的，有没有兴趣想要来演戏？
0: 演戏吗？
1: 对。
0: 哦，
1: 然后于是呢，我就好像不错，蛮好玩的，而且那时候才国中二年级，
0: 国二、哦、
1: 对，国二而已。然后哎，没有国三，国三、
0: 哦，
1: 国三了，国三的准备要毕业了。
0: 哦，你们真好呢，你国三就在那边舌灿莲花，妈咪就厉害，
1: 就出几支嘴这样，对。然后
0: 很早就发现你的长才，
1: 哎，可能哦，对。然后后来就去经纪公司，
0: 嗯，
1: 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哎，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觉得怕。一开始不怕，但后来发现，才知道原来其实演艺圈的生态很多新人。其实我真的也要跟很多观众朋友
0: 先拍个 model 卡，
1: 没错，然后先付个宣传费，对。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可能活动主持的很好，被人家是想要觉得你好像很好骗，然后诓你的钱这样，
0: 看你好像哎有一点就是热度在，
1: 哎，对，
0: 试试，
1: 对，没错，
0: 骗这些有新梦的少年少女们，
1: 没错，没错，没错，但。后来我也进去，
0: 但你运气蛮好的，
1: 也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0: 遇到是真的。
1: 对，也不算是说，就是去，就是他经纪人就发案子，然后就是他发一些灵眼的角色。
0: OK，
1: 对，然后
0: 氛围演员，
1: 对，氛围演员，对对对对，氛围演员，现在说现在称为氛围演员。那在那氛围演员状态下，就是他其实发现这样工作下来，工作时数这么长，
0: 对，
1: 领到的钱其实也不多，
0: 没错，
1: 那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行业还要这样搞下去吗？
0: 那时候你国三，
1: 那时候。对，国三暑假准备要升高一、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后来我就高一，然后当然也有持续在接演一些氛围演员的角色、
0: 嗯哼。
1: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这样我会饿死。
0: 嗯，
1: 于是呢，我就开始眼睛去看一些他们氛围演员不是都会有领班吗、嗯，或是什么小组长
0: ，Jockey Man 吗？
1: 哎，对对，我就开始去当那个角色。
0: 哦，有点类似 casting 的角色，
1: yeah, 也不算 casting 哦、嗯，就是有点是帮协助 casting 去管理这一群
0: 哦，
1: 这一群氛围员的角色、
0: 嗯哼哼哼。
1: OK， 开始做，然后就开始接洽到了除了以前那经纪公司，因为毕竟没有实际的签约，
0: 对，
1: 就会接触到很多不管是在做戏剧啊、做节目、做电影的这些接到案子的这些经纪人。他们就会发很多案子出来，
0: 嗯哼，
1: 那我就开始接手、
0: 哦，
1: 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慢慢的发现，哎，好像当这个小组长有偶尔可能会露脸，然后可以开始拉近自己跟剧组的关系，
0: 嗯哼，
1: 就开始认识了一些选角啊，认识一些副导演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找我去做可能找这样的氛围员的统筹，
0: 嗯，
1: 或是开始找我
0: 真正变选角，
1: 对，然后就开始变选角，
0: 嗯，
1: 对，然后选角就开始。累积了一些选角的一些演出的一些作品啊干嘛的、
0: 嗯嗯嗯、
1: 后来就发现好像不
0: 你有整合你的人脉资源，
1: 对，然后也不、嗯、好像自己不曝光不红没关系，反正我至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热衷的在这行业里面工作、哦、后来就转就去做了制片助理。
0: 这时候几岁？
1: 17岁。
0: 17等于差不多高中二年级左右，
1: 对，
0: 高二，
1: 对，
0: 那时候还在念书吗？
1: 那时候其实我在当选角的统筹选角的那时候、嗯、那时候其实准备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在金门拍，
0: 嗯，
1: 我就决定说那不然好，我就刚好家里有发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就只好那休学我去金门拍电影、
0: 嗯、
1: 那电影拍完之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回到台湾本岛来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就不读了，然后、嗯、把学业终止掉，先赚钱。
0: 因为你现在刚好有一个机缘来了，
1: 对，刚好有这个机会、嗯，然后反正学业，其实在我这样，我觉得不是说大家说读书不好，而是读书，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状态之下是让我有钱有闲的时候，
0: 此时此刻没有的选项。
1: 对，此时此刻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先维持经济条件，
0: 嗯，
1: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不然我就先工作，然后学业之后有机会再去弥补回来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就 就真的踏算是正式就踏17岁就算正式踏入这个行
0: 业
1: 的幕、
0: 这个、
1: 这个产业的幕后。
0: 哦，那时候就是电影也有，电视也有，
1: 对，戏剧也有，
0: 对，
1: 后来就开始做广告。
0: 广告，
1: 对，我在广告做比较久的时间，
0: 嗯，
1: 就从制片助理开始做到制片，制片助理、执行制片、制片副导到导演到监制、
0: 嗯，哇，
1: 对，
0: 你这个，嗯，但我必须说，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其实一直都会在观察，你一直是一个观察家。嗯，就是几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见面次数也许五六次吧，
1: 不止很多啦，
0: 很、
1: 哦、
0: 还蛮多次的啦，对啦。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说你一直处，你是一个能算是服务性的人格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哦，你可能觉得说我在把这些资源拢起来以后，我好像也可以赚到钱，然后我也不一定一定要我是 C 位或什么，我一样可以为这个同一个事件成就，在不同的角色成就了他，
1: 是
0: 哦，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的观察就是，你一直都在注意旁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你会随时去补上的啊、哦，这样子一个状态，
1: 没错。
0: 那以你一个其实完全算是跟本业无关、跟你所学无相关的，然后踏入这个产业来，当然你机缘也很好啦。一方面是你的你也真的很聪明。然后二则是也刚好有人赏识你，就是种种的机缘、
1: 遇到挺多贵人的，
0: 对，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你也掌握住了这些机会、嗯、哼哼，就是在这些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把握住，也让你自己露出了，所以、哦、这些可能曾经跟你合作过的人诶觉得不错，才会有这么多的站岗不同那么多位置的人。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些人也许他们不一定这么有服务精神，他可以一个位置就要这么好久。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舞台剧的化妆师，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获得工作其实有好多次都是因为他可能也许在他那时候可能只是助理，然后他可能特别去帮化妆师去洗了笔还是什么东西、嗯、这就让那个化妆师注意到，他说、欸、这个女孩子不一样哦、嗯、别的可能就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他愿意去做分享，或者是说去帮大家把这整场的事情搞定，
1: 嗯嗯嗯、
0: 把它做好，这样你很有一个这样的特质在，
1: 嗯，
0: 而且你做的工作好像也很需要，就是说去整合人，
1: 对，没错，没错，
0: 整合人跟整合大家的想法，因为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想法，
1: 是
0: 一百个人就是一千种想法，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好险我是从进入整个幕后产业，其实好险是从制片助理开始，
0: 嗯，
1: 因为其实制片大家其实所谓大家听到很多制片、
0: 嗯，
1: 但其实制片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不管是剧组还是电影、嗯、还是广告，所有的团队制作团队里面
0: 协同很多人，
1: 对，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掌去做所有东西的
0: 媒合
1: 所有东西的人，
0: 嗯嗯，媒合所有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也让你在于现在工作，随着媒体不断的演化，其实你放在任何的位置，仿诸四海皆准、啊、就是在做不一样的媒体生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聊下一段之前呢，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好吧？
1: 好，
0: 一首歌《世界第一
1: 定》。
0: 定，是的，我刚想一下是电吗？哎，不对，那好像是我们客家老的瓦兰迪拉。为什么是这首歌？
1: 嗯，我觉得这会推荐这首歌，也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故事很相关。
0: 哎呦，
1: 就其实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两三岁我就会唱
0: 哦。
1: 对，
0: 你是不是神童啊？
1: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其实我爸妈其实，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异。
0: 嗯哼。
1: 然后我很小就出生没有久，应该一两岁，我妈就是一直唱这首歌，
0: 嗯、
1: 一直播这首歌，让我耳熟能详记住。
0: 嗯哼。
1: 然后我其实后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后来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其实有点拉回到以前小时候的妈妈在旁边身边陪伴的那个感觉。
0: 所以你是跟爸爸？
1: 跟爸爸。
0: OK。
1: 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其实会不会当时小时候妈妈给我这首歌，除了当然当下很红以外，我觉得妈妈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跟爸爸的婚姻关系，然后希望就是从小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然后也希望望子成龙的这个概念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怨天莫尤人，莫怨天莫尤人，命数命脉拢是一生”。
0: 嗯嗯嗯，哇，你一首刘德华这个歌可以解释，就是当然这可能跟你的生命历程也很有关系啊。嗯， 啊，我的想法好简单哦，就是只是妈妈一定是刘德华的粉丝。我小时候，我儿时的时候超多德华嫂的，妈妈搞不好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德华嫂。
1: 我也不知道呢。对，
0: 但是你说的对，因为他是贴近的。

0: 好，刚刚我们关麦的时候呢，哇，聊了一下医生的人生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当他刚给我那份履历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会做这么多奇特的工作啊？他就说他从16岁开始就要自立自强，然后我就想说，哎，自立自强，那刚刚有说到可能高中的时候哦，然后就家里发生变故嘛，然后也说到两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就是跟着爸爸住这样子，然后刚才小聊到一块，我觉得这个让我就是很难硬化，但是我又很想要问医生这一块，就是因为你刚刚在聊父亲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到你高中之前就家里发生变故之后，这段日子其实很辛苦诶、欸、因为父亲等于说是因为车祸受伤了，
1: 对，没错，车祸受伤，
0: 然后进到医院，
1: 对，
0: 然后是一个蛮严重的伤，然后进出医院，然后同时呢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孩子，
1: 没错，
0: 然后同时你的阿嬷也在加护病房，
1: 对，
0: 然后跟爸爸啊住对面床这样，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就是两边疲于奔命的在做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其实一方面呢住医院当然也需要医药费，
1: 嗯，
0: 哦，然后说你年纪又上轻，我想说诶，你们家是有其他小孩只有你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吗？你说诶，基本上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喊扣或者什么，你就是只能每天睁开眼就是先解决今天的问题，
1: 是没错，
0: 然后要工作就是该去工作，要照顾爸爸就去照顾爸爸，
1: 对，没错，
0: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出了社会，真的就是学校也没有念了嘛，然后去工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爸爸又在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发现癌末这样子，然后又历经了两年的时间爸爸离开了，这其实之间差不多也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1: 八年
0: 的时间，
1: 九年了，
0: 八九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你一直在一个极度
1: 高压，
0: 算是高压吧，
1: 对，高压，极度高压，然后存也存不到钱，赚多少花多少，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刚想要问的是说，医生是怎么有办法在你年纪那么小的时候，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像你这样做选择、欸、对，
1: 我觉得就像吉佳姐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爸爸从小是我的偶像吗？还是我崇拜的对象？
0: 对，
1: 我不会说爸爸从小是我偶像，因为我其实从小都厌恶他，但我觉得在他的人生最后，其实自从他癌末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时间也不多了，毕竟那个癌症我们查了一下，其实他不是一个一定能痊，也不是一个能痊愈的一个病状，那我觉得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好了、我觉得自己身上都流了他的血，所以我觉得又看到其实家里的其他的亲戚，爸爸的身边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关系，然后我觉得身为他的儿子应该要尽到最后的孝道吧，对，我其实不然其实生的要说
0: 等于他的感情就是他们，你爸爸自己在他这一辈的家庭关系也未必是很好就对了，
1: 对，
0: 所以你我可以说你是基于一份同情的心吗？或者是一份对父亲的
1: 应该说
0: 我觉得好复杂、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其他家人，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伯父伯母很照顾我，他们灌输给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对待长辈应该要有
0: 千错万错还是爸爸之类的吗？
1: 没有，是他们其实不会告诉我他们错，他们只告诉我说不要长大之后，不要一样。对，所以给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吧。那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价值观当中，我也告诉自己，再怎么样，我也只有他这个爸爸。那最后的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让他好好尽好孝道，然后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我其实。这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很狗血的话。其实到我爸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手机相簿里面我没有跟他合照，我爸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的遗照。这个他那张遗照我到现在手机都还存着。我只觉得到他离开之后我才想到，就是说
0: 好像这么些年来就是一直日子就这样过了，然后在奔波当中，在一些担忧当中，你还要面临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的人生情绪上的一些状况。
2: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高压的，但是你这个压力你并，它是一个压力锅，你也并没有办法说松开就把气松掉。
2: 是，
0: 对，因为它一直就是一个压力锅的状态，因为爸爸的状态一直是这样。
2: 对。
0: 但在这一段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有些当然这也不是宿命论，但有些事情真的无法解释。就像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成为亲人，为什么我会认识你，
2: 是
0: 为什么此时此刻你会坐在这里之类的，然后再分享着你的人生故事，万物好像都有一个牵引在，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有这种父子缘在。
1: 也许吧，也许我上辈子欠他的。
0: 这也很难讲，如果你要这么解读也是有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没有说就是两手一摊，然后因为他像你还有姑姑，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没办法，我才十几岁，我为什么要扛下这种人生大责，然后就是面对无止境的未来，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很有 guts 的把它扛下来了，而且你一路以来我相信你做很多事情挫折也很多，尤其在这个行业里面挫折也很多或者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总是笑笑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可能是你长久已经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就是再怎么样我事情还是要解决，我现在生气，我现在再怎么愤怒，我再怎么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解决问题，
1: 人生还是要过嘛。
0: 我觉得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朋友们，他们也许人生的故事都比谁还辛苦。对啊，今天如果你没讲，我当然听你在讲说啊，你可能16岁的时候面临人生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是一个这么等于占据了你青春期啊，你等于没有青春期，
2: 没有，
0: 你那个青春期已经过了，你已经直接跨过了你的这个青春岁月。
1: 我现在很多不管是同事朋友说现在看到什么游戏啊，或是看到什么怪兽对打机啊什么的，哇，这是青春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那我没有那回忆，
0: 你已经断成了那一块了。但是他事情一体两面啦，就是说这也促使你提早成长了。
2: 对，
0: 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减少了畏惧感，因为你必须要直接去解决面临问题，解决问题，
1: 我也
0: 是你的第一要务。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在读书，
0: 对，
1: 但我读的是人生的书，
0: 人生
1: 的
0: 书社会大学的书，那也导致于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它导致于你现在可以有一份也还不错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老板，对不对？要不要对我们罗哥歌功颂德？这集艾特罗斯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可以开始的好好为自己规划你自己人生的未来，对不对？好了，我们听首歌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哈。
1: Okay.
0: 这个阿玛尔维啊，这是舒缓情绪的歌吗？
1: 其实就是他其实阿玛尔维这首歌，我觉得他所讲的故事其实是我从小对阿嬷的极力影响。
0: 你说你爸爸这边
1: 对
0: 吗？
1: 对，没错。然后
0: 阿嬷小时候很疼你，
1: 对，非常疼。我基本上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因为我爸年轻也是很霍霍的那种，所以
0: 蛮灰绿的，
1: 对
0: 的，
1: 非常。然后而且有些债务干嘛，对。然后阿嬷其实也是从小就告诉我说，就是以后长大别跟你爸一

0: 那就很贴。其实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默默眼眶就红。所以我觉得萧煌奇老师算是在华语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偶像。
1: 哦，真的。
0: 对，第一个是他
1: 算什么？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开玩笑，
0: 不一样的感觉，
1: 不跳坑哦，
0: 真的，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因为
1: 情绪激昂处还是有记得，
0: 必须的。
1: 不跳坑哦、
0: 而且我觉得萧煌奇老师很屌的是，他用他的嗓音
1: 对
0: 带我体验他的人生，好像也在走我的人生的感觉。
1: 对，这就是歌者说故事。
0: 是，
1: 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
0: 是，
1: 然后同时也说到你心坎里。
0: 是。就好像是自己从小的写照吧。
1: 这首歌给您阿嬷啦哈，阿嬷的话就爱听啦哈，对不对哈？你就爱过好日子啊哈，安尼台语也塞不？
0: 塞，
1: 这几句还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歌。

0: 我觉得现在那个 Eason 其实刚刚说了嘛，你已经有一些前面的这些经验，这些岁月的累积哦，在你工作上，工作上当然，我觉得算不算是一种如鱼得水？算起来，现在算是一个
1: 现在
0: 对的 team，然后对的合作对象，对的工作环境
1: 是
0: 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的人生慢慢的进入一个比较平顺的状态，
1: 算是
0: 对不对？哈，然后你自己当然私人的生活也希望你越过越好，因为我有时候看你去po吃一些奢侈品，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翠购的那句名言，对不对？翠购有一句名言，他们以前还是个小咖，还没有登上金曲舞台的时候，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去参加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只敢拿一瓶酒，后来就学习到以后。我们要喝，我们就搬整箱的，因为我们大咖了，这是我应得的，对不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所以你去吃那些奢侈品，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前面有付出，我有辛勤的工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我有相对应的收入，
1: 是
0: 我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我让我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一样的路，对不对？这是我应得的。
1: 看到身边的朋友现在，还在努力为了工作，可能 maybe 为了存下一桶金打拼，然后他们还在面临社会上种种的可能碰撞啊或者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我都走过了，
0: 你先走了，
1: 对，然后我在感受可能 maybe 他们的下一阶段的路吧。
0: 你现在几岁啊？
1: 我现在30。
0: 30 my gosh， 好，还很年轻呢，
1: 还可以，
0: 对不 对？你接下来要走花路，人家韩国人说走花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哇靠，
0: 顺风顺水下去，
1: 哎，
0: 好不好？反正现在跟工作上是舒服的状态，就这样子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跟到好的团队一起开心的工作下去，
1: 最主要是有好的老板。
0: 对对对，然后希望你的情感生活现在有吗？
1: 没有，
0: 很快就会来了，好不好？顺顺利利，好不好？
1: 望您吉言啊！
0: 还是你不急啊？如果你不急，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有点急的话，好不好？哈
1: ，OK。
0: 我们有听这一集的听众，我们医生很不错，是不是？好，你听得出来啊？就是这是我应得的，有没有？去他 IG 上滑滑看他平常在吃些什么，
1: 哎呦，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们谢谢医生。那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曲啊。第三首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是，其实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因为他在诉说的其实是，一段，我觉得算是一段，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段思念，不管是对亲友，还是对朋友，还是对情人，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尤其踏入这个圈子的一开始的初期，在线上平台，那时候因为担任那个平台的电台主持人嘛，然后而且
0: 开启了这一切，
1: 对，开启这一切，而且那时候每个晚上，一个礼拜大概一次到两次排班的主持，基本上我开场播的第一首歌都会用这首歌。
0: 哇，真的啊？
1: 对，因为
0: 只要是你主持的，
1: 对，没错。然后
0: 也跟听众朋友说好久不见，
1: 是没错，而且他们大家都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说，线上来听的，就像其实我觉得仿照像现在的很多的直播主，会有一些固定观看他的观众啊，也是像我们节目有固定观看的一些粉丝铁粉这样，
0: 应该有吧？
1: 就会我们当然都会一些固定的人啊，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到他们都会觉得，不管是隔几天没见，我觉得都要送他们。
0: 其实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
1: 是
0: 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其实好久不见，代表的也是一种哇，一种释怀，或有时候是一种释怀，然后有时候是一种真的久别重逢，好久不见。
1: 对对对，
0: 它可以有开心，或者是各种情绪饱含。
1: 没错，
0: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面来解读它。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 Eason 来到我们节目哦，
1: 谢谢大家。
0: 这个过去有点辛苦，过去挺辛苦的，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这是你应得的，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谢谢医生，
1: 谢谢。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 Eason 要跟我们说故事咯。在 Eason 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假白还杨淑玉耶好啦，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 Eason 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那我本身目前就任在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的这个 YT 频道的执行制作人。
0: Yeah.
2: 对，那在这频道不免俗的就是需要那是要我老板，
0: 那是要
2: respect 一下我老板。
0: 当然，
2: 对，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其实当时听牛哥跟我们分享，当时他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跟牛嫂。两个人在车上，然后听了这一首歌的 demo， 他们两个人哭爆了。
0: 你说
2: 牛哥跟牛
0: 嫂人生，对不对？
2: Yeah, 没错，单向人生这首歌，对。然后感觉，牛哥有分享说，感觉好像听到自己很内心深层的那些故事，跟着。后来他问的作词人，这首歌是张卷君伟老师做的，然后怎么写出来的？张卷君伟老师说，他把自己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东西，
0: 三夜到三更半夜，不吃东西。
2: 对，张惠妹没有哎，把自己关起来三天，然后不吃不喝，然后还产出这首很揪心的单向人生。
0: 嗯哼，
2: 对。那其实后来听完牛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其实超级认真的去听这首歌，然后每个歌词，我被感染了。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特别。
2: 对，
0: 你被感染，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就是这是一首描述人生过程的心情，然后我其实我这个人非常的直接，但这首歌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当生命走到需要转弯的时候，大多的人都习惯走着自己熟悉的

0: 这一条执行路。嗯哼，那包含我也是哦。嗯、但尽管头破血撞得头破血流或干嘛，但如果愿意转个弯，去创造其他未知的可能性，对于未来也许就是会有看到不同的风景吧。嗯，让这个不可逆的人生添加一些难忘的回忆。
1: 嗯哼，这首歌是不是那个 MV 就是动画做的那个？那首歌吗？
0: 没错、
1: 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这首歌刚主打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没有说是谁唱的，
0: 是
1: 没有说罗时
0: 丰，因为当时
1: 他好像有个 Daniel， 但是大家就想 Daniel 是谁，因为罗哥完全改变了一个唱腔，
0: 是，
1: 然后你完全联想不到他那个那种就是头音很陡的那种唱腔，完全改变了一个唱法的一首歌。
0: 对, 对，
1: 然后也因为就是 Eason 给了我这份简历嘛，就是你有给我四首歌的歌单、嗯、然后上面其实写的我就觉得很感动、嗯、所以我上次在录影的时候我就问罗哥、啊、我就问说，罗哥，你有没有你生命中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让你听了会流泪的歌？然后罗哥就想一下，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以前那个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一首，对不起我歌名我忘，但我真的很忍不住想要讲这件事情。结果 Eason 在这边哦，我很感动，我被罗哥这一番话，罗哥跟罗嫂都很感动的一首歌。结果罗哥说啊、哦，就是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哇，真的是
0: 妈公爱你，
1: 干那事，我被气了，他写完我当爸被气。
0: 我想说没有，我想说这是一个，我原本也想推这首歌啊，怎么这样？
1: 哦，你很聪明，丞相啊，你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倒、啊。
0: 对, 对, 对，我们习惯走之后，但。转个弯
1: 没有，我只是想说，
0: 对对，
1: 因为你有特别，就是你还很细心的帮我说啊，罗哥罗嫂听了这首歌哭了，所以我就问罗哥说，还有 keyword 哦，你有听什么你自己的歌哭过吗？他说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也有被《单向人生》这首歌打动、嗯，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唱的时候，光歌声，因为他也没有影像出来，他、嗯、只有一个很像就是 3D， 有点像建构画面那种，
0: 是
1: 那种样子，然后一个颗粒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组合起来的那个样子。但
0: 是
1: 那首歌那时候唱腔跟他那个歌词的确是很触动人心，
0: 没错，
1: 对，所以罗哥。可能那时候有哭，他后来也忘了，
0: 可能没忘，因为毕竟是在说 demo 的事情嘛，
1: 那天才问他说。
0: 但你如果
1: 毕竟他长辈嘛，有时候会突然，我今天心情上就是江志峰老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感动 Eason 也感动罗哥罗嫂的《单向人生》。好，今天谢谢 Eason 来到我们节目，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你对台北的客家有什么印象与认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借由食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待会你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下一站美浓》，邀请到的是导演宋嘉玲 Joanne， 还有主厨被记录的吴生荣 Jin。 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生荣。对，
2: 哎，你不说你是俊吗？
1: 哦，对，大家也可以叫我俊啦。
2: 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0: 嗯，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2: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我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Jin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2: 对对对对 对。
0: 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Jin？
2: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从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疫情找到就是Jin这样子。
0: 那Jin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1: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疫情嘛，就疫情跟我说有一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可能
0: 是其中一个人，
1: 其中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可能会想成就是长一点的采访，
1: 对，就拍一拍，我觉得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0: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1: 哇，好久哦，我觉得。对，
2: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4-5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大概30分钟。”他说：“你确定？
1: 30分钟？对，
2: 30分钟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1: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说：“30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0: 那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2: 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对，我们都有3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对，然后而且都有长女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哦、对，但就是静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静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嗯，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嗯，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他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1: 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0: 为什么？
2: 哦，就是他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30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叫她
1: 小
2: 姐。
1: 小姐，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0: 为什么很讨厌叫小姐？
1: 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的对象男性居多，嗯，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我觉得蛮常的、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
0: 对，
1: 为什么
0: 应该要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1: 这样。对啊、为什么？对、
2: 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0: 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姐。
1: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就导演说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子。
0: 哦，你说他会叫 Joanne 小姐。
1: 对对对。
0: 很有趣。嗯，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2: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嗯，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3份工。嗯，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嗯，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彩的。
1: 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看。
0: 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啊，
1: 对，因为那时候呢刚来台北，然后其实做家教是主要的啦。嗯，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的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啊，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是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嗯，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0: 么酷？
1: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
0: 啊。
1: 然后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啊，
0: 又可以
1: 喝酒，
0: 对
1: 啊，然后气氛都很好，什么都好，说 OK 好，

0: 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条通很多巷子嘛。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叫你不要去应征？”嗯。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 sign。”反正 anyway 我还是对，还是去了。对对对。嗯，
1: 然后
0: 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
1: 哎，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啊。
0: 对啊，就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嗯，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1: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还有风险。
0: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哦，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
1: 感觉比较友善，
0: 对，比较对。啊，但其实也还好。哦，对，还是蛮多危险的。哦，对啊，
1: 所以对九恩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2: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热得半死，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欸，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哦，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
1: 嗯，
2: 对，
1: 很贴心。
2: 对，他就非常贴心这样。
1: 九燕认识了很多面向的生荣，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齁，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诶，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诶。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2: 嗯，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哇，wow， 然后最后的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嗯，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哦，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条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嗯，对对对，
1: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嗯，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欸，很感人欸，
0: 真的，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1: 真的，
0: 啊，
1: 你还没看过？
2: 我故意不让他看
1: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嘛。
2: 对对对对对。哦，
1: 那生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诶，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诶，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诶，我没有想到被九恩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0: 回家这件事情吧。
1: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0: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住，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哦，因为我说欸，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1: 啊。真的？
0: 对啊。
2: 哦，你也知道的，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嗯，绝对要留
0: 下
2: 来。
0: 对啊，
2: 对。哦，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但
0: 他觉得很紧张，很彷徨哎，欸。对。
2: 哦，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地方工作场合或者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
1: 嗯，
2: 对。 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这个时候
0: 不想哭，对
2: 对，然后

0: 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
1: 嗯，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2: 大家都会哭吗？
1: 我觉得欸、哦、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
0: 嗯
1: 哦、但嗯，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嘛，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嗯、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的员工餐厅这样子。
1: 对，
0: 那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嗯，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2: 可以，
0: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
2: 对，
0: 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雄女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2: 啊，没有没有靠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1: 已经很厉害
2: 了。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
1: 嗯嗯、
0: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三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1: 嗯、
2: 我忘记我怎么回答了、欸，
1: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2: 有没有好好长大、喔、我觉得可以算是有、欸，对、
1: 嗯、
2: 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对，
1: 嗯，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2: 对、
1: 嗯、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嗯、对不
2: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
1: 嗯，
2: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啊，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
2: 嗯、
1: 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嗯、
2: 还算可以做，对，
1: 嗯，
2: 对
1: 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欸。
2: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做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也是会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1: 嗯、
2: 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
1: 嗯
2: 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
1: 嗯，
2: 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的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对，
1: 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2: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
1: 嗯，
2: 对，
1: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2: 真的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子、
1: 哦、
2: 然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
1: 嗯，
2: 对，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忘记，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
1: 嗯、
2: 然后就再也没有洗过碗、
1: 嗯、
2: 对对对，
1: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2: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 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嗯、对，好像很厉害，

0: 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
1: 嗯，
0: 对，但
1: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对，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很感动人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齁。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2: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
1: 嗯，
2: 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特别是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嗯，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她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1: 来，但齁，有三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一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2: 哦、谢谢谢谢，怎么那么好的那个
1: 那对俊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3: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 Joanne 说的、嗯、然后我同时也在 Joanne 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1: 嗯、
3: 他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水星杯、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而且又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嗯、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嗯、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1: 嗯、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
2: 嗯，
1: 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 对,
3: 对，
1: 那 Joanne 你又问到的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2: 就是相爱相杀吧、嗯、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嗯、你干嘛又熬夜、嗯、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啊、嗯、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嗯、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就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2: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

0: 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 Jean 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1: 哇，美浓很多山、
0: 欸。对，
2: 那进来你觉得？
1: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美梦，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要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对，要广结善缘，对。
2: 哦，那回到一开始九燕说有问静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好、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 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0: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哇，我没有思考过耶，但可是我可以很真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很老实哦、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2: 那进呢？
1: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对，
2: 但是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1: 很酷的大人。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 我有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2: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吗？对，
2: 他们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吗？
1: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2: 哦、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1: 我没有，因为对，
0: 因为他都会说不准叫我姐。
1: 对
2: 哦，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1: 真的吗？
2: 对啊，
0: 我觉得看了影片可以
2: 更可以理解。
0: 对，我觉得酷可能不足以解读他这个人啊。
1: 现在会说酷吗，年轻人？
0: 没关系，我们不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那个中文
2: 字，很好用，我觉得。
0: 对啊，
2: 它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他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他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但是就是做自己吧，哈。
0: 对，
2: 至少是很做自己的。
0: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不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2: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它好像
0: 太鸡汤了。
1: 对啊，
2: 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

0: Joanne 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4: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美国波士顿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邱万钧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我们先欢迎一下邱教授。
6: 谢谢蔡教授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5: 好，我想我们在上次上礼拜我们邀请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问题，以及谈这个美国跟日本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我想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一直在推行，特别是就这个贸易政策来讲，其实一直是美国总统川普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最近美国跟加拿大就这个贸易的问题又再次起了这个冲突，那两边也分别去这个互加这个关税。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跟加拿大其实非常非常的近，像我自己过去跑到美国去玩的时候，跑到西雅图去玩，就开车往这个北部，往加拿大到班夫那边去走一走。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美国跟加拿大其实应该就是同一个生活圈的。
6: 是，
5: 但是现在你看到就是说以我们自己在台湾，你现在看到美加这两个国家这样现在这样打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打起来？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6: 哦，结果当然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判断哈。
5: 是，
6: 不过大概可以看到是最后是寻求一个新的平衡。
5: 嗯嗯嗯。
6: 但是这个裂痕可能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我们还
5: 很难修补，
6: 对，很难修补，我们还是会看得到。那起因其实就还是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个修订开始哈。因为这个本来在北美地区哈是有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哈，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哈，那后来变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而且美墨加贸易协定它的签署哈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哈，
5: 是
6: 他所签署的哈，所以其实应该讲起来就是说他的。应该是属于他同意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就是在2020年7月1日生效。但是呢，他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哈，这个地方也是在其他国际条约当中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的，就是说它有说6年的这个 review 的这个条款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定生效满6周年之前呢，就要进行所谓的联合审查，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协定。那这个协定是不是再继续延续它在16年哈还有效哈，可是呢一旦这个美墨加这三方啊有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哈，那这个协定就变成说它进入10年的这个协商的期间了哈，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说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并不是现在失效，而是说它进入一个重新协商的一个机制哈。
5: 是，
6: 那它会到2036年7月哈，还是会继续的在延续下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川普政府哈指称说加拿大帮助中国来洗产地
5: 哈，
6: 那这个部分来讲哈，当然他要提出更多的这个证据哈，提出更多证据。那我想，其实有某些程度，其实因为川普他是很重视这个选举语言的一个总统哈，那。

0: 在这个地方来讲，对挑战加拿大，对他来讲，好像就是说，让一般的民众认为说，加拿大已经占了美国的便宜，那川普政府呢是帮美国人民在争取到比较好的一个贸易条件哈、那从为什么美国没有对加拿大啊，没有对墨西哥，对不起啊，没有对墨西哥特别的一个动手呢？因为美墨原来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说这几年呢，美墨之间的非法移民它的数量有大幅的下降哈。那同时芬太尼的问题来讲，墨西哥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确实芬太尼这个走私到美国的情况也都有下降的情况，也就变成说在美墨的谈判当中哈，墨西哥它相对来讲会比较站得有理的一个方式，这方向，所以墨西哥在这个新的协定的磋商当中呢，就比较能够拿出证据出来，来 defend 他自己的一个立场。
1: 那就加拿大的部分，现在美国跟加拿大那就这样关税就相互这样克起来了。那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说加拿大这样的关税是不是真的会有比较有效，或者是说对美国来讲，它的关税到底有没有有效，就是就他们两个这样打起来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说在美国市场里面或美国社会里面，大家在一般的媒体平台上大家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
0: 就一般美国人来讲，他们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比较亲善的，因为两个国家它主要的语言是英语，
1: 是
0: 相近的，而且是这个两个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哈。那然后它如果我们单纯就经济的整合来讲哈，
1: 是
0: 每家的经济整合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的。那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主要生产工业就是汽车。那我们知道这个底特律是所谓这美国的汽车的首都了哈、但是呢，其实美墨加三个国家其实汽车的零件互相的运来运过去，譬如说这个美国可能生产这个零件之后呢，送到加拿大去组装啊，然后再送到墨西哥再组装，再送到美国再组装，再送到加拿大去组装，等于说在这个美墨加三国的一个边界啊。转换了好几次，
1: 所以他们会就汽车这件事情，他们会这样重复不断的进口，因为其实刚刚邱老师有提到另外一个美国他现在在谈这个 USMCA 要不要续约的时候，他确实不是说我目前就要终止 USMCA， 而是说他就这个 USMCA 的一个里面的条款，我是不是要一次续十年，假设还是说我要一年一年签？
0: 对，
1: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要一年一年来签，这个是跟以前比较大的差异。
0: 没错，它变成是随时它都要去做一个
1: 有可能会更改。
0: 对
1: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对这个墨西哥或者是像对这个加拿大来讲，它或许就会面对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其实从上一次这个 NAFTA， 然后转化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USMCA， 除了它放入所谓我们一般在台湾我们称为读完条款以外，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大幅提高这个产品要卖进去美国的这种自制率。那这个自制率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就像刚邱老师讲的，它就是要去避免这种洗产地。那假设这个洗产地真的很严重的话，它当然就会使得它这个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0: 对，
1: 那假设现在其实以我们在台湾了哈，现在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生产这个 AM 零件的，就是这种一般维修的这些汽车厂，
0: 是
1: 他们其实也没有到墨西哥了，现在反而直接到美国去设厂。
0: 是的，
1: 那这些汽车零组件业这样开始过去，那刚邱老师提到一个问题，我其实蛮感兴趣的，就美国他自己本身比较核心在组装的这个产品会是什么？因为汽车产业，我想是很多 听众朋友其实都会遇到的。那到墨西哥去，当然可能这个零件就比较附加价值没那么高，但是如果到加拿大，因为人工成本都相对比墨西哥高嘛，美国也比墨西哥高，他一定要那种比较高附加价值的才会在那个地方生产。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0: OK， 是在美国来讲，他主要的还是做这个比较高端的电子产品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像任何的生产品包括汽车。

0: 来讲，这其实都会用到电子产品。那在美国来讲，在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讲，还是属于科技比较领先的阶段。那对墨西哥来讲，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劳动力比较低廉。那加拿大来讲，它主要是它生产大量的这个人员，还有它的金属啊、哦。那这个是加拿大相对来讲的优势。
1: 我想，确实就是对美国来讲，它有很多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我们台湾在最近开始赴美投资一些厂商。也有一些就是专门生产这种车用电子零件的，那这种车用电子零件随着这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我想是越来越大的。
0: 是的，
1: 那随着这个美国它的一个经济那开始在起来，汽车产业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它相对比较传统一般的这个产业，
0: 是，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都看到这些云端服务的厂商，
0: 是
1: 这些 CSP 的业者，大家听过的像这个 Facebook 啊，或 Microsoft 啊，或 Google 啊，这些大型的这些业者。那这些大型业者它其实在股市上面这几年的表现，特别是像Google， 像我们台湾人出去开的像 NVIDIA 啊、哦、或者是像这个超伟这样的一个厂商苏之峰，
0: 是
1: 其实他们公司在美国市场这个整个股价都越来越好。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聊聊、哦、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美股。
0: 对，
1: 那买美股很多其实也都会跟台湾的厂商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台美产业供应链互补，原因就在这里，台美产业供应链互补才会让美国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会是互补，那你就会看到说，哎、欸，美国股市在涨的时候，台湾也跟着涨。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去用所谓的副委托，副委托就是你委托了台湾的证券商，台湾的证券商还要再去委托美国的证券商，你委托两次，它就会变成所谓的副委托。那这种副委托这种交易哈。那其实大家不外乎就是看好美国的产业嘛，这些电子零组件其实它的需求真的很大，是不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聊，你在特别是你在财务金融学系，那你对这个美国股市跟他自己本身产业一些想法。
0: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针对这个主题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全世界前二十大市值的这个企业来说哈，美国的企业大概是占了17-18家哈，那另外比较大的市值的公司哈，这个美国之外哈，最大的公司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1: 台积电，
0: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另外南韩的三星电子哈，还有这个 SK 海力士哈。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前二十大的这公司来讲，几乎都是集中在这电子产业哈、高科技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哈，特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值最大的公司就是 NVIDIA 啊、这是中文叫辉达。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谷歌、苹果啊、微软。Amazon 哈、然后这个 SpaceX， 当它刚上市的时候
1: 是
0: 价值比较高，不过股价是一落千丈，
1: 修正
0: 的这个情况哈、那其他像这个虽然是名列在二十大，然后但是非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啊，大概就是像这个 Walmart 啊、中文叫做威明百货、或者是Berkshire Hathaway 啊、那是股神巴菲特的这个的公司，还依赖莉莉啊，主要是药厂。那即使是在这个一般的服务业，譬如零售业来讲，它也大量的已经开始使用这个 AI 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 Amazon 它其实本来起家是在做这 e-commerce 啊，电子商务，电商，现在也变成转型，变成是所谓的这个一个资料的处理的。
1: 那还有包含发展低轨卫星，
0: 低轨卫星哈产业哈、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其实各位听众，如果说想要做投资的话，大概还是以大者
1: 二十大
0: 为一个中心，
1: 是因为我想。大家开始要去投美国市场的时候，就真的不要去乱投，还是要以这些 市值最大的，那整个资金压最多，才会有最多人在观察，你的风险也会相对比较低。
0: 是的，没有错。
1: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继续谈谈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美国股市的一个部分。那美国股市其实刚邱老师也特别跟我们指出来，美国在全世界这个二十大市值的这些公司里面，那美国占的比重是非常高。那其中除了这个美国公司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案就是我们台湾的 TSMC 台积电，那还有像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整体的这个美国股市的发展，其实某种程度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大嘛，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大，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买方很多的卖方，所以它要消化这一些市场上临时的一些风险的时候，那这个速度都会比其他国家来的更为健康或更为健全。那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美债殖利率的问题，虽然美国联准会他们也已经公布了这个利率政策，但是美债殖利率的问题也不是在短期就可以有改变。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美债殖利率跟美国股市中间的联动关系？因为毕竟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全世界这种零风险无风险利率的这种定价基准嘛，那它就会牵涉到资本市场资金的这个移动，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这个部分？
1: 好，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哈，所有的资产地价大致是来自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来自现金流量，还包括现金流量的成长预期成长哈。那第二个就是跟它的风险有关系，因为风险会影响到它的所谓的折现率哈，贴现率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地方来看的话，当美债的殖利率一直比较属于比较高的情况，当对企业募资啊，好，还有对于这个资产价格来讲，是属于比较不利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这是因为利率哈是反映的什么市场的风险的一个对未来风险的一个预期，
0: 对，
1: 好，所以当然是属于比较不利。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未来的现金流量
0: 是，
1: 还有现金流量的成长的预期
0: 是，
1: 它到底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基本的资产定价的一个模式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高科技股哈，跟它的这个资产价格成长速度非常快啊、那当现在辉达因为它的市值已经超过5.2兆哈、
0: 对，
1: 它的上涨幅度啊，这股价上涨幅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相对来讲市值比较低的公司哈、但是又是属于这高科技产业来讲、变成是有很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空间在，
0: 成长空间
1: 在好、那特别我这地方还可以跟蔡教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哈、就是说其实各位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对自己要很自信好、这个前二十大的公司当中、其实有三家哈、是台湾人或者是台美人担任这个 CEO、
0: 是、
1: 第一家就是辉达嘛、NVIDIA、第二家就是台积电、第三家就是 AMD、那这个 AMD 就是
0: 超伟
1: 、超伟的这个苏之峰总裁哈、他也是这出生在台湾但是成长就是在美国、那各位可以看到哈，二十大的公司这个就有三家公司 CEO 是台湾人或是台美人、
0: 是、
1: 那这个可见台湾人或台美人对于这个全世界的
0: 影响、
1: 对全世界的经济的贡献、对科技业的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是相当的不简单，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人口才2300万、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说海外的台湾人大概也只有在美国的台湾人也大概50万左右、那可是有这么大不成比例高的一个贡献、那我想

0: 相信哈，如果说大家能够好好发挥我们的专长，发挥我们的这个勤俭的这个精神来讲，应该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1: 我想，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聊到股市，不是要教我们听众朋友去买哪一只股票，而是说你可以从这20大市值的公司。那台湾成分，或许我把它称为台湾成分股，
0: 是的，
1: 它占的比重有多高？那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 AMD 也好，或是 NVIDIA 也好 ，TSMC 当然更不用讲。你可以看到，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 Microsoft 或 Google 这一些前20大市值的公司，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生产的比重也都是需要台湾的厂商一起去这个帮忙。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其实谈到股市就会有人谈到泡沫嘛，特别是当你涨得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担心说你这个泡沫是不是会越大。举个例子，像台积电，以前大家看到台积电它这个600块，看到它700块，它站上1000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担心它泡沫。但是台积电现在已经到2000块以上了，到2400块、2500块，那当然还是有人在谈它泡沫，所以永远会有人会看到有一种判断，就是看到你股价高，我就说你泡沫；有一种是看到你本益比好像成长得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会有泡沫。那我想一样的忧虑在美国股市里面，美国投资人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忧虑，就是说是不是美股要泡沫啦？那因为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比较不清楚，就是说。因为美国股市它有非常不同的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它有 Nasdaq， 那它有费城的半导体，那它有道琼，那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市场，它主要聚集的厂商上市的公司是哪一些？是不是先请这个邱老师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0: 好，谢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财经的科普问题哈。那如果我们想说一般很非常的风险分散的大公司来讲，我们就是所谓标准普尔500公司哈S&P 500哈。那这500家公司，当然不是它不是就永远都是500家哈，有时候说或多或少哈，大概就是接近500家公司，它基本上是代表了大概美国整个市场大概将近80%以上市值的这个公司，也是主要的一个企业哈。那美国的股市哈，主要是有两个最大的股市，一个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另外是 Nasdaq， 这两个股市呢，全都是都在纽约哈，NYSE 主要是比较偏向于像一般的各种公司哈，那 Nasdaq 就是偏向于新创的比较高科技的公司。那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 Nasdaq 现目前来讲，它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这个 NYSE， 已经登上全球这市值最大的交易市场。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高科技的股市哈，高科技的股票哈，它公司的价值大量上涨有关系，所以到2026年的6月来讲哈 ，NYSE 的市值大概是38.3兆美元，那这个 Nasdaq 已经到了43.2兆美元，那我们的一个刚做一个 benchmark 来讲哈，台湾是排名大概全世界第七、第八左右，大概整个市值将近5兆美元，
1: 目前是第七，
0: 对，目前是第七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股市来讲，已经高于这个14亿人口的，像孟买的这个股市 ，Bombay Stock Exchange， 还有印度的这个所谓 National Stock Exchange 这些股市，甚至比伦敦啊、比法兰克福啦、这些国家都来得高。那基本上就是在跟韩国在争夺这个第六、第七这个保卫战哈。
1: 我想就是说，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的股市它的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在这几年整个台湾产业这样持续成长后，
0: 是
1: 它确实一直在超过过去美国这些过去世界上这些大的这个交易市场，
0: 是
1: 包含这个英国在内。
0: 是
1: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说，刚我们帮听众朋友做了一点科普，就是这些交易市场它主要的分类是什么，包含像费城半导体这些，
0: 是
1: 也是都是台湾非常

0: 非常关心的。那在美国市场里面，大家看到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怎么去定义说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去观察，那以现在就你的观察来看，美国的股市它有没有泡沫的问题？当然你要讲泡沫的话，每一天或在市场上任何一间公司都有可能会产生泡沫的风险，但是如果就整体市场上来看的话，我们要就邱老师你自己的观察，有没有像美国股市的话，有没有这种泡沫的问题
1: ？OK， 从整体来讲，我们就想，我的看法是，大家是不会觉得说有很大的泡沫风险。好，因为所谓的泡沫，资产泡沫是指说它的现金流量没有办法支撑它的这个股价的上涨的情况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只要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它的成长前景都是相当的不错哈，所以而现在这些人工智慧相关的公司啊，它股票它的在这个整个市场的权重是越来越高，所以整体来讲是目前来讲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哈。那况且就是说，因为美国市场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监管啊非常的严格，所以它因为在监管严格的情况之下，它的资讯就属于比较透明，而且它的流动性就是属于比较高，那所以目前来讲，总体来说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但是个股来讲，就像这蔡教授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功课，就是要了解说到底现在这个公司的价值上涨是基于画大饼、天马行空，还是真正实材实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其实现在目前主要的大公司股价上涨比较快的大公司，像这个 NVIDIA、Alphabet、Apple、Microsoft、Amazon、Broadcom 这些大的公司其实都是台积电的客户，所以变成是台湾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所谓的人工智慧供应链的生态系它卖到美国的这个产品，不论是谁是赢家，那台湾都会从这当中获得很好的利益。
0: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讲这个赢家的话，我想台湾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毕竟我们生产的产品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比较不可被取代的，
1: 是的，
0: 特别是在整个全球可信赖供应链的发展之下，那台湾的地位还是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那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说台湾一直被提起来好像台湾就很危险，有时候就是你够重要你才会一直被提起来，假设你不重要，其实大家也不会去特别提你。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生活在台湾上面必须要对台湾的经济也好，对台湾的社会也好，要有很大信心的地方。我想今天也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美国社会还有美国股市哈，它的一些变化。谢谢邱老师，
1: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面对失智与记忆力退化，中医的调理观点和我们所熟悉的西医思考有哪些的不同？陈文忠中医师从整体调理出发，认为除了关注记忆跟脑部，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的功能。他也分享日常的茶饮、饮食跟中药材如何融入生活，作为健康保养的一环。在今天节目中，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中医有哪些不同的观察与调理观念，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守护记忆力。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造成你的心肌梗塞。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现在呢，在老人失智这方面呢，我想呢，许多人呢会慢慢有一些健忘啦，或者是有一些痴呆的这种范畴，先预防，或者是家里面真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哦，所以我们特别请呢文宗医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中医的观念当中呢，怎么做一些的调理哦，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好，我们赶快呢，先请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文宗你好，
0: 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那个老人失智嘛。老人失智呢，其实是现在医学当中最常见的，包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啦、啊，跟血管性的失智症啊等等。那这些呢，以中医的目标或中医的方向来谈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这个老人失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我们是属于那一种健忘或者呆病，呆就是发呆的呆，或者像痴呆，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医比较会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人失智的原因呢？当一个人的心肺或者他的肾气或者他的气血不足，或者是说我有痰，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痰，那个痰就是说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感冒的痰。
1: 那是怎么样的痰？
0: 对，那种痰很特别，就是说像有些人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痰，

0: 那你可能吞得下去，咳得出来，感冒好了，它就好了。
1: 嗯嗯。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饮就是饮水的饮。
1: 饮水的饮，我以为是饮见的饮，不是饮水的饮。
0: 饮水的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啊。这种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为什么比较难搞？因为它，你刚才想象说，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
1: 对，
0: 如果它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的心血管去，它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
1: 嗯，
0: 你就跟他想象说，它这种东西就像你那个家里面的厨房的那一种水管，你用久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个水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黏黏的，
1: 嗯，
0: 有没有？久了之后甚至会有一个垢在，有没有？这个痰就像那个垢一样。哦，你跟他想象说，你是堵在水管，你可能清一清洗洗也就算了，
1: 嗯，
0: 你堵在你的心脏血管的时候，久了之后，你觉得你清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当然清不到，
0: 尤其很微细的血管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就是肯定清不到。那这个它久了之后就会造成那种心肌梗塞。最近也是有个朋友突然心肌梗塞，嗯，那是很危险。那通常如果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通常都是直接买单的啦，因为他可能急救时间可能顶多几分钟，
1: 对，
0: 甚至最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现在他马上送到医院去，全身插了管，做一些手术，他又回来了。重点来，他真的回来了，他不一定是回来，他只是把这一次堵住的那个地方把它处理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堵住？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一些长辈们分享一些，就是说我们中药其实有很多，它其实可以预防。
1: 可以清血管吗？
0: 对，就是可以清血啊，活血啊，帮你把你的血管打扫干净啊。
1: 嗯嗯。
0: 哦，你就跟他想象说，那个垢，不管是存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那个水管上面也好，那就算了。它是待在你的血心血管也好，或者待在脑血管更糟糕。因为脑血管一待着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中风了。
1: 嗯嗯，没错。
0: 哦，像我自己的长辈，去年他就有一次还好，只在颈动脉这边，堵到这边，赶快送去医院。打针然后吃药，他很快大概一两天他就整个就恢复得很好，不然他的左手左脚是没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长辈一些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长辈他开始一只手一只脚没力了，嘴巴歪了，讲话开始讲不清楚了，大舌头，有这三个状况赶快送医院，不要拖。简单讲就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黄金期可能一到三个小时，他可以帮你用一些打针的方式，赶快帮他把他把堵住的地方打通，他会恢复得很好，
1: 比较好一点。
0: 哎，不然的话真的中风的话，那很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这种痰饮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感冒的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老年人他在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可能堵住了，
1: 堵这么多的东西哦。
0: 对，你堵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憨不憨当，你就是会觉得我明明要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1: 一下忘了，
0: 哎，怎么走到一半忘记了？
1: 好像也都有这种经验，
0: 很多人年轻人也有哦，或者是说有些像淤血，淤血也会的。痰跟淤血在中医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我们用的药材也会不一样，当然判断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在中药的调理方面呢，就像刚才文章医师所提到的，这些是不是根据我们在整个器官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不够的，那在中药的调理上面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呢？
0: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斑会造成这一种老人失智健忘，有些是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讲那个肾的气不够了。当你肾脏的气不够的时候，你就跟他想象说一颗马达没力了，他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气力送出去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没力了嘛？
1: 没错，
0: 当他这个肾脏不够力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慢，跑到某个位置刚好那个地方又有一点淤阻堵住的时候，是不是就走不过去？尤其我们你跟他想象说我们的头脑脑袋啊，是不是离心脏最远，
1: 对，
0: 最高，心脏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气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血液把它打上
1: 推上去，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心脏的气力哪里来？就是我们肾脏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不是常常有在讲肾脏是管你的精气神，
1: 对，
0: 身体力啊，气力啊，还有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肾脏这个气充足的时候，它会送大量的气力给你的心脏，送给心脏之后，你心脏才有那个力气把它打上，把你的血打上 大家想象说你心脏有力的时候把这个血打上来，你是不是脑袋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血液循

那好，就像你一个水沟一样，水沟很干净，水量很充足，你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老人失智？就是你当你心脏打上来的血量不够，甚至血液的流动速度很缓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会觉得脑袋瓜好像顿顿的？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要去厨房拿个剪刀还是什么？你走到一半，你就觉得，哎，我要拿什么？然后你又回去客厅又走走。

0: 血压高的不能用高丽参，不能用韩国的高丽参，你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花旗参也叫做西洋参，西洋嘛，在美国产的，基本上在美国加拿大它产的是花旗参，大陆产的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有日本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参效果那么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您平常血压比较高，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血压的问题，当然你三种人参你都可以用，然后你加一点麦门冬，再加一点炙甘草，这样子吃的话，你长期这样吃下来，你会让你的肾脏功能比较强壮。甚至我们在肾脏里面，这个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1: 是。
0: 那再加这个下去之后，它不但可以让你肾气充足，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可以得到舒缓。
1: 眼睛也可以哦。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本来就是在调理你的眼睛肝肾的问题。也就是说，黄精吃了之后，有些人比较容易会干眼症，
1: 对，
0: 眼睛比较容易干涩，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喇叭油，没有会流一点眼泪、
1: 啊。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会喇叭油。
0: 对对对，那一种，你加一点黄精下去的话，它连眼睛都可以顺便帮你把它调理一下。
1: 那这分量要放多少呢？
0: 那一般来讲，你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只会建议放一钱
1: 、
0: 对，然后麦门冬可以放2钱，然后炙甘草也放2钱，然后黄精是放3钱。
1: 黄精放那么多？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基本上很好喝，效果又好，
1: 甜甜的。
0: 对，它除了可以调理你的肾脏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眼睛变好。而且黄精这个长期吃的话，老年人他的骨头啊、筋骨还有帮助。所以它这个材料在古早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零嘴吃的。
1: 黄精是什么样的重要的药材？它是用什么样去做成的？
0: 你跟他想象说，它就像一颗小番薯。就跟那种小番薯一样长。
1: 你说寒极哦？
0: 对，就番薯有没有？我们吃的地瓜。
1: 对对对。
0: 它就长在地上地底里面，就跟我们地瓜一模一样的长法。我那一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有看到大陆其实现在还有人在吃这个，还有人在卖这个，他们很喜欢吃。
1: 那是当零嘴吃哦？
0: 就当零嘴吃，而且
1: 可以吗？
0: 非常喜欢吃。
1: 那中药材吗？
0: 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食品，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还有记载。曾经在大陆某个山区有个女佣，她就是跑到山上去，结果因为被雇主虐待嘛，她就跑走嘛，逃到山上去过生活，她都吃这个黄精，
1: 随便摘的。
0: 对，然后她吃了10-20年之后，人家刚好有人去山上去不晓得干什么，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身形很灵活那一种，人家就把他抓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好像跳来跳去都没事，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那个女生就跟他讲，原来他就是20年前他被哪一个雇主虐待，然后他跑掉去住在山上，这20年都在吃这个东西，结果人家他牙齿很好，然后头发都没有变白，然后他的筋骨又很强，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树林里面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所以黄精是一个很好的消药药材。
0: 黄精你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去中药店买一点，
1: 可以
0: 就把它当成零嘴吃。
1: 它不是有炮制过的，这样你可以吗？
0: 它就是因为有炮制过，它用黑豆煮过。
1: 这是用黑豆煮过。
0: 对，
1: 所以黄精是黑黑的。
0: 对
1: 啊，
0: 所以你在吃黄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1: 软软的、
0: 软软 QQ， 就像吃地瓜一样，非常好吃。而且你吃这个东西，还可以让你的骨头比较不会酸痛。眼睛还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可以长期吃。
0: 长期吃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1: 所以刚才呢，文章中医师谈到的人参，就应该就是东洋参或者是花旗参哦，还有麦门冬跟炙甘草跟黄精，它的水要放多少？我们当成茶饮来喝呢？
0: 会建议大概用500cc 的水。
1: 就这样就好了，我看泡就好了，
0: 不用煮。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晚上用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些药材放进去，然后你就把它焖起来，焖到隔天早上你开始喝，
1: 这样就好了。
0: 然后喝完再冲，喝完再冲，你就不用喝白开水。
1: 就冲到味道很淡为止，
0: 冲到没有味道你就把那些药材丢了。
1: 所以它可以每天都喝。
0: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长辈们每天的喝了之后，它甚至还可以抗衰老。
1: 哇，
0: 因为它有人参，
1: 这样子连医美的钱都省了。
0: 对，吃气色还比较红润，
1: 气色还红润，所以它也可以固齿哦。
0: 当然，因为它有一个黄精，对，
1: 固齿，
0: 对，它对肾脏好的药材，肾脏好的话，你牙齿骨头就
1: 会得好。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刚才陈文忠中医师分享的麦门冬、炙甘草等茶饮也可以作为日常的茶水的饮用之外，他也提到适当搭配有助于日常保养与维持健康。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们，他特别推荐四神汤，从日常的饮食来调养身体，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气。另外，陈皮的种类不同，泡制的方法不同，所呈现的作用也不一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常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拍打头部的穴位，透过日常的小动作，帮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维持头脑的活力与记忆力。还有哪些的中医养生观念，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
0: 那还有哪些的方子也可以当成日常来运用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痰饮，这个痰饮比较难搞。这个痰饮的话，一般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喜欢吃甜食，
0: 讲到我了，
1: 我也是、哦、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凉水这一种，或者你住在的地方湿气比较重，因为台湾海岛型气候几乎每个人湿气都比较重、嗯、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脾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
0: 对，
1: 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嗯、也就是说这种湿、这种脾湿也好，或这种痰也好，它不是突然跑出来，它肯定是你的肺或者你的脾脏、嗯、它不健康了，所以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那这种痰基本上你有些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吃一些化痰的就好，当然可以，不是不行，你吃了之后它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长辈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把血管大扫除，去找个中医师去帮你把身体里面的肺部跟你的脾脏做一个调理，把它搞健康一点，那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痰。怎么知道有没有多余的痰？很简单、嗯、你去喝个冰，喝个冰水，
0: 冰水、
1: 哦、或者吃个甜的东西，
0: 嗯嗯，
1: 你就觉得喉咙痰上来、
0: 嗯嗯、
1: 那个就是你问我怎么判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痰他自己觉得没有很多痰，但是你也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痰，
0: 对，
1: 你就去吃点甜的东西、哦、或者吃一点冰水、凉水、饮料，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诶，怎么喉咙很快就跑出一个痰，那个就表示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些痰，只是你不知道。
0: 哦，原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觉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银发族朋友，应该不少人会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哎哦、
1: 对，因为再加上他们年纪也大了。
0: 对，
1: 年纪大很多器官它本来就慢慢退化。
0: 对，
1: 我们能帮他的就是说诶，你可能吃东西饮食就要很注意，比如说太甜的就不要常吃、
0: 嗯、
1: 也不要吃太甜，再来就是冰的、凉水、饮料什么的就要忌口，甚至连蛋糕都要少吃。虽然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解药，我有解药，你们没解药。对、啊，但我能告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其实真的要忌口了，因为有时候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对，没错、嗯，
1: 它不是你真的身体哪里有不健康，而是我们嘴巴没办法管控好。
0: 那有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可以提供给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一些茶饮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像四神汤。
0: 哦，四神汤，
1: 比如说
0: 四神汤可以治疗痰饮哦，
1: 其实是非常好的材料、
0: 哦、
1: 尤其对脾湿的人，对脾脏湿气重的

0: 他的痰会源源不绝。
1: 源源不绝。
0: 你不要以为我痰出来把它咳掉就好，不是，他一下子他又来了。
1: 对，为什么那么多呢？
0: 所以我在说脾脏这个器官很特别，他喜欢干燥，不喜欢潮湿。当你脾脏太湿了，你就跟他想象说，就像你的毛巾啊，洗脸的毛巾，你没有拧干，你洗脸的时候你会舒服吗？
1: 不会。
0: 那你的脾脏就是这样。
1: 哦。
0: 所以它水会一直滴，滴的水就是痰。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四神汤。我常常讲说，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平常多吃点四神汤。你就算不吃四神汤，你那个莲子、淮山这两个材料你要多吃。你多吃有什么好处？第一，你的血管里面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痰饮。再来就是说，你脾胃健康的人，你的手脚四肢会比较有力量。
1: 哦，脾胃健康的话，
0: 脾主四肢，所以我们中医讲脾脏它是管理你的四肢、手脚四肢的。你的脾脏如果够强壮，你会觉得手会很有力，脚会很有力。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长期有用中药调理。他的同学就说，为什么某某人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握我的时候会痛，他会痛，因为他很有力，他小儿麻痹，
1: 他常常吃四神汤吗？
0: 对，正常人他是被人家握的人手会痛，你就知道他多有力气。
1: 所以呢，脾主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的话可以用四神汤，要不然的话叫多吃莲子跟淮山。
0: 对，
1: 光莲子跟淮山这样无聊吧。
0: 好，应该这样说啊。其实为什么会建议长辈这样子，就是说四神汤它可以煮甜的，
1: 对，
0: 也可以煮咸，所以很好用。如果你开心，你就煮一点甜汤，加一点什么红枣啦、白木耳啊、
1: 当甜的，
0: 你把它煮一煮当甜汤，放冰箱凉凉的喝，很好喝。那你有时候会想要吃排骨吧，排骨汤或者是鸡汤，
1: 是
0: 你汤不汤这个就可以加，这个四神汤可以加在排骨汤里面，变成四神排骨汤，
1: 这个倒是不错哈。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吃小肠，对不对？
0: 对，猪肠、猪肚，
1: 对对，我们可以不要放那个，放鸡汤也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0: 反而更好吃
1: 哦，更好吃。
0: 而且这个你长期这样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走路有力气，你自己在走的过程，你是会觉得哎。好像脚比较有力气。
1: 吴东中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常吃呢？是每天当晚餐吃吗？还是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呢？
0: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吃两三次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人啊、也有人把这些莲子跟淮山跟你的米、你吃的白米、
1: 一起煮，
0: 一起下去煮成饭、就这样吃，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也有人这样做，但就是说这些方式其实会建议长辈吃这个，都是我现在建议长辈的这些食材药材都是非常好吃或者非常好喝。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大人小孩，你就算不小心你给他吃到 都没有关系，
1: 全家都适宜都 对，
0: 除了高血压，我刚刚讲有高血压的人你人生稍微注意一下、就算有心脏病糖尿病吃这个
1: 都没
0: 有
1: 问题的。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些之外呢，痰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医的调理之外哦，那还有哪些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好，有一个比较希望跟长辈分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淤血，我们讲的淤血就是你刚才讲说你的血管里面有淤血堵住了，它不是痰哦，它真的是用淤块、它这种淤块一般来讲都是机器都可以检查的出来、那怎么办？比较会建议长辈就是拍打
1: 、
0: 对、比如说拍打你的心包经也好，或者拍，重要就是拍你的头部。
1: 拍哪个部位？
0: 你用手，整个手，用你的手掌、你轻轻的拍。
1: 我每个部分都拍吗？
0: 对，你整个头都拍，甚至你的脸去搓它，
1: 搓，
0: 常常搓，
1: 哦，
0: 就去揉它，你就这样揉它，然后你整个头部、前额、头顶、后脑勺旁边太阳穴的地方，你都这样轻轻的去拍打它。不要太用力，千万不用太用力，
1: 轻轻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想拍，你就手指头勾起来，用你的指尖去抠它，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这一块、因为你只要血液循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你的水沟是干净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通常来讲你老人健忘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快，它会往后延、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少都会，我是觉得这个是体质的关系啦、像我的长辈他基本上他88岁了，也没有老人

0: 健忘的问题。
1: 不怎么好。
0: 对，那有些人可能六七十岁他就
2: 有了，对啊，
0: 甚至更年轻他就有。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基因啊，就我们不管基因也好，或者身体机能正常退化也好，我们是希望说给长辈一些方式，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最少我们教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材，平常调理、也可以用一些拍打的方式去做一些保健，不用花钱。我建议大家喝的那种药材它其实也不贵，
2: 对，没错、
0: 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煮，你不要把它想太多，你就想说我就在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样，因为它也不是真的什么奇怪的药。
2: 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辈，他像刚才呢钟医师有提到呢，所谓的痰饮，饮料的饮哦，那有些人他可能不见得是痰饮，可能会有一点痰啊等等的，他可能用一些像我们叫陈皮也是蛮好的，可以加这种来当成汤饮来喝吗？
0: 当然可以加。其实我们给长辈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以好吃为主，因为你要吃得下去嘛，
2: 对 对, 对，
0: 吃得下去你就会想吃嘛。
2: 嗯，
0: 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痰非常多，就像您讲的，可能要加点陈皮。但是陈皮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陈皮有分很多种，大陆的陈皮他们叫做广陈皮，它是一种橘子皮、一般那个东西比较针对咳嗽比较有效。有一种叫做黑色有泡制过的陈皮，那种就是对化痰比较有效。
2: 那我们一般消费者不懂啊，
0: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去买，怎么买、怎么分，你是什么状况，你需要用哪一种陈皮。
2: 对、
0: 基本上就很简单，三种而已，三种或四种而已，很简单。一种叫做广陈皮，一种叫做吉鸿，吉就是吉字的吉，一个木字旁再一个吉利的吉。这两种通常比较针对于咳嗽的那种痰，咳嗽方面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一种叫做制陈皮，就是它颜色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陈皮比较针对化痰，就是你喉咙会觉得有痰，或者你血管有痰饮，这个就要用黑色的陈皮。还有一种是叫做白色的陈皮、白色陈皮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2: 甜的，对对 对,
0: 对，那个可能是你拿来做菜用，那个效果就不怎么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加工过的、纯粹就好吃。所以你有时候买陈皮你又要搞清楚说你什么状况，你就要买哪一种陈皮。
2: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四种都可以买得到吗？广陈皮、吉鸿跟炙陈皮，这个炙是炙热的炙，那个炙吗？
0: 对、这个都买得到，
2: 买得到，
0: 都买得到。就是说你到中药店你只需要搞清楚说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是咳嗽就买吉鸿或者广陈皮这两种、如果你是觉得痰很多，你想要预防你身体不要有痰饮，
2: 对，
0: 那你就要用炙陈皮，就黑色的陈皮。
2: 那我就直接单饮泡就好了吗？
0: 通常来讲都要再搭别的啦，比如说你最少再搭个黄芪啊、这种比较行气的，可以让你把这个痰把它排出来。再来就是说白色那个陈皮你就不要了，白色陈皮如果你要煮东西吃，当成调味料用它是可以的，本身有点甜味，
2: 就有点香气的感觉就对了。那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量可以放呢？
0: 好，一般来讲你如果平常保养的话大概用一钱，
2: 都各一钱就好了。
0: 对、那你如果说觉得痰比较多，可能用到两钱三钱、那个就是一个比重。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建议你去找你的中医师也好，或者找中药店老板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请他建议一下大概一次大概用多少，会比较准确一点、
2: 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医法处的朋友在老人失智这方面的中医的茶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常常喝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陈文宗中医师来，我们下次见，拜拜。

虽然想要维持记忆力预防失智，中医看的不只是脑，而是从五脏六腑整体来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各个环节彼此协调，互相影响，照顾好全身，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力。感谢陈文忠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徐书磊律师，我们很荣幸邀请他。那徐书磊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他跟我们聊人一谈啊，在大众刻板印象里头，法律就是很厚的卷宗，生硬的条文，看不懂的文字啊，高高在上的专业门槛。可是这个团队呢，他们在过去十年呢，坚持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枯燥的这种法律条文翻译成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看懂的社会常识。那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华语司法新媒体啊，就叫做法律白话运动啊。可是对于很多的中共的群众来说啊，这太新奇了啊。那我们要来谈一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稍后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徐律师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对话啊，也将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科普了哈，让普罗大众认识哈。徐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主持人好，我在线上了。
0: 好，谢谢徐律师，我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你。很多听众观众啊，他们这个听到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啊。在你们看来啊，这法律的条文跟你们所讲的白话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哦。然后我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律师是我的团队同仁们啦，那我自己不是职业律师，那我们确实都是法律背景才成立。那我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做白话呢？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法律条文啊，其实很多文字是跟我们一般生活中的用语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文字的时候反而没办法理解它，它就会陷到一个自己要找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法规。可是其实法律适用是所有人都需要受到规范的，它没办法依照不同的解释来做针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成立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会希望白话是让更多人都能用浅白的言语听得懂看得懂，就是我们对于白话的说明。
0: 今天我们的那个听友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哈，这个节目是直接对中国广播的哈。在中国大陆呢，大家会常说法律的解释权在专家手上，老百姓遇到事情只能抓瞎。所以你们看来法律这个专业啊跟大家都很相关啊，可是又好像跟普通老百姓啊有鸿门深似海的这一种隔阂呢？
1: 我想这个不管在中国啊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这门学科在适用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啦，因为通常大家遇到法律的时候都不是太开心的事，例如我上到法院要么都是跟别人有冲突有纠纷，所以我常会上到法院。那适用的法规在那个现场，其实大家就会更容易去想为什么好像偏袒了对方，或是为什么解释权不是按照我有利的方法来解释。那对于掌有权力的像法官啊或律师，通常都会有一些不理解，或是会认为啊，他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法律专业的人，所以才会感受到这种隔阂很深。可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其实为什么法律的专业跟他这样的规范会

0: 对一般人来讲好像距离很远，它有时候是一些文字或是制度上的设计啦。因为我们今天一样的法律要规范这么多人，可能每个人的社经背景啊，或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文字的使用上跟这个要适用到这么大范围的规范上，它有时候要设计的抽象，有时候又要能够适用的具体，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精密的制度设计。所以其实跟大家一般在生活使用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语言啊，文字的运用，或是他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其他像日常的交易状况等等，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哇，这不是我会碰到的东西，所以越陌生大家就会越觉得会有隔阂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律它其实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就跟其他的包含科学啊，然后包含生物等等，它其实都会需要一些专门知识的学习，它才能更能够去适用这一套，适用所有人，所以它需要比较严谨紧密的体制。
1: 作为一个法律背景出身的人哈，那你跟你的团队啊，不走那一种那最赚钱最体面的传统路，那选择去办媒体做这种很苦啊，我自己是媒体人，知道做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行业啊，手工业啊，这个有关知识的转移的过程里头，其实是筚路蓝缕啊，其实很困难。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0: 这一点我觉得跟当时2014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有关啦，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在讲两岸的服贸协议，然后在台湾后来衍生成我们所谓的318运动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争执的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要不要签署这样子的贸易协议。那它协议嘛本身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或两个实体约定的契约，就是跨国际实体的契约。那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法的规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刚开始台湾有脸书啊等等的社群媒体普及了，所以很多人流行用懒人包，用社群贴文在介绍国际法或是所谓服贸协议是什么。那可是我的同事他那时候在当时他是研究国际法的研究生，他就发现其实里面对于一些法律概念的解释好像不是那么精确，所以他就觉得那既然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情，这么有争议，那我们就要努力用大家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可是又不能失去专业的法律解释，然后来兼顾制作一些社群啊报道内容，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理解，但又不失原本的这个规范里面真实的重要正确的意涵，所以才开始了这个我们制作的媒体品牌了。那到后来我们也认为就是法律会适用到所有人身上，应该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懂法律，这样这套制度才能更进一步被公平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决定除了还有一些同事继续做职业律师以外，我们的团队会以一个媒体公司来做发展，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人民啊跟法律专业中间的桥梁。
1: 你提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记忆了啊，因为这个服贸协议这个过程里头哈，我跟台大这个法学院经济啊跟那个法律的学者啊，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服贸易只不过是一张皮啦，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看起来是什么市农工商的这些行业啊，包括什么美华业啦，不美容业啦什么的，这种还有舞蹈社啦，这种东西都是算在里面。那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输入的过程里头，其实是一种渗透。后来我找到了香港在97以后被渗透的情况。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包括洗头发的行业，如果过来的话，他们是白天帮你洗头发，晚上帮你洗脑袋。好，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除了你谈的这个法律背景，那时候的文字感觉到模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当时候台湾政府啊，尤其是马英九时代政府啊，他们一厢情愿，那很可能就落入这个陷阱啊，到最后像香港一样，好，香港到最后啊，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非常多的那种美发店啊，白天是看起来是在做正常的专业，晚上椅子拉开，全部都是在搞那个所谓的地下党员的学习。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啊？就是说你们当时候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0: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这个协议它一定会影响

0: 影响台湾非常大，特别是产业啊，然后劳动的服务业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它应该要被更完整的讨论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不管是立法院表决的过程啊，或是在政府对民众的解释说它到底会影响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接收到充足的资讯，足以做判断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诶，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出来反对这件事情，跟促成后续这个重要的社会运动，我觉得它其实影响到台湾，我觉得至今都蛮深远的。就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个过程，其实不太能确定，那现在我们的产业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1: 两岸的那个后来定了一大堆法律，这个是不是也在你们的探照灯范围呢？
0: 我们通常会按照比较热门的议题跟时事去讨论了，所以关于两岸之间的条例啊，像我们过去其实这几年有很多案例是，在台湾已经被判刑定谳了，就他逃到中国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我们的民众去介绍，诶，那到底两岸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引渡的规范啊，或是在我们这边判刑去到对面，到底要不要服刑等等规定？所以我们通常会按照大众瞩目的时事，跟有讨论可能性的议题来做内容，倒不一定会是很具体的去比较两岸的特定条文有什么差异。
1: 那这个社会很不一样哦，法律的这个适用，老实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哈。法律的普及化，可以说普及是一种思维了哈。那你们是希望培养所有的民众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来面对啊？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在法律上的复杂哈。我们有那么多台商，我们有那么多人跑到中国去，那一部分的那个工作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范围内？
0: 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啦，就我们其实不希望，一般的民众或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去畏惧法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对于法律只有畏惧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高压的政府权力的展现啦。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法律，进一步可能可以去质疑，可能可以去讨论，然后让他们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例如他们跟别人有合约纠纷，他们跟别人产生其他法律纠纷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诶，那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要解决这个法律问题，我可以找律师协助，或是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机关去做申诉啊、提告，是一条明确可以理解的路径。这样子人民才能够去预判，诶，我知道法律这样规定，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自己触犯法律，或是我可以预期到，我今天如果不小心，不管是车祸或什么了，我可能跟别人有法律上的纠纷，我不会陷到一个，哇，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突然被抓走的恐惧感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各地的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有我们或是有其他团体可以做到类似的事啦，因为我们觉得法律它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规范或是权力的展现，而是要人民能够反过来去思考，诶，这个东西是在维护我生活的秩序的，那我能够理解，我才知道怎么样去跟真的有进一步专业的人来运用法律解决我的问题，或是我更可以知道这套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秩序，我理解了，所以我尽量不会去避免触犯到这个可能伤害他人的界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体现。那这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希望能够协助大家理解的一个框架。
1: 那你们的 audience，就是说你们的读者群哈，你自己知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法庭上的或是警察系统的这些人，他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是有他们有受影响吗？
0: 其实有蛮多体制内的，可能是我们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留在体制做法官、检察官，或是去做律师，也会是我们的读者跟听众。那也当然有很多公务体系的，不管是军警啊，都会是我们的听众。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有一些意见回馈的路径上啊，因为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我们，诶，那我们讨论到一个制度好了，他可能会来跟我们分享。诶，其实他们实务现场上，例如在做侦查跟逮捕的时候，更具体的细节怎么做？那也有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哇，他们确实在某一个讨论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例如 今天在讨论某一个制度或某一个判决，为什么法院的决定好像很不受人家信任等等，就会有一些可以跟他们

0: 意见交流的机会。
1: 我问你一个实例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敢轻易去碰触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醒人家说，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哈，特别是侦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会提醒一些正在这个事件上的朋友，我会说你要注意一下侦查不公开哈。我想请教侦查不公开这个具体的体现怎么样，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可以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
0: 我觉得侦查不公开很有趣啦，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他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多案件媒体都会报道出来，然后有很多细节，那媒体是不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等等。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我觉得大家很常的误解啦，因为侦查不公开它其实是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规定，它指的是侦查过程中它不应该公开这个部分啊，它去管理的人就是谁不应该要公开啊，其实指的是这个调查侦查程序里面的人，所以其实它不是要拘束媒体，所以它是要拘束的其实反而是这些我在侦查，例如侦查机关像检察官或是警察机关，我知道犯罪或者有人跟我讲谁可能犯罪，我开始调查等等的过程里面啊，我不应该把我调查我怎么调查或者我看到什么东西去对大众公开，所以是这个主体啊，被规范的主体其实是检察官啊跟警察这些公务体系或在刑事程序体系里面会去接触到还没有确定或是还没有被公开的犯罪嫌疑的调查内容的人，而不是什么媒体啊或被告，他们都不是侦查不公开应该要被拘束的主体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民众常常觉得有误解的地方。
1: 但是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有合理怀疑，说媒体你怎么会好像躲在那个检察官的桌下这个偷看到的资料，或是说有人甚至怀疑说是不是检察官他侦查不公开可是他透露给特定媒体，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我不能说民众或者一般人有这样的疑虑完全不对啦，因为确实是有些案件细节它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然后跟最后出公布出来的公开资料也都一致，那一定就是有某个环节提前被媒体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是一个确实值得讨论跟争议的点啦。但必须说特定案件它当然有可能有被发现，真的是有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受到限制的主体，例如警察或者检察官提前把资料给媒体，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有，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呢，我自己不太能肯定这件事情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案件它大部分它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是啊，可能有它有开放旁听，那虽然旁听当下的审判资料不会那么快出来，但你其实有去旁听的人你是可以用自己的不管是你听到的内容啊等等的，它是有一些可能可以有不同情况下被别人知道的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那么常常被描绘很黑箱的过程，但媒体有时候要报道这类案件我觉得它一定也有它的工作管道去取得这些资料来源，这无可厚非。
1: 徐律师啊，另外一个字，台湾的法律基本上啊，有特别是刑法是无罪推定原则，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当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定要守的基本精神，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0: 我觉得无罪推定对我来讲它就确实是一个很根本很核心很重要的精神，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在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他就被认为他是有罪或是在网络上被公审，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要有的民主啊或法治素养的展现啦，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它又会让我们回到过去可能威权时期人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就法规到底要怎么适用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被处罚的恐惧又会再次出现了，有这个原则在它其实才能确保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在我的法院判决确定之前也就是经过不同的合法程序的审判啊调查之前我其实都是一个清白的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维系一个人他在审判中的权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司法有信赖蛮有高度的展现。
1: 其实我刚问的这两个问题啊，无。

0: 罪推定原则以及前面的所谓侦查不公开哈，他常常有人被逮捕，当局都不承认逮捕哦。在这个外交压力，或者我们透过美国来了，他才承认说我们的确逮捕了这个人。那可不可以有一些讯息透露？他们有时候还会跟你好像说啊，我们侦查不公开，或是我们的体系里头说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议题啊，是没有办法对你讲的。很久以后就宣判了。至于无罪推定原则，根本就不在他的脑袋里头，他就抓了你，就是先射箭。所以根本也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哈，这是我所认知的中国现在的什么法治状况哈，法律的使用状况，根本就是党的喉舌，党的武器哈。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法治体制或者整个国家社会体制上很大的差异点啊，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无罪推定或侦查不公开这个案例，听起来慢慢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讨论侦查不公开是在限制这些检警啊，不能把资讯对于一般跟案件无关的人不公开。可是，在中国里面，我们真的有看过一些在中国被刑事逮捕啊，然后面临审判，甚至被关押的人，他们是说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有没有找律师的权利，或是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被关了，还是正在等待判刑。这个过程，他就已经跟我们理解的侦查不公开很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他即便是被调查逮捕的人，因为有无罪推定之下，他一定有找律师跟寻求法律资源，并且让家人知道他面临什么事的权利。可是，在中国蛮多案例都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过程，而是用侦查不公开告诉很多人说：“哎，连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这个是侦查不公开的体现。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民主法治下的 重要
0: 是，
1: 原则不太一样了。
0: 所以两岸之间在这个法律文化或是这个社会，尊法法尊这个问题上面呢、啊，其实差距非常大哦。我讨论过非常多的政治敏感案件啊、哦，那有一些人就是基本上在台湾看起来就是言论自由，可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而且都判很重。有一些人进去又出来，这样来来去去。现在有一个律师叫高志胜啊、哦，已经失踪了快7年，我们不知道他生还是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访问中国的律师啊、哦。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有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或是他有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还是宪法跟法律在他们政治跟党的领导底下，根本就是放在地上任意踩？他们大部分的答案都告诉我。他们哪里有在遵守宪法？很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在法律里头根本就找不到。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哈，在中国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今天台湾的这个法律的立场？哈，是让我们台湾的民众了解说对岸呢是一个这样子的流氓国家。
1: 我觉得我的观点来看，就是中国整个法律的体制，它有一种自义性，就是这种自义性，它代表就是我今天执政的权力的，不管他们叫两会或者什么部门，它其实是可以很自义的去跟动他们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程序。例如，像我们台湾要修宪，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有多少比例。然后经过什么程序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从过去你看到中国推出的很多像最近的什么族群团结法啊等等这些法案，它的内容都非常抽象，而且它经过立法的过程，其实你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我们在讲民主法治国家一个法律产生会有权力分立的流程啊，经过代议事的审理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会让人民没有对于法律的可预测性。所以这个体制，我觉得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体制啦。因为你可能一直活在一个我今天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例如我开书店或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其实，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预测。例如，你今天写了一篇报道，说你要去攻击或暗杀一个谁，你很可能就会被调查嘛，因为你要伤害别人，做了这个预告了。 可是你今天如果写了一篇报道在批评政府，在我们的法规里面没有说不能批评政府啊，你就可以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在展现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是

0: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没有理由的入罪逮捕。可这件事情你回到中国的所谓的法治体制之下，它显然就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它是很跟我们崇尚的不管是自由平等或民主的精神很相违背了。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样的法治规范它并不是我们心中理解的法治国家。
1: 那个习近平从头到尾都说他是法治哦，依法治国，他是说依法治国，然后他定了一大堆法律，然后他引用的过程里头你完全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啊、哦、那就你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啊、哦、那还有开始搞长臂管辖，要管到国外去，术语叫做远洋捞捕了，可以到远洋去抓人哦，他的目的在于这做这些事情，他的威吓台湾哦，任何他当然他最大目的是要所谓的主张台独的人哦，那顽固分子啊，那他就是想利用他国内的法律啊，去说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事实上他跨境抓捕或是跨境去绑架人哦，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哦，这是非常有历史的，像非常有名的王炳章哦，就是在越南被抓走，那至于在泰国、在缅甸、在这个柬埔寨被抓回去的这些中国的异议分子啊，其实多得不胜枚举啊，而且甚至很多是属于这个少数民族，都受到这个东西哈、啊。他说他是依法治国，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0: 其实我们过去相关的案件我们也制作了蛮多内容啊，或者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都有讨论到。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法律的有点像名词解释或是制度上的分析以外，我觉得我们也都会在我们制作的报道跟内容里面去跟大家强调这个案件背后有它属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为什么这个案件我们应该要重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单纯你只看法律的文字，其实你会觉得，诶，这个文字好像还 OK， 好像他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来违法？可是其实像这类的案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读者啊，能够更了解前因后果，就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被用这样子的法律条文来起诉、逮捕，甚至被判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里面呢、啊，我们确实也会时常关注这些案件，或是过往像我们其实访问过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李明哲先生，他的很多亲身经历跟他遇到的调查过程，对，都不是我们听众能够想象哇，在法治国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能够透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就更能理解原来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想要侵略或是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存续有危害的政体，它的实际管理人民的方法，我会用管理是因为它就真的是比较高压的管理，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谁可以帮他们服务嘛。所以我觉得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资讯跟真实的现况，越理解中国，我们才能越理解我们到底真的有想要这样子的生活吗？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徐书磊律师。谢谢徐律师。
0: 谢谢主持人。

0: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首先很关心名古屋亚运在傍晚的最新赛况。名古屋亚运的棒球项目今天进行预赛的最终战，台湾团队三轰施展火力，连续两场开轰的刘基宏更是在六局下敲出了三分炮扩大领先，台湾队就在11-0在第七局提前击败了香港队晋级超级循环赛。棒球预赛战况底定，五场日本和韩国双双获胜，都是以3连胜登上分组第一。台湾队首战赴韩之后拉出了2连胜，和另一组2胜1败的中国队各自以分组第二晋级。超级循环赛将在25号开打。而名古屋的亚运桌球男子团体今天晚上进行4强赛，由林昀儒领军的台湾队强碰中国。林昀儒首点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从0-2落后一路追成2-2，决胜局更是缠斗到13-15才惜败。台湾队最终是以0-3不敌中国，无缘挺进金牌战，但仍然收下铜牌，连续4届亚运站上男团的颁奖台。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也是今天登场，台湾队最终是以239.896分拿下铜牌。今天正好满30岁的唐家宏在赛后笑说，正面铜牌是非常棒的生日礼物，也直言全队都发挥最好的一面，一起顶住压力。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台湾体操男团由唐家宏、李志凯、萧佑然、庄家龙、洪元喜出赛，决赛力压韩国、哈萨克，连2届摘下铜牌。运动部长李阳赛后第一时间到场，亲自送上贺电祝贺全队夺牌。运动部次长洪其昌也表示，这面铜牌得来不易，上届约238分，这次提升到239分以上，成绩比上一届在进步，表现相当不错。赛后访问还出现温馨花絮，现场记者得知今天正好是唐家宏30岁生日，特别唱起生日快乐歌替他庆生。唐家宏笑说，这面铜牌是非常棒的生日礼物，也感谢队友、教练及后勤团队一路支持。唐家宏今天在强项单杠拿下15.033高分，替台湾男团抢下重要分数。谈到全队在决赛时的发挥，他把功劳归给所有队友。唐家宏说，
2: 今天整个不管是我们团队的气氛，那大家的专注度，然后在场上就是适应的其实也都更加自在，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顶住压力。
1: 鞍马王子李志凯在鞍马拿下14.033分，对于被安排在压轴位置，他认为这代表教练与队友的信任，而当时队友们就在场边打着肩围在一起，也让他感受到整支队伍凝聚的力量。李志凯说，
3: 其实是很感谢教练啊，然后还有队友对我的信任，可以把我摆在最后一位，然后代表他们信任我可以做到，可以顶住压力。那我也很开心我完成了这么大的压力，然后拿下自己应该的水准，然后拿下成绩。那这面铜牌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这面铜牌我说过就是用大家的力量一起拼凑出来的。
1: 萧佑然认为自己今天虽然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就是尽量把该做的部分做好，所幸最后仍顺利稳住，和队友一起完成任务。六个项目都有出赛的庄家龙角色吃重，得知夺牌后当场哭了出来，受访时仍一度红了眼眶。他坦言自己担任打头阵的角色压力非常大，也不希望影响后面学长的表现，直到确定拿下奖牌，紧绷许久的情绪才终于释放。洪元喜则提到，第一天比赛还有一些瑕疵，经过教练与学长的提醒后，这两天赶快整理情绪，调整技术，到了团体决赛就是希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几名学长也把整支队伍的气势拉起来，让年轻选手更能接上比赛节奏。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关心年底选战，台北市长选战激战，针对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整体规划，民进党参选人沈波阳今天出席公民意见发表会，倾听在地居民的心声，并且呼吁台北市政府要积极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不要忽视民意。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则是强调，北市科的整体发展一直是北市府施政重点，各项规划都紧锣密鼓进行中。记者陈念仪报道。
4: 国际知名科技企业辉达将进驻北市科，北投文化基金会近期为此举办3场公民讨论会，搜集会诊约100位居民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在

0: 在今天举办辉达进驻北市科的挑战与机会公民意见报告发表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亲自出席，倾听公民的心声。沈柏阳受访时表示，不少士林北投的居民很在乎北市科的整体规划，除了电网问题是当务之急，需尽快解决，其他像是绿地等公用空间设计的问题，政府也应该把民意纳入决策考量。沈柏阳说，
1: 接下来辉达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招商，那招商当然会需要人口，那这些人才，那你人才的培育的机制在北市科是长什么样子，在你的沙河机制是长什么样子，你里面的物流要怎么做，智慧的系统要怎么做，无人的要怎么做，这个都很重要。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市里面头本来就有本来自己的居民，那这些居民请问要怎么跟辉达共生，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市政活动宣传记者会，则在受访时回应表示，北市科的整体发展一直是北市府施政重点，各项规划都正紧锣密鼓进行中。蒋万安说，
2: 短期不管是工程接驳、智慧交通，甚至中长期捷运路网的规划，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好，当然包括我们对于相关产业的进驻T3、T4、T12，我们也积极的稳健往前迈进。好，所以包括这边在地的教育、中美国小，包括国际羽球馆的规划，好等等这些，我们都希望未来整个台北科技廊带会带领着台北甚至台湾整体 AI 科技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颗引擎。
0: 至于姓名两岸研究协会22号公布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只领先沈柏阳 1.2 个百分点。蒋万安表示，他一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也会加倍努力，持续在基层和所有市民站在一起，共同努力推动各项市政，让台北持续进步。沈柏阳则表示，不管输多少，输就是输，身为挑战者，他会继续追进，而他的选举策略也大致不会改变，他一样会勤走基层，倾听民意，把每位市民都视为他必须争取支持与说服的对象。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2026台湾设计展今天在桃园会展中心开幕，由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桃园市长张善政共同主持。何进仓表示，经济部和桃园市政府历经两年，整合中央和地方资源，一起努力呈现这座城市的魅力。张善政则指出，市府这几年积极落实城市美学，这次展览将可以呈现相关成果，同时也期盼借此吸收各方设计精华，持续推动桃园变成一个更美的城市。记者王昭坤报道。
4: 台湾设计展迈入第24届，却是首度在桃园举办。经济部次长何进仓受访表示，桃园拥有众多产业，丰富人文与观光景点，如果导入设计美学，将让整座城市因此展现城市美学软实力。何进仓说，
5: 如果让整个桃园市的产业也能够除了硬实力以外，能够美学作为软实力，整体来呈现整个城市的魅力。
4: 这一次台湾设计展由经济部及桃园市政府共同办理，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有史以来第一次承办这项活动，团队抱持戒慎恐惧的心情全力以赴，因为桃园是台湾最大的工业城，硬实力毋庸置疑，所以真的很希望透过台湾设计展来展现并测试在地的软实力。桃园是全台唯一定期召开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汇报以及美学汇报的城市。张善政指出，美学汇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将美学基因植入各个市政面向，例如守望相助队员的外套、建筑工地围篱、老城区再生等多项施政都曾经过美学汇报的详细讨论。张善政说，
6: 希望能够透过这次设计展，一方面展现我们桃园过去几年在城市美学的这个成绩，二方面也希望说能够促进国内设计界的交流，尤其希望我们能够吸收很多设计的精华，继续来推动我们桃园变成一个更美的城市。
4: 2026台湾设计展的主题定为桃园流，以水文、人流、物流、产业流通以及世界航线为意象，呈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及产业重镇的城市特色。展期是9月24号到10月11号。经济部与桃园市政府邀请民众一起登陆桃园流，感受这座城市 正在

0: 发生的变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桃园采访报道。
1: 中央银行近期松绑部分房市管制，市场关注是否带动房价反弹。永进房屋集团今天指出，目前房贷利率处于高档，银行资金仍紧，投资需求也大幅退场，现阶段条件不足以支撑房价明显反弹，预估第四季成屋市场将呈现量小增价平。

0: 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认为，目前市场环境还不足以让房价重新反弹。叶林奇指出，从需求面来看，信用管制实施后，投资需求已明显退场，目前市场主要是由首购及换屋等自住需求支撑。从资金面来看，银行房贷仍然偏紧，即使央行没有升息，民众实际面对的房贷利率却已大幅走高。永清汇诊往来银行房贷资料发现，首购房贷利率中位数已从2024年第二季的 2.06% 升至今年第三季 2.6%， 增加 0.54 个百分点，第二户房贷则从 2.18% 升至 2.9%， 增加 0.72 个百分点，等同实质升息约2-3码。叶林奇更指出，目前房贷利率甚至已回到约17-18年前相对较高的水准。他说，
1: 首购在信用管制之前是 2.06， 现在是 2.6， 第二户贷款是 2.18， 现在是 2.9， 那这个数字应该在未来一定要到3，所以首购已经直接实质上涨2码，第二户贷款涨3码。6年前是 1.375 的房贷，现在都是1倍，所以其实房贷的利率其实已经不轻松。
0: 房贷排拨也再度成为购屋族难题。永庆调查发现，部分公股及民营银行从审核到排拨需等待1-3个月，个别银行甚至已排到2027年1月。加上今年迎来大量新屋交屋潮，永庆推估全年住宅使用执照可能突破 14.2 万户，挑战近30年高点。庞大交屋贷款需求也持续排挤银行资金。不过房市买气并非持续探底，叶林奇表示，根据永庆成交资料，今年前八月成屋市场交易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6%， 显示下半年买气已有回温迹象。全台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前七月则年减 2%， 减幅也逐渐收敛。叶林奇认为，台湾经济稳健成长，科技业及出口动能延续，加上台股位处高档，都有助房市交易量回稳。但在投资客退场、房贷利率高、银行资金紧缩等因素下，仍不足以支撑房价明显反弹，因此预估第四季成屋市场以量小增、价平几率最高，全年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约 25.6 万至 26.7 万栋，与去年相比约在年减 2% 至年增 2% 之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英国今天宣布将组成一支新的军事太空中队，负责保卫国家卫星，这是各国竞相发展军事太空能力的最新举措。英国国防部表示，新的皇家空军中队将保护用于通讯的关键卫星，并负责预警来袭的飞弹攻击。国防部表示，这支将名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的部队为英国首支专门负责干扰、削弱并阻止敌方针对英国太空利益活动的部队。国防部指出，英国已经于2023年成立两支中队，负责监视和预警太空威胁，而新部队将利用包括电子战在内的先进科技，对这些威胁采取行动。太空上将史密斯今天将于伦敦展开为期2天的英国太空力量会议上正式宣布该中队的成立。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也将在会上警告，英国必须在新的太空竞赛中保持步调。这些发展都受到科技快速进步推动，不过缺乏全面性的法律框架。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会处长。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当然除了希望在音乐会举办的这一天让所有有爱企儿的家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外哦，在基金会的许多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有一个是天使星家族最具特色的直接服务型的方案，就是亲子喘息营。这个的确是现在很多的家庭都非常需要的。
1: 坦白说，到如今哦，这个喘息营哦，是全台湾目前没有第一个 NPO 能够做的。我为什么说能够做，是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要把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放进去，然后呢你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再来就是这些家庭要愿意。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些孩子出门麻烦啦，然后哎呦，我们这样去还要花很多钱啦，齁。但是其实这有很重要的部分，我坦白说，一个家庭他能够改变那个眼光，第一个点其实常常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就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改变的第一个的 star 点就在喘息营。那你说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哦？我们把整个家庭带到从家里这个环境移开到另外一个，例如像是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们让每个家庭自己有自己的住宿，然后我们有很大的志工，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假如10点到12点家长在 A 教室上课，爱企业在 BCD 上课，还有手足在 DEF 上课，那这些工作人员志工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才说天使星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只是要让家庭有一个 star change 的 point。那也因为我得反过来说，不是我们想做，是因为有太多全台湾的爱企业家庭，他们想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那来参加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你如果再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还在找。那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真的他们启动了改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有很多接续的服务，不是参加完就人生就风光明媚，不，后面有很多接续的。那很多的家庭也就会去口耳相传，告诉其他的父母妈妈或爸爸说，你来看看你就知道。其实爱企业家庭哦，坦白说他们要出趟门不容易。现在虽然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错，很多饭店也推行亲子饭店，可是你想想看，你自己家一个人出去，你会不会遭受到眼光？会。你会不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开口请求帮忙？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来参加了喘息，全台湾大家都一样坐轮椅自闭症跑来跑去尖叫的，但天使星先帮你 setting 好这样子的友好环境，当你敢做第一次，后来很多的家庭哦，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家庭旅行。你知道这是对整个家来讲，包括健康的手足他多想，他常常有时候很想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或者是换一个饭店住，他会想到说，可是如果我提这个要求，可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困难，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做这件事情会很为难，他们就把这样的需求往肚子里吞。所以其实喘息营它有不同的面向启动了家庭的改变，直到如今即使天使星要为了这个募很大的款项，包括我自己的工作现在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我因为看见这些改变，我知道必然会带给别人帮助，所以我就如同雅文姐常说的，当他看见父母可以被改变，他就会义无反顾。
0: 所以刚刚呢，处长也提到您目前所在的这个单位呢，社会影响力处，其实就是针对企业跟大众的一些像募款的策略啦、提案啦、公益活动都是你所负责的，是吗？
1: 就是我们的部门的同仁就会将我们的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解方是什么，以及跟社会大众说，如果您对这个议题也认同，您可以投入跟支持的方式有什么。例如像现在我们就提出了音乐会，其实可以邀请社会大众，您用买票支持的方式，甚至亲身来坐在音乐会的当中，就是认同的第一步。第二个部分是有一些企业单位他自己本身在企业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

0: 其实大家都会一开始想的就是啊，我就捐钱给你们，你们就去做服务，跟我无关。其实后来我会跟很多的企业主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只有第一步，你真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员工会知道我的老板其实在支持我，因为有非常多隐形的爱情家庭都在你的企业里面。其实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的大众。我们倡议想要宣导的其实不只是爱妻的家庭。其实常雅文姐常说，你知道吗，很多的爱妻的父母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他觉得的是我的孩子那一个爱妻儿，你只要给他学校读，给他安置的机构，给他够用的辅具，他好我就好。其实不是的，不然不会说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在找寻的是两种社会大众，一种就是爱妻的父母，第二种就是支持爱妻父母的一般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跟所做的事很简单，其实就是这样。
1: 但是如果就处长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哦，因为你当时有了小米这个女儿之后，也曾经辞掉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的照顾者，但现在你等于是又身兼了这个处长的职务，又做亲职作家，但你还是要兼顾到家里的照顾者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像你这样，这是很伟大的女性真的是分身乏术吧。
0: 其实对，如果在同一个时期要做这三个工作是不容易的。谢谢你做了这样的功课，也让我能够坦白说，我觉得在当时我的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选择离开职场，原因是因为她真的很需要人照顾。那我的先生，我跟我先生两人评估，他养家，我必须专心的照顾跟陪伴这个孩子去做复健就学，因为他状况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其实当了13年的全职妈妈。那这13年当中我做了什么？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我还做了很多社会公益。那我当时不觉得它叫社会公益，就只是我觉得这里有需要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在学校里可能做了是评歌，当讲师啊，这些太多了。就是我不是为了成就这个角色而做，我就觉得这社会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吧。那但前提我得说，我不是一次做，然后我就是在孩子稳定的时候我做一点。所以我当时坦白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做，我每天就是1到5开车送孩子上课，然后2、3点的时候接孩子到一个医院复健，我每天都是这个工作。然后我老二跟老大差3岁嘛，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想陪伴他，所以我也没有把他送到例如像安亲班，也没有，我们就陪他。那这些年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机缘。然后我到13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NPO， 倒不是天使星，然后他们的创办人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他们做对外衔接的工作。那当时做偏乡教育的，在山上。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北医也是做山地社会医疗服务团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人就说嘛，过去做的绝对没有白白的走过，所以就这样就进到了 NPO。 那我自己本身是医学背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社会工作，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在那边累积了，然后越做越觉得自己不足，我又跑去念了一个硕士。我觉得我对社会管理包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不熟，所以我就跑去再去念了一个这样子的学位。好，其实我觉得那 title 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发现我懂得太少。那又在一个巧合之下，然后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再进来到天使星。所以其实过去都不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发生。那坦白说，现在我的女儿22岁了嘛，我大概是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到像我的大儿子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进到社会里面，从兼职开始。很多妈妈也问我说，你怎么敢还找得到全职工作？我说我不是特别早，我先从兼职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说是一个礼拜工作2、3天。然后我最后再多讲一句，如果这个人生我回首看到目前为止快50年，我觉得我最值得的角色是妈妈，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当全职妈妈13年。
1: 但是小米已经22岁了，
0: 对，
1: 所以在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说，目前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处长也提到过，就是当这些爱妻儿都 他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父母

0: 亲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我想也是处长您应该也有考虑到的部分嘛。
1: 就如同说，台湾哦，其实台湾是幸福的，大概不论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孩子都可以受教育，大概到18岁左右，38岁之后你就会考量他的白天要去哪里。那天使星并没有在一开始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先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先做这件事情。那创办人也是因为慢慢的看见需求，然后再加上基金会的意向跟愿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点，然后在2024年的12月，终于把爱企业家庭发展中心给做起来，就是成立日间的，我常说那叫学校，就早上8点半就跟幼稚园一样，早上8点半4点的时候下课。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见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看孩子的眼光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星就先也尝试做这个好不容易的服务哦。好，我真是这么说。那我自己的话呢，因为也坦白讲，我的女儿很重度，那目前台湾的资源也有限，就是机构也有限，所以当我还没有办法排进去固定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我的女儿每天有出有入，可以跟社会连接。所以我个人比较辛苦的是，现在阶段我的女儿还没有一个稳定可以安排进去上课的机构的时候，我每天就帮她安排去不同的地方上课，不同的地方复健，还包括什么呢？像上个礼拜我让她去做脸。因为她是女生嘛，说难免会有粉刺，我就让她安排去做脸，然后让她去上一些音乐课啊，手作课。其实很多人问我说："她会吗？"她当然不会啊，她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不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帮手就陪她去，她每天就会搭公车、搭捷运出门。那我也坦白说，她大概18岁之后，因为她有脊椎侧弯，然后她因为有很严重的顽固性癫痫，所以其实他很容易疲惫。那我就也告诉自己说，他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整天的都在外面。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半天的活动，我也不会给自己控告说啊怎么办，只有排到半天的活动，这样不行，不够。其实我发现，我给他半天的休息，对他来讲是最好。我刚刚在说的一个是，我要让他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活的是我要的样子。所以目前对他的安排，以及我大概知道天使星能做的是这样。

0: 那在过去的这23年，天使金家族基金会呢，在每一年的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啊，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跨界的慈善音乐会。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当时在介绍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音乐会呢是售票音乐会，所以呢更让人感觉到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耶，像这样的慈善音乐会竟然还售票耶，真的等于算是一个冒险跟挑战啦。那当然在这个第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仍然是一场售票的音乐会。
1: 是的，没错，您说的非常的有中到一个点，就大家会说那不就来索票吗？让身心障碍者免费索票。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我们对身心障碍者不该是用那种态度，我们要让他生而为人，就是让他回到一般人生活的规则啊。我举例来讲，像虽然说售票，我们在年代售票系统上，其实我们的国家已经给身心障碍者有5折，还有陪伴者5折。那如果你把它看得比较低，好像是用怜悯的心态啊，送他或什么的，看起来好像减轻他的负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相对的代表的是你把它看得比较低。那当然我也坦白说，我现在也在推动一件事，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有真的很多的爱捷的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音乐会，那妈妈的心态会什么呢？跟各位报告一下，会说就算5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带我的孩子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社会大众，有一些已经认识天使星的，我会跟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有几个大概有一定的数量的爱奇的家庭，他们还在犹豫哦，即便5折他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个投资，好不好，大家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买这个票由天使星来支持从来没有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爱奇的家庭，欢迎你们打电话到天使星来，你告诉我们你愿意用多少的费用支持几张票，我们会将这样的票券赠送给爱奇的家庭。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国家只有5折跟照顾者，可是另外两位呢，如果像我们这样4个人、两个人是不是要买票，其实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全家去。那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在官网上，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也很想支持，欢迎你打电话到天使星表达你想要捐票，你想要捐票送给爱奇的家庭，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
0: 这就是一个代用课程或者是代用爱心餐的一个概念像这样的概念呢，用在音乐会上，到的确在以往比较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透过不同的形式加注在这个慈善音乐会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让不管是这个亲子喘息营啦，或者是像来到这个慈善音乐会哇，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加入你们的行列
1: 是的，其实天使星能够做这么多广泛性的服务，最大最大就是志工。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爱奇儿就需要一个志工的陪伴，那这是

0: 是我们常态性的服务。那像现在我们讲的音乐会，大型的音乐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接待、引导这些事务性的志工。天使星没有这么多的志工，而且我们今年又在10月13是星期二的晚上、哦、我们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需要先进场做一些调配、嗯、哇，我们的志工就要自己请假、嗯、那所以有一些常态性跟我们合作的志工，他们说我都把我的时间都投在你们的传习营跟定期聚会，我没有时间了、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要先接触天使星的服务，音乐会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志工是最容易也门槛最低的，可以来认识天使星。欢迎可以上官网、哦、或者是查询天使星的电话，您就打电话进来表达您想要这么做，一定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1: 但我想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哦、艾奇尔这个头衔这个名词、哦、就是代表了很多也许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但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障别，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回到在音乐会的现场，在过往你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的经验啊，每一个不同的艾奇尔会出现的状况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在那样的一个场面当中，过往的经验来讲要怎么样能够冷静应对呢？
0: 好，其实啊，大家光想到这个会有让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糟了，我来听这音乐会铁定不会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们也真的很神奇，每一年哦，包括我自己从听众到工作人员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你没有办法想象、欸、你本来想说这些孩子会不会进去之后会开始尖叫，我们工作人员要不要去做什么处理、嗯、真的好神奇。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很用心，在参加音乐会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也开始教导孩子做一些练习、嗯、
1: 是，
0: 包括我自己好了，包括我举个例来说，像我要带我的女儿不论去看极光听音乐会，诶，我都有做练习的、嗯、包括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在家里知道说她要坐这样的位置哦，要自己坐哦，不能够妈妈抱抱哦、嗯、然后听音乐哦、啊、所以我在家里会给她一些练习。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现场没有我担心的画面、嗯、你不会听到会有人这样啊，这没有
1: 哦，
0: 真的，我告诉你、哦、真的真的有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人是他爸妈。
1: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手，还没有帮忙、嗯、哦，还有再来，其实这样子的家庭他们也都很怕打扰别人、嗯、所以他们在买票或者是我们提供票券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帮我安排后面一点吗，走到一点吗，靠门一点吗、嗯
1: 啊、是，
0: 所以你知道其实没有人愿意打扰别人、
1: 嗯、
0: 那我都很感动，是谢谢他们愿意出现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那我也真的每次都很谢谢来到现场的一般民众，我也知道他们花跟别人等值的钱，他们凭什么要遭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可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开始。你知道很，如果今天我全部都让爱奇的家庭来，那没有意义。
1: 嗯嗯嗯，
0: 我多希望这个音乐会有好多好多一般民众、嗯、我最后再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亲子，我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有能力带孩子去听更贵的音乐会，你有带你的孩子跟不特殊的孩子一起听音乐会过吗？而且这张票最贵也不过才1800-1500，1800也等一下就卖完了、嗯、你知道吗，你这样的音乐会带给你这些学音乐的孩子或你家境是很好的孩子的父母，这是一场多棒的生命教育。
1: 嗯哼，
0: 他会知道他听这场音乐会跟听他其他的音乐会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其实都很想跟父母说，你为什么要听这场音乐会，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啊，对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讲，两位创办人当时创办这个基金会最终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不仅仅是艾奇尔的家庭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够跟大家一样享受这个音乐会，甚至于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事，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他们今天做捷运的时候， 也都希望社会大众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相处。

0: 相处。
1: 没错，所以天使星会透过两个大的社会的活动，一个在三月份的336年底会透过音乐会，一个户外一个室内的方式，希望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且的家庭。我们常常也对爱且的家庭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要求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0: 嗯哼，
1: 对吧？
0: 对，
1: 很多的爱情的家庭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所以我不要出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会说这世界上没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台湾的台北的捷运超级棒的，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捷运现在做到，他只要看到有轮椅者，包括我们家女儿这种特殊轮椅，就是小孩用的那种轮椅，他们一看到，他们会直接又来问你，你需要鞋板吗？你需要什么吗？我们过去还要去讲，还要去干嘛？这是多少个前面的先进前辈，谢谢你们推着孩子走到整个社会环境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台湾人很美很好。那前提就是身心障碍的父母，爱接父母，你一定要出现。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走过。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带孩子，有一年我们带着很多八个身心障碍的家庭出去日本，你说我们在机场，你知道那早年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报到，然后我的座位的后面，就是在大厅等的沙发后面，就听到阿嬷，那种阿嬷就会洗洗脸说，哎呦，这种囡仔嘛要吵出来哦，唔通啦，地处都好。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孩子很小，我永远都记得。可是走到如今，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们见过的太少，
0: 嗯哼，
1: 那这些责任是谁？是我们爱杰家庭要负责的哟。
0: 嗯哼，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那么，天使星家族的专业服务的模式啊，也正式获得了全球的两大身心障碍权威协会的双重认可。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天使星家族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那最后我们要把完整的讯息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1: 好 ，OK。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音乐会时间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地点在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在6点50分就开放入场，我们前面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节目在7点半准时开始，我们预计大概在9点半以前就会结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天使星家族的官网，或者是年代售票系统里面去购买票券。那您可以自己选位置。那如果你听完都不知道，记不得，没有关系，您就打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或上官网来询问我们，我相信我的同仁们都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最最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爱且的父母，谢谢。
0: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1: 谢谢大家。谢谢。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轻的语气说，
1: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0: 两人困惑地对看，响声歪头思考，好像总算理解他在说什么，顿时大笑出声。
3: 你是说笑啊？啊，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很像哎，你可真是个天才。他虽然是这艘船的船长，但不是死神了。
2: 死神先生不是死神，就去不了彼岸了吗？大海没有办法接到冥河吗？
0: 小忍不死心地追问。响声再次歪头，大概是在思考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小忍透过灯光，在响声的金发里找到银色光辉。响声的头发好漂亮。就在小忍这么想时，突然发现扮演于发间的耳朵不是圆润的弧形，而是三角形的尖端，比点点的耳朵还尖。
1: 这我也说不准，还没航遍整片海洋，很难保证有或没有啊，说不定真的相连。听笑说你没有地方去，那你就跟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吧。世界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
0: 响声一边说着，还特地张开了手臂比划。
1: 会很好玩的，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人事物，吃到不曾尝试过的美食。哎，这杯柠檬水你先喝，第一次穿过入口难免会觉得不舒服，习惯就好，晕船的症状也会慢慢舒缓。等你好一点再去找洛洛，他也很担心你。
2: 入口？
0: 这艘船上的人们有时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还太小所以才听不懂呢？
1: 这个嘛，之后再跟你解释，你先睡吧啊。
0: 小忍轻啜几口柠檬水，水微温，含在嘴里尝得到蜂蜜的香甜，让他的胃舒服不少。喝了一半，肚子感觉有点胀，杯子由响声帮他放在床头柜与企鹅灯并排，装着果子的小盘子也被放在旁边。响声扶他躺下，温柔地替他盖好棉被，说他们都在外面，随后静悄悄地合上门。小忍又变回一个人了，他盯视着蓝天上不会动的云朵，想着不是死神先生的船长，响声的尖耳朵，入口和点点。本来没有睡意，但是他看着看着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在小企鹅的陪伴下慢慢睡去。

0: 笑从驾驶舱走出，与平时无异的表情让响声不禁叹气。自家船长捡人是别有用意，还是一时兴起？那句要捡海怪回来的玩笑话听起来也不太像玩笑。他相信哪天笑遇到感兴趣的海怪，是真的会从海里捞起养在船上，或让海怪紧跟着船游。他一想到他们的船后方会跟着一大群凶猛的海怪就头痛。响声说，
1: 哎，把它捡回来不会有事吗？
0: 笑双手抱胸倚墙而站，响声走近与对方并肩。最初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习惯有彼此陪伴。成员增加了，从小船换到大船，他们仍然常常一起遥望大海。明明大半时间都是一成不变的景色，没有陆地也没有岛屿，甚至连只人鱼都没有，但不知道为什么，慵懒起伏的浪让他们怎么看都看不腻。笑回答道，
2: 会有什么事啊？
1: 人类社会里少一个小孩可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像我们这边。
2: 他想来我就让他来，如果人类有本事要人的话，也得看这个小孩愿不愿意跟他们走。
1: 但他也有父母，难道不会想念他吗？会不会在人追来之前他就被吓到吵着说要回家？
0: 笑不会不清楚这边的海域对人类来说有多奇怪，这是响声最大的担忧。
1: 而且他想去找死去的小狗。哎，
2: 我知道，洛洛跟我说过了。
0: 响声心想到，
1: 那你还让他上船，明知道不可能让他见到，生者与死者之间隔着一条谁也无法跨过的鸿沟，永别。
0: 虽然响声不是没看到遍布于小忍手臂上的伤，但这些话他难以说出口。
2: 响声啊，
1: 嗯，
2: 能上船的都是我看上的人。
0: 响声忍不住转头看自家船长，笑没注意到他的视线，又或许是没那么在意，任海风温和抚过他的长马尾。响声时常在想，笑的悠然自得与纹风不动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令他对笑以前的经历感到好奇。不过那就像潜规则一样，没有人会主动去打破，擅自打探隐私。这艘船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也不想被人知道的隐情，包括他自己。
2: 有事情我负责啊。
0: 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往厨房走去。那句话仿佛带走所有的烦恼。响声轻笑，望向笑一身黑的背影。死神啊，真的很像呢，但哪里去找这么有人情味的死神呢？响声跟着进厨房，库洛已经备好笑吩咐的配料，一看两人进来，匆匆交接，往自己的房间奔去，看来十分担心小忍的状况。笑仔细洗了手，拿出面包放进烤箱，满意地看着琉璃台上准备周全的食材。
2: 那个年纪的小孩子不知道会不会挑食啊。
0: 响声在笑的身后偷笑，原来这才是自家船长最担忧的问题啊。睡梦中的小忍被香味唤醒，这次端着托盘的不是响声，而是库洛。一个完美的汉堡放在中间，让小忍的肚子唱起空城计。这次睡醒，他的身体感觉好了很多，没有扰人的头晕，也不会想吐。他为自己战胜晕船感到开心。库洛问，
3: 你站得起来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在餐厅吃？
4: 要，我想吃饭。
0: 小忍有朝气的回应，他肚子的咕噜声也十分响亮。他害羞的脸红，和库洛同时扑哧的笑出声。库洛就像哥哥，和响声不同，没有大人的感觉，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兄弟。库洛牵着小忍走到餐厅，跟他说汉堡是笑做的。 虽然需要拿手的料理只有这一道，不过最美味的有一道也已经足够了。小忍边听边偷偷从旁观察库洛，用一整排红发夹夹起稍长的刘海，趁着黑发格外鲜艳，是全身上下最亮眼的颜色。宽松的蓝色系短袖短裤和脚上的凉鞋完全是夏季打扮，但是在微凉的秋天，库洛看起来一点也不冷。他还注意到他的上衣别了企鹅别针，想起陪他睡觉的企鹅小夜灯。
4: 洛洛，
3: 嗯，怎么了？
4: 刚刚那是你的房间吗？
3: 是啊，有没有看到墙壁跟天花板上的画？那些啊，都是响声帮我画的哦。不过以后

0: 后就不是我的房间了，是我们的房间。
1: 我们的房间？
2: 小人忍不住想象，今天晚上库洛会在旁边跟自己一起睡，起床时也能互相道早安。他为库洛愿意跟他分享房间感到开心。
1: 嗯，我们的房间。
2: 库洛正要推开餐厅的门，门率先被打开，响声和笑各端着两盘汉堡走了出来。响声对他微笑，
3: 你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今天天气很好，船长下令去甲板上野餐。
4: 不是下令，是提议。
2: 笑看向小忍，神情也柔和许多。
4: 要不要一起上去？不舒服随时说一声，再带你回去休息。
1: 我要去。
2: 小忍举起手，把手伸得好高，这个举动让响声歪起似猫的嘴角，露出犬齿一笑，说：
3: 小忍也参加，好，走吧。
2: 库洛感染了小忍的兴奋，拉着他往甲板跑。响声在后头提醒他们别跑太快，小心摔倒。不过他们早就把声音落在身后，跑着上阶梯，比谁的速度更快。奔跑时，库洛的托盘倾斜，一看就快翻倒了，慌慌张张地紧急调整平衡，及时抢救险些一飞冲天的汉堡。甲板被太阳晒得暖和，就如响声所说，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小忍松开库洛的手，朝着大海跑去，扶着栏杆，睁大双眼左右环视，全是海。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仿佛蓝色成为世界的霸主。刚睡醒的小忍整个人神清气爽，没有刚上船时的紧张与不适，他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片汪洋。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忍打招呼。
5: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年第二次川习会预计24号举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专访时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0: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也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台湾像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一样，都向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发挥作用。川普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贾伯专访时表示，川普呼吁联合国回归创始原则，也就是保卫世界和平。至于川普本周将在华府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事，贾伯表示，对于这个会面的细节只能向白宫询问。他说，川普和习近平今年已经有一次面对面见面，也不排除他们今年晚些时候会再次见面。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美不太可能率领企业高层代表团同行，使得外界对本次川习会达成重大商业成果的预期不高。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赴美投资的能力，而这通常是外国 CEO 访问华府的核心议题。川习会即将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因此生变。对此，学者分析，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定规定，属于美方必定会执行的既定政策，绝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抗议或阻挠就中断或取消。但受限于美军军备库存消耗等客观因素，美方未来在对台军售的交付时程和内容上，极可能进行务实调整。记者陈宽厚报道。
1: 川习二会即将登场，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进入第二任期的对台军售政策确实出现进度延宕以及暂停的现象，像在2026年中旬，美国海军曾以确保自身弹药库存为由，一度传出暂停或是审查一笔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如今外媒又披露了军售可能因为美中峰会喊停，都让台湾的内部对于军售案是否生变有了更多的疑虑和担忧。不过，学者却持不同的看法，最主要是台湾目前有《台湾关系法》护身，因此军售不可能中断。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就进一步的分析，自从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制定台湾关系法至今，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从未间断，这样政策在美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国会立法以及陆续发布的行政命令当中，已经成为了明确且不可逆的既定方向。谭伟恩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换人，美中关系恶化或是改善，甚至是台美关系的变化而放弃对台军售。这项基本原则绝对不会因为川习会举办过多少次而产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他说，
2: 整体趋势上来讲，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中共的领导人是谁，或者是中美关系变得有多差，或者是比如说台美关系变得有多差，来放弃对台军售这件事情。这个基本的政策在整个美国现在的制度，还有相关的立法，还有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公布的一些行政命令来看，它就是一个既定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调整的。所以唯一可变动的就是时间，然后军售的数量，或者是军售的品质，但 overall 的来讲，这件事情一定得做，绝对不会因为川习会几次而有任何的改变。
1: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也持相同的看法。王洪仁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定规定，属于美方必定会执行的既定政策。美方对于台湾军售的既定立场与安全承诺，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抗议或是阻挠就中断或是取消。王洪仁并进一步的分析，其实中方十分清楚美中之间的深层分歧，以及台湾问题是不可能仅凭一两次高层会晤便获得解决，因此北京的短期策略是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自我克制，并设法使美方对台军售产生延迟，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甚至期盼能够拖到川普下台为止。他说，
3: 对中国来讲，他当然还是希望说，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能够做一些自我克制的他知道说没有办法，中国一定知道说没有办法做一次的会面、两次的会面，比如五月到现在第二次会面就可以把台湾问题解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至少他有一些短期的一些这个目标。

0: 让至少美国可以在这个对台军售上面能够有一些延迟，能够延多久就算多久哈，能够甚至能够延到川普下台就最好哈。
1: 尽管学者对于军售案持正面的态度，但也认为美方可能会因为现实因素而不得不进行对台湾军售的调整。谭维恩就强调，美方必须要考量像伊朗战争等当前的国际冲突对美军既有军备库存的实质消耗的情况，因此他预判美方对台军售的交货时程确实有可能做出调整。王洪仁则是认为，美方可能会改变以往一次性批准大笔军售案的做法，转而采用切割式或是分段式的处理解决方案，将军售案分作多个小批次陆续发布。另外，对于敏感的武器项目选择上，美方初期可能会选择释出外界关注度较低、敏感度相对较小的武器零组件，暂缓或是调整类似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这类高度引人注目的大型主要的武器装备。汪洪仁说，
0: 川普现在顶多是让他做一些分批，不要一次卖140亿，不要一次批准140亿，可能让他就这种切割式的这种方式，分段式的卖给台湾武器。我觉得或者是有一些一开始有一些零件的部分比较没有大家关切的那一些这个像上次这样有海马斯武器这种，我觉得或许这个部分美方会做一些比较有一些程序上面的调整，内容物上面的调整，可是总归来讲，这个要卖台湾武器，这个是不会因为中国的抗议或阻止他就不卖。
1: 王仁强调，美中两国在台海议题上不可能达成实质共识，尽管双方高层会晤具有稳定区域的局势，营造斗而不破框架的效应，满足各自内政的需求，但在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等核心的立场上，美方仍会坚守法律规范以及防卫的承诺，美中结构性的竞争态势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中共十月下旬将召开20届五中全会，各省区一把手党委书记进入密集调动期。继22号西藏、甘肃、青海等西部三省区党委书记调整之后，中共官方23号宣布调动安徽、福建、河南三省人士。中国各地方首长近期频繁出现调动，有港媒形容这是中共21大召开前的地方诸侯大调整。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共中央23日宣布安徽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福建省省委书记的调动决定，距离21大召开只有一年，中国官方22日才公布了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和青海省一哥的调动决定，也就是前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接替王军政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前青海书记吴晓军转任甘肃书记，青海省长罗东川升任青海书记。明报23日刊登的评论文章表示，这波调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接替甘肃省委书记的胡昌生，接替青海书记的罗东川都有福建工作经历，二是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63岁的王军政提早下岗。文章表示，因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一向被视为政治高地，至于王军政提早卸任，可以解释为从大局出发，工作需要，自治区领导班子建设实际。过去几个月已经有2名省委书记因工作需要而提早下岗，包括63岁的王忠林卸任湖北书记，61岁的倪岳峰卸任河北书记。北京方面23日又公布了另一批地方诸侯的调整，涉及福建、安徽、河南多省。新华社21日就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大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会中并研究了其他事项，被认为涉及重大人事及人员查处。当天稍晚，中共就宣布开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的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张又侠、刘振立去职后，中共中央军委目前仅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及副主席张声明2人。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21号发布。人权团体表示，这本书在习近平访美前出版，让国际社会有机会听到中国官方之外的声音。

0: 音。民主活动人士也准备走上街头，为中国的狱中人发声。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21号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许志勇二

0: 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举行私人聚会，讨论时政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之后，中国当局在多地展开抓捕。徐志勇和丁家喜后来分别被判处14年以及12年徒刑。吴少平逃到美国。曾经协助徐志勇逃亡的广州律师杨斌回忆，逃亡中的徐志勇没有恐惧，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他明明可以离开中国，却选择留下，因为徐志勇认为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坐牢。美好中国收录了徐志勇的24篇文章，大都写于2017年至2019年，他两次入狱之间。他在书中回顾自己及这一代人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历程，并以自由、公益、爱为核心，勾勒出一个民主法治的宪政中国蓝图。这些文章也被当局列为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博登书屋出版人荣伟认为，徐志勇笔下的美好中国与习近平提出的虚假的中国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联合执行主任苏菲·理查森指出，这本书在习近平即将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出版，让国际社会有机会听到中国官方叙事之外的声音。来自加州的民主活动人士刘彪彪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从洛杉矶赶来的数百名活动人士将走上华盛顿街头抗议，他们希望借川习会的机会为那些在中国监狱中无法发声的人发声。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最后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国台办23号批评两岸包机申请条件苛刻，陆委会回应有关两岸包机申请事宜可依规定与程序申请，没有所谓摸不着吃不到的情形。陆委会表示，经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这波中秋连假目前没有接获两岸包机申请。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声称开放包机点，但申请条件非常苛刻，民众和业者是看得到摸不着更吃不到，应该正视需求，尽快取消两岸航空运输不合理限制。朱凤莲并表示，目前两岸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余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严重影响两岸民众往来。而根据我交通部民航局，目前评估有需求，不过缺乏恢复定期航班条件，得以申请包机的两岸航点共计13个。航空公司可于获配航权额度内，在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庆假日前后各7天申请飞航客运包机。紧急医疗、人道考量等特定旅运需求情况，航空公司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依程序申请包机飞航。中国大陆东方航空先前申请8月21号西安往返桃园包机被驳回，原因在于飞航日期不在得申请包机的节庆期间范围内。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徐书磊律师，我们很荣幸邀请他。那徐书磊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啊，在大众刻板印象里头法律 就是很厚的卷宗，生硬的条文，看不懂的文字，高高在上的专业门槛。

可是这个团队呢，他们在过去10年内坚持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枯燥的这种法律条文翻译成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的社会常识。那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华语司法新媒体啊，就叫做法律白话运动啊。可是对于很多的中共的群众来说哈、啊，这太新奇了哈、啊。那我们要来谈一谈。再聊一聊这个事情，稍后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轩时间，我是杨轩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徐律师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对话啊，也将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科普了哈，让普罗大众认识哈。徐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主持人好，我在线上了。
0: 好，谢谢徐律师，我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你。很多听众观众啊，他们这个听到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啊。在你们看来啊，这法律的条文跟你们所讲的白话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哦。然后我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律师是我的团队同仁们啦，那我自己不是职业律师，那我们确实都是法律背景才成立。那我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做白话呢？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法律条文啊，其实很多文字是跟我们一般生活中的用语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文字的时候反而没办法理解它，它就会陷到一个自己要找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法规。可是其实法律适用是所有人都需要受到规范的，它没办法依照不同的解释来做针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成立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会希望白话是让更多人都能用浅白的言语听得懂看得懂，就是我们对于白话的说明。
0: 今天我们的那个听友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哈，这个节目是直接对中国广播的哈。在中国大陆呢，大家会常说法律的解释权在专家手上，老百姓遇到事情只能抓瞎。所以你们看来法律这个专业啊跟大家都很相关啊，可是又好像跟普通老百姓啊有鸿门深似海的这一种隔阂呢？
1: 我想这个不管在中国啊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这门学科在适用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啦，因为通常大家遇到法律的时候都不是太开心的事，例如我上到法院要么都是跟别人有冲突有纠纷，所以我常会上到法院。那适用的法规在那个现场，其实大家就会更容易去想为什么好像偏袒了对方，或是为什么解释权不是按照我有利的方法来解释。那对于掌有权力的像法官啊或律师，通常都会有一些不理解，或是会认为啊，他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法律专业的人，所以才会感受到这种隔阂很深。可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其实为什么法律的专业跟他这样的规范会对一般人来讲好像距离很远，它有时候是一些文字或是制度上的设计啦。因为我们今天样的法律要规范这么多人，可能每个人的社经背景啊，或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文字的使用上跟这个要适用到这么大范围的规范上，它有时候要设计的抽象，有时候又要能够适用的具体，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精密的制度设计。所以其实跟大家一般在生活使用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语言啊文字的运用，或是他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其他像日常的交易状况等等，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哇，这不是我会碰到的东西，所以越陌生大家就会越觉得会有隔阂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律它其实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就跟其他的包含科学啊，然后包含生物等等，它其实都会需要一些专门知识的学习，它才能更能够去适用这一套，适用所有人，所以它需要比较严谨紧密的体制。
0: 作为一个法律背景出身的人哈，那你跟你的团队啊，不走那一种那最赚钱最体面的传统路，来选择去办媒体做这种很苦啊，自己是媒体人，知道做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0: 辛苦的行业，手工业，这个有关知识的转移的过程里头其实是筚路蓝缕，其实很困难。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这一点我觉得跟当时2014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有关啦，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在讲两岸的服贸协议，然后在台湾后来衍生成我们所谓的318运动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争执的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要不要签署这样子的贸易协议。那它协议嘛本身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或两个实体约定的契约，就是跨国际实体的契约。那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法的规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刚开始台湾有脸书啊等等的社群媒体普及了，所以很多人流行用懒人包用社群贴文在介绍国际法或是所谓服贸协议是什么。那可是我的同事他那时候在当时他是研究国际法的研究生，他就发现其实里面对于一些法律概念的解释好像不是那么精确，所以他就觉得那既然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情这么有争议，那我们就要努力用大家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可是又不能失去专业的法律解释，然后来兼顾制作一些社群啊报道内容，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理解，但又不失原本的这个规范里面真实的重要正确的意涵，所以才开始了这个我们制作的媒体品牌了。那到后来我们也认为就是法律会适用到所有人身上，应该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懂法律，这样这套制度才能更进一步被公平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决定除了还有一些同事继续做职业律师以外，我们的团队会以一个媒体公司来做发展，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人民啊跟法律专业中间的桥梁。
0: 你提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记忆了啊，因为这个服贸协议这个过程里头哈，我跟台大这个法学院经济啊跟那个法律的学者啊，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服务贸易只不过是一张皮啦，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看起来是什么市农工商的这些行业啊，包括什么美华业啦、美容业啦什么的，这种还有舞蹈社啦，这种东西都是算在里面。那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输入的过程里头，其实是一种渗透。后来我找到了香港在97以后被渗透的情况。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包括洗头发的行业，如果过来的话，他们是白天帮你洗头发，晚上帮你洗脑袋。好，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除了你谈的这个法律背景，那时候的文字感觉到模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当时候台湾政府啊，尤其是马英九时代政府啊，他们一厢情愿，那很可能就落入这个陷阱啊，到最后像香港一样啊，香港到最后啊，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非常多的那种美发店啊，白天是看起来是在做正常的专业，晚上椅子拉开，全部都是在搞那个所谓的地下党员的学习。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啊？就是说你们当时候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1: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这个协议它一定会影响台湾非常大，特别是产业啊，然后劳动服务业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它应该要被更完整的讨论啦。所以那个时候在不管是在立法院表决的过程啊，或是在政府对民众的解释说它到底会影响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接收到充足的资讯足以做判断啦。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出来反对这件事情跟促成后续这个重要的社会运动，我觉得它其实影响到台湾，我觉得至今都蛮深远的。就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个过程，其实不太能确定那现在我们的产业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0: 两岸的那个后来定了一大堆法律，这个是不是也在你们的探照灯范围了？
1: 我们通常会按照比较热门的议题跟时事去讨论啦，所以关于两岸之间的条例啊，像我们过去其实这几年有很多案例是在台湾已经被判刑定验了，就他逃到中国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我们的民众去介绍那到底两岸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引渡的规范啊，或是在我们这边判刑去到对面到底要不要服刑等等规定。所以我们通常会按照大众瞩目的时事跟有讨论可能性的议题来做内容，倒不一定会

0: 是很具体的去比较两岸的特定条文有什么差异。
1: 那这个社会很不一样哦，法律的这个适用，老实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哈。法律的普及化，可以说普及是一种思维了哈。那你们是希望培养所有的民众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来面对啊？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在法律上的复杂哈。我们有那么多台商，我们有那么多人跑到中国去，那一部分的那个工作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范围内？
0: 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就我们其实不希望一般的民众或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去畏惧法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对于法律只有畏惧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高压的政府权力的展现啦。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法律，进一步可能可以去质疑，可能可以去讨论，然后让他们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例如他们跟别人有合约纠纷，他们跟别人产生其他法律纠纷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诶，那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要解决这个法律问题，我可以找律师协助，或是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机关去做申诉啊、提告，是一条明确可以理解的路径。这样子人民才能够去预判，诶，我知道法律这样规定，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自己触犯法律，或是我可以预期到我今天如果不小心不管是车祸或什么了，我可能跟别人有法律上的纠纷，我不会陷到一个哇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突然被抓走的恐惧感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各地的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有我们或是有其他团体可以做到类似的事啦，因为我们觉得法律它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规范或是权力的展现，而是要人民能够反过来去思考，诶，这个东西是在维护我生活的秩序的，那我能够理解，我才知道怎么样去跟真的有进一步专业的人来运用法律解决我的问题，或是我更可以知道这套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秩序，我理解了，所以我尽量不会去避免触犯到这个可能伤害他人的界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体现。那这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希望能够协助大家理解的一个框架。
1: 那你们的 audience 就是说你们的读者群哈，你自己知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法庭上的或是警察系统的这些人，他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是有他们有受影响吗？
0: 其实有蛮多体制内的，可能是我们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留在体制做法官检察官或是去做律师，也会是我们的读者跟听众。那也当然有很多公务体系的，不管是军警啊，都会是我们的听众。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有一些意见回馈的路径上啊，因为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我们，诶，那我们讨论到一个制度好了，他可能会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们实务现场上，例如在做侦查跟逮捕的时候，更具体的细节怎么做。那也有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哇，他们确实在某一个讨论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例如今天在讨论某一个制度或某一个判决，为什么法院的决定好像很不受人家信任等等，就会有一些可以跟他们意见交流的机会。
1: 我问你一个实例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敢轻易去碰触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了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醒人家说，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哈，特别是侦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会提醒一些正在这个事件上的朋友，我会说你要注意一下侦查不公开哈。我想请教，侦查不公开这个具体的体现怎么样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可以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
0: 我觉得侦查不公开很有趣啦，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他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多案件媒体都会报道出来，然后有很多细节，那媒体是不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等等。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我觉得大家很常的误解啦，因为侦查不公开它其实是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规定，它指的是侦查过程中它不应该公开这个部分啊，它去管理的人就是谁不应该要公开啊，其实指的是这个调查侦查程序里面的人，所以其实它不是要拘束媒体，所以它是要拘束的其实反而是这些我在侦查，例如侦查机关像检察官 或是警察机

0: 关，我知道犯罪或者有人跟我讲谁可能犯罪，我开始调查等等的过程里面呢、啊，我不应该把我调查我怎么调查或者我看到什么东西去对大众公开。所以是这个主体啊，被规范的主体其实是检察官啊跟警察这些公务体系，或在刑事程序体系里面会去接触到还没有确定或是还没有被公开的犯罪嫌疑的调查内容的人，而不是什么媒体啊或被告，他们都不是侦查不公开应该要被拘束的主体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民众常常觉得有误解的地方。
1: 但是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有合理怀疑，说媒体你怎么会好像躲在那个检察官的桌下这个偷看到的资料，或是说有人甚至怀疑说是不是检察官他侦查不公开可是他透露给特定媒体，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我不能说民众或者一般人有这样的疑虑完全不对啦，因为确实是有些案件细节它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然后跟最后出公布出来的公开资料也都一致，那一定就是有某个环节提前被媒体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是一个确实值得讨论跟争议的点啦。但必须说特定案件它当然有可能有被发现，诶，真的是有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受到限制的主体，例如警察或者检察官提前把资料喂给媒体，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有，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呢？我自己不太能肯定这件事情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案件它大部分它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是啊，可能有它有开放旁听，那虽然旁听当下的审判资料不会那么快出来，但你其实有去旁听的人，你是可以用自己的，不管是你听到的内容啊等等的，它是有一些可能可以有不同情况下被别人知道的可能性了、啊。所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那么常常被描绘很黑箱的过程，但媒体有时候要报道这类案件，我觉得它一定也有它的工作管道去取得这些资料来源，这无可厚非。
1: 那徐律师啊，另外一个字，台湾的法律基本上啊，有特别是刑法是无罪推定原则，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当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定要守的基本精神，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0: 我觉得无罪推定对我来讲，它就确实是一个很根本、很核心、很重要的精神、啊、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在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他就被认为他是有罪，或是在网络上被公审，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要有的民主啊或法治素养的展现嘛。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它又会让我们回到过去可能威权时期人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就法规到底要怎么适用，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被处罚的恐惧又会再次出现了。有这个原则在，他其实才能确保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在我的法院判决确定之前，也就是经过不同的合法程序的审判啊调查之前，我其实都是一个清白的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维系一个人他在审判中的权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司法有信赖蛮有高度的展现。
1: 其实我刚问的这两个问题啊，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前面的所谓侦查不公开啊，他常常有人被逮捕，当局都不承认逮捕哦，在这个外交压力或者我们透过美国来了，他才承认说我们的确逮捕了这个人。那可不可以有一些讯息透露，他们有时候还会跟你好像说啊，我们侦查不公开，或是我们的体系里头说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议题啊，是没有办法跟你讲的，很久以后就宣判了。至于无罪推定原则根本就不在他的脑袋里头，他就抓了你就是先射箭，所以根本也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哈。这是我所认知的中国现在的整个法治状况哈，法律的使用状况根本就是党的喉舌，党的武器哈，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法治体制或者整个国家社会体制上很大的差异点啊。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无罪推定或侦查不公开这个案例，听起来慢慢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讨论侦查不公开是在限制这些检警啊不能把资讯对于一般跟案件无关的人不公开，可是在中国里面我们真的有看过一些在中国被刑事逮捕啊

0: 然后面临审判甚至被关押的人，他们是说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有没有找律师的权利，或是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被关了还是正在等待判刑，这个过程他就已经跟我们理解的侦查不公开很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他即便是被调查逮捕的人，因为有无罪推定之下，他一定有找律师跟寻求法律资源，并且让家人知道他面临什么事的权利。可是在中国蛮多案例都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过程，而是用侦查不公开告诉很多人说，欸，连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这个是侦查不公开的体现。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民主法治下的重要原则不太一样。
1: 所以两岸之间在这个法律文化或是这个社会尊法法尊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差距非常大哦。我讨论过非常多的政治敏感案件啊，那有一些人就是基本上在台湾看起来就是言论自由，可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而且都判很重。有一些人进去又出来，这样来来去去，现在有一个律师叫高志胜啊，已经失踪了快7年，我们不知道他生还是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访问中国的律师啊，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有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或是他有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还是宪法跟法律在他们政治跟党的领导底下根本就是放在地上任意踩？他们大部分的答案都告诉我，他们哪里有在遵守宪法，很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在法律里头根本就找不到。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哈？在中国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今天台湾的这个法律的立场哈，是让我们台湾的民众了解说对岸呢是一个这样子的流氓国家？
0: 我觉得我的观点来看，就是中国整个法律的体制它有一种自义性，就是这种自义性它代表就是我今天执政的权力的，不管他们叫两会或是什么部门，它其实是可以很自义的去跟动他们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程序。例如像我们台湾要修宪，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有多少比例，然后经过什么程序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从过去你看到中国推出的很多像最近的什么族群团结法啊等等，这些法案它的内容都非常抽象，而且它经过立法的过程，其实你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我们在讲民主法治国家一个法律产生会有权力分立的流程啊，经过代议事的审理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会让人民没有对于法律的可预测性，所以这个体制我觉得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体制啦。因为你可能一直活在一个我今天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例如我开书店或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其实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预测，例如你今天写了一篇报道说你要去攻击或暗杀一个谁，你很可能就会被调查嘛，因为你要伤害别人，你做了这个预告了。可是你今天如果写了一篇报道在批评政府，在我们的法规里面没有说不能批评政府啊，你就可以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在展现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没有理由的入罪逮捕。可这件事情你回到中国的所谓的法治体制之下，它显然就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它是很跟我们崇尚的不管是自由平等或民主的精神很相违背了。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样的法治规范它并不是我们心中理解的法治国家。
1: 那个习近平从头到尾都说他是法治哦，依法治国，他是说依法治国，然后他定了一大堆法律，然后他引用的过程里头你完全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哦，那就你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啊。那还有开始搞长臂管辖，要管到国外去，术语叫做远洋捞捕了，可以到远洋去抓人哦。他的目的在于做这些事情，他的威吓台湾哦。任何他，但他最大目的是要所谓的主张台独的人哦，那顽固分子啊，那他就是想利用他国内的法律啊，去说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事实上他跨境抓捕或是跨境去绑架人哦， 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哈，这是非常有历史的，像非常有名的王炳章啊，就是在越南被抓走。那至于在泰国、在缅甸、在这个柬埔寨被抓回去的这些。

0: 些中国的异议分子啊，其实多得不胜枚举啊，而且甚至很多是属于这个少数民族，都受到这个东西哈。他说他是依法治国，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1: 其实我们过去相关的案件，我们也制作了蛮多内容啊，或者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都有讨论到。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啦，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法律的有点像名词解释或是制度上的分析以外，我觉得我们也都会在我们制作的报道跟内容里面去跟大家强调，这个案件背后有它属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为什么这几个案件我们应该要重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单纯你只看法律的文字，其实你会觉得，诶，这个文字好像还 OK，好像他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来违法？可是其实像这类的案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读者啊，能够更了解前因后果，就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被用这样子的法律条文来起诉、逮捕，甚至被判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里面呢，我们确实也会时常关注这些案件，或是过往像我们其实访问过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李明哲先生，他的很多亲
0: 对，
1: 身经历跟他遇到的
0: 哦，
1: 调
0: 李
1: 查
0: 明
1: 过
0: 哲，
1: 程，对，都
0: 是，
1: 不是我们听众能够想象，哇，在法治国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
0: 是，
1: 情我们能够透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就更能理解，原来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想要侵略，或是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存续有危害的政体，它的实际管理人民的方法，我会用管理，是因为它就真的是比较高压的管理，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谁可以帮他们服务嘛。所以我觉得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资讯跟真实的现况，越理解中国，我们才能越理解我们到底真的有想要这样子的生活吗？
0: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徐书磊律师。谢谢徐律师。
1: 谢谢主持人。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上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分享了六天五夜的游记，感谢他分享了扬州瘦西湖和大明寺，我也有去过，也很喜欢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各具特色。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瘦西湖充满诗情画意，使人流连忘返。我回想起以前坐火车从镇江经过润阳大桥到扬州需要一个半小时，现在高铁从南京到扬州也只要半个小时，真的好快啊。鱼宝宝的箱子游览了扬州之后还去了南京，我也很喜欢南京的鸡鸣寺、总统府、夫子庙、六朝古都，南京历史古迹遍布，相信以后鱼宝宝的箱子有机会再次到南京。

因游览美龄宫以及其他的景点吧。鱼宝宝的箱子从南京出来之后，还去了合肥，介绍了包公祠。原来著名的包青天包拯是合肥人，以前我还没有去过合肥，听了他的介绍，期待以后能够去合肥的包公祠游览。另外还看到了男竹分享的南京长江邮轮，以前我只知道乘坐渡轮横渡长江，看到男竹拍摄的照片，我才知道现在有邮轮沿着长江行驶，可以饱览长江两岸的美丽风光。长江波澜壮阔，各类船舶往来穿梭，航运特别的繁忙。其中还有看到著名的燕子矶，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地势险要，古代在燕子矶发生了好多大型战斗，当时的燕子矶是长江天险抵御外敌的要塞，还有南京长江大桥，从长江上眺望长江大桥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好的，先到这儿啊，很感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听到别人的游记之后呢，也都会有一些反馈啊，真的，其实啊，我常常都说啊，中国大陆这个幅员这么的辽阔，我们很难就是一生有机会去过每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去了哪里之后，都愿意呢来做一些分享，其实呢也算是帮大家就是过滤了哈。比方说，哎，哪个景点真的很不错，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呢，哎，我也想要去试试看的那一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真的不要忽略了，就是分享的力量，那是很重要的啊。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那也许呢你不是刻意计划，或者是哪天也许到那里去出差啦，或者是呢突然有什么事情你要去那里的话，其实呢就刚好以前听了节目之后就知道哪里是最适合去观光旅游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不管您去哪都欢迎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旅行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就要把这样子的一种快乐的力量分散出去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赏金船上的游客好多啊，以前一直以为龟山岛距离海岸不远，想不到坐船也需要半个小时，碧蓝的大海一望无垠，海阔天空，行驶在海面上心情舒畅，看到好多的海豚在海面上跳跃，海豚真的是人类的好朋友啊。龟山岛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只巨大的乌龟，影片制作团队很专业，影片呈现的效果特别的棒，志毅姐辛苦了，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点击观看。是啊，真的是很需要大家多多点击观看哦，因为毕竟呢这真的是花大钱呢所制作出来的，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蛮辛苦的，不要说光志毅啦，我们的摄影团队啊其实也都是在烈日之下哦，那个听说摄影师回去的时候都发现有晒伤了，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躲太阳哦。好，那就来聊聊有关于第一支的影片啊。其实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第二支影片也已经上档了。第二支影片呢，其实讲的是宜兰头城老街。那我们先回到就是赏金船啊。其实啊，我觉得大海就是有一种魔力，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辽阔啊，所以当你坐船出海的时候，真的心情会有一种奔放的感觉啊。好在志毅是不会晕船啦齁，所以呢比较不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同行像是我们的子竹啊，还有摄影助理啊，他们两个都晕得不得了，尤其子竹呢还吐了啊，所以可见如果会晕船的人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那赏金船这是我第二次搭乘了，早在可能20年前吧，我也就搭乘过了这个赏金船。当时呢是一个媒体的采访团啊，那其中呢还邀请了就是这个台大的教授啊，就专门研究鲸豚的教授，他在船上呢帮我们做讲解。当时呢他就目测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海豚至少超过400只哦，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第一次能够跟海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全部通通
通都是野生的海豚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的海豚都是呢在海洋公园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豚的表演，那你会觉得呢它就是人类驯养出来的，有特别教育过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聪明。但是呢野生的海豚是不是也这么的聪明呢？其实经过这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真的觉得海豚它们非常的聪明，而且它

不太怕人类啊，也跟人类呢算是友好的感觉。因此，当我们船靠近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愿意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就是海豚妈妈带着海豚宝宝那种一家和乐，看到就特别特别的温馨啊。那再加上呢，就是因为这次我去采访的关系啊，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船长。那船长呢还特别发了一些他之前所拍的照片啊。这视频就是有这个海豚仰泳，也就是靠的这支视频啊，至于在抖音呢这个观看数呢超过了 3.5 万啊，光这一则的这个贴文啊，所以可见其实像这些野生动物它们可爱的行为呢确实是相当吸引人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羡慕海豚啊，感觉好像它就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啊，尤其它们这个泳速呢可以很快啊，偶尔呢它们又可以跳起来旋转，然后呢再坠落到水里面去，你会觉得哇，那简直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每一次呢搭船在大海上面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其实那天真的真的很热，但是呢因为船有速度，所以海风吹来呢还算非常的舒适，所以整体感觉是非常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我真的很推荐啊，就是可以呢去搭船来看看海豚啊。那其实当时船长也跟志毅说啊，因为这个海洋的深度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鲸鱼的话，恐怕呢是在花莲搭船，可能看到鲸鱼的几率会比这个宜兰还要来得多。好，所以在这边也顺便插播一下。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就好像呢我们在一般的池子里啊看到了锦鲤在游泳就已经很高兴了。那池子毕竟呢它是属于比较小一点的，而且锦鲤再怎么大也不会比海豚大只嘛，齁。所以呢当我们到海上去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些赏鲸船的乘客真的都是在惊呼哦，很有意思。好，所以一定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再来就是提到了头城这一次的这一支影片啊。其实头城老街倒是我真的第一次去啊。那它比较跟一般的老街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到淡水老街啦、三峡老街啦，就会有很多的商店啊，卖吃的啦、喝的啦、玩的啦，就比较呢感觉好像每一条老街的氛围都差不多。可是来到了头城，你会觉得诶，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商业气息，反而多了更多的艺术跟文化的风情啊，这里的文学氛围特别的浓厚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艺术巷跟文学巷啊在这里面，跟人家的那种吃吃喝喝的巷子呢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要送礼物的一个谜题啦。那这次志毅选的礼物呢，其实就是在当地呢买的一个香皂啊，而且香皂里面的造型就是一个龟山岛哈。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参与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星期三的九点钟呢会上架的随意出发呢，赶快去看。好，那只要呢在我们截止日期之前呢来答题，就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一次志毅从宜兰带回来的礼物哦。而且我们这次呢所拍的这些视频啊会在各个平台播出哈。那除了就是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之外，像是我们央广的官网啦，还有 YouTube 平台啦，或者是脸书啊，甚或是 IG 啊，这些呢通通都会放上去啊。但是送礼的部分呢，独后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只有你们可以来参加哦。所以希望呢看到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哈。那很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对于我们这一次随意出发的新规划的这些视频能够多多的支持。现在呢已经有推出两则了，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留言、参加活动还有就是转发。我觉得转发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借由听众朋友的力量，让这样的影片呢能够呈现出好的成绩。那如果有好的成绩，未来我们才可能会继续的来拍摄像这样的视频。因为其实推出之后呢，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也不错哈。毕竟以前我们开直播时间都比较长嘛，那这个呢算是我们出去的
直播的一个浓缩精华，而且呢是经由专业的团队来帮我们拍摄录制后制剪辑，所以呢整个效果跟质感呢都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多多

我支持咯。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享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飞翔的乐曲，一开头就听到我是一只小小鸟的熟悉旋律。每当看到小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飞在天空中，心里面的烦恼也就能够减少一些。陶笛阿志的乐曲《鸟之歌》很轻快，我听了之后呢，真的有心旷神怡的感觉。陶笛魅力无穷，陶笛阿志的演奏总是使人陶醉。季华林的《蜂鸟》、林海的《海鸟》，还有乐曲《送子鸟》。都很好听。好的，在这边呢要稍微的更正一下，这季华林的季呢是纪念的季，华是中华的华，林呢是麒麟的麟。那季华林老师呢可以说在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呢。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节目最后，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很励志，这首歌曲的 key 也很高，张雨生的歌声高亢充满力量，一般人真的很难唱好这首歌吧，就如同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样，成为张雨生永恒的代表作品，真的很想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当中，追寻自己的理想。好，那真的我想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飞翔哦。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戴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就特别的向往，因此有的时候会很羡慕小鸟他们能够呢在天空翱翔啊。但是呢人类总是会想尽办法让自己也能够飞上天空啊，就有了飞机的发明。但是说真的啦，我们坐飞机啊，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外面的这种空气的流动啊，或者是飞在天空上的感觉，所以如果真的要感受就是在天空翱翔，可以呢就是做滑翔翼啊。其实在台湾像东北角啊，还有些地方其实都有开放这个滑翔翼啊，那会有这个教练带着你一起飞啊，这样就比较安全。这应该呢就是最能体会就是鸟类他们飞翔的感受啊，因为像在东北角，因为它是在一个山坡上啊，然后教练会带着你就跑跑跑跑跑，然后呢就腾空了，腾空以后呢它就是往这个海边的沙滩上飞哈。其实我觉得要乘坐滑翔翼，恐怕自己的心脏也要比较大颗一点，恐高的人恐怕呢就比较没办法了。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更舒服一点点嘛，那就是乘坐热气球，它升空的速度呢会比较慢一点哈，所以你可能看的这个风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呢都是让你有机会能够感受小鸟在天空上自由翱翔的那种氛围吧啊。那这封信最后呢，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所以乐享也祝福志毅和家人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谢谢啊。确实我们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希望呢大家都有美好的中秋节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

0: 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人打招呼。贝壳法式镶着珍珠，脖颈上也挂了数条珍珠项链，缤纷的发色有珊瑚粉、海蓝和宝石绿。他们眨着和头发同色系的眼眸，外表看起来与人类无异。若不是小蕊已经看到鱼尾，会误以为是去潜泳的漂亮姐姐们。小蕊已经震惊到连话都说不出口，直盯着人鱼瞧。过了一会儿，才转头看向身旁的库洛，想确认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梦。
1: 他们是人鱼，常会群体出没，不要怕，他们不会害人哦，只是喜欢找人玩耍。不过如果在岸边要小心，不要被他们邀请去海里做客，不擅长游泳的种族会因为没得换气最后溺毙在海里。
0: 小忍听得出库洛是想安抚他，可惜这段详细的介绍并没有帮助他恢复冷静。人鱼不会害人，玩耍、邀请、溺毙，啊，好可怕哦！为什么这里会有人鱼呢？他已经不是三岁小孩，早知道童话纯粹只是虚构的故事，就像世界上没有圣诞老公公，也不会有人鱼存在。照理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在他亲眼目睹那些漂亮的人鱼姐姐之前，他都是这么想的。这时走在后头的响声也加入话题，
2: 那才是最让人害怕的，谁都不知道他们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纯粹想要诱骗受害者下水。远远看着就好，别太靠近，可以被我们的船长诱拐，但是绝对不能被人鱼拐走哦，小心丢了性命。
3: 啊，笑才不是诱拐。
2: 不是诱拐是什么？
3: 捡流浪猫狗。
0: 小忍没特别注意那两人的对话，一直盯着人鱼，持续自言自语。
4: 为什么人鱼什么？
0: 他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甚至还用力捏了脸颊。会痛，不是在做梦。
5: 欢迎来到祸海。
0: 小忍转头笑，不知何时也站在他旁边。
4: 祸海，
0: 在这之前他听过五大洋，课本上都有写，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叫做祸海的海域。
5: 这里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人类世界。
4: 那这里是？
5: 存在于平行时空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要以人类的定义去解释，最接近的应该是异世界。
4: 异世界。
0: 小忍对这个词不陌生，最近班上同学很流行看动漫，大多是主角穿越到异世界的故事。不管是在哪个异世界里，都会出现各种没见过的生物，魔法也是稀松平常的能力。所以现在他也算是穿越了吗？
5: 吓到了吗？
0: 小忍点头承认。人鱼没有逗留太久，在船边绕了几圈就往远方游去，远远的还能看到跳跃的倒影，像群快乐嬉戏的海豚。按理说任谁都会吓到，可是非日常的风景让小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他误认的死神先生带他穿越来到名为祸海的异世界，接受事实后反而有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涌现。小忍血液沸腾，为新的机运感到惊喜，是梦也好，是场骗局也好，他都欣然接受。经历过莫大的绝望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4: 那去到彼岸也不是不可能咯，如果点点也不小心穿越来到祸海，坐上的不是死神的小船，而是海盗船。
0: 他似乎抓到了希望的尾巴。
5: 不会想回家吗？
4: 不回家。
5: 很好。
0: 笑把手放在他头上，眼里透露出赞许，就像某种嘉奖。

0: 他被春赞了吗？小忍觉得有些害羞，他以前连考试拿到100分都不曾获得称赞。
1: 船长，
2: 叫我名字就好。
1: 笑，我真的可以跟着你们去航海吗？
0: 他现在依然觉得很害怕，哪天会被大家嫌弃是个累赘，因为响声刚开始也强调了他是人类这件事。
2: 你已经在船上了，不是吗？
0: 笑收回手，往布置好的餐桌走去。小忍愣了愣，咀嚼着那句话的意思。
3: 别担心，笑不会赶人下船，除非你真的想回家。你已经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0: 库洛说道，和响声一起推他去餐桌旁。是吗？自己已经是船上的一份子了吗？这时小忍的肚子又不合时宜地响起，三个人同时看向他的肚子，随后放声大笑，对他喊着快点来吃饭。沐浴在加倍的笑声里，小忍觉得自己都快要变成熟透的红虾了。在大家催促下，他第一个开动，将虎视眈眈已久的汉堡送进嘴里。虽然不是刚出炉的温度，仍保持着外酥内软的最佳口感，表层撒上白芝麻，底部刷了层薄薄的奶油，满嘴浓郁，令饥肠辘辘的胃渴望吃更多。第二口，再来第三口，融化的起司，带点柠檬香的酥脆炸鱼，新鲜生菜依序排列，中间的酱汁清爽不油腻，他吃得好满足，胃也没有再作怪。他不确定吃下的是什么鱼，但肉质柔软，塞满嘴也不会难以咀嚼。因为饿了太久，每口都美味的令他感动，还默默在心里颁了个美味汉堡第一名的奖。光顾着吃，完全忘了最基本的礼仪。小忍手中的汉堡已经消失了一半，才发现库洛和响声都笑盈盈地看着他。响声揶揄道，
4: 还好你不挑食。
0: 大家的视线自然落在笑身上，笑挑眉轻哼了声问道，
2: 好吃吗？
1: 好吃，谢谢船长。哦，笑，真的好好吃哦，就跟洛洛说的一样。
2: 配料是洛洛准备的，别谢我。
3: 哎呀，但那是笑的独家食谱，酱汁只有他亲手调配才这么好吃，我只是帮忙洗菜切菜拿出食材而已。炸鱼是响声负责下油锅的哦，我还在克服油锅喷溅出的热油。
0: 库洛脸颊泛红，不敢收下功劳。响声安慰道，
4: 你不是也有尝试吗？有试过真的不行我才接手，这我可以作证。油炸本来就难嘛，下次再试试。
3: 哎呦，可是也就试了一块。
4: 那小忍就把那一块当作是洛洛炸的吧。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小忍眼眶泛红，泪水在里头打转，温暖从手里的汉堡蔓延到心里，能饱腹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们对他的关心。他注意到三个人的盘子都还没动，想让大家也一起享用，凉了多可惜啊，却发现桌上还多一个盘子，椅子也多一张。他忍不住问，
1: 还有谁没来吗？
3: 哎呦，素妹姐不知道又跑去哪里了。
0: 库洛东张西望地找着，小忍也跟着转头张望，不过甲板上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应该是在房间里。他才这么想，突然有颗绒毛小球弹上桌，起初他以为是飘来的棉絮，但第二眼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异常的体积，海带似的枣绿色，比小忍的拳头要大，是颗扎实的圆球。
3: 哦，还没跟你介绍，它是绿毛，也是船上的一员哦。
0: 绿毛，之前曾听库洛提起，但小忍没有想到绿毛竟然是一颗球。绿毛似乎听得懂人话，华丽转了一圈面向他，能从球体认出正面，

0: 努力寻找话题。
1: 你好，那个，你不吃汉堡吗？
0: 桌上只剩一盘未动的汉堡，不过那应该是留给素妹姐的。
2: 不用，我有这个。
0: 绿毛边说边舞动身体，摇摇晃晃，自转了几圈。小忍看着绿球在桌上左右旋转，没看到其他食物，困惑地问：
1: 哪个？
2: 忘记带了，等我，马上回来。
0: 看来绿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找东西。绿毛蹦跳下桌，从身体里伸出细长的手脚，两只脚利落迈步，目测都快要跟自己一样高了。因为那双长脚，绿毛跑得飞快，直奔船舱。小忍张大嘴，揉了揉眼睛。绿毛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兴奋地往回跑，手里还抱着一罐小瓶子，献宝似的拿给小忍看。
1: 这是……
3: 哦，绿毛是海生绿球藻族，不能吃我们的东西，只能摄取营养液。
0: 库洛解释。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4: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5: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的是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大家好
1: ，CJ MIT Made in Taiwan，
2: 没错，
1: 来到我们音乐 MIT， 我们是 Music in Taiwan。
2: 哎呀，都差不多都是台湾。
1: 是的，介绍台湾最动人的声音，今天介绍的是 CJ 的这张《我说哇共》。哦、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四项奖项。前一阵子，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已经是九月了啦。在八月的时候，我知道哇，你还受邀去总统府去表演呢、欸，就在8月8号这天。
2: 对。
1: 哦、就在台湾是父亲节这一天。
2: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去到总统府，然后去就庆祝父亲节这样。
1: 嗯，哎、欸，我觉得你。IG 的限动使用还蛮频繁的
2: 哦，没那是通常就是表演的时候啦，我觉得都把它放上去这样，是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来 follow 你的 IG 嘛，对不对？
2: 可以可以，就大家就只要找 CJ 然后打 MIT 就可以了、
1: CJ MIT 很容易找，
2: 对
1: 这个名字，哎，这个艺名你就是随性想到、
2: 应该是说刚开始只有 CJ 两个字，然后大家都找不到我的音乐，大家都说、
1: 加了 MIT 立刻就会
2: 哇，加了 MIT 立刻在最上面，
1: 哇，
2: 对那。

0: 时候是因为搜寻，大家一直搜寻不到，然后我自己也搜寻不到。有时候你自己刚发的歌、
1: 哦，
0: 自己也找不到，因为太多 CJ 了。
1: 哦，
0: 但是你只要发一放 MIT，、嗯、马上就在最上面。
1: 哎、欸，我还没试过音乐 MIT， 我下次来试试看。
0: 对啊，如果都把它放上去的话，应该就会在最上面。
1: 那现在我们应该在同一个 list 里面。
0: 对，
1: 我们都是 MIT。
0: 对，没错。
1: 好，我们上次讲到了 CJ 学习音乐的经过啊、嗯，到美国跟加拿大求学，后来决定回到台湾是2024年的时候吗？
0: 对，差不多、嗯。
1: 那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决定回台湾？
0: 我那时候其实念到博士的后期，我其实念到第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论文刚写完，然后论文就交出去，然后他们竟然花一年的时间改我的论文，
1: 一年的时间，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全校只有一个乐理老师。
1: 哦，你学的是什么？那时候你的博士是
0: 我博念的是钢琴表演，钢琴演奏。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理论的论文要改这么久。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吗？我要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无所事事吗？
1: 他们在改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嘛，对不对？
0: 你不能往前啊，
1: 就是在等。
0: 对，就
1: 是
0: 在
1: 等，
0: 然后可能就改另外一篇。可是我另外一篇那个老师速度很快，我两个礼拜就改完了。
1: 哦，
0: 但是这个老师他就是一拖再拖，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说拜托赶快给我，所以他其实有加快咯，他半年之后给我上半段，
1: 哦，
0: 就是我论文的上半段。然后那时候想说，就是已经花了半年，你也只能改我上半段。好，然后我把上半段改完，我交回去给他之后呢，他忘记他改了我上半段。
1: 他年纪很大了，是不是？
0: 对，他有一定年纪，所以他又再重新全部再改一次给我，而且是整个、哦。
1: Oh、
0: 那我上一次改的东西又跟他改回来的东西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可以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然后又没有全部改完，然后又要我重改一次？那我上次改的算什么？
1: 是啊，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总不能人生都一直耗在这边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直跟学校 complain 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那也不能怎么样，你还是真等。
1: Okay.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回台湾做我想做的事了，所以我就跟学校稍微吵了一下。
1: 哎、我很好奇你吵架是什么样子？
0: 没有，就是我也很就是用理论跟他们对嘛，因为学校你也只能用理论的方式跟他们用理论回答。
1: OK，
0: 对，所以我就跟学校就是很认真的
1: 据理力争，
0: 对，就是很认真的就是 complain 了一下，然后跟学校讲， okay. 但是学校很不开心啦，因为我是拿学位奖学金进去的，但他们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念书，你又不念完，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你要走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学校讲我想要回去做什么，但是学校也觉得
1: 你说你要回台湾做流行音乐，
0: 对，
1: 他们什么反应呢？
0: 他们就
1: 很好奇，
0: 他们非常的
1: 博士了要去做流行音乐，
0: 他们很傻眼。但我给他们的理由是，就是念完博士除了当大学教授还可以干嘛？我就这样，我就直接这样问他，我说你除了当大学教授可以干嘛？
1: 对啊，
0: 那我流行音乐念一念，我可能好，我回台湾做流行音乐。我50岁可以回来念完啊，我不用一定要30几岁的时候做这件事。
1: 当教授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再。
0: 对啊，但是唱歌不一定永远的啊。我50岁还有这个声音嘛？我很难说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学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好好好，那他就给我一个，再给我另外一个硕士，那我就回台湾。
1: 哦，那你回台湾之后有想过有你什么样的计划吗？还是回台湾之后看看看情况？就是看情形。
0: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跟我自己讲说，给我自己5年的时间、然后如果5年的时间在流行音乐没有任何的起色，我就回去把书念完。
1: 那时候你在台湾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0: 是
1: 音乐方面、流行音乐
0: 几乎没有。我那时候只有阿提老师吧。
1: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们是在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有那时候有玩一个那个叫一个手机的唱歌的 app， 对，然后我们在唱歌的 app 上面认识的。
1: 是哪一个 app 啊？
0: 欢歌吧，对，欢歌
1: 哦，就是像唱卡拉 OK 的、那個，
0: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欢歌
1: 哦，就是这样认识的、啊。
0: 对，我们那时候欢歌有歌唱比赛，然后我记得他是评审。
1: 哦，原来如此。
0: 对，然后他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他就立马觉得哦，可以交朋友。
1: 哎、那你那时候唱什么歌？你记得吗？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不应该是唱《流浪记》之类的吧？还是唱英文歌？
1: 哦《流浪记》
0: 是
1: 《流浪记》
0: 杨宗纬翻唱纪晓君的。
1: OK OK， 觉得你的声音很特别。
0: 对，他觉得我声音很特别，而且我那时候是唱英文歌先，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唱英文歌也可以，唱中文也可以。
1: 你英文歌唱什么？
0: 英文歌、哦、我已经忘记我唱什么了。
1: 那个 app 里面也有英文歌。

0: 歌啊？
1: 有，我记得我好像唱什么，好像是 You Are The Reason 吧。
0: 哦，
1: 就是 Colin Scott 那个 You Are The Reason， 好像对。
0: 嗯哼，那时候你的声音已经成型了吧？就是现在，
1: 嗯、对，跟现在比较像了。
0: 专辑类似，差不多这种感觉。
1: 对，因为那是两年前的事，所以应该差不多、嗯。
0: 其实这种声音很适合唱 jazz 或 blues， 是吧？
1: 对啊，所以我才会在台语专辑里面放 blues。
0: 不，你专辑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了。
1: 对，我发现
0: 非常非常多。
1: 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故意做这件事情，嗯、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写了很多歌，然后我故意把这些不同类型的歌全部放在一起。
0: 嗯，
1: 对，
0: 是。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这样介绍到这里，这已经听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歌。
1: 对，
0: 那这编曲也都非常复杂，尤其是你是钢琴的专业的这个表演者，所以你在钢琴上面琢磨的非常的深。
1: 对啊，然后我也很庆幸在读硕士的时候有主修过那个乐团编曲。我记得那时候的 final project 就是做一个乐团的曲子
0: 哦、嗯，
1: 所以要把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做出来这样。
0: 是，不过这张专辑听说你是一个人在你自己家里面完成，
1: 对，
0: 所以这些管弦乐是有朋友帮你演奏之后你再来编辑，还是说你完全是用电脑？
1: 对啊，全部都是用电脑做出来，
0: 全部用电脑，
1: 对，
0: 连弦乐都是。
1: 对，
0: 哇，是，
1: 嗯，但是就是要花蛮多时间的，因为让他们听起来逼真，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件事
0: 不容易耶。
1: 对，所以就会调很多东西，
0: 调很久，
1: 调超级久，
0: 嗯，
1: 尤其是什么，比如说什么萨克斯的声音啊，法国号的声音啊，这种哦，调超级久，
0: 对啊，
1: 对。
0: 我听起来是觉得蛮像真实乐器的。
1: 对啊，有的是那个片段，
0: 嗯，
1: 然后我让他听起来像真的人。
0: 这有用到 AI 吗？
1: 没有，那时候 AI 还不盛行。
0: 嗯，
1: 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蛮想用 AI 的，但是那时候的 AI 还不盛行。
0: 是、哦，现在的话 AI 就更厉害了。
1: 对，现在很方便。我那时候没有 AI，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
0: 嗯，
1: 每天都绑堵在自己的房间，听一个乐器听超级久。
0: 哇，天哪！
1: 对，
0: 像法国号，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嗯、我自己也很喜欢法国号这个音色、嗯，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遥远、疏离，然后又
1: 对又明
0: 亮，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就很喜欢这个音色。
1: 对，我在蛮多首歌都有放法国号，
0: 是哈、
1: 哦。对，我们刚刚的后面也有法国号，我记得，
0: 嗯，
1: 最后一首歌也有。
0: 嗯，
1: 对，我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放法国号的。
0: 嗯，非常棒。今天先来介绍这首歌，是在2024年2月的时候发行，在串流平台上的
1: 《
0: More Than You Know》这首歌。
1: 哇，这首歌，
0: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上传到串流嘞？
1: 这首歌当时其实它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学写歌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要把一件事情描述的很清楚不容易、嗯、尤其在写歌词的时候，然后又要写的平易近人，但是这个之中你又不能写得太浅、
0: 嗯、
1: 但在英文歌里面能够放的字又不多、
0: 嗯、
1: 对，英文歌其实没有办法放很多字，除非你唱 rap， 因为每一个句子都太长了、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第一个就是 Adele、
0: 啊、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如果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那个铺陈整个唱的方式，或者那个 bridge 的方式都非常的 Adele、
0: 嗯、这首歌也是蛮 Adele 式的那种情歌，
1: 对，而且也只有钢琴，
0: 是一首悲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放这首歌纯粹就是一种算是练习曲之类的。
1: 对，算是第一次想说好吧，我们就尝试看看，
0: 感觉像是你的真实故事呢。
1: 你说这首歌吗？
0: 不是，
1: 算是也不是啦。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像是在讲你爱一个人，但是你没有办法
0: 跟他在一起，
1: 所以你觉得离开他会比较快乐，但是你又希望可以告诉他说，其实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是
1: 就是我心境上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0: 嗯，我想这种感情如果没有经历过是写不出来的。
1: 哦，真的吗？就是你其实很爱他啦，但是你没有办法啊，真的
0: 就是爱一个人决定放手，
1: 对，
0: 这样子。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刚好那个时候有看了蛮多的电影，然后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深刻的情感的。
0: 然后我们就要接到这张专辑的 Lee Gimbel 阿姨，
1: 哇，
0: 他是不是接得很好？
1: 对，蛮适合的，
0: 蛮适合的。
1: Lee Gimbel 阿姨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唱蓝调的东西，
0: 有种深夜酒吧，
1: 对，
0: 下着雨的霓虹街头，
1: 没错。哦，这首歌好难唱哦，这首歌我录了好多次哦，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式、呼吸方式啊，或者是唱的方式，你都不能很用力，但是又不能很用力之余又要有感情，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0: 所以你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在唱歌这方面有去请教别人吗？
1: 这张没有，但是我有一直去听爵士乐或蓝调歌手。
0: 嗯，你后来还有跟你的歌唱老师那位黑人老师有联络吗？
1: 后期就没有了，因为后期我就去念硕士了，然后我就去加拿大，所以后来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0: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出了这张专辑吗？
1: 他应该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过寄一张给他听听看？
1: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哎，因为他学生好多哦，而且我那时候是断断续续的上课，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上课。
0: 哦，了解。
1: 所以我觉得他会记得我的机会应该不高哦，应该只有近期的。我最后一个老师是菲律宾人。
0: 哦，这样子啊。
1: 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有去找一个老师上课。
0: 哦，原来你找过不止一位老师。
1: 哦，对啊对啊。那我觉得流行音乐要多多尝试不一样的老师，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0: 这首歌我觉得那个黑人老师应该绝对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吧。
1: 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教我爵士，我就走了。
0: 所以爵士方面你是自己摸索吗？
1: 对，这
0: 种唱腔，
1: 对，这个唱腔是自己摸索，我就是一直去模仿，然后一直听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像，
0: 不断的试。
1: 对，这首歌试了很多次。
0: 多到自己数不清了吗？
1: 对啊，多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唱歌了。
0: 哎，有时候，对对对，会这样子哎，就是你一直唱着唱，就是一直在想怎么唱，那最后你怎么样悟出让你觉得

0: 最后这个版本其实是给了很多老师听。
1: 哦，你有给老师听？
0: 对，我给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跟爵士比较熟悉的老师听。
1: 那时候你已经认识就台湾的爵士方面的，还是美国、加拿大？
0: 那时候是台湾的，不帮我伴奏的老师。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些乐手老师，然后那个
1: 台湾吗？
0: 对，在台湾。
1: 哦，
0: 然后那个老师对爵士乐非常的擅长。
1: 哦、okay ，
0: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你听一下。然后殊不知，他就直接在他们那个。他们的那个练习室就直接播给大家听，
1: 啊、
0: 然后现场就一堆老师的那个 comments， 然后我就哦好，一次收到很多，很棒。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后来就是有参考他们的意见，
0: 对，后来有参考，因为原本第一版的时候我唱的是比较用力一点，就是 我不太懂要怎么表达、嗯，就是
1: 收放的那种力道，
0: 对，而且、嗯、而且这种歌又要。带一点故事情境、
1: 嗯、
0: 然后你要让他感觉是舒服是放松的，又要可以配点小酒听，这种
1: 对
0: 好难、
1: 啊、对对对
0: 对对，
1: 就是你已经不爱他，
0: 嗯
1: 嗯，有点让我想起莫文蔚他不爱我那种感觉。
0: 这首歌其实我在描述一个就是那种很早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尤其是那种什么老就是男生非常的爱这个女生、
1: 哦、
0: 但这个女生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哦、但是这个男生又很想要告诉她说其实我是爱着你的，
1: 还在等你、
0: 对，我还在等你，但是你知道那个年代男生是没有办法这么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又有大男人主义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他就会一直告诉他的朋友说哦，我有多不爱他了，我已经不爱他了，你再跟我讲都没有用，可他一喝酒之后他就开始露出各种他有多爱他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就一直讲说我其实很想他，所以才会有这首歌、
1: 嗯、那你在录音室里面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放松？我听说有些人会真的喝点小酒让自己有那个感觉、哦、
0: 但我其实我都是等到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我才去唱，
1: 嗯，
0: 对，我都这样，如果我开始知道我急了我就会停下来，
1: 嗯，
0: 我就去做别的事，因为我都在我都自己录嘛，我都在自己家录，所以我不用有录音室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也不会有陪唱老师的压力，所以我什么时候想录就去录，
1: 很自由，
0: 对，尤其是那种、嗯、有时候你唱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你开始急了、
1: 哦、
0: 那就不要唱了，因为不会更好、嗯，
1: 是，
0: 对。
1: 那这张专辑完全没有制作人吗？我是看到有一位，在 credit 上面是写母带制作人、
0: 哦对，对，只有最后要送母带的时候，只有那个制作人、嗯。对，
1: 是。关于这一点，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如果听众朋友在串流上，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买 CD 了吧？
0: 嗯嗯嗯。
1: 虽然我还会卖 CD 了，但是我多半在听音乐也是会以串流为主，但是我都会点开那个制作人的名单
0: 哦。
1: 好，制作名单
0: 看到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位就是蛮特别的，他就是母带的制作人，
0: 对，就是燕森老师。我们一般做一首歌会经过很多不同的程序嘛，那一般这些程序都是不同的老师，比如说我们会有个录音的老师专门帮你录音的、嗯、那我们会有个编曲的老师，那我们会有个混音的老师、
1: 嗯、
0: 那混音基本上就是帮你把所有乐器调整到它最理想的音响位置、嗯、
1: 最和谐的平衡，
0: 对，最和谐的平衡，你的声音啊不会被乐器盖过、嗯、或者是哪个乐器不能太多或太少这样、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母带呢就是把你这些所有乐器都调整好了都混好了，然后把它调到串流平台的音量大小，
1: 哦，这是 for 串流平台的一个动作。
0: 对，
1: 以前这个母带处理是 for CD 或是黑胶唱片的。
0: 对，当然也是一样啦，就是它要有一定的音量。
1: 对，
0: 不然通常你混好之后其实声音很小声。
1: 其实在不同的载体会有不同的需要。
0: 对，
1: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那现在的载体主要就是串流。
0: 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音响啊或耳机听出来都要差不多、嗯、那就是母带的制作、嗯、
1: 是，这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专业。
0: 对，
1: 像混音师、
0: 嗯、
1: 他要知道什么样才叫做和谐跟平衡？
0: 对，那个耳朵要很辛苦，
1: 很厉害，
0: 尤其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乐器的那个，我们英文会讲 frequency 嘛，那
1: 频率，
0: 对，你就要知道说它在哪一个高音，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有一个泛音、
1: 嗯，
0: 所以不是一个声音就只有一个声音，其实我们听到只有一个声音，但它其实有很多声音串在一起的，
1: 是，
0: 它才会形成一个音色的样子。那有些音色，有些乐器会打在一起，
1: 嗯，
0: 就像如果我的声音偏中低。那这个时候的大提琴它就会有一些音色会压到我的声音、
1: 啊、
0: 那因为

0: 音乐的那个声音出去的那个孔就这么大而已，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硬要塞到满啊。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东西是要取舍的。那这时候如果人声比较重要的话，大提琴的某些音频就要删掉。嗯，那你耳朵要很好，你要知道要删什么，不然大提琴的声音会不像大提琴。
1: 对，要删多少？
0: 对，
1: 要降多少？这些都是混音师的金耳朵。
0: 对，就是要靠他的耳朵这样。
1: 对啊，今天谢谢谢老师，又教了大家一些
0: 也没有啦，这也是我
1: 一些知识，
0: 也是我最近学的，因为也是为了这张专辑，我去学怎么混音这样。
1: 哦，你也去学了？
0: 对，因为混音都是我自己混的。哦、
1: 嗯，对，我看到编曲也是你吗？
0: 对。
1: 哇，现在编曲其实有 AI 真的还蛮方便的，我觉得。
0: 哇，那是最近才有 AI， 我那时候没有 AI
1: 啊。对，那时候
0: 以前没有 AI，
1: 对，那时候还没那么发达，其实应该是有啦，只是没有那么方便。嗯、
0: 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耶，因为虽然 AI 速度快，它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1: 对，就是细节的部分他做不出来。嗯、
0: 对、嗯，就比如说你突然哪一个音要换，你哪一个转音要怎么样，你突然哪一个要跟着什么，你哪里要断开、嗯，我觉得这件事在 AI 来讲还是有一段距离啦。
1: 嗯，还有一段距离。嗯，可能初步的那个草稿或是 demo， 他还可以办得到。
0: 对啊，
1: 但细节的部分真的都要靠音乐人自己来。嗯。
0: 对，我觉得希望以后可以更好啦，但当然现阶段就算是做下一张、嗯、我应该还是会自己来。
1: 是，
0: 对，
1: 对啊，所以这张专辑听起来真的我自己会觉得像一些弦乐啊、拨弦啊、嗯、这些，哇，听起来我想说这应该就是，既然您学古典音乐，但应该就是找你朋友来帮你忙的。
0: 没有，那时候
1: 没想到是你自己一个人。
0: 对，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就自己来。哦、对，
1: 是，哇，而且好像才花多少钱嘛，
0: 嗯，就整张嘛，大概25000吧，是不是？
1: 天哪、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难想象了。
0: 就是20000块给母带，然后就是剩下的
1: 5000块，
0: 五千块是给那个帮我编一首老编一首，有一首是一个老师编的，《爱情的 Key 夹》是一个老师编的。
1: 哦，是是，就是我们待会会听到。
0: 对, 對, 對，
1: 现在是要播这张专辑唯一一首华语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啊，
0: 这首歌就是抱怨歌。当时在唱的时候，整张那 这首整首都在抱怨，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过得没有很快乐，因为应该是说我刚回台湾嘛，然后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方向在哪里。嗯，然后我常常做这张专辑做音乐做到半夜，好累了两三点这样，然后就会开始有点小忧郁。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人生在哪里，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是不是人生其实不需要这么累，是不是我这么辛苦都不会有人知道。哦，对，所以才会写这首歌。
1: 其实这在流行音乐界任何行业都是这样，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想要被听见被看见，但是其实那个机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煎熬的。
0: 对，嗯，
1: 像除了你之外，你现在真的是哇，第一张专辑这样子就入围了金曲奖，被听见被看见，非常的幸运。嗯，但你的实力是非常棒，才会评审会看得到听得到。那我最近也是参加了某位新人，他即将要发片，听说他在这个圈子已经等了20年了。
0: 哇，
1: 他也是30几岁，
0: 20年呢、欸？
1: 对，他也是10几岁就开始在做音乐这样子，20年他终于等到有机会要发片。
0: 我觉得这跟李竹馨好像也蛮像的。
1: 对对，他也是熬过来的，
0: 对，他也是好几年。
1: 对对对，所以我知道这种过程是非常煎熬。嗯，所以当时我觉得你的心情就是像我们现在要听到这种。
0: 对，没错，就是这种，
1: 就是一个人的那种。
0: 对，然后又没有人懂我，然后我一个人在家做音乐、嗯、然后每天都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又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
1: 嗯，尤其你就是很年轻就到国外去念书，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在处理，
0: 尤其是最后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台湾，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想要跟家里说，但是你还是得证明给他们看。嗯，对，你总不能只是讲说哦，我觉得我这张一定会怎么样，你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成就，他们才会觉得你之前的放弃不是只是放弃。
1: 是，所以这首歌有一种一路走来独自努力的那种心情的描写。
0: 嗯，就是抱怨。

0: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爱情的乞丐，
1: 对，这是我
0: 妈妈爱情的乞丐
1: 最爱的歌
0: 啊，真的吗？
1: 对，我妈妈好爱这首，
0: 为什么？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爱这首，但是
0: 因为这首听起来就是很传统的台语歌嘛。
1: 嗯，他的编曲真的是比较传统一点，对，
0: 嗯，
1: 对，他的整个，就是他唱起来的方式也没有到很传统啦，但我觉得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偏传统。
0: 你说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请别人来编曲的歌？
1: 对，因为那时候我来不及了。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对，那时候这首是最后一首做完的歌。
0: 哦，是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是11月的时候，因为12月就要交了嘛，12月再不交进去奖就要结束了。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老师，我说拜托你帮我编一首歌好不好？原本是要编两首，
0: 嗯，
1: 只是又来不及了，我说那你一首就好。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去日本，我说那你在日本之前帮我编，
0: 嗯，
1: 他就快速在半夜的时候帮我把这首歌弄好传给我，然后赶快回音这样。对，
0: 那时候你有给他一些你要的感觉
1: 没有？欸，我就说你就听一下，因为我有稍微一个 demo， 但我 demo 只有钢琴而已，嗯，我说你稍微听一下这个 demo， 然后你就照着编这样。
0: 哦，是哦，那编出来你刚刚说就是比较偏有点像传统台语歌的，
1: 意境上啦，
0: 意境上
1: 跟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算是比较接近传统台语歌，嗯，
0: 但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对，还是不太一样。
0: 对，爱情的 Kitty 啊，就是好像自己是爱比较多的那一方。
1: 对，就是你祈求不到你想要的爱，
0: 嗯，
1: 比较像这样。那你觉得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对方过得更好，那你还不如就让他去找他适合的人。嗯，
0: 是，在你的歌里面都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就是比如说得不到对方的爱没关系，我就放手。然后这首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也蛮像的。
0: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你的个性是不是这样？
1: 我不是一个会乞讨爱情的人。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讲，
1: 是
0: 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那没关系啊，就是人生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1: 你什么星座的？
0: 我是双鱼座的。
1: 哦，
0: 但我非常的理性。
1: 是，
0: 对，
1: 双鱼应该是蛮恋爱脑的。
0: 年轻的时候吧，可能现在就是理
1: 性
0: 到不行。
1: 现在很理性。
0: 对、
1: 哦，可能你的上升星座不是。
0: 我上升好像也是双鱼。
1: 可能那这样就是负负得正这样。
0: 有可能吧。我那天也遇到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姐，然后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1: 哦。
0: 她也理性到不行。我们两个一点都不浪漫。
1: 好，爱情的 Kids 啊。

那些注定咱的爱要散落，不甘搁看你受苦。

0: 再来是英文歌曲《该走》，这也是蛮理性的一首歌，就是
1: 对
0: It's time to move on。
1: 对，可是这首歌虽然大家觉得是在写爱情，但是他其实在写我跟学校的关系，就是跟我在古典学术界的关系，
0: 它就是一种关系的结束。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
0: 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这首歌比较像在讲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我已经为了这件事奉献了这么多，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古典乐，然后为了这件事真的是每天练习，然后付出这么多，但我觉得最后我没有办法从这个东西得到我想要的，那我还不如离开。对，那 have to go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0: 所以是连续下来爱情的 kids 啊，然后该走了，都是一种蛮洒脱的。
1: 对，
0: 这样子的心情。
1: 对，但爱情的 kids 啊多了一点留恋在里面。嗯，他多了一点，就是尤其是他最后，我记得我最后一句，做一个有气魄的人。嗯，就是不要看起来这么狼狈，
0: 可能就是这句话你妈妈特别喜欢吧，
1: 有可能吧。就是你都爱了都爱了，那你要离开也洒脱一点的离开。
0: 妈妈有跟你说为什么她特别喜欢？
1: 没有耶，没有，她只是跟我讲说这首歌会很触动
0: 她的心。
1: 对，她觉得很疗愈。
0: OK，
1: 对，但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问她。
0: 很私人情感，
1: 因为毕竟爸爸也走了，我好像也不太好意思问她这种事情。爸爸都走了。
0: 是
1: 对啊，那我觉得 Have to go 比较像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啦。就是那时候我刚要决定要放弃那边的工作，放弃学校，然后不在古典乐里面，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离开。我光是为了要决定这件事，我决定了好久。对，
0: 绝对是啊！你看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在那一刻你决定回到台湾来，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1: 对啊，然后又要跟家里小战争这样，
0: 对他们一定无法理解，
1: 完全不能理解。他们那时候只一味的告诉我说：“你都已经读到。”都已经读到博三了，为什么不念完？但对我来讲，不是念完的问题，是我念完之后我可以做什么。我没有办法跟工作直接接轨的话，那还不如先不要念完。
0: 是
1: 因为你念完

0: 完就不能再念啦、啊。但是如果我不念完，我还可以重念，那我毕业可以直接接轨。嗯，那我还不如先做我想做的事，
1: 留一个退路在那边。
0: 对，
1: 没错。啊，总之回到台湾发行这张专辑是对的。嗯，现在家里
0: 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是对的，但是刚开始回来都不对，
1: 家里是理解的。
0: 对，
1: 而且是放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该走了。
0: 对，
1: 就是感觉已经快结束了。嗯，好。

0: 最后就是我的世界，刚刚 CJ 也说这首歌的编曲也用到法国号，
1: 对，这首歌也是用管弦乐团的编制去编制的，
0: 感觉这首歌跟妈妈有关，
1: 我觉得跟爸妈都有啦、哦、那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不是爸妈想要你做的，或者是你的决定不是他们喜欢的、嗯、那我觉得这件事很少有人把它放在歌里讲出来，
0: 嗯，
1: 也很少有人因为我觉得在传统观念上这件事是不孝顺的、
0: 哦、
1: 对，就是反违抗爸妈的意愿、嗯、违抗爸妈的命令，就是你人生想要的走向，你人生决定的事情，
0: 嗯，尤其你来自台中，
1: 嗯，
0: 算是应该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
1: 对，尤其是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违背过什么他们不喜欢的决定，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我最近决定的事情，或者是我回台湾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以就是大家爱的对象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在他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爸妈说了算，
0: 嗯，
1: 就是你应该要爱谁，你应该要跟谁结婚，谁不可以谁可以，那我只是想要这件事情可以放在一首歌里面告诉大家说，其实选择并不代表我们选择了之后就不爱你们，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做了自己人生的决定，就好像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一样。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爸妈的伤心啊，会很大大的影响到他的小孩，
0: 嗯，
1: 尤其是有时候小孩做了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决定。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难，
0: 嗯，但是我觉得人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1: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你的人生怎么会是你自己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时候听到就会吓到
0: 对啊，哎，这也是一个很难，
1: 像如果他就说，他说小时候如果没有我你会长大吗，就是你听到这句话
0: 这就是情勒这绝对就是情勒
1: 但是有时候很难说，哎、欸，因为要说自己的选择就是一件叛逆嘛，但是他也是人生，可是我也是自己去决定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
0: 是啊，
1: 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资格去承担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就会吓到。
0: 总之，人生好难。
1: 对，有时候要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或者是讲说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选择，他们就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能听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好像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最顺的。对，
0: 最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就是我的世界，
1: 嗯，
0: 也是希望他们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对啊，也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因为我的选择而感到好像

0: 我不爱他们、嗯、但是我一样是爱他们，只是我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1: 还好目前进行的都还不错。
0: 对，还不错还不错、嗯、
1: 那未来呢，就是你好像现在已经重点转移到台北的工作了、
0: 哦、其实就是北中来回跑这样。
1: 哦，台中也有。 嗯， 嗯，你原本在台中是不是有现场演唱的？
0: 嗯，对，但是慢慢就会发展到到处去、
1: 嗯、是。
0: 对，只要有活动我就会去表演。
1: 太好了，所以大家一起来 follow CJ 的 IG。
0: 对，欢迎大家 follow， 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我要去哪里唱、嗯、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现场的表演。
0: 没错没错。
1: 好，最后我们就来听我说啊，我说这张专辑的我的世界，
0: 嗯，
1: 外世界。
0: 对，没错。
1: 好，非常谢谢 CJ Meet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大家听了你的故事跟你的歌曲。
0: 对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听了之后也反映到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好，哎，你会在 IG 上跟你的粉丝交流吗？
0: 会啊，会啊、嗯，我基本上都会回讯息。
1: 好，
0: 对，
1: 朋友们看了表演或是看到限动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跟 CJ。
0: 对啊，欢迎欢迎来跟我聊聊你的心情，这样。
1: 嗯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拜拜。
2: 我来到你的世界。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宜兰礁溪火车站旁的一个温泉书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书店的创办人简明辉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书店。简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个书店呢，这个名称啊，这个字，其实我们台湾的朋友啊，我们对这个字是不会陌生的，
1: 是，
0: 因为如果你常去日本旅游的话，常常看到，但应该很多人念错吧，所以我要请老板自己来念。
1: 我用日语来做诠释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因为事实上驿站啊，大家都很熟悉马四边嘛，啊，那等于是站跟站之间的一个 station。那日本的驿，它这个是一个日文的字，它是右边是一个词，所以它念日文叫念 eki。那我们到日本旅行，譬如说常去东京车站也好，京都车站也好，常常会看到这个字。那因为日文的 eki 跟中文的驿很容易被连结到。那我之所以会把礁溪这个应该讲书店名取为驿本屋啊，本屋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弘雅，弘雅就是所谓书店。台湾很多独立书店很喜欢用弘雅这两个字。那驿就是车站，那因为当然我跟车站的连结是相当的深，所以我才会因为有这一种对小时候的情节有所向往，所以我把它取为驿本屋。
0: 这个驿本屋呢是位在宜兰的礁溪，那提到宜兰还有火车站还有温泉，都在在的是呼应到了刚刚简老师所提到的自己的童年记忆。您说喜欢泡汤喜欢泡温泉是跟小时候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
1: 是的。
0: 那选择宜兰也是跟家里的长辈跟宜兰有很紧密的连结，
1: 没有错。如主持人所说的，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妈还有我爸爸我妈妈都是宜兰人。那我爸爸以前在日治时代是铁道局的员工，他是在开叫做火车的驾驶员，对，机关室，就机关室。那我这边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单字哈，日本人把火车叫汽车，因为它冒烟，所以它叫 kisha， 就是火车的意思。那跟台湾的汽车是两个字完全截然不同。
0: 对，
1: 那我父亲曾经是钢系，就是所谓的火车的驾驶员。那因为他的工作关系来到基隆，所以我是在基隆长大的，并不是在宜兰。
0: 是。
1: 那之所以会选择在宜兰开书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很忙碌，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被父亲丢去宜兰跟阿嬷阿公一起过年。
0: 啊，
1: 是。对，因为这种情节，所以我常常跑宜兰，对宜兰也特别熟悉。那礁溪本身，还有一点我要重复，就是因为我父亲曾是这个铁道局员工，那因为日本人非常喜欢泡澡，他们对这种 ohuro 就是洗澡的文化相当的执着。
0: 嗯哼。
1: 那小时候我也常常跟父亲一起洗澡，那也因此养成这个泡澡的习惯。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到日本出差，
0: 嗯哼，
1: 我找的饭店一定不一定是温泉，但是一定要有公共澡堂。
0: 哦，
1: 对，那包括我以前在日本刚开始念是大概1980年的时候，我去日本念书，那时候因为那个环境哈，住的地方叫apartment， 应该大家都听过这个名词，叫 apartment。
0: 嗯，
1: 那是一个木造的房子，那因为木造本身并没有所谓公共澡堂，所以每到冬天我们就要提个水桶去这个所谓澡堂洗澡。
0: 哦，
1: 对对对，那再往这个中间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在澡堂，日本澡堂是很有意思，
0: 嗯，
1: 它男女是左右分开的，那中间会站着一个欧巴桑跟欧吉桑在那边看着你两个两边啊，他要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0: 嗯 嗯。
1: 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洗澡很少裸汤嘛，
0: 对
1: 对对对，那我就穿个内裤进去，结果当场被抓出来， 这个也是当初一个笑话。是是是。
0: 是简老师呢在日本工作生活还有念书有15年
1: 是
0: 啊 ,15 年之久。那简老师对于火车或火车站哦还有另外的一个属于成长时候的记忆哦
1: 是
0: 就是当时你住基隆嘛
1: 是
0: 那你要上这个复兴美工
1: 哦
0: 复兴美工是在永和
1: 是
0: 就是一大早第一班火车
1: 是
0: 第一班火车有多早
1: 5:40
0: 第一班火车要从基隆坐到永和诶、欸
1: 是这一段是、主持人问的很精彩、哦、也是我的一个对我年轻年少的时候一段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丰富的一个过程。那时候年轻嘛那又念复兴美工复兴美工几乎是天天熬夜因为美工科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每次画图画到大概4点多的时候要准备上火车了。那我们家离火车站又很近、
0: 嗯、哼
1: 因为早期的火车站都是像现在在这彰化还可以看得到是一种扇形的所谓的把车子开进火车又开出来一种扇形的一个转运站、
0: 嗯、哼
1: 我不晓得你有看过吗在彰化现在还保留在、嗯、对就是你车子要进站你要先从扇状的 station 出来到外面然后再开进到我们的月台、
0: 嗯、
1: 那每次开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家门口、
0: 哦、
1: 所以我上火车我从来不经过月台那到了我们家门口我就爬上去了
0: 嗯、
1: 那因为当初从基隆通车到台北学生相

0: 当的多。那我常常会拿着书帮很多同学占
1: 占
0: 位
1: 位
0: 置，
1: 置，
0: 很粗暴的就把所有的书丢到座椅上，等这个同学上来，他们就有位置可以坐。那常常也会碰到这个其中的学生，就把我书丢到外面去
1: 但是那时候已经烧煤炭
0: 没有
1: 什
0: 错，
1: 么
0: 那时候
1: 的，
0: 是真的是烧煤了，所以几乎你不能把窗户打开，一打开以后，你往外头伸出去外面，你大概到了终点了，你的头都是就是是
1: 灰
0: 是，
1: 头土脸。
0: 对对，这个是
1: 所
0: 蛮
1: 以
0: 有意思的一段回忆，是
1: 是，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一本屋啊，就是在车站旁的书店。那对于简老师来讲，就格外的有意义，也
0: 是，
1: 像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0: 没有错。
1: 但是开书店，或是在这个建筑物开书店，本来不是你的梦想，也不是你的计划
0: 没有错。
1: 哦。所以当时选了一个车站旁的一个建筑物，从宜兰礁溪车站后门走过来，只要150公尺，
0: 大概步程应该是，如果走快一点，1分钟就到了。
1: 一分钟就到。
0: 是。
1: 但当时没有要开书店哈，
0: 当时是完全是因为，为了自己喜欢泡汤。那每个男人都有个梦想吧？等你所谓的要退休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可以休息。那当初是因为有可以泡汤，所以那时候设计不是为了书店，是为了比如说我跟几个朋友可以在那边，可以喝点小酒了，喝点茶，可以聚会的一个场所。所以它并不是当初为了书店而设计的。
1: 但是开始设计之后，它就渐渐的走向了要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独立书店
0: 没有
1: 了。
0: 错，对。那因之所以我会开书店，是完全我有一个同学，他在设计界，他已经退休了，算蛮有名，叫刘开，那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他也定居在宜兰，是是是。那我们经常在宜兰碰面，那他就有一天就把一段纪录片吧，有关于台湾独立书店的纪录片丢给我了。那我看了很羡慕这几个书店，那又唤起我以前在日本的生活。对，因为我在日本本来就很喜欢，应该讲说，我每到假日就去逛书店去买书。对，那唤起我以前的所谓的之前的生活，那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怂恿我，对，就不妨把那个地方来做书店如何？那又跟我的想法非常的接近。对，那我会想到说，哎，我既然那么多藏书啊，那我应该可以。有那个资格来开书店，
1: 是，所以在宜兰礁溪的这个一本屋这个书店啊，里面的藏书或者是里面所可贩售的书啊，真的跟一般的独立书店就很明显的做了一个区隔。那完全呢就是，简老师自己的收藏、自己的阅读习惯、自己在建筑美学方
0: 是，是，是。
1: 面啊，你自己热衷于的
0: 是，
1: 这个领域了。
0: 是我常常跟自己说哈，我是为自己开书店的，不是为读者而开书店的，希望
1: 有
0: 读
1: 一
0: 者，
1: 点像是，
0: 希望读者来接受我，那我很强迫读者来看我的书，那我想这个应该是跟你的人文跟素养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台湾也有很多美术馆，那日本也有很多美术馆。那尤其在日本，很多个人美术馆，那个人的企业又拥有很多美术馆。那这些美术馆当然里面都有藏书，啊，那台湾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比较薄弱一点。像日本每个父母亲，每逢假日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到去逛美术馆。我想这一点在台湾可能，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对于美的概念来讲的话，可能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些成长的空间，对。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宜兰礁溪的一本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从建筑外观来讲哦，这个书店它的特色在哪里？首先可以谈到的是，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因为是铁皮屋，
1: 是
0: 铁皮屋的屋顶。
1: 是，
0: 因为铁皮屋多半呢，我们觉得它就是冬天很冷，夏天又热的要死的一个现代最方便的一个装置
1: 哈。
0: 那杰老师当然用了很多的巧思跟创意，
1: 是，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来讲一讲。
1: OK， 其实当初并不是用铁皮的材料，那当初是因为我想重新盖，把它盖成大概二楼到三楼，
0: 哦，
1: 用 RC 或是孔古力的武器把它洗，就是所谓的清水膜的方式，
0: 哦，
1: 对，那它也是一块建地，
0: 嗯，
1: 可是当我去送建的时候，发现它是禁建。那
0: 就不能够去把它重新的改建，
1: 重新改，只能修修建。那这个禁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配合台铁所谓的车站高架化，要由政府来主导。这个前体附近的一些周遭的一些重新开发，那一般的房子你就不能自己去申请建造来盖。那之所以这样子，所以我就放弃要重新盖了。那把以前的老房子就是重新做整修，那整修最快的方式就是铁皮，因为铁皮是台湾的丑陋最丑陋的一个地方，也是台湾最普遍的一个材料。
0: 对，
1: 但是因为台湾日照很强，
0: 那
1: 你必须要在隔热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那个铁皮啊就做两层的。那再来就是上面有一些比较用科技的方式，就是说受到感应以后你会自动喷水。用这些装置，那也比较环保，这些水流出以后就在流到最前面种树的地方，让它水可以再利用这样子，对，让它可以所谓的 recycle 再循环。
0: 是，也就是当这个屋顶啊测到这个温度呢超过了36°C 以上，就会自动的洒水。
1: 对，
0: 而这个水呢是去接那个雨水啊，所以也算是非常环保的。
1: 是。
0: 那到了降温到30°C的时候，它就自动就停止洒水了。
1: 但是以往要停下来机会不大，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地球
0: 是热
1: 现象。

0: 是，
1: 而且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您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掌控一切耶。
0: 这是我的专业，我算是蛮，最近大家都在谈 AI 吧。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以前在日本上班就有 AI 这个字了。
1: 嗯
0: 哼，对对对，那 AI 最开始出自于所谓的文字跟文字之间的助词，或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要你这个要，你打个我这个要就会自动用 AI 的方式把你自动出现在你的荧幕。所以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们所谓的 AI 这个概念。对，那当然现在的 AI 是非常不同的。那我之所以对科技也特别喜欢，
1: 嗯，
0: 所以我任何不管在家里任何东西，包括我在种树木，我都是一定用手机，我是可以手机一只手机可以控制任何事情。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员短缺嘛，所以你必须要靠智能，
1: 是
0: 来控制一切，
1: 嗯，
0: 是。包括摄影机
1: 啊，那是
0: 是是，
1: 我也可以在手机上掌控我家的摄影机
0: 状况，对对，这是很普遍的。
1: 对，
0: 是。
1: 那在外观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啊，我想也有一点像是无心插柳，就是有一个猫道
0: 啊，是
1: 啊，在这个猫道呢，本来是要去维修这个铁皮屋顶的，但现在呢，简老师在这里坐了一排可以坐的位置、啊、
0: 是没有错
1: 哇，所以这也是你的秘密小天地的感觉，
0: 是，这也是一个巧思吧、
1: 嗯、
0: 我想最丑的地方如何让它成为一个最美的地方。那铁皮屋必须一般在台湾来讲的话，他们都不做维修道，直接踩上去，那我觉得这样不大好、
1: 嗯、
0: 应该做一个维修道让它可以踩上去、
1: 嗯、
0: 避免铁皮跟铁皮之间所谓的高低差而漏水、
1: 哦、
0: 所以我特别的设计一个猫道、
1: 嗯、
0: 那猫道呢应该是说要走到最前面这个地方，那个顶点无意中我发现那个点可以瞭望到所谓的最近的地方是所谓的车站，郊区车站。
1: 嗯哼。
0: 那中段可以眼挑到这个所谓的宜兰平原，
1: 嗯，
0: 最远可以看到龟山岛，所以那个地方那个点、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尤其在夏天晚上的时候有海边吹来的风可以到达你的脸上，那种感受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哦、
0: 对对对。那我们知道宜兰这个龟山岛是宜兰的一个代表物，那这也是我跟书店跟龟山岛做一个所谓的心灵上的连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当初设计这个猫道一个很重要一个设计因素。
1: 嗯嗯，不过这倒是您当时选择这个建筑物的时候，要买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并没有
0: 想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1: 哦、
0: 是
1: 这
0: 个是那时候涉及到，因为维修到这个地方发现诶怎么这个点这么好，可以看到车站、
1: 嗯、
0: 然后可以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哦、
1: 所以反而是很多人不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会听到火车的声音，
0: 没有错、
1: 哦、
0: 是
1: 晚上会睡不着，
0: 晚上会睡不着以外可能我比较喜欢吧，我们以前住在基隆吧，
1: 嗯，
0: 那除了客车以外、嗯、晚上就是所谓的运输用的货车、
1: 哦、
0: 所以我们家晚上到了两三点都还会听到类似地震的感受所以我是蛮喜欢那种、
1: 嗯、
0: 对对，震动的声音或火车在叫的声音。 是
1: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一本屋呢，获得了2025年的一个建筑的大奖哈，这个奖呢在日本是很具有影响力的，而且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设计的奖项，也是全球指标性的设计奖项。那简老师要自己来讲。
0: 我这时候之所以会参加，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但是没有入选
1: 啊、哦、
0: 所以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
1: 嗯
0: 啊，那因为可能做设计你还是要轻松与对吧。当初参加的时候是为了得奖，这一次参加大概是也不是为了得奖，
1: 嗯，
0: 主要的目的还是让这个小地方这个乡下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是主要的目的。嗯、
1: 是，
0: 对。那这个奖是日本通产省啊，通产省可能应该是属于经济部啊、
1: 嗯、
0: 的一个，大概应该有70年的历史吧，
1: 嗯、
0: 我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来讲。
1: 是，
0: 那很多设计公司都会以这个作为目标，
1: 嗯哼，
0: 尤其是在商品方面。会让更多人知道，那现在当然已经国际化了、嗯、许多国际的建筑师也好会参与、嗯、那很有意思，我也去这一次到东京去，那也碰到我曾经上班的地方鹿岛建设的某些建筑他也入上了、
1: 嗯、
0: 所以我都觉得格外的、嗯、温暖、嗯、
1: 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2025年的 Good Design Award
0: 是
1: 这个奖项。
0: 是，
1: 那当然获得了这个 建筑的大

0: 奖之后，有更多的朋友想要来到这个书店。
1: 没有错，是。
0: 但是我就回到刚刚简老师所说的，开这个书店，书店里的藏书，书店里的选书，好像是为自己而开的。这点让我想到是说，很多的朋友啊，本来以为自己所喜好的这个领域是很孤独的，
1: 是。
0: 但是呢，上了脸书之后，就会发现哇，同好很多。
1: 是。
0: 那简老师是不是开了这个书店之后，也发现也碰到很多的同好？
1: 应该是这么说哈，这个应该因为我书店本身，常常会办活动。那因为活动，所以我认识很多作者。当然包括问心你的来宾
0: 是
1: 也有啊。
0: 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不只是可以跟客人无所不谈，你也可以跟来你书店分享新书的或是艺术家做各种交流。我想你要做一份所谓的活动，你必须要跟这些人做一个接触。那这个是我觉得开书店最大的一个乐趣。对，以往我如果没有开书店，还是做商业工作行为，我想我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跟这些作者也好，或是画家也好，你可以聊到很多事情，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最快的一件事情。这种沟通跟交流是用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
0: 是，我在书店的脸书上看到啊，在最近请到了诗人林达阳去做了讲座，
1: 是他也是你的来宾。
0: 而且我觉得那个空间大小刚好，
1: 是
0: 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1: 没有错，跟以往有所不同。
0: 对，
1: 也是他鼓励说，我应该来上你的节目。这是他偷偷跟我讲的
0: 啊？真的吗？
1: 是是 是，
0: 林达阳吗？
1: 对对对，他跟我讲说要去要去要跟我去
0: 啊，真的、
1: 对
0: 啊，那我要谢谢他。啊，当然在这个书店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外观，现在呢就要来谈一谈简老师的藏书。那我们先谈到在书店呢，所有我们看到的书啊，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块，一个是可贩售的，
1: 是，
0: 就是你可以买，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另外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简老师要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自己都要先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翻开您的珍贵的收藏，因为它可能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收藏呢？
1: 应该是这么说哈，我收集了很多古本书。那这个古本书哈，它有相当的一个历史，不管文字也好，或是里面的图案书也好。那这个可能演从江户时代。那在当初所谓这些木刻木板书哈，那时候西方的印刷术还没到达日本，那完全是一种工艺的一个创作，包括绘本也好。那我想你应该听过浮世绘，日本的浮世绘。
0: 是是。
1: 对，那台湾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不了解。那浮世绘是在叙述所谓江户时代的一些人文跟生活。非常普遍，就是我们现在的广告书啊，或是旅游书一样。
0: 是。
1: 那这些精致本非常的精美，不只是在技巧上，在印刷上也是如此。那我在日本就很喜欢收藏这些古本书，这个是不能销售的。那我也很乐意把这些好的东西分享，喜欢或懂的人，让他去看。那平常当然我不会做展售。
0: 是。
1: 对对，喜欢看的人，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市场，大方的分享给这些因为这些到了你有一天你走了以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趁不如现在把它分享，这是不能销售的部分。那可以销售的部分当然也有很多，对，那也有新书，那当然旧书也蛮多的，那因为毕竟我个人的藏书还是很多元的。
0: 是。请问神奈川冲浪里是浮世绘吗？
1: 没有错，
0: 算是浮世绘。
1: 它是
0: 一个，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1: 葛饰比赛的作品。
0: 对对对，
1: 是。
0: 那在书店当中呢，也特别设置了一个长桌啊，这个长桌呢可以容纳10个人，
1: 是，没有错，
0: 在这里阅读。
1: 是，
0: 在这里阅读的人是能够随意的去看您的收藏吗？
1: 是，
0: 可以哦，
1: 可以。只要你提出您提出要求的话。是是 是，
0: 这么珍贵耶。
1: 是是，因为我想书还是有分等级啦。比如说他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等级。我不妨说 是看到博物馆的等级呢，还是图书馆的等级呢？还是有区分的。那如果太过于珍贵或不容保存的书，因为书就好像你像。

0: 看看一个两三百年的书，
1: 嗯哼，
0: 它跟你的拖布鞋一样，
1: 嗯，
0: 当你不小心动到的时候，它就会跟落尘一样，打开就是一些皮屑，因为它都是纤维，我也常常要去修复那些书，
1: 是，
0: 怎么样去补救，让它不要再恶化，这也是养成我另外一种兴趣。
1: 所以我在这个书店的脸书上有看到啊，像我们前一阵子呢，每天都下大雨，
0: 是
1: 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呢。刚好也就是简老师可以静下心来修护你的收藏的一个最好的安静的时光。
0: 是是是，嗯，我大概就是利用时间吧。其实我也是蛮多事情的。
1: 嗯嗯，
0: 书店本身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1: 对对，
0: 我还是有我的工作要做。
1: 嗯，
0: 那我觉得人生应该把自己啊排得说满是，
1: 嗯，
0: 应该讲说急也好，
1: 嗯，
0: 然后充实是比较好听一点。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我们人生在世应该时间不多嘛，能赶快要做的事尽量就把它做好做满，
1: 嗯嗯，
0: 对，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我认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是是。
1: 不过在书店里面呢，前一阵子也来了一位先生，嗯，他看到了简老师的一套收藏是跟浮世绘有关的，
0: 是是 是。
1: 然后立刻呢，他就觉得天哪，我寻寻觅觅的珍宝怎么在这里找到了？
0: 是是是，
1: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吧？
0: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故事。
1: 嗯，
0: 刚好那天我们是有一个节目吧，啊，好像一个分享会。那早上因为还没有排到，那这位。读者他来到我们书店看到了，
1: 嗯，
0: 那他赶快跟店长讲说，这本是可以销售吗？嗯，它是上下册，很厚，一本的厚度将近快五公分，
1: 嗯，
0: 所以两本将近就是快十公分，然后上面有上百张的所谓的印刷浮世绘的画，那这个画里面当然都是所谓的春画啊，春画。那当然，如果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它，
1: 嗯嗯，
0: 那这也是蛮珍贵的，
1: 嗯，
0: 那当初我记得好像大概十万块日币在日本收购的吧。那因为他非常喜欢，可能从他的表情呢可以看出他很想拥有这本书，嗯。那后来他跟我讲说，他曾经在日本看到的，那在欧洲也看到，那但是都没有完整。那是不是我这本书可以卖给他？
1: 嗯，
0: 这套书
1: 是。
0: 那我二话不说就跟他讲说，我六折卖给你。
1: 哇！
0: 对，那他那种脸上喜悦的表情，我也觉得很喜悦，因为找到人了。
1: 是
0: 是
1: 是，
0: 找到人了。
1: 是，
0: 所以我。他可能就把这段故事吧写上去。
1: 是，所以这个是
0: 碰到有缘人。
1: 嗯，
0: 是。
1: 那在可贩售的书籍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讲一下您的这位店长？店长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0: 基本上我们店长还算年轻，那他是我老师的一位孩子。那时候我的老师，我父亲美工的老师，他我们有聊天过，说诶，他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来我那边帮。
1: 嗯哼，
0: 那我也觉得说 OK， 那因为本身我没办法常去书店，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可能只能活动期间或是在这个所谓的礼拜六礼拜天，
1: 嗯哼，
0: 那我就坐火车到书店去，
1: 嗯，
0: 那其他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很多新书的部分因为他是年轻人就委托他去选书，
1: 是，
0: 那旧书来讲姜还是老的辣，嗯，所以大部分由我来决定，嗯，那一些方案也是大部分由我来决定，那新书的部分就有年轻人去做他的创新，
1: 嗯，
0: 他大概都是以漫画，嗯，甚至于可能刺青，
1: 嗯，
0: 那年轻人的思维就是如此吧，所以我也蛮惊讶的，那也许这是世代吧，
1: 嗯，
0: 是是是，我曾经也看过刺青的书。
1: 果然也就跟这个书店一样啊，这个书店当时在重新的整装改装的时候啊，也是保留了很多旧的物件，然后是旧跟新的一种交融。
0: 是，没有错。
1: 嗯，
0: 因为要做新很简单，
1: 嗯，
0: 那做旧来讲的话，我们也不是特意保留，就是要让知道原来它风貌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很多在结构上或是砖墙上我特意保留。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从建筑里面来说，也许是一种后现代 postmodern 的一种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是找回原来旧的所谓的它的模样，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区别新的跟旧的差异在哪里，一种对比性，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今年开始啊，有规划了春夏秋冬的这个特展，因为秋季特展在9月15号要开始了，但会一直进行到12月底左右。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展览的策划，是春夏秋冬，已经有春跟夏季的展览。
1: 我想一家书店一定有它的特色哈。那我个人当然收集很多蛮多傅斯威的作品，那主要你怎么样让书店可以持续走下去，因为开独立书店来讲，我个人觉得相对很多业者会可能跟我一样的想法，在郊西跟台北是不同的。郊西跟台北有所谓的人流，郊西只有观光客，那在地对文化的所谓的这种向往也不是很高的，我个人觉得。那怎么样把这个人流找到郊西来，或怎么样让里人留在郊西，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所以我就有一种想法，把二楼的空间开放作为 gallery 一个展场。
0: 嗯哼，
1: 那我很多收藏这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呢，我必须要做一个主题。那最快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浮世绘里面的四季表达出来。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得到很多回馈，我从春展到现在还不到秋展，我们统计了大概有1200位进来了，
0: 是
1: 来看这个展览。
0: 嗯哼，
1: 这个是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回馈。
0: 嗯，
1: 那春天跟夏天，春天就是春花花季的时候，所以我就拿了有关很多浮世绘的相对很多有关于花的浮世绘来做展览。
0: 是，
1: 那夏天来讲的话也是蛮丰富的，夏天就是所谓的热暑气扇子。那我们台湾可能对扇子比较没有那种感受，根据统计，日本人一个人，他大概拥有4到5把扇子，
0: 哦，
1: 所以他们对这种扇子的文化是非常

0: 迷的，所以我就把一些日本早期的扇子文化跟扇子浮世绘图拿来做展示，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在展。那本来九月就要开始春展，因为暑假结束以后就开始要找春秋天的展览，可是因为很多展览都是重复的，有些作者来了，所以我们不得又不把那个 schedule 又做一些延误、延迟这样子。
1: 是。
0: 那还有一些交叉的，又要把画收起来，
1: 哦、
0: 然后要展别人的，这有点痛苦。所以最后决定在9月15号。那当然9月15号展了以后，还会再把画了，再移再有新的作者来我们书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那秋展当然就是不离开所谓的秋叶、红叶。那当然这些也是大家可以我先不在这边谈，希望有一些喜爱胡适会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希望他能到我书店来看一看。是，
1: 不过在脸书上看到目前所公布的这个展览的讯息啊，就是在第三季的秋这个展览当中呢，会有跨世代的十位胡适会的画家的作品。
0: 是，
1: 这十位对于台湾的朋友，老实说我一个都没有听过呢，
0: 应该都很陌生。
1: 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浮世绘的美？
0: 其实浮世绘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通的一个所谓的作品，跟人的生活很接近的。它其实就是以前的印刷品，因为在还没有印刷术导入的时候，就是明治维持之前很多都是用木板来印刷，那当然这个木板也是源自于中国。那因为可能日本人对于这种木刻或印刷的这种技术，我认为是更上一层楼。尤其在多版印刷方面。那如何欣赏浮世绘？我觉得就好像如何欣赏好的一幅油画作品，我们不一定要欣赏名作。那我之所以会把一些比较大家不熟悉的这个浮世绘画家让大家看到他们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去介绍好像 Picasso 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可是呢，如果你去介绍一些不像大家不熟悉的，相对你可能日后就有机会认识到他，不管你日后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作品。那其实胡适会大概有上千名画家，只是大家都不熟悉，就像你提到这个刚刚这个海浪那张画一样，大家都让你熟悉，因为他一张就上亿嘛，所以大家都
1: 因为他是国际都很知名，
0: 对，包括他的钞票也是用这个。那我是希望就是说由我收藏的不只是包括这些有名的浮世绘画家，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画家，也许我们应该让大家让读者更深入的去了解浮世绘。是，这是主要你刚刚提到有十位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可是相对现在你可能听到的。是。
1: 但是在您众多的收藏中，浮世绘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吗？就除了浮世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是你当时在日本生活留学的时候的你自己特别的收藏？
0: 是，胡适会之外，当然我还有很多古本，这线装古本书这个是更不容易展览的。这些线装古本书当然里面也有非常漂亮的所谓的胡适会图案，那也有很多这个文字文字图案，那当然很多诗词，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些数量也蛮多，首先我必须要让它数位化，不要再去碰它了，才不会有一天你大概尽量让以后的人可以看到这些画或是这些作品。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工艺品我也有收集，可是毕竟在现在这个书店里面做展览，还有一些 security 这种安全性的问题存在性，所以就有些不方便在那边做展览。但有一天我有一个大梦想，有一个个人的美术馆的时候，那当然会很乐观的把这些作品拿来分享。

0: 今天呢，我们介绍位在宜兰礁溪的这个书店啊，一本屋书店。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书店呢，结合了简老师对于车站的童年记忆，然后对于铁道自己的一种熟悉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简老师对于泡汤、泡澡、泡温泉有自己的另外的一种喜好，所以呢我们介绍这个一本屋书店特色之一，就是可以边泡温泉，
1: 所谓煮汤
0: 读书，
1: 对，阿西有啊，对，
0: 嗯，当时怎么想到这样的设计啊？
1: 当然这是跟所谓的地方性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嗯，
1: 礁溪就是温泉嘛，那温泉之乡，你怎么样跟书做一个结合？那我刚开始开这个书店的时候，大概2个礼拜之后吧，就被有位专门在写所谓的独立书店的一位作者叫詹庆林，前 TVB 主播，
0: 是
1: 他的 staff 就是他的员工，来到我们停车场，但他不是专门来的，他可能去采访哪里，或是去哪里吃小吃，然后停在我们书店前面的一个停车场，
0: 是，
1: 然后突然眼睛一亮，哎，这边怎么会有家书店？那是我们开幕才2个礼拜，那他就很好奇的进去了，那他也不表明身份，那就进去看完书以后，第二次可能受到指令，又跑去一次了。然后把全程我们书店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RCU 这个边泡脚边看书这个氛围，他也去感受一次。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是一种独创，在甚至于在日本可能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空间。在台湾可能也很少，也应该是没有的一样的空间吧。
0: 应该没有。
1: 对对对，那这是一个很 relax 很享受的一个，不只是空间，一个人的心理跟身体上的一种享受阅读。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书店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必须要跟在地文化做连结书店必须要这样做的。是。
0: 所以当时您选这个建筑的时候啊，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建筑旁可以引这个温泉水进来泡这个温泉足浴吗？
1: 倒不是，郊区很多地方老房子都已经有温泉了。
0: 哦，
1: 是，那它本来就有一口井，只是在那时候我买旧房子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居民不会花钱去把它华式化，就是你要用到政府的温泉，因为有温泉法的关系，你必须要付钱。可是，一般老百姓大概自然的就是说，这是我家的，没有必要去付。那因为我要开书店，所以我比较合法化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把那个旧井稍微放大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潜水稍微有一点可以供应化，对对对。那这个温泉当然是因为我买了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知道它已经有一口井在那个地方了，是，只是我把它合法化而已。
0: 所以现在大家上这个一本屋书店的脸书也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来这里体验过，就是边泡这个温泉足浴，边阅读边看书，然后呢旁边可能还会有一杯茶，然后还有精致的小点，还有店主自己熬煮的香蕉手工果酱。
1: 应该说，
0: 这点我觉得好惊讶。
1: 应该说我的故事蛮多的。
0: 真的。

0: 我做的事情太
1: 杂了，你做事情真的很多，而且都很特别。
0: 是，也应该讲杂吧，但是杂而不乱。嗯，那因为我喜欢种树，我喜欢种菜。
1: 哦，
0: 因为可能一个年纪的关系吧，很喜欢回归自然。那在我的公司后面大概有一片果树园。
1: 嗯哼，
0: 对对对。那因为我的果树几乎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肥料，所以它特别难吃。特别难吃，没有任何甜味。所以只有虫跟你竞争而已。那当虫吃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些水果摘下来。那因为我们家人也不喜欢吃没有甜的水果。
1: 嗯，
0: 那我就灵机一动想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来做果酱或果醋。
1: 嗯
0: 那因为它是最天然的，也没有任何添加物。
1: 是。
0: 可是呢，当初是为了我个人喜爱，那或是送朋友所使用的。
1: 嗯。
0: 那没有想到开了书店以后啊，那个量就需求量就特别增加了，所以我不得常常要去照顾那些果树。所以这次很有意思。那我想能到这家一本屋书店来喝这个果醋，绝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嗯，真的，绝对是 是一段
0: 买不到的，
1: 非常安静的这个独处的时光。而且在书店里面，刚刚我们提到有这个长桌嘛，是可以容纳十个人在这边阅读。另外也有一个比较隐秘的空间，是有六个人可以在这里。
0: 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当初我并不是为了书店而设计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是为了亲朋好友。前面有一个厨房，然后大家在那边做完菜以后，端上这十人桌的长桌在那边享受聊天。当初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它把那个料稍微改了一下。那后面那个空间当初是其实是一个套房，那因为前后要分开，所以它变成是比较一个私密的空间，可以做区隔，好朋友就可以到那边去谈。对对对，那其实我这个空间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当初我刚刚提到是为了个人的一个空间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空间竟然里面有三个马桶。
1: 我有看到报道上说这是他看过书店里面厕所最多的。
0: 对对，包括我家有六个马桶。
1: 哦。
0: 因为可能我做设计吧，
1: 哦，
0: 我不喜欢把用所谓的三合一把泡澡，马桶、洗手台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一定是把这三个空间做区隔，包括洗衣房也要做区隔，可能我的习惯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个客厅或是每个房间，我一定要有个马桶，或是洗手台，
1: 所以
0: 包括我家的设计也是如此，包括书店也是如此。
1: 好，最后想请问简老师的是，那这个书店呢到现在是两年多的时间，
0: 还不到两年，
1: 还不到两年，
0: 到今年11月28号是整整两年，
1: 两年的时间。在这个书店当中有很多您自己的收藏，终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虽然据说我看报道说不到1%吗，不到1%，这你
0: 的
1: 收藏量，对啊，有一点惊人呢。
0: 是，如果说以上面楼上的空间可以展览40到50幅作品，那如果我有5000幅的话，你计算大概可以几年可以展完？
1: 就是要长长久久开下去，一年
0: 十次，
1: 你都已经买下来了嘛，不是吗？
0: 是，如果说一年展200幅的话，那5000幅你该要展多久？是不是？还有不包括古本？
1: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那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满足了你所有对于如果有一天我有一家书店的所有你想做的事情的梦想，都已经在这个书店当中完成了几分这样的梦想？
0: 应该讲还没有满足吧，
1: 还没有，
0: 是因为毕竟它是一家书店。书店里面就是说，我像二楼是一个展区，那我希望就是说自己未来有更好的一个展览空间，更安全的空间，可以很定期的把这些我收藏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个我是觉得说，以一个收藏家来讲的话，应该不以所谓的买卖为主，应该要以分享给大家来作为一个目标。这是我可能未来我要定的目标。所以书店目前所展览的东西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并不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1: 那我们就是要慢慢的等待简老师哪一天愿意
0: 说要活得够久，
1: 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0: 是
1: 分享给大家。
0: 好的东西应该就是要分享，

0: 是是，而且书店我也希望就是说，之所以我们会做这个展览哦，让书店跟其他独立书店不同的地方，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设计，一个 design，应该做出一份所谓的让别人无法 copy 的，不管设计也好，或是独立书店的氛围也好，或是你要做的 style 也好，那你才会有长长远远的，别人来你的书店永远看到是不同的风貌，那书店才有办法持续维持下去，即使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
1: 不过，简老师的确在知道自己想要把这个建筑物啊规划成一个书店之后啊，有了这样想法之后，也走访了国内外很多
0: 是
1: 很
0: 是
1: 多
0: 是，
1: 的书店呢，
0: 没有错，
1: 你做了很多功课
0: 没有错。我台湾几乎很多书店哈都去过了，那也喜欢跟这些店主聊天，包括在日本我也很喜欢去。其实我去日本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要，这是一件很有事情的事情，我觉得也还是可以谈。
1: 好啊，
0: 是是是，我因为要开书店，所以我的书的来源我必须要去参加独立书店的一个合作社，是是在新竹。那这个合作社很有意思，我去参加的时候，大概有七八组人员吧，七八组店主要去参加。那可能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那你要做所谓 presentation，就是说明会，跟他们说明说我的开的书店是要开什么样的书店。对对对，那后来我说明之后呢，3个月之后我就在等，因为我要采购书嘛，就没有收到通知，没有收到通知我就觉得纳闷，打电话去问。那问了结果呢？他说，因为简先生看起来不像要开书店的人，所以我们就你的申请就没有过了。之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卖新书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藏书还是很蛮多的。那我因此我也想说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大，所以我就到处走访日本一些独立书店。那尤其是二手书，那也曾经到长野县一个很偏乡的地方去走访，那也碰到两位独立书店的创始人，他们的藏书大概有上百万，大概200多万本吧，在日本算非常大的，员工大概也有应该100位。那这个地方他们也很特别，为了我去拜访，所以让我去参观他的实体店面。那我们聊了很久。那最后我没有把他们的一些藏书引进过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那有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后来当然家人的一些所谓的建议，那我后来就没有跟这家独立书店大型的独立书店做结合。那回来我就以自己的书店为主。那新书为什么我现在会有新书？是后来因为合作社有几个员工，他们出去打创，那也创造一些读书网另外一个网站的购书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也应该是由当初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在中立的一位叫做情根已读吧，一
1: 在
0: 位
1: 桃园
0: 在
1: 好
0: 桃园，
1: 像，
0: 对对，他找到我了，那我也跟他聊了，那他就很有意愿的提供他的新书给我，那也终于让我找到买书的一个入口窗口。这是一段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把它当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否则我不会到日本各地去看这些书店这样子。对，
1: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独立书店啊，为了要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们，那可能周末啦，或者是什么节日的时候啊，会去参加一些市集，
0: 没有
1: 然后
0: 错，
1: 去摆摊。
0: 是。
1: 请问您的书店也会有这样的？
0: 对，我感受蛮深的，
1: 对啊，
0: 我也是，我不妨你说哈，我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被邀请到去摆摊，一个月就大概一托吧，可是我从来我的活动不申请预算，不像文化部文化局申请的，那之所以这样子，我对那些繁杂的手续我比较讨厌啊，在有一次我被邀请的情况之下，那因为书店员工他们要休假，所以我就找上我的同学刘开一起去摆摊了那摆摊当然就有很多作者会来分享他的新书。那一次摆摊我印象也蛮深刻的，是我的左边就是唐山书店的神仙他就在我旁边，那夫妻一起来，那我跟我的同学在那2天的时间我们无所不谈那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0: 舞台，那很多作者四季会都会轮流上台，
1: 嗯，
0: 来说明他的所谓他的新书、嗯、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我感触蛮深，就是说，虽然他们领的所谓的出差费也好，或是所谓的费用也好、
1: 嗯，
0: 但是下面人非常少，听的人非常少，那、嗯、我觉得蛮遗憾的。
1: 嗯哼，
0: 蛮遗憾。那时候我感触非常深。
1: 嗯，
0: 因为一个作者他要写一本书，他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后来对这些摆摊的活动，自从那次之后，我就还不到花市了啊、嗯，就不再参加了
1: 啊、
0: 哦。对对对，因为我蛮、嗯、觉得蛮惆怅的，
1: 是
0: 对那些作者来讲。所以每次的活动，嗯、我最大的对这些作者的一些应该讲尊敬吧，
1: 嗯，
0: 我都会跟他们先聊一下。然后怎么过来书店、嗯、因为郊区毕竟乡下，
1: 嗯哼，
0: 我、必须要尊重所谓这些作者，
1: 嗯、
0: 因为文字嘛，文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蛮辛苦的、嗯、那书也很少，大家购书的欲望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少，
1: 嗯、
0: 那读者应该去尊重作者，那也应该去多支持这些独立书店，他们才能活得下来、嗯、活得更久，
1: 嗯，
0: 对，这是我的个人的一种期许吧、嗯、
1: 是。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宜兰礁溪的一本屋书店，那9月15号开始展出的秋天的特展、啊、会一直展到12月5号、嗯、所以更加详细的细节就欢迎大家来参考一本屋书店的脸书的一些讯息。
0: 那利用这个机会我打个广告、嗯、
1: 好，
0: 希望以往不了解浮世绘的一些朋友或是读者可以利用，你不需要到日本，你也不需要到美术馆，
1: 是，
0: 你就很简单的，
1: 嗯，
0: 可以到礁溪一本屋来看你所想看到的百年浮世绘画。
1: 那是要靠简老师您自己在当场来做导览解说吗？
0: 我可以导览，没问题，只要你约我了。
1: 好的。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简明辉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一本屋书店，也非常谢谢简老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文心，
1: 谢谢。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谈到两岸互动往来，从2016年之后到现在，外界一般认为似乎是呈现官冷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近媒体所关注的这样的新闻焦点，其实从去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结束之后呢，今年再轮由中国大陆来举办，今年算是他们第三次来举办了哦。当然我们知道台湾也是成员之一，那双方在21个会员经济体与会的平台，有不同层级官员还有所探讨议题，是不是能够平起平坐呢？也就是我方所坚持的对等尊严原则立场，也都备受我们关心，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哦？好，我们就来谈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那么21号参加在江苏南京所举行的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是不是符合我方预期呢？还有这显示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讯息呢？还有特别是台湾在国际场合，我们知道时常遭到中国大陆的打压，那如果听众朋友长期关注两岸的互动交流，其实2001年在上海举行 APEC 领袖峰会，台湾因为受到中国大陆的干扰首次缺席了，那今年11月将会在深圳登场，这领袖峰会有哪些机会跟挑战？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退休教授，那也曾经担任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你好。
2: 是黄小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刚刚提到其实两岸都是 APEC 成员，台湾是在1991年加入，我们的参与名称是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我方官员当然应该想平等身份来出席哦。那我们就聚焦洪部长哦，这一次与会所受的待遇跟

0: 根据媒体的报道，在机场是有通关礼遇的哈。参加会议，看到是也是 Chinese Taipei， 中国大陆身为主办国，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没有矮化我方嘛？这也是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部长级的资深官员会议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此处理，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老师，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1: 也是，这次目前看起来就说还没有。至少我们的团员的 pass 回来的消息是都没有了，
0: 对，
1: 而且媒体上也都看不到有打压的状况。
0: 嗯，
1: 不过现在就是说，可能最重要就是领袖非正式会议，11月18、19要在深圳开的吧，那个就比较敏感一点。这次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因为像今年5月份啊，经贸部长这里也过去，
0: 是
1: 到苏州去开会嘛，
0: 嗯哼哼，
1: 也是很顺利。不过就是说可能。有个特别意义，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算民进党执政的部长，而且具有党职身份的部长去那边。我想我们这边也蛮低调的吧，哈，
0: 是，
1: 所以也没有说去把它张扬，
0: 嗯，
1: 也还好。
0: 好，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嘛。那么看到劳动部对外发布的讯息，就是洪胜汉部长跟代表团会议参与过程平顺，中方都是依照 APEC 惯例跟规定做相关的安排。那事实上洪部长呢，在回台湾他还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回来比较轻松了，并且说此行主办方中国有依照规定进行相关的会议跟会员权利的安排，台湾没有遭遇矮化，确实守住了对等尊严的原则。我想这是非常平顺的，我们是乐见未来相关的发展哦。不过我想接续刚才老师您所提到，你有观察嘛，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当时我们的行政院政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出席了这样的会议，我们所立的牌子也是这 Chinese Taipei 的哈。那特别提到这个，也是在最近政坛上也有对这个是有意见的，不过我想我们是理性的来看待，嗯，这是我们当时以 Chinese Taipei 来加入这个 APEC 组织哦。那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我们希望在参加很多的会议的时候都不会被矮化。那么事实上今年 APEC 开很多的会议，台湾也都有派相关官员与会，但是包括杨振宁委员还有这一次的劳动部长洪胜汉参加人力资源的会议，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9月9号的时候，我们关注洪胜汉必须要持台胞证入境是不是需要呢？陈冰华就说，从1991年以来，台湾参加 APEC 会议跟活动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跟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跟惯例来处理。他说今年也是如此。那从五月份还有今年年初，我们有很多的会议都来参加，外交部也关注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发言，所以呢，我们的外交部呢，在5月13号有发表一个声明说，台湾在1991年签署 APEC 入会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一个中国原则的文字，而且续名台湾跟其他 APEC 成员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各项会议以及活动。外交部特别还声明，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 APEC 也仅表示注籍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还有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个立场表态。我想整体来看就是在 APEC 年度一些资深官员会议或部长级的会议，那台湾所派出的官员出席没有受到打压，那会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在处理 APEC 场合了哈，这种模式所显示它在国际组织究竟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思维呢？
1: 其实我说真的，我们就是大家都太善良哈，我们民主国家也比较温良恭俭让，要不然说真的，本来他就没有理由来打压我们，因为我们是以经济会员体的身份申请进去的，当时已经都讲好了嘛，中国他还是一定要把它扯到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上美国日本这些欧洲他们就说 认知到说

0: 跟 Nora 他注意到你讲的这个事情，可是不代表他 recognize，这两个差很多了哈。所以这个已经在国际上，反正每个场合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国际社会啊，尤其欧盟啦哈，日本一致认为说根本没有27、58、95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成定论。所以现在就我们看中国问题，要看现在谁在主导，现在习近平位置稳固，可是他已经是经过一番的清洗以后，我还不一定稳固了，看起来稳固，所以他现在要跟美国要争这个霸权了，我想他大概不至于居这个小节，所以大概会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当然他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大概就讲过就算了，那我们也抗议嘛，他讲了我们抗议。那就这样过了。我想，因为像中国，他现在正跟美国争这主导权了。如果说在 APEC 上面派给他难堪的，他要是不派人过去的话，那他也很没办法继续下去。因为这一次的中欧会议，台积电半导体占世界的今年的73嘛，先进制程就3纳米占将近90%，所以现在台湾的科技，台湾的这经济现在11.6%啊。GDP，所以我想说，台湾的经济科技现在已经是，因为世界上啊不能忽略的。那你要是台湾没有参加这个会议，那亚太金融会议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我想是应该不至于了。我想中国应该也看到这个状况，而且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现在选举，他如果说过度去打压台湾的话，当然民进党都躺着选了，
1: 他会适得其反中国大陆是吗？
0: 所以我想他。大家会计算这些问题了，啊，当然美国现在也在选举吧，我觉得他不可能去激化这种对中国并不利了。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外强中干的状态，就是他外表看起来是政通人和啊，他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场也是很稳定，然后国内的秩序也都很稳定，可是他的问题很多了，好，他经济的问题啊，财政问题，因为他现在已经陷入一人独裁的政体了。所以习近平他会更保守，更不敢有所作为，因为太多出格作为对他统治体有不利。从这大的局面，他今年应该会顺利的过。
1: 好，今年会顺利的过。今年到年底之前，的确有蛮多的场合我们可以来观察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美中的争霸，其实即将来临，就9月24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会在美国在会晤。那么这是在联合国会议在举行的这个期间会谈些什么？这也是目前在台湾所关注的焦点。中国跟美国他们各有哪些筹码？会怎么样来拉锯？另外，美国的其中选举快到了哈，那对川普呢是一个考验。那习近平他的考验更多在经济跟地方财政的部分。那我们刚才就触及到领袖的这个经济峰会是比较受到瞩目的，民众如果关心的话，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呢，我们真的也不希望再重演了。这个部分的话，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可能有哪些因素看它的一个影响程度呢？
0: 我想以目前像现在，新北跟台北市哈，还有整个这个选情的变化，对民进党很有利嘛，至少说气势上很有利。所以我想中国方也是很担心的，因为他想要借选介入这个选举，可是他又没办法达到他所需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处于很尴尬的状态，就是说，他一方面如果说不对台湾捏紧的话，他怕民党过度的膨胀，那对于这个国民党蓝白交代，可是如果过度去呼应那蓝白的这个利益的话，又怕民进党跟国际上就要挂得太紧，所以他现在很尴尬，很难拿捏。所以我想，应该看来应该是可能走一步算一步。那我想说，以这个习近平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就是说大国还是大国的那个样子啊，他在表现那个大国的样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动作，可是小动作大概都预期看得出来吧？因为这个会议他是东道主嘛，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事情搞砸，搞砸对他不利啊。如果说到时候他因为他搞的动作让我们 都没办法接受。

0: 法过去，那国际社会一定谴责中国啊，那你这办这个程就没办法给习近平这个光环了。好，
1: 嗯
0: 习近平现在也需要光环了，
1: 哼，哦，
0: 他现在刚好把最重要的那个反对势力
1: 哦，
0: 清除掉了，现在
1: 嗯，
0: 四下无人了嘛，哈，
1: 哦，
0: 所以现在他更需要保障这样的成果。好，而
1: 嗯，
0: 且刚好在今年年底，明年对习近平第四任
1: 第
0: 来讲
1: 四
0: 是很
1: 任，
0: 重要
1: 嗯。
0: 的一年嘛，哈。

0: 如果他是主办国，
1: 对。
0: 东道主，他不能够太过分嘛。他我们本来就不想闹事，我本来就是和平的创造者。即便像2001年那时他打压我们，我们也不是故意要找茬的，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了。
1: 好，11月28号，台湾要举行9合1的地方选举。那11月18跟19号是，中国要在深圳举行 APEC 领袖的峰会，这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也是刚才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考量，在目前他面临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来处理。那200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派出我们的领袖代表，但是这个双部长会议是由当时的经济部长林信义代表出席，大家在找资料的时候，报道的时候也会看到，这林信义当时他代表台湾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么有当场举手要发问的时候，但是呢，被当时的这个中国外长唐家璇制止了哈。我要说，其实当时我人是在现场的，整个现场是鸦雀无声。那我们事后也想去追问相关的一些反应啊，但是第一时间都没能问到我们的经济部长林信义哦，这个对我来说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今年在深圳举行，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会依照这 APEC 惯例，让我们台湾也有代表能够来出席这个领袖峰会哈？那2025年去年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总统府资政台山投资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信义，好，他2001年的时候是经济部长，那现在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他代表我们来出席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的经济领袖会议。那今年我们乐见，也希望能够有好的一个安排哈。好，非常谢谢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今天跟我们探讨这个议题。不仅接着要来谈的是，它是一个 APEC 的一个会议，希望能够处理经济、经贸、投资等等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其实这几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是非常受到瞩目跟肯定的哦。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所谓它一个中国的原则或一个中国的立场，极力在国际空间打压我们台湾。老师刚才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经贸方面的发展得很不错，也应该是乐见未来我们透过经贸的一些合作，为台湾在外交上是不是能够找出更多的一些机会，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发展呢？
0: 是，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啊，是从2010年的83%多降到现在1个位数了。投资方面应该不可能增加，但是贸易啊，我们还是跟中国还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对两边其实还是有互相贸易的需求了啊。所以这个做中国大陆这块对我还是很重要。啊，就是说他不能做太过，现在民意没法接受这种的做法，因为现在自媒体哦那么发达，民意高涨，说已经不是2001年的状况可以来形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更是在所谓的主权在民的气氛哦，氛围会更强。现在看来就是说，如果到11月18，如果说他整个场面弄得太难看了，那一定会影响到11月28号的选举吧。中国他现在很清楚，最后他还是在面对民进党嘛，在跟民进党打交道，不打交道，台湾会被推得更远，越来越远。现在你看股票现在已经47,800点了，我再往上涨的话，就会以后就是根本就是脱离中国了嘛。所以想，可能我想他们国台办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习近平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个人啊，集权已经超越毛泽东当时的那个状况。那再下去的话，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健康问题、接班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哦，中国还是一个不可测的未来。你人家承诺一些计划或者一些约，人家想说你习近平能不能再继续做也不晓得，那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见得很好。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强势，可是啊，他其实很脆弱，很不可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台湾现在很稳定吧，可以说国际社会都

0: 看重台湾的民主、人权的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包括教育的发展，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了。台湾人也不喜欢找茬嘛，我们台湾都是以和为贵嘛。我们现在对这个所谓的主权这个需求，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没有过分的。习近平他们要看得懂这个发展趋势啊。
1: 那我想我们就持续来观察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为。目前台湾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得很不错，刚才老师有带我们了解了哈，经济的成长率，还有在晶圆代工方面，我们的市占率真的很高，超过60%，全球排名第一，封装测试产值跟市占全球排名也是第一的 IC 设计，产值跟市占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如果要谈到这个比较经济面的话，像 AI， 这也是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美国跟中国如果要争霸的话，这 AI 相关的一些发展，他们也会希望有进一步来讨论的一个机会。那台湾所占的优势是什么呢？那中国所谓的台湾问题，他们一定会有所处理。不，最后呢，还是要谈在台湾，我们总是会看两岸关系，提到这国际场合，中国大陆向来是不乐见的嘛。不过这几年，我想整个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动，中国大陆的做法是不是也不是很单一的，也许是更灵活，那会让我们看到不见得会在 APEC 打压你，那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或许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慢慢的让所谓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主权，在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啦，一个立场，是不是可能我们也要正视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跟影响。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0: 不是，当然我想我们要很留意，就是一贯他在任何场合冠上一个中国原则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已经成为台湾全民的共识了，他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吧。我想这个已经很确定了。所以我想应该接下来台湾只要好好的发展自己啊，台湾走自己的路啊，好好的跟世界在做生意啊，包括跟中国做生意。我想应该不至于有问题了。中国他现在他要稳定这个事，会社会也需要中国，这个都互相需要。但是现在就是说台湾变成在一岛链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介乎国际社会跟中国之间的交流的一个核心嘛。所以没有台湾参与也不可能。其实中国如果最聪明的话，不要动台湾，台湾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对中国有好处。你看前几年的交流对中国很好处，因为中国那一紧缩以后，很多台商都跑掉了，跟他处理台商的处理方式有关了，对外商的处理这个太激烈了，不够透明化，这个问题他没办法一时没办法解决。可是我想他慢慢也会来适应这个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需求，对他的这个期待。
1: 是，我想请教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这个焦点，我觉得好奇跟忧心哦。比如说韩国政府他电子入境卡系统就前一个出发地跟下一个目的地，那时候他把我们列为 China 台湾。我们当然有提出抗议了，后来韩国政府就回复我们台湾，就说我们会做一个修改。我想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这几年他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实际上的做法上，是不是把台湾就纳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比如说护照啦，或者说像这个慢慢的就会形成大家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做法啊？
0: 是啊，可是我想像你刚讲韩国，他有时候他们也是配合这种作为包括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他讲了一些不当的话，就他们讲这个话以后，我们在抗议，他马上就收回去了。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很多东西权力要自己去把握。我看到有不符合我们不对我们不公平，我跟他讲出来，我温和讲出来。我想国际社会也会慢慢的投资台湾，支持台湾。欧洲现在都很支持台湾。
1: 是 最近像

0: 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他也前往意大利访问，那也参加了一个论坛哦，谈到自由跟民主嘛。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也到了比利时哈。欧洲议会最近也通过一些决议是挺台湾的哈，那跟美国的关系我们会持续来经营了哈。但是就是说中国大陆像这种以一个中国原则，然后把台湾就慢慢做一个实际的行动来侵蚀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可能也要留意。因为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全球数十家国际航空公司修改官方网站跟订票系统中的台湾标示，让中华民国护照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比较没有办法走进去的？
1: 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护照比中共的护照还来得有用。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些他的务虚事情做太多以后，其实对他来讲会并不利啊。你说用一个中国来吃他的豆腐，然后让他吃了几十年也过来了。我觉得我们国内要一致，就要共识要强一点，就是在一个有关于两岸互不隶属这个问题上，要去强调清楚一点。因为太多哦，很多人就是在台湾讲一套，在中国又讲一套，在中国面前不敢讲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出来，台湾不敢，所以这种有时候就是人家看你这样的，人家会欺负你，会吃定你，人性之常嘛，所以想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啊，我们也不需要去挑衅他嘛，也不需要挑衅中国，也不需要去唱衰中国。可是我们在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原则，要讲清楚，对。
0: 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外交部对于我们参加 APEC 会议，那不管是任何的这个层级的哈，资深官员会议或是领袖会议，我们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秉持这个备忘录相关的一些原则哦。刚有提到就是说 APEC 对于这个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我们刚刚说注籍关注到就 taking note of 那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跟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我们刚刚说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就是我们要一再表达我们的立场那另外呢碰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当然要赶快来澄清哈，否则看台湾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啦、世界卫生大会啦，还有国际民航组织 IQ 等等机构呢，都显得有点困难。不过就是说一件一件的来否认，老实说也是蛮辛苦的。或许我们政府应该有办法来突破中国的层层封锁啦。
1: 我想就是说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从我出道大概30出头出道到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他的打压哈，让我们更反省，更去找一些说辞，现在才会找到2758结尾尾吧，以前更没有在讨论这个，
0: 是，
1: 那慢慢就是说，其实中共他这个说法做法不这么聪明，他越打压他的那个四岛管辖权又没办法到台湾来，手伸不到台湾来，所以这个反而让国际社会更有利来支持台湾来反对他，而且你看。从人性的角度上，就是人自私的角度，他们总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嘛，对不对？这很清楚。我想这是人性的自常嘛。所以他越讲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越反他。他现在民智已开啦。民主已经走到这种成熟地步，也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说你来管我，讲支持我做什么。所以这样你可以从这历史观点看，就是说从过去30几年前一直到现在，你发现台湾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跟这个都有关的。本来很多人根本也搞不清楚是台湾独立或者什么这些问题啊。在我记得在那时候我刚出道在国事中心的时候，我根本也不清楚什么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有很重要性啊。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有重要性。但慢慢的你看民间的那个声音比我们还激进的。其实老共他那个做法不聪明，可是他没办法，他那个集权国家都这样子。
0: 好，集权国家就怕他用极端的方式，我们希望是能够理性，因为这是一个大国了嘛，中国。那希望能和平嘛来处理这样。

0: 的事情能够有理性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想这是在今天我们从 IPAC 这个劳动部长的会议呢来看，在今年我们就密切来关注台湾是不是能够派出领袖来参与峰会，也可以来看两岸关系的一个温度计吧，的冷暖我们来看哈。非常谢谢我们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解析，
1: 谢谢。
0: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国际局势有很剧烈的变动，那两岸关系发展在政治经贸多重因素影响下也显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谢谢老师您的解析，
1: 谢谢，
0: 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一心守护土地，种的不只是毛豆，还有黑豆、洋葱、马铃薯与胡萝卜，更从全食物利用到青年农夫培力，让农业走得更长远。其中毛豆种植的门槛高，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是考验专业与经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土地故事。
3: 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全食物利用。
0: 刚才你有讲说呢，因为台南的农改场，他来帮助把那个土地，把它再慢慢的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改变它的体质。
3: 是，
0: 那改变它的体质的话，就盐度不会那么高吗？
3: 盐度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不要再继续高，继续高就完了嘛。那所以说，这会设法让它在作物还可以生存的条件之下继续种植。
0: 那现在那个虫害有比较解决了吗？什么，譬如说有蚯蚓。菌虫啊，蚯蚓菌虫是什么时候的季节会有这个虫啊？
3: 其实哈、哦，蚯蚓菌虫，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大概18年前，
0: 18年前，
3: 不，8年前左右吧，我忘了，确定了，就是一夕之间，台湾好像就被蚯蚓菌虫攻进来。那台湾进来的是禾本科的蚯蚓菌虫，
0: 它还不同品种。
3: 第二，伊个一家环贝，哦，环贝是真严重。
0: 哇！
3: 哎呦，蚯蚓菌虫在家的速度非常紧，真紧啊！
0: 那这样一整片，
3: 哎，很快就不见了。
0: 对对
3: 对，公关发生的问题一点点，哎呀呢。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政府是刚开始发现蚯蚓菌虫，刚开始不是把它掘地三尺把它掩埋嘛？那后来就办会修嘛。啊，我遐保。去的料哈，伊来给他办会修。我讲我下午大概报到三分地哈，有环卖了啊，但是一股有看到，另外一股无看到。
0: 啥也无看到，
3: 啊，就无看到，无代表伊无。但迄个地区啊，啊，但是伊迄个时阵搞完烧一股料，其实用烧的完全无效了。那问题真的是没办法解决。后来政府说要喷农药，喷了农药之后，2个月、3个月之后又恢复我们的有机质。我那时候我拒绝了，我是感觉这是不对的作为了，没有喷。

0: 农药的种植并不是只有要种出没有毒的产品，那里头有包括对生态的一个坚持。你把糖喷死，你讨厌的糖你把喷死，你不含糖也会死、
1: 嗯、
0: 你对生态是迫害的，是不对的，
1: 对，没错，
0: 不应该这样做。
1: 嗯嗯、
0: 啊、所以我是拒绝当时政府他认为说来喷农药，叫我们申请农药喷喷的，
1: 各
0: 位当然过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会好有机，我是拒绝、啊、所以我那一天周边全部通通是森林，森林有绿色的东西可以让那些虫去吃嘛，所以我那里没得等根、
1: 嗯、
0: 没得等根只有跟他们
1: 和平共处，
0: 也没办法和平啦、啊、就是我运气好我就收一点，运气不好就让他们吃掉这样子、
1: 哦、真的好。
0: 不过现在已经找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了。
1: 那什么方法可以改变那个球形菌虫不要来吃？
0: 就我们现在、哦、唯一的就是球形菌虫进来吃的咬痕我看得懂，对，我可以看得出来，对，但你设计来大概一二零的时候咬痕，你小的时候你又赶快去设法，我们就会用苏力菌让它吃了之后肚子痛嘛。苏力菌是一个叫做毒蛋白啦，
1: 那
0: 在碱性的消化道会造成它的肚子不舒服，
1: 它
0: 对我们人是酸性消化道，它对人不会有影响，那个也不是毒药啦，一到紫外线就光洁了，所以他比较晚上喷嘛，他、啊、让他晚上去吃一吃，他肚子痛了，拉肚子，
1: 隔天就不来吃了，
0: 他没办法吃了，他拉肚子会拉到死掉的机会很高啊，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要马上处理，现在只用人力去克服跟他争取这个我们益民成长的空间。其实现在人工也是一直我比较担忧的，
1: 嗯，
0: 我刚进到乡村去当农夫的时候、
1: 嗯、
0: 我现在一整要叫七八个请十个做好叫，我现在三个村庄可能叫不到五个人，
1: 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了吗、
0: 欸、不是年轻人，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来当农夫，不愿意当农夫，
1: 所以
0: 那我那边以前的工都是，我今年72岁，我在我们农场里、欸、我算幼稚的，我们的阿姨都比我年纪大，因为年纪比我大，他们都超过一甲子的功力，所以你看他瘦瘦的走路很慢，我告诉你只要一夏天他们就
1: 如鱼得
0: 水，靠开就足紧的，速度也足紧，而且弯着腰100公尺下去之后他就不用上来，我们下去之后就要再起来伸懒腰10次，他们一次
1: 哇
0: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但是这一种慢慢的少了。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农业，我是觉得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块土地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让年轻人来介入，
1: 对，
0: 那这一块土地以后怎么办？都是外劳吗、嗯、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1: 对，
0: 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前食物利用，就把产出的东西不要随便丢弃，把它变成可以吃的，将寿命延长，寿命延长就是说农作物它时间很短，产出可能3几天它就会枯萎会烂掉，那我们把它变成冷冻食品、
1: 哦、
0: 就延长了寿命嘛、哦、
1: 对，
0: 我就是现在做了冷冻的就是这一块嘛。再来这个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比如说还有很多可以去吃的就不要随便丢弃，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青年农夫的培育，
1: 少子化，
0: 少子化是当然台湾目前来讲愿意接触农业的都是有志之士，他本来就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你说要他找一个工作啊，叫他去做农夫，
1: 嗯，可能没
0: 这机会，不这样，因为第一农夫好像这个社会地位并不高、嗯、这个大家都清楚，重点是农夫很辛苦，那起得那么早，睡得有时候那么晚、
1: 啊、
0: 晚上的值夜班
1: 就够了、嗯、
0: 所以要真正有非常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的人，有那个志向的人才可能来当农夫，有一个高超的理想给年轻人，你不能叫他想着理想喝西北风吗？
1: 对啊，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应该给年轻人有足够的粮食、
1: 嗯、
0: 他才可能进到这个行业，所以我前食物利用，你想想看，我本来要丢弃的胡萝卜吧。

0: 变成果汁，我把它变成胡萝卜丁来做成三色的蔬菜，这些都是可以等于是把丢弃不用的东西又变成钱，无形中利润就会提高。或者原来是应该要亏本的，那我现在有一点利润，这个利润可以跟同事分享。那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方法让年轻人多一些投入，会有各种因素。有年轻人在我那里一段时间他们做得不错了，他们就出去外面，那也自己当农夫，哦，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土地只有20几甲嘛，他们出去就开枝散叶，可以让有机农业根基地多一点，这是一件好事。
1: 可是你们不断的培育这些青农，欸，你不会觉得说哇，培育了又离开，培育又离开？
0: 离开那是一个必然啊，10年没离开，50年会离开，只不过时间长短。你想想看，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有培育一个，那因为他的离开，我们可能培养1+X 嘛，对不对？应该是说可以在培育青年农夫的这个想法里头，我们就有多了很多的空间嘛。我现在那里我们没有用一个外劳，我们有资格申请，因为我资格申请5个，我完全没有用。
1: 所以你现在那边的农夫
0: 都是台湾人？
1: 有几位呢？
0: 哦，现在只有2个，我算老农。
1: 这你干嘛爱去种哦？
0: 啊，我当然爱呀，我是真的农夫。我在农场，欸，我晒灰的也是比下面两个还高呢。哦，那些事都我在干的呢。
1: 那现在马铃薯跟胡萝卜它有不同的季节吗？
0: 差不多那个时候种了，大概10月份，
1: 10月份
0: 到尾在尾家捡。
1: 这些农作物它会有一些就是轮耕吗？
0: 哦，当然要。但是我所谓的轮，大概我们的在田里头会有一种叫做水跟旱，水田跟旱田轮着种，这第一水旱轮耕嘛。那再来就禾本科跟豆科，我们也会，因为豆科的蛋可以让禾本科去吃，禾本科的那些梗啊，那有机质啊，又可以回来成为豆科的养分。我们那里轮耕，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啊，
0: 一个作物可能7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3个月。
1: 什么东西可以70几天可以采收？马铃薯，
0: 70几天，马铃薯要稍微长一点点。
1: 胡萝卜、
0: 玉米、毛豆，
1: 毛豆7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0: 看天气、气温呐，大概70-80斤，马铃薯大概90斤左右了。红菜头哈，红菜头看品种，一般来讲它100一缸、100几缸。那现在就是说。
1: 4个月。
0: 对，3个多月。胡萝卜现在喜欢的并不是太大，要小小的，然后可能会在100多天、100几天就会采收。哦，现在的人你像以前都喜欢很大的胡萝卜，
1: 对，
0: 现在不是啊，
1: 可能人口少。
0: 人口少，
1: 第二个呢，感觉上比较像有机，
0: 应该不是像有机，而是说家里的人口现在都一定在少量化。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一个人，
1: 就是很多都是一个人自己吃，他可能要小条一点。
0: 是，
1: 哇，全食物的利用。
0: 是，
1: 当时为什么会要种毛豆呢？
0: 毛豆是一种，我观察了一下，我认为毛豆那时候有杂志在报叫做利金，屏东那里有很厉害的农民种毛豆，那外销，那我就有在注意这些信息。第二就是说我有看了一下毛豆，毛豆好像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1: 是，
0: 台湾种了毛豆一年大概有3-4万吨是外销到日本，日本人喜欢。
1: 嗯，
0: 我在想着台湾的饮食习惯跟一些流行会跟着日本走嘛。再来就是说这些外销的东西大概10年前在国内并不多啦，也有，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在台湾他们都外销。我想说在台湾应该是让一些喜欢毛豆的人可以吃得到有机的毛豆。我就开始在想吧，毛豆的门槛非常高，欸，
1: 哦，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我以为它最容易种植。
0: 我跟你讲，种没有问题，长也没有问题，要采收就像我们的采收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那速度要很快，
1: 速度要很快，用机器啊，
0: 用机器，对啊。问题是一般的机器都是那些大农啊，像我刚讲的外销日本的那些公司，他们本身拥有的机器嘛，那一台1500万我们又买不起，
1: 那没有呢，
0: 啊，所以运气好就是有朋友啊。朋友帮外忙，不是只有帮我一个小忙哦。哇，那是就是在屏东有一个里港，一个蓝杏村先生，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从种植，我种的做旱蛮的，一来给他搞。

0: 而且一直来给我寻，告诉我这是什么现象，应该怎么去面对，包括到采收。那采收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一个晚上，从晚上大概七点左右来采，那采到第二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那这样大概可以采五公顷，
1: 五公顷
0: 还会让采五十栋，五十栋就要天未光进前就要全部都送去工厂嘛，工厂透早六点外就开始做了，所以安尼起来毛头开低嘛，对，你不用晒到太阳，晒到太阳就是毛都比较不会甜。他说我那个朋友帮我到这种程度，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种毛豆吗？
0: 当然有，那种几百公斤啊。
1: 哇，他就是专职在种这个毛豆，
0: 专业的，而且非常厉害的。我讲他都厉害，这个故事给你听。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让农产不只是从产地到餐桌，更把永续的理念种进每一块田。他种植的每一样作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经营卢饭店的 KTV， 从餐桌上的食材到有机农产，都与他的产地紧紧相连。这份坚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毛豆会懂，台湾目前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他还没有帮我的时候，主妇联盟跟我讲，他要50吨毛豆，跟我订了50吨毛豆，叫我种50吨给他们呢。我想说50吨一般大概5-6 acres的有啊嘛，我那时候没有种过，但我就问人家说，哎，一家地大概当几吨？用啊，一家地还要10几吨，10几吨我比较不会种。我想说，我大概那我就大概900-1000嘛，我就种5甲多，将近6甲的毛豆。那我第一年种了。采收了，你知道收多少吗？
0: 100，7吨半
1: 。本来是要50吨的，结果只有7吨半。
0: 这么少？
1: 对，种的非常差。
0: 有虫吃掉吗？
1: 虫当然是原因之一，太多太多原因了。那个甲长得不好，种种点点，而且竹子啊，长一长哈，会吸进嘴啦，不要紧。第二遍，我那个朋友来教我教，他怎么教？从种子。开始哦，他大概一个礼拜就来帮我看一次。他自己的田他都没有那么
0: 认真
1: 认真了。那个蓝信春先生啊，野餐家里面上挂挂挂的，嘎嘎嘎嘎我。第二遍我赶快种5甲，结果我收57吨半，
0: 差那么多
1: 啊，700-800哈。对对，他说第一次今天料息啊，就是我这个朋友啊，车子没有问题嘛。有时候看我在赶的时候，有时候一晚上都啊，你忙底下好忙啊，卡上顾三台来做位给他拆。
0: 哇，好感动哦。
1: 对对，我毛豆会懂，而且在有机啦哈，台湾目前的。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
0: 哇，你那个朋友不是更加多？
1: 啊，他是惯性啦，他是拢做外销的。
0: 那我讲你是有机的，
1: 我是有机的。
0: 哦，
1: 是
0: 差别在这里。所以呢，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小郭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感觉这个根茎类好像不难，土那毛豆感觉也不难。其实它有蛮多困难重重哎哈，
1: 农业任何一个品项都很难。以现在我来看待，
0: 你现在还有种黑豆哎？为什么要种黑豆呢？
1: 因为黑豆是很好很好的
0: 我那食物。
1: 食物对，我现在进我都要讲一听，我今开始是用做的叫做乳酪蛋糕。那乳酪蛋糕它是用糙米嘛，那个时候是为了我们早孙子，但是我打我这个问题是乳酪蛋糕研发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不用跟他说咱应该对台湾的农粮有什么贡献，哎，感觉很见效，你知道吗？你像一个蛋糕才用几十克的糙米，哪有什么贡献啊？我说不行，那一定要再研发一样。是因为我媳妇那时候生第一个，我媳妇是台南人，因家的人用的黑豆啊，然后泡茶，你敢知
0: 道？那很好喝啊。
1: 对对对，那人家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呢，对，说很养生，我就去查黑豆，黑豆营养成分蛮高的，
0: 是
1: 它的花青。

0: 助这个抗氧化，
1: 对，没错。
0: 我想说，哎，这个不错，我们应该用这个来研发一款东西。你知道我研发出什么？用黑豆，我当然有黑豆蛋糕。我的黑豆蛋糕将黑豆去蜜哈、啊，但是在研究黑豆蛋糕之前，我是利用那个黑豆的粉体来做布朗尼。
1: 布朗尼，
0: 对呀、啊，我想说，我本来的想讲哦，乌豆啊，伊都是乌色的嘛，
1: 我还不用巧克力吗？布朗尼，
0: 啊、当然用巧克力啊，
1: 对
0: 对对对。问题是我本来以为那个黑豆是黑色的，
1: 黑豆不是黑色吗？
0: 磨下去是淡绿色的，反正已经磨下去了嘛。我就说加巧克力去做布朗尼，做布朗尼
1: 很有创意哦。
0: 对呀、啊，啊布朗尼一般都会用坚果嘛。
1: 对，
0: 啊你别讲讲黑，可是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妈妈足奇怪哈，妈讲坚果是可以口感好，没有问题了哈、嗯。但是我一定要加一个元素带来的，台湾的元素。我就开始吃啊，哎、欸、你相信我，布朗尼内底我吃的吃过。菜脯，
1: 菜脯
0: 一直吃啦，我一记嘛吃啊，反正就是一直在想说用什么去释放在有黑豆粉的
1: 里面的布朗尼
0: 的布朗尼，哎，来对空姐带完的上，啊，我要吃一项物件，龙眼干，
1: 龙眼干，龙眼干，
0: 真的绝配
1: 哦，布朗尼龙眼干，
0: 对，
1: 哎，亏你想得到。
0: 对我，所以出来之后，其实不是我想到的，我今来去是拢是这布朗尼在起也是一条一条哈，来得先加物件，做唔好伊都起还贵条，我个因为我较扣实啊，乡下出来的真的舍不得东西乱丢，我都把它吃掉。那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甜，对我来讲事实上压力也是很大。后来我就做纯的，只有布朗尼有糖，那把它切一切，那、就是夹一块什么东西。跟布朗尼去试啊，不要吃，就是我孙啊，我早孙很喜欢吃龙眼干啊，他很小嘛，那时候他两岁多一点，还扒不开，
1: 对，
0: 还拢叫阿公，
1: 哎、欸，
0: 我的背伊的速度慢啦，啊慢的是有可能咱都会讨价，那吃了之后，我觉得哎、欸、不错，这种感觉有了，所以也是我孙子成就我的。
1: 可以现在的布朗尼里面放龙眼干，
0: 台湾的。龙眼干，
1: 这是台湾全食物哎哈。
0: 其实全食物的概念哈，应该那个精准讲，就是讲一个作物哈，伊生长出来哈，会当吃尽量吃完。你比如讲红菜头、胡萝卜、
1: 胡萝卜叶。
0: 叶子，叶子，刚才开始我看嘛，搞无菜耶。
1: 很多人们现在做菜也是把那个头啊、蒂啊就切掉了
0: 啊，对啊、
1: 哦，很可惜哦。
0: 是啊，在采收的时候就把它切掉了，就不要了。那个东西哈、哦，就是以前有人来跟我要，我用你冲香我也没用。
1: 对，熬汤吗？
0: 伊讲医生叫伊来看透，伊讲还对目睭真好。
1: 胡萝卜叶子哦，
0: 对，叶黄素很高。
1: 哇、
0: 是。后来我就用那个叶把它先去煎蛋，我觉得不错啊。那后来慢慢的送人，他吃不了的哈、哦，在植物联盟哦，就是这么可爱。植物联盟的我送来他很多嘛，哦、他们的社员哈、哦那吃不了的哈、哦，因着小光啊，被安娜给消化掉。哎、欸，他们有一个极湖的，就不让食物随便浪费，就把它变成水饺。你跟他讲这水饺从回家我开始吃啊，所以我近几年拢供应人，然后会当二十万粒荤的红菜头油啊，全食物利用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了
1: 哇！
0: 本来要丢弃的，比如说洋葱，洋葱你吃过洋葱吗？
1: 是洋葱外面的皮，
0: 但你没有吃过洋葱上面绿色的叶子，
1: 没有啊，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没有洋葱上面还有绿色叶子哦，我们买的时候不是整颗吗？
0: 对啊，那是原来有上面有叶子，那个梗折了之后干了。我一直在想说，你不一定大概拢会吃，会当存放，会当存放另外用嘛？你那生鲜的为什么不要？连梗一起，你要生鲜的，我拉来把它剪掉，把那个梗是丢在地上啊、那个炒肉好吃，炒豆干好吃，很甜呐、对，然后我就去游说植物联盟，就是每一年我洋葱假设种的成的话，那就会收一些哈，他们就帮我卖。包括有叶子的，
1: 有叶子的，
0: 对，
1: 我还没有看过有叶子的。
0: 你赶快去加入社员，
1: 我是了，
0: 是哈，
1: 对，哇，好有趣哦！所以这整个过程，从因为孙女的开始，发现有这么多的农作物。
0: 是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外行，因为有需求才去种。
1: 所以在土地方面，那您自己都是做友善的土壤嘛，还有就是土壤的富裕啊，以及全食物的利用减碳啊，因为这几年呢大家都

0: 都在讲 ESG， 对不对？
1: 啊，是 是。
0: 所以呢，看天田也有做到这个领域吗？
1: 当然啦，我觉得进入农业之后才知道原来多么的无知嘛。那进来了之后，原来诶多可爱啊！刚开始我做有机的吼，比如讲做有机的会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了了讲啊，这唔对，任何的扰动都是破坏。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有想要回馈的心呐、啊，不管是说可以回馈这个环境或生态多少。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这样子的破坏。当然就是说在联合国的可永续的目标的一些催化之下，那也是相当于2010好像嘛一段时间了嘛、啊、当然我们就是尽量可以当去合乎合乎、嗯、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嗯、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前食物利用，
0: 对、
1: 欸、前食物利用在可永续目标就是 SDGs 的第12项绿色消费绿色生产里头的第几小项我忘了，他就有提到、嗯、就是说农作物不要在产地浪费掉这个意思，好像第三我忘了、嗯嗯、因为我不是这个的专家，我们是当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当我们看到气候有一些让我们真的受不了的变化，
0: 对，
1: 那么就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排放、
0: 嗯、
1: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农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碳排的，应该是不止碳排，排放很多温室气体的行业。刚说的水稻我现在很少种，种了很少，只要够用就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水稻你想看看嘛，厌氧发酵有很多东西是很严重的温室气体。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啊、嗯、你想想嘛，你蛋来讲，像蛋土壳里面在的发芽的过程产生的氧化亚氮，氧化亚氮对臭氧的破坏力应该是最少最少有二氧化碳的300倍以上吧。
0: 300倍？
1: 对，像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能够把眼睛闭上嘛。所以我减少氮肥的使用，这是同样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嘛。你想想看，假设说因为我的农作物长得好，那就是有造成了一定的灾害，我们心里有点难过。重要的重点，我是农夫，我农夫必须要去生产出可以让人吃得饱的农作物，所以我必须要设法在没有减少我的产量的状态之下减少氮肥的使用，等于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去用这个我们当然不是专家，所以我有请一位叫陈新忠，陈新忠老师他是一个土壤专家，一个是公部门的黄瑞章博士，就是台南农改场，他们来帮我真多忙你想黄瑞章老师他就给我那个叫做根瘤菌，就用在我的毛豆里头，因为根瘤菌它就会在毛豆的竹枝的根啊、嗯、长成一个一个瘤瘤啦、啊。哎，瘤来的一头有氮肥你知道吗？
0: 哎，好神奇、哦。
1: 很神奇齁、
0: 哦
1: 嗯。所以我就给伊那根瘤它遮嘛，所以接了根瘤菌下去、嗯、让它多一点我就不用撒肥了。
0: 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对对对，我最起码有减少40-50%。
0: 几乎一半了呢。
1: 是，这个就我在面对的。我们是利用我每一年，像我今年也种了将近10-20甲的田青。
0: 田青。
1: 对，它是一种立肥。
0: 将来就是放在土壤里面用的吧。
1: 立肥当然就是说在土地里头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有机质、啊嗯、跟一些肥料嘛。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这样子，因为田青的根系很深、啊嗯、它的根会让定足深的。陈新忠老师跟我讲说，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来的二氧化碳在整个竹枝本身、啊、包括那叶子、啊、根、啊、茎、啊、这样子差不多占60%，有40%会放在根系旁边的土地，就是碳它、啊、吸进来的碳它、啊、大部分、欸、有40%会放在根的对土地，叫我说你把种一个植物像旱青它根系可以到40-50公分深嘛，表示说它会把它的碳送到我地底下大概40-50公分深的 土地嘛，
0: 对，
1: 他要我在耕种的时候浅耕，
0: 浅耕
1: 就是说要打不要超过20公分。

0: 大概6到7寸，我的根系送到地底下有40-50公分了，埋在那里嘛。我要种其他的作物的时候，我给它拍较浅呢。我下面还有埋有大概20-30公分的碳在下面。用这种模式
1: 就把碳留在土里面。
0: 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土地里头有很多碳，你只要一搅动，我刚讲的说我们说要保护环境那是错的，你只要一扰动，碳跑出来，只要破坏环境。哦，对，
1: 所以就减少去翻动。
0: 对，而且浅一点，
1: 再浅一点，
0: 对，
1: 下面就让它保留住，
0: 是，
1: 只有在上面。
0: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种很多的田青，那是有一个慈心，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检验单位，认证单位。那不只是有机的认证单位，他们也做了很多，它是一个基金会，做了很多事啊。他们对碳这个问题也很
1: 在意，
0: 在意。他们知道我那边有在做，他们就用我那里做一个示范场域。
1: 非常谢谢开恩田的负责人郭明贤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怎么当的农夫，怎么来种植，对于我们整个大地，对于土地是有帮助的哦，还有非常营养全食物的理念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开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远从嘉义而来，走过不同的创业道路，却在进入农业之后，他谦虚地说，做了农业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更让他想把一路走来的力量回馈给土地与下一代。祝福他，我们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2: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2: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有武侠的江湖，也可以有小说般曲折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资深诗人陈浩，他最近出版了《落花圃遗事》，以唐代的本是诗的文学精神作为底蕴，融合了本是诗和小说三种文类，并且从武侠小说与台湾金工报的戏来汲取灵感，开创武侠诗的新的形式。他从诗刊主编、美术编辑与设计，到长期投入诗创作与教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陈浩走进他的文字江湖，听他谈创作的初心，以及这一场文学实验背后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一位资深的诗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浩。陈浩你好。
2: 大家好。
1: 这位诗人其实他的身份很多元，跟我一样很喜欢跨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曼陀罗诗刊，那时候陈浩他就是美术设计，他现在的专业一方面是空间设计，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小雅文创，是老板的，然后同时也在北交大还有淡江有教课，教这种文艺编辑，也是一门专业。
0: 没错，对，真的是跨界蛮多的。
1: 对，但因为陈浩写诗很多年，也出了很多诗集这样，那今天特别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刚才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落花圃遗事》。那这本诗集呢，我一看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翻开来就有点像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呢，其实原来它里面是把小说跟诗把它交错编排，互相映照，成为 一本很独特的书。那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刚刚开始学诗的时候，我们男生嘛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开始尝试写武侠诗，就很兴奋。

0: 我记得那时候有温瑞安啊，罗青也写了一本《神州豪侠传》啊，那我自己也忍不住手痒开始写武侠史啊，但写了一首就无以为继的。但诶，陈浩，你创作这么多年来哈，然后现在你又把武侠这个元素捡起来哈，又创作了一本全新的新的类型啊，那这个因由是从何而来？
1: 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兴起一种，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然后很喜欢，当然到了大概中学阶段就很喜欢武侠小说。
0: 对，
1: 那我后来想说，写诗这么多年，我想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武侠小说读过的一些剧情，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想说把这些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武侠到底是什么，用诗的形态把这些把它写下来，就尝试开始写。那写着写着，我后来有一次遇到我们原住民小说家八代大哥，我就跟他聊到这一件事。我跟他讲说，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武侠写成一个诗，然后再把诗里面这些元素、这些情节故事，把它转写成一部短篇的武侠小说。当初一开始是这样的念头。那当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东做西做，然后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啊。一下就想到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这中间就穿插的又回到研究所，然后接着又是弄出版社，然后接着又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现场，一方面也在创作，那加上我自己的本业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零零总总这个事情就耽搁就是10年的时间。
2: 哇，
1: 那一直到2022年左右吧，我那时候才又回过头来，因为刚好那时候写完了护城河，后来回过头来想说我接下来的创作的路线到底怎么走，才去回过头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拿过来哦。那也因为就是那几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爬出了很多的文献哦，后来发现说其实唐朝哦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哦，他的诗学特别的兴盛，但是他同时代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唐传奇，这个你最在行，你这个编导的这个东西里面，你一定对这个东西一定是很熟悉哦。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本事诗哦，就是唐朝孟起所编的这个44个本事诗，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啦，比方说人面桃花的那一个典故，那个也是被收到本事诗集里面去哦。后来我在想说，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去取法，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的这个诗集的结构就会变成是本事诗的结构，就是我前面会有一段本事哦。那这个本事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戏剧的那种前情提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武侠电影我特别喜欢，
0: 对，
1: 所以每次去我们电影院门口都会摆着一个本事，
0: 本事、电影本事，
1: 你记得，对。那后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写本事是本事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因为那个东西少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后来我自己一路这样走，我就要回头去看哦，我这本诗集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本事诗跟唐传奇的一个结合体，因为唐传奇它本身是一个以小说跟散文为主体的结构，
0: 对，
1: 它里面有可能有虚构或有史实的依据，那个本事诗来讲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以诗为载体，但是它通常是有一个史实的架构在那个地方，
0: 有所本的，
1: 对，比方说我们刚前面讲的人面桃花是因为崔护的那一首诗，所以它是有那一个本体在，然后它后面的本事是什么，它后面的本事其实是当时的唐朝这些诗人们，他们写完诗之后有一些在流传在这些诗人群众之间，或者是人间在庶民之间的一些流传的传说，然后经过整理，然后去把它改写成本事，所以才形成了本事诗这个东西哦。这一个诗集里面变成是说，实际上它都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史实的依据，大部分来自于根据的话，要讲它的依据可能会是我读过的很多的小说，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温瑞安的小说四大名捕，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小说，当然我这个诗集里面呢总共算起来是15首诗，但是有9篇的短篇小说，那这些短篇小说里面的元素跟这些养分来源哦，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武侠大侠的前辈啊，比方说金庸 啊、古龙啊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嗯嗯嗯，像温瑞安啊、黄易啦，他们这些作品啊，都给予我很多的养分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自认为就是说我没有本事写中篇长篇，所以我只能写这种短篇。
0: 你是个诗人。
1: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算起来比较性急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最好是一天两天我写完一首诗都有成就感。
0: 对，
1: 哦，你要我花好几个月好几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我想我可能耐不住那个性子吧。
0: 我觉得陈浩刚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大家都觉得呢，诗人是一个时间特别多、非常从容、非常悠闲的人，才有心情写诗。他说 no， 其实诗人是比较性急的人、没耐性的人，所以我们不写长篇小说，我们写诗。
2: 那为什么这个书名我觉得蛮特别的，叫落花圃遗事，就是遗憾的遗，我觉得名字取得蛮美的，为什么呢？
1: 这个有分两个层面来讲哦，因为我这一本书里面如果大家去读哦，你就会发现说我每一个故事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尤其是它是没有结束的，就是说它并没有结局，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甚至有些你读起来好像不是才刚开篇而已，应该是往下继续写才对啊，怎么没了哦。所以在里面甚至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应该是在探讨，也许如果是我们在常读武侠小说，你会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传奇或者是说轶事哦，就是只流传在那种武侠人物口耳相传这个心中，这些传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故事本身里面的哦，所以才会有轶事这一个名称哦。落花圃哦，其实我最早最早我其实心中想的我最想要的题目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叫无双圃，但是呢无双圃我们知道很多人用了。无双圃本来我们历史上就有无双圃这个书哦，它是把我们从古到今哦，就是东方哦，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哦，印象中四十位吧哦，把他们做成了一个无双圃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呢本来就有无双圃这本书，所以呢后来我就要想，那我要用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思考这个名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脑海里面跳出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读呢前辈余光中老师他写的《掌上语》哦，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论意象哦。那论意象里面他刚好提到，就是说他讲意象薄的跟厚的之间的意思是什么，会影响作品的整个浓度啊什么种种的哦。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落花犹是坠楼人这一个诗句哦，他觉得说这个拿来当譬喻里面哦，当然后面他讲到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哦。那时候我就想，其实这首诗我早年也读过啊，所以就特别有印象。加之就是后来我在读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作者很容易会去形容这些剑客啊，他们的武功招数，尤其是剑招哦，剑士常常要用一种就是很难去让人捉摸剑士的踪迹哦，会用落花来形容，因为落花，因为它从空中飘下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动能，除非风去吹它，否则它没有动能，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0: 就难以捉摸。
1: 对，好像是我们讲棒球上面那种掌心球啊，是用手掌推出去的，所以它根本不会旋转，所以打击者很难去击中球心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哦，这个名字好像还蛮对我这一本书的那个味道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2: 好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诗人陈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在这本书里面的几篇的诗作呢？
1: 可以哦，因为我这本书除了前面刚刚讲的武侠小说之外哦，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哦，像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这本书，其实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有关布袋戏对我的影响哦。那其中有一个哦，我想我就先来念第一首，这一首叫做《五爪金鹰》，因为我们讲布袋戏，其实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台语发音，很少是国语，除非特殊环境条件下才会去做，那这一首五爪金鹰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是用台语的方式写的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成书的过程我发现它是可以国台语交叉去朗诵去读的哦。我现在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分享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叫做五爪金鹰，就是五料金鹰哦。一阵歌声响响渐来，彼时戏棚下迷失的童年，遥想等未刷年月总价，金光灿烂，月色在西岸挑起万里烽烟。一阵歌声响响渐来，风起云涌的无名海底海中海， 眼大下风云的开天立国眼，绝杀的瞬间再无自闭的眼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自闭风金杀门，道不尽的风尘。

子夜大雪落满昆仑山近月湖，魔剑的人踏出孤寂的山门，遥想漠北风沙烟雨江南，雪中剑影千顶雪，雪江无边天，我剑笔苏联干海灵异，是跨于温柔的江湖。那时天山下浮现飘飘的身影，这阵我

0: 会有这一句跟结尾会有这一句刮香香很简单、嗯、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是在看那个布袋戏、嗯、演台戏讲口白就是主角从很远的地方有歌声出来了、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一定会讲这一句这阵刮香香香简单
1: 对、哦、你就听到那个歌然后
0: 对
1: 空海陆行流才会出现
0: 对对对对那这一句你如果用台语念想想这两个字会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原来是一个国台语交杂的一首诗、嗯、
2: 对对对对
1: 很幸运可以听到诗人自己用这个方式来诠释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哪一首呢？
1: 落花铺记事。
2: 其实我在写这一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一直到最后面，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我后来一直发现一件事情哦，剑客跟诗人一样哦，都有一颗寂寞的心。因为我写到最后，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说，甚至我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九篇小说我到底最喜欢哪一篇，其实我后来发现会是最后的第九，就是落花仪式这一个哦。落花仪式其实跟最前面也是最不一样的。第一首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比较意象式的一个写法哦，也是一个比较唯美式的写法。但是到第九首的时候已经变得不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口语的很白话的一个诗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哦，因为这本书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总写了十年的时间嘛，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哦。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第九首，也是第九个故事，因为第九个故事其实它写的是一个剑客哦，已经从一个说是巅峰嘛也不是，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行侠走江湖的那个历程退到他可以回到一个他觉得最舒适的一个庭院，他在那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过气的剑客呢？也许是他对人生有另外一份的体悟，他想到也许他应该回到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剑法剑艺的提升，或者是想到什么，但是那一份情怀其实基本上是孤独的，是寂寞的、那所以我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是在我们落花仪式之九、它的篇名叫落花仪式、第八日，他盯着半掩的窗，仿佛那里有个无法描述的春天，对街永远像起风的秋日那样带着点萧瑟的味。已经第八日了，这姿势从没改变，就算有也是我们寻常难以察觉，像是跨入秋后的凉意，经常让人误解，此刻也是一样。他脸上不时带着点忧郁，有时似笑非笑，更多时候像个广袤的草原，或是一粒沉入海底的沙子，以为到底的，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等待。第八日或者第九日的明天，秋的感觉会更深一些，但这不会改变什么，他能维持一样的姿势甚至表情。其实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揣测，他仍然只是望着半掩的窗，眼神空洞的像是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偶尔忆起那年斗剑的往事，嘴角才会露出短暂微笑，但那笑有点苦涩，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士，他其实想着放下更好。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决定，情感也是，他明白这样的等只会填满更多寂寞，但除此也不可能更好，更好的春天已经过了。这个是这一首诗哦，读起来大家应该也能够察觉到，就它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氛围哦。其实也带着一点这个剑客他回归到他最原始他最舒适的环境底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等待，那等待的是什么，但是他经常会去想起也许是他最辉煌的时候跟别人比剑，那个比剑的这个人是谁哦，这个斗剑的过程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哦。这里面也写到他有一些体悟哦，比方说他想说放下其实或许更好，这个所谓的放下就包含很多，也许是他的心境，也许是他觉得说

0: 比见斗见的意义在哪里，包括他想到了说、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来决定，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情感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由我们决定的，怎么来怎么去，有时候情感说来就来了，这些都不由我们决定，这个是我在里面想借由这首诗透露出来，也借由这个剑客这个情感透露出来、给所有的读者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于人生的生命观啊、哲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叫做最后唯写向上的剑士、这一句呢的灵感其实是取材金庸的《笑傲江湖》，其实是从《笑傲江湖》，我们知道令狐冲他不是被他的师尊把他禁在后山嘛，然后他遇到风清扬那一段、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不小心把那个山洞给打破了，才发现说哇，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以前是跟武艺剑派斗剑的，可能是一些魔教中人。我觉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时候都或多或少会透露一点，就是他会颠覆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他描述里面，魔教其实不是反派的人物，反而是重情重义的。在他笑傲江湖里面呢，反而在他描述里面，大家所知道武艺剑派正派武艺剑派反而是很会耍弄心机的，
1: 其实是伪君子领导的，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别的一个地方、
1: 所以这首诗也是你自己心境的一个转译嘛，
0: 可以这么说是可以这么说，
1: 是一个人生境界的，
0: 对、
2: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触，就用诗来做一些诠释。
0: 是，
2: 还有时间可不可以请诗人再帮我们来分享呢？
1: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的江湖外传？
0: 可以，因为我这个整个书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江湖外传、那江湖外传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前面当然还有市井篇、然后还有一个、我要再念一下，这个可能是其中有一个猎杀、那这个猎杀的灵感来自我刚刚讲的乌龙湾的四大名捕、那四大名捕我们知道它里面四个主角嘛，就是追命、铁手、无情嘛。其中猎杀这一首呢、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四大名捕的四大角色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首是在写作的过程，其实却是刚刚我们前面这落花圃仪式第九篇、它的一个延续。我来念一下、这一首叫猎杀、他起身，日光四巧斜斜射入最理想的位置，他想过一百种沉默的理由，靠窗的街有一百种异样目光反复翻阅秋天的乏味，寻思离开的几种可能，旋即陷入远方的日光里。他皱起眉，盘算着月色与日光的距离，匕首离鞘紧一指，接着窗扉紧闭，等待永远比决定更艰难。像秋天虚掩着那些年的风雪，太过洁白的天空，落叶总是找着最优美的姿势循序穿越绵密的防线，想起受了伤的心事仍然是痛，没什么比这空白的眼神更宁静。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夜色覆盖离散的梦境，接着另一侧是悄然掩至的海与不能停止的悲伤、这一首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第九篇的故事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读下来的它一样充满了等待，然后充满了一种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的缅怀跟未来的一种无助跟如何往下走的那一种情怀，这一种想象在里头。
1: 这首诗里除了它的意象，它有、你有用到匕首离鞘只有一指这样，
0: 对，
1: 这种非常武侠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部分其实就等于就是一首现代诗，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就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哇，这是非常诗意的一种写法。
0: 是
1: ，如果大家看了这本武侠诗哈、再去回溯你过往写作的那个历程哦，你自己怎么看你过去的写作？
0: 其实，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演讲或访谈里面，我有聊到这一段哦、就是我写作的过程，尤其我的诗哈、受到李商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过往你读我的诗也知道，就是说、我的诗其实。诗的意象很浓重、很浓厚，甚至是唯美主义哦、就是我的诗我觉得我的句子一定要美、 但是呢，每到会有时候我发现哦，偶尔也会觉得说，好像对阅读者来讲是一种困扰哦，就是说，
1: 就跟李商隐一样嘛，
0: 对，你要不断去揣测说，到底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自己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像我在应该是《空间笔记》那一本、那本诗集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有请了向阳老师跟八代大哥帮我写序了、那八代大哥他的序里面就有点出这一点，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读我的诗因为他不敢确定到底我这一句的原来我写作的想象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一直很佩服小说人，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小说人这些小说家一定有跟我们诗人不一样的脑的回路、一定是不同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很会去剖析，会去解、就像他们在行说他们的小说的过程一样，要经过所有的暗示啦、布局啦、种种，我们写诗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境我们心里想写的去把它写出来，但是确实我写诗的过程这样一路过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期写的诗其实真的是受李商隐的这些唐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慢慢当然就是后来现代诗的阶段我们读过了很多嘛，尤其是创世纪、他们的一些作品、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种种，当然写实作品、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当然或多或少会改变，但是我自己后来总的去把它思考过来，就是说我从第一本诗集一直到这一本落花圃遗事，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当然就是说我在第二本的时候空间笔记写的就是我的工作设计工作为本去做一个主题发展，第三本到护城河的时候写的其实是我所生我 所居住的一个、双北城市的一个情怀，到这一本的时候其实我跳回去一个虽然里面都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我自己心里却觉得是说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感在里面就是说虽然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都不是根据历史上固有的那些情节所开展、但是我在想每一个故事里面自有它的历史的情怀存在。
2: 听着听着呢，时间又到了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陈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新推出的一部融合了本事诗小说三种文类的跨界的创作，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早期受到李商隐诗作的影响，到今天走进了武侠小说与诗的交汇，诗人陈浩始终在寻找文字更多的可能。落花谱一事写的不只是江湖，更是他一路走来对于诗与生命的探索。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集节目一开始要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2: 这个金曲奖，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啊，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啊，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啊，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啊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啊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啊，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1: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哦，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

0: 因为坚持使用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啊。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哦，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哦，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1: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哦，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九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啊，最多的是殷正洋的三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三次，就是第十四届、第二十六届跟第三十四届。啊，当然了、啊。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奖数哦，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奖的双料冠军。虽然啊，这有点讽刺，但是啊，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难怪啊，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0: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1: 这个1974年、啊、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啊、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啊、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陈奕迅小时候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哦、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哦、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啊、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啊、到了第七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4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8级声乐证书。八级啊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啊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8年的歌星合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兴明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

0: 同名大碟陈奕迅。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立德唱片公司导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获邀签约、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日后、陈奕迅的国语歌曲、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表现就更为出色。
0: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1: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在1990年代的英国，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呢、却认为啊，从英国回来的人啊，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0: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1: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是讲说这个陈奕迅哦，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哦，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哦，这个时候啊，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啊，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了，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啊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啊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在场的观众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盖住了那些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那最后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0: 陈奕迅这样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

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十年》。

0: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了。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啊，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了，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十年呢、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妮。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星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

0: 文呢、啊。而同一时间呢、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呢，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1: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还更有味道。
0: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呢、啊，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啊，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夕来填写。那陈奕迅老师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啊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啊，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啊，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了。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

0: 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系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系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啊，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了。
1: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系，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系，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系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的人生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系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0: 林系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系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节目单上的风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举其他例子，像香港的歌手杨千嬅在广州的这个演唱会上，虽然他的歌曲是由林系作词，但是送审的歌单他只列出歌名，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系的歌，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那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执行的更是严格的这种封杀令。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系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10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0: 应该说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就都是赞赏嘛。那但是在台湾还有这些香港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其实是作词人林系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系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系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系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目前移居定居在台东鹿野的鹿野跟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其实两个人在大学时就读都是东吴大学，陈宗仁学的是政治，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科系。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会一起投入社会关怀的工作呢？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想跟大家聊的分享的，不只是社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历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原本相信的专业跟制度没有办法承接生命时，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我们要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如何来定位呢？而这个命题呢，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我觉得陈宗仁、戴雅君非常的勇敢，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了。为什么移居到台东鹿野？而在这个关怀弱势族群的过程当中，他们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孩子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吗？都是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议题。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要告诉你，物理仍有路，他们持续在向前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祝玉姐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物理仍有路的另外一个第二个作者，我是戴雅君。对，那我自己在大学是读社会工作，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投入了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工作，所以这样也是跟宗仁也差不多，也是20多年。
0: 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访问了，这是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的工作，但后来呢，10年前移居到台东之后，共同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也来推广像一些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哦。我相信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两位了。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服务，对不对？
4: 对。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关怀机构了或者是公单位，像雅君过去也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社

0: 部
1: 社
0: 的工
1: 工，
0: 作，然后呢，中仁其实过去
2: 我也有
0: 关
2: 在
0: 怀
2: 基
0: 街
2: 金会，
0: 有，对，也在
2: 对，
0: 基金会工作。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想去奉献你们的爱心，给予别人温暖，在这些机构一样可以做得到，
1: 是，
0: 但
1: 一样
0: 是
1: 可以做得到。
0: 两个人决定离开机构，就是到体制外来做
1: 对，
0: 更多的服务。相信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嘛，
1: 对，
0: 刚才呢，雅娟特别说到，原本可能觉得如果台东路也搞不起来，我们就回来嘛，回来桃园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帮忙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里你们特别讲到自立之后的进退维谷，你们是不是也不给自己太多的退路呢？你的个性应该比较会想哦，
1: 不给自己退路。
0: 对，但是中人应该会想留点后路吧。
1: 我比较是一个追希望的人，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成真。
0: 嗯哼，
1: 对，这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好像是比较是不给自己退路。
0: 你就是那种闷头就一定硬干下去，但中人
1: 就
0: 不是这样的人了。
2: 我比较能够接受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我就拿第二啊。
1: 是是，
0: 对，
2: 没有那个最好的，
0: 是是，
2: 那我们还有第二好的。嗯，
1: 对对对，欸，
2: 没有完全落空嘛。所以亚军的那种想要的就希望一定要拿到，追求到，那个给自己的压力，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蛮辛苦的。
1: 嗯 嗯, 嗯，
0: 那当然，
2: 对，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想要离开体制也好，或者是想要到鹿野，然后因为他觉得乡下的环境啊，生活对孩子很不错啊，嗯，然后又能够陪他们长大呀，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0: 当初是蛮理想化的，对不对？
1: 对对，
2: 超级理想化，就是
1: 很浪漫。
2: 当
1: 就是想
2: 开了，
1: 哦，
2: 开了这个目标之后，嗯，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工作？
1: 嗯，靠什么吃？
2: 靠什么
0: 收入啊？
1: 对，靠什么吃？
2: 难道真的吃？
1: 我们去了再说。
2: 难道真的吃土吗？这样子，我说去那边土在哪里呢？连可能土都不知道在哪，人生地不熟的嘛。然后他就觉得那里很好，那里很好。
1: 我觉得比较行动派的，就去了再说。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为难中人的，就是那个行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然后他自己就要一直去，就是去很多的小剧场去想更走的可能，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太浪漫了耶，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1: 是，
0: 所以你难怪要陈中人在后面稍微拉你一下，拉你一下，
1: 务实一点才能
0: 对
1: 对
0: 对。如果他没有去想很多的一些可能性的话，你就一头栽到台东鹿野去，真的，你光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2: 对，
0: 即便是你可能承租土地啊、租房子等等这些费用怎么来，你完全不去想哎。你是觉得在乡下好生活，
1: 又会想，会想，就开始跟他讨论，就开始会去想这些，
0: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跟你踩刹车，
1: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对对，
0: 我可以想象得到，
1: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拉扯，说真的，为什么不，真的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就会这样拉来拉去。
0: 你一直想说服他，
1: 对对对对，嗯，想要骗他，
0: 骗他哦，你真的把他一路骗到现在，真的不厚道。中人想说什么话呢？你老婆伶牙俐齿，你想插话不那么简单呢，你。
2: 就是提醒他每个月要做账。
1: 哦，对
2: 对
1: 对，
2: 就是这个收支要掌握好，就是该停损点到的时候齁，该撤退就要撤退。
1: 嗯，欸，
2: 就是对我来说追梦逐梦很好。
0: 嗯，
2: 欸，就是如果可行的话非常好，个人的突破，人生的追求我都支持。
0: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或者那个停损点不懂得设的时候，那会兵败如山倒。
1: 嗯，
0: 这
2: 个是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种底线。
0: 嗯，
2: 就是说我在支持亚军，不管做任何的投入，任何的实践，我都会在旁边提醒他，我们要谨慎一点。
1: 嗯，
2: 那怎么样谨慎？然后在谨慎之中，给自己更多的长期抗战嘛，对不对？
0: 嗯哼，
2: 好，就这次这个阶段如果只能做到这，那我们等下一个阶段更好的时机，我们再出发。
1: 嗯嗯，
2: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对，
0: 了解。
2: 对，
0: 好，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你们在鹿野有一个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嘛，啊，
1: 嗯，
0: 那当然就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嘛。嗯，以目前到了台东鹿野十年的时间，你们现在 OK 吗？就是收支的平衡表 OK 吗？
2: OK OK， 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租房子嘛，当时还不确定要不要真正移居，所以先踹
0: 就对了，
2: 先踹。对，那现在
0: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呢？我给你几年时间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撤退。
2: 一年？
0: 你才给一年？
2: 一年。我那时候就说
0: 哦，这个人好抠，
2: 一年
0: 哪有办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2: 因为

0: 一
1: 还是
0: 年
1: 你准备
0: 哦，
1: 的钱只有一年的
0: 那
1: 经
0: 因为我
1: 费？
0: 觉得去根本，因为我自己先预设，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寸草不生"哦，啊，哎，
2: 好山
0: 鸟不
2: 好
0: 生蛋
2: 水，
0: 的地
2: 好
0: 方，
2: 无聊这样
0: 就是
1: 子。
0: 根
1: 房
0: 本
1: 租
0: 就，
1: 便宜呀、
0: 房租便宜，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边，不管是工作机会或者一些现实的状况，其实都跟北部差太多了。
1: 不
0: 所以
1: 允许
0: 我
1: 哈。
0: 其实是蛮唱衰的，当时对，我就想你就去啊，一年一定回来。哎，一定会撞墙，而且头破血流。
1: 哦，你
0: 哎，
1: 的
0: 那
1: 阴谋啊！
0: 对我也不是阴谋，
2: 骗
0: 就是
2: 过去了，他还是有反制我的
1: 对
2: 方
1: 对
2: 式，
1: 对，他还是有想法的，
2: 对，
1: 还
0: 所
1: 是
0: 以
1: 有小剧场。
0: 那一年那第一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经过了3个月、4个月，我就说还要多久？已经五个月了，已经半年了，哎，已经9个月了。我一直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回去？
1: 你这样给人家压力很大呢。
0: 对啊。他没有啊，他给我压力很大，
1: 不是你们当下其实搬下去台东鹿野，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2: 很大
1: 因为你一直设定你的目标就是那一年，
0: 对，
1: 而且半年了，你觉得还看不到一点点的成效的时候，其实你打算要撤退了。
0: 对，
1: 但是对于亚军来讲，他其实不认输，他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对不对？哇，那个时候你们的冲突应该蛮大的哦。
0: 是，对，所以就练习吵架。
2: 哦，对，
0: 练习吵架。
1: 你现在的口才都那时候吵出来的吗？
0: 啊，
1: 训
0: 真
1: 练
0: 的
1: 出来的
0: 吗？
1: 吗？
0: 现在油腔滑调的，就
1: 不是不是，你比较懂得去应付他了耶。
0: 啊，对，就
1: OK，好，那支撑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能够支撑下来我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看好嘛，哎，不认为这是一条好的好走
2: 可
0: 的
2: 惜
1: 该走
2: 的，
1: 的路，
0: 方向，
2: 对，没
0: 对。
2: 有路，在没有路的地
0: 没有
2: 方，
0: 路，
2: 对。
0: 但我后来其实蛮意外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孩子哎在那边读幼稚园，然后这样子成长，好、哦，那时候有个画面哈、哦，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间广场，所以当
2: 之
0: 时候
2: 前，
0: 他们在学脚踏车，你知道孩子学脚踏车就大概那
1: 跌
0: 个
1: 跌
0: 学
1: 撞
0: 龄
1: 撞
0: 前嘛
1: 哈、
0: 哦，幼稚园之前就会开始要骑脚，然后我觉得两个孩子在有这样的空间底下哈、哦，脚踏车是他们自己学的。
1: 也没有
2: 对，
1: 你们教
2: 没有
1: 的，
2: 没有，
0: 不用
2: 他们就
0: 教
2: 在
0: 哎，
2: 外面自己弄一
0: 不用
2: 弄之
0: 教，
2: 后，就突然
0: 对，
2: 小女儿就从很远的地方骑回来，就一直大喊我这样
0: 就说对，
2: 妈妈妈妈，你看
0: 就
2: 我，
0: 会
2: 然后我
0: 骑
2: 就一
0: 了。
2: 跑出去说哦，她会骑
0: 他
2: 了
0: 们
2: 这
0: 大
2: 样子，
0: 概跌1、2天吧，我印象中，他们就开始牵着啊，干嘛，然后就两
2: 就
0: 个
2: 自
0: 人
2: 己
0: 在那
2: 在
0: 边
2: 研
0: 研
2: 究，
0: 究啊，
1: 所以你
0: 推
1: 就
0: 呀、
1: 把车丢给他们，他
2: 对
1: 们
2: 对，
1: 自
2: 是
1: 个
2: 那
1: 儿
2: 个
1: 玩。
2: 广场，
0: 因为那个广场没有车，很安全，然后又都很
2: 他们
0: 平
2: 就自
0: 整，
2: 己
0: 所
2: 去
0: 以
2: 探索
0: 他们
2: 这
0: 就
2: 样。
0: 对，那我们就在屋里面这样从窗户看他们在那边玩脚踏车，练脚踏车。哎，没想到好像我记得很快1、2天就开始骑了。哎，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珍贵了。
2: 然后中人在鹿野就开始，就是后来我们就去卖艾草条，然后去摆摊，开始认识很多在地的朋友
1: 小
2: 了。
1: 农或者是在
2: 对。
1: 地人，
2: 对，在地人，或者是也跟像跟我们一样搬到鹿野的朋友，中人就开始慢慢认识那边的在地人，然后我们就慢慢打开了在那里的那个人际圈，这样子。然后中人就开始就对于那个原本很想回去没有归属感，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是台北人土生土长的，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就开始融入了社区生活，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之后，他就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归属感。对，
0: 对，户籍迁过去台东人这样，
2: 对，
0: 户籍都迁过去了嘛，
2: 然后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要选举了嘛，大家就会说你的选票在这里嘛，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户籍迁过去，说有我们的选票在这里，我们是在地自己人这样子。
1: 真的，哎，我
2: 对。
1: 发现我要跟亚军讲，你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你的孩子，哎。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在那边那么样的开心
2: 开
1: 呢，
2: 心，
1: 可能中人还会很犹豫，对不对？还是每个月告诉你，来6个月了，7个月了，八个
2: 对
1: 月
2: 啊，
1: 了，
2: 差
1: 现
2: 不
1: 在
2: 多
1: 决
2: 了
1: 定怎么
2: 吧？
1: 样，对不
2: 对，
1: 对？好，哎，讲到那个手工艾草条，其实就是你们的经济的来源之
2: 之
1: 一，
2: 一，对，之一，
0: 之一，
2: 对，现在
1: OK，
2: 经济来
1: 好，
2: 源之
1: 一
2: 一，
1: 下去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工作室就有这样的规
2: 哦，
1: 划吗？
2: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到乡下，其实很简单，就是蚊子非常的多，对，然后
1: 然
2: 那
1: 后自
2: 而且
1: 己手
2: 它不太
1: 工
2: 像，
1: 制作，
2: 对，它不太像我们住在那个都会区的公寓里面，可能杀虫剂喷一喷啊就可以解决了，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大，我们可能喷完。

0: 杀虫剂我们自己先晕倒，然后从那个蚊子可能都还没有杀死。对，后来我们就是去问到一些古法，哎，发现我们就是既然到了乡下，我们就想说能够过一个更天然、更自然的，用更自然的方式。
1: 是，
0: 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老祖宗们其实是就是烧艾草。然后那个艾烟其实是蚊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他们就会飞开。

0: 验，你要去试它。后来我们就去，然后就发现哇，就是效果比喷杀虫剂还要好。就你点完之后，那个空间的味道，然后后来发现说，艾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蛮舒服的。对，其实也蛮多庙宇或者是蛮多地方都会燃烧艾草。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后来我的那个好朋友就说，离开机构了嘛，然后你其实
1: 要有一
0: 不
1: 定
0: 晓
1: 的
0: 得，
1: 收入，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或多
0: 你，
1: 或
0: 然
1: 少，
0: 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乡村就是很多市集，他说那你就去卖嘛，你就去变现呐，那你就把你的这种生活用品做一做，你就去变现这样子。发现哦，后来我们就也勇于去卸下自己专业社工的形象，就跑去摆摊，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过
1: 那是
0: 程，这
1: 在一
0: 样
1: 年之
0: 子，
1: 内发生的事情吗？
0: 就在头，对，我们刚搬到鹿野那时
1: 同样
0: 候，
1: 的那一
0: 对
1: 年，
0: 对，
1: 对不
0: 同样
1: 对？
0: 那一年，
1: 对，好，题
0: 对，
1: 外话请教，那个手工艾草有没有栽培
2: 有，我们现
1: 啊？
2: 在
1: 有接受
2: 对，
1: 栽培
0: 有
1: 啊？
0: 接受栽
2: 我
0: 培，我
2: 们
0: 跟你
2: 还
0: 讲，
2: 有外，我们还有国外的朋友，
1: 啊，
2: 就是
1: 是
2: 回国的
1: 哦，
2: 时候会想要带去的，这
1: 对，
2: 样子。
1: 真
2: 对，
1: 的，
0: 对，
1: 我跟你讲哈，那个艾草的那个就是驱蚊的，我
0: 对。
1: 其实第一次接触到是在澎湖，对
0: 啊，
1: 对，那没有想到呢，其实本岛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友善环境，然后透过
0: 对，
1: 你们的努力自力更生，其实也让你们的机构有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支撑你们的经济哦。
0: 对。
1: 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呢。其实，到台东鹿野当然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雅君你会想到台东鹿野？台东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1: 哦，对，我们也是一个
0: 乡下当中的乡下的原因吗？
1: 啊，也没有，是一个那个因缘机会，是因为在那边我们认识一个师父，
0: 哦，
1: 有一个出家师父，
0: 是
1: 出家人，
0: 是是，
1: 对，我们是去那边跟他学习，在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开办一个精舍，鹿鸣精舍，然后他就有帮助很多就是物质滥用啊，就是戒毒的一些学员们，
0: 哦 okay，
1: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病友们，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个案想要去找师父求助，对，然后后来师父也收了我们的个案，
0: 嗯，
1: 就是书中写的东达这样子，
0: 嗯哼，
1: 然后他收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看好戏的方式，觉得师父能有多大的本事，就是，嗯，对，就是他应该从桃园去，
0: 也收服不了，
1: 对对对，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吧，很快就会又鹿岛又酗酒了吧，
0: 是，
1: 欸，
0: 结果
1: 殊不知一个月以后，他很像那个去当兵的那个新兵，就是打电话回来跟我跟宗仁报平安说，雅君姐宗仁哥就是我都还不错，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
0: 好奇了，
1: 对，有点好奇，就觉得诶怎么没有如我们预期的他会再次跌倒或者是再次酗酒被退货这样子，
0: 嗯，
1: 后来他就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要不要就是有机会来看看我哈，啊，就是来台东走走这样子，对，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台东鹿野，
0: 了解，好，就决定到台东鹿野之后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更多了嘛，哦，
1: 对，
0: 那十年的时间呢，你们关怀更多这些在精神方面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朋友，
1: 是，
0: 但刚才在跟戴雅君跟陈宗仁两位在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们一般认为说对于精神方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来讲，我们好像比较针对这个人想去关怀他，想帮忙他做治疗，西医用的就是药物的让他的症状去比较缓解而已，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治本。刚才你说到像这个师父可能用心理疗愈的方法，用静坐各种方式去达到让他的身心平静嘛，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师父做的更多的是身体的处理，而且比较是以中医经络的基础，对，
0: 他
1: 其实对人睡不着，或者是现在焦躁不安，然后心神不宁，那师父用的方式比较是中医里面的拍打，对，所以对他就是有一些身体处理的方式，然后让症状能够缓解，好，或者是

0: 对，减少，对。然后就是当，因为那个身体的情绪的这些不舒服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需除了药物以外，就是要有其他的方式。如果能够处理的话，我觉得对于病友来说，他就会有更多自我疗愈的方式。
1: 欸，我觉得刚才雅君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欸，过去我们认为呢，在精神方面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就是服药嘛，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哎，你必须去找心理治疗的老师或者医师来做心理辅导的工作。但你刚才特别说到师父用拍打，用身体疗愈的方法，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对于在心理有障碍的朋友来讲，你们看到了很多实证，它是 OK 的。
0: 是是是，对，就是
1: 好特别哦。
0: 对，就是在精神疾病它这个多重因素，
1: 是是，
0: 对，它不会是只是单一因素。那我觉得精神医疗，我们其实对于精神医疗是，如果治疗得很好，我们当然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其实多年的经验也会看到说，诶，医疗也有它的一个限制。
1: 极限，
0: 对。那如果在那个极限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停在那个限制里。因为停在那个限制里，我们自己因为常年跟有疾病经验的人相处，我们会知道那个症状带出来对于生活，对于他的这些破坏跟干扰，其实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诶，药物好，其实有达到好的治疗，那当然就很好。但是其实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药到病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其他那个能够处理的方式。所以师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就是去观察齁，去跟他学习的这个四五年期间，是有就是几个病友的慢慢好转。所以也就是中人说的，诶，其实你先去看一看，一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1: 结果发现有成果了。
0: 对，发现有成果了。对，而且
1: 第一个孩子先骑脚踏车，就让他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0: 对对，第二个就看到说，诶，好像有一两个病友好转了。好像再可以再待个两三年吧。就慢慢的
1: 聊下去就十年了。
0: 对，
1: 这样听起来你们应该不会回趟哦，台北了吧。不会回到都会。
2: 现在回到台北就反而有一种，诶，好像有点难受。
1: 你现在坐在录音室，会不会觉得有单一来过我的目标，哎呦哎呦那种感觉？
2: 录音室
0: 不
2: 会，
0: 录音室
2: 不会，但是出去录音室之后，你知道那个车水马龙
1: 会，我懂，
2: 那个车声轰隆隆，你懂哈？
1: 我懂，我懂，因为我住嘉义，我们住乡下，在民雄。
2: 是，
1: 我跟你讲，在我家早期大马路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静到不行，
0: 蛙鸣啊，就是
1: 对对，就听到鸟叫声，对对
2: 对，
1: 然后还蝴蝶飞来飞去。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乡下住了一个礼拜，回到台北来之后呢，
0: 要适应，
1: 我受不了，
2: 对，
1: 车水马龙那种声音，而且台北盆地，我其实蛮讨厌台北的那种繁荣的假象，哎，
2: 哦，假象，
0: 假象，
1: 我觉得那是吵杂而不是繁荣。对，好，对不起，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台北人，虽然户籍因为婚姻的关系就落在台北了，好。因为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们决定在鹿野就长期的
0: long stay。对，
1: 那其实设立了鹿野跟食宿的话，这个工作室就是透过你们所学到的经验来做分享，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好奇想请教两位，宗任我先请教你。你是一个喜欢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喜欢事先做规划的人。但是到了台东之后，甚至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一家四口，你们还接纳了这些在精神方面有点障碍的人到你们的家庭当中。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你们两个心意坚定没问题，而且相当有经验，但两个孩子，幼龄的孩子来讲，跟他们来共同生活，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冲突吧？这个问题应该是蛮多人问你们吧。
0: 是
2: 是是，
1: 宗仁你呢，你比较理性，你先回答。
2: 冲突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当孩子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3、5岁，
0: 三五岁，
2: 然后都
1: 很小啊，
2: 才五岁，一个3岁，一个5岁，然后
1: 还在学习的阶段呢，不是吗？
2: 准备进幼稚园嘛？
0: 不，可是小孩子小归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那个精神复健机构，我也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机构里。就是其实孩子小归小，他们常常在小时候开始，他们开始会反应会学习的时候，就是

0: 常常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嗯，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跟他们解说，跟他们解说这样。
1: 所以你们的接班人已经设定好了吗？
2: 接班人
1: 你会想要他们做你们两个的事情吗？
0: 我们家的，其实这本书，其实那时候啊，编辑彦真邀约，那时候会觉，我那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还不晓得为什么要写，而且那时候处在很多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1: 等你们等很久，
0: 对，但对，是非常感谢，对，等我们等了十年，对。那后来就是后来，其实孩子到了国小、高年级、国中，尤其是。我们大女儿就会常常在问我们关于社会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子，哎，你就可以有感觉到说，哎，她好像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她好像也萌生了就是一点兴趣，
1: 或许也可以尝试吗？
0: 对对对。后来我觉得啊，那我觉得至少我也该为孩子们把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程，好，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1: 我懂了，
0: 对对对，
1: 你等于是透过你们的书写。好，你们的爬书跟整理，让孩子知道一路走下来，你们历经多少的困难、
0: 对对对
1: 挫折、
0: 欸，这么辛苦。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1: 你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来，那个老公理性的那个陈宗仁、
2: 哦，我比较理性一点的角度。
1: 宗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2: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带这么多病友来来去去，穿梭家里内外哈、那两个孩子又是女儿嘛，
1: 对
2: 呀、年纪那么小，
1: 不怕吗你？你
2: 不怕吗？我自己本身当然比较不会怕，但是我有一个确定，就是孩子就在我身边，那我就陪在他身边，所以当有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突发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啊、孩子就在我身边，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些朋友他们。都同样问过主持人这句话，
1: 一定的啊，
2: 孩子那么小会受影响吗？
1: 对啊，那个心理因素啊，比方说看到带到家里头的，可能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
2: 对，
1: 他们会模仿学习等等啊，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
0: 不会
2: 不会不会不会，
1: 真的不会，
2: 反而
0: 不
2: 会，反而
0: 不
2: 会，
0: 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2: 他们会
0: 对，所以当
2: 他们
0: 了解之后。根本不会去模仿啦，但是他们就是。
1: 雅君，你都没有让宗仁讲话，我想听那个理性的男人跟我分享他的观察。
2: 其实他们年纪那么小哈，第一个他们会好奇
1: 哦，
2: 他们已经开始会问说话的，他们会好奇。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像大人一样
1: 啊、
2: 像伙伴一样。
1: 他们开始提问了就
2: 提问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好的告诉他这个病友这个家属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什么时候才要离开，那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让他知道，让他了解。那纵使他可能有听嘛，不甚完全了解，
1: 也没有懂也没关系，
2: 对，也没关系。但是他至少知道说今天有两个外人。要在我们这边待两周，
1: 是，
2: 然后他大概多久以后就会离开回家去了，那他在这边又是在做什么，他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他对他来说家里的这一个外人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0: 好的，我想请教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宗仁，你刚才特别说到会跟孩子来说清楚，那接续下来，我的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也就是说孩子们会把这些人当作来做客的概念了吗？
1: 对，
0: 像个客人的感觉。
1: 因为对，因为不陌生，所以那个恐惧感就会消除。我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确定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啊，
0: 不理解，
1: 我陌生，所以我害怕。
0: 嗯，
1: 就很像我们街头上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他坐在那边会不会很危险？有没有藏刀？会不会攻击我？
0: 嘿，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距离感，陌生，不了解，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想象跟假设。对，所以第一个是让孩子了解。第二个是一定会有突发状况，这是很理性的的角度，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
2: 就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友，他就是有强迫，行为，他有强迫行为，他上厕所会上很久，而且他会把拿很多东西去堵马桶。
0: 哦，
2: 对对对，就像这些，对，
0: 是是，
1: 对，
0: 那怎么办？

0: 呢？怎么处理？
1: 那像刚刚这一位案例，这个没有放在书里，好可惜啊，这个篇幅的关系。不过这个比较有强迫性的个案，在我们那边住蛮久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将近两年。我觉得让我们的小女儿啊，那时候小女儿她的彩色笔啊，她的文具啊，
2: 都会
1: 就会被这个
2: 被她藏起来，
1: 藏起来，东藏西藏，
2: 对，东藏西藏。
1: 然后有一次就很生气，然后小女儿就跑到妈妈那边很生气的说。某某某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2: 对，
1: 他怎么啦？
2: 他可以回他们家吗？这样子，
1: 对，他自己不是，就是回去自己家。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不见，这样，
2: 一直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好烦。
0: 哦，他不是恐惧，他是生气，
1: 他是生气，
0: 对他造成某些程度的干扰影响。
2: 对，
1: 他就来跟我们 argue 啦，然后就来抗议。
0: 那当然的，他忍那么久，
1: 对对，忍，
0: 真的。
1: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这样 argue 的时候，雅君本来想说安抚他，
2: 你
1: 去
2: 骑
1: 个脚踏车绕一绕，缓和一下，
2: 然后他就
1: 想要骗他出去放松一下，应该就过去了吧？
2: 对，
1: 没想到，你知道孩子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2: 嗯，四
1: 还没念小一，对，
2: 没有，那时候还对
1: 幼稚园阶段哦，他就能够回你什么？他就回说。当你希望他出去走走，应该就可以散散心。
2: 对，
1: 结果他告诉你那句话，我觉得超经典的。他就说：“我不要去，因为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某某某的那个空气，都是充满了某某某。”
2: 对，他就说他现在呼吸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是那位病友。
1: 不管我出去还是在家里，都是
0: 四岁的小孩。
2: 对，他的形容就是。
1: 对，
2: 他其实无所不在，就是那种。
1: 我觉得那一次那时候听到
2: 影响，
1: 对，听到一个孩子才幼稚园阶段四岁五岁，反应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觉得雅君很厉害哦。那时候就说，那个事后他就希望他把我们小女儿希望他把这句话画下来，这句话画下来，他真的把它画下来。
0: 怎么画呢？
1: 就是有一个那个呼吸的，
2: 然后有个呼吸，也就是那个病
1: 那个病友的名字，
2: 病友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这样。
0: 后来你们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置？
1: 后来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很真实的感受跟挤压，其实就是陪着他，好好听他说那个难受跟不舒服。然后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伙伴要在我们这边住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在
2: 就是想要让他的这些强迫的这种让人家造成人家生活困扰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改变一点，这样子
0: 孩子可以接受你们的说服吗？
2: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他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表现了，你知道，浪漫的妈妈就表现一副很惊讶，说天哪，你怎么会讲出我没有想过的话？大家觉得哦，妈妈怎么好像反馈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反应？对，
1: 他觉得他被听懂了。
2: 就是
1: 他的难受，你们终于懂我的难受了吧？
2: 对，
1: 我因为他在旁边的挤压，他的这些这些强迫的这些行为的干扰，让我这么的难受，你们懂了吧？哦，好，懂了，
2: 懂了，
1: 那我就好了一半了，哎，我心情就好一半了，对，
2: 就没有这么的气了，就是
0: 好贴心的一个孩子哦，
2: 就因为你们懂了哈，我说哦，懂了，懂了，这样子，
0: 所以他还是继续接受这位病友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共同生活。
2: 后来我们当然就有跟他说，孩子，这是我们的工作，对，然后他就那也会问说，那妈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0: 对啊，你干嘛接这个工作呢？
2: 对，
0: 你可以拒绝啊。
2: 我可以拒绝吗？当然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妈妈就会告诉他说，这样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会跟他说，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啦，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是正向的方式跟他讲说，在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些方法不就我们都学起来了吗？然后就在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方法我们又学起来啦，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就是遇到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人呐、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中人爸爸，你会觉得老婆这样的游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1: 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没有效。
0: 那个蜡笔被藏起来是老二还是老大？
2: 老二，
0: 是老
1: 二，小女
0: 儿。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
1: 他的个性可能跟我比较像，是比较理性派的。对，他可理解但难以接受，不
0: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态度。
2: 可理解，但是妈妈我没有要这样，
1: 我没有，我尊重你对这个工作的投入
0: 是。

0: 那但是我自己，我了解，但我可能不见
1: 不会
0: 得
1: 这
0: 能
1: 样。
0: 够认同或完全的接受啊，甚至，因为我们大女儿个性又跟她就不一样了，我大女儿
1: 是，
0: 反而觉得，有趣原 来
1: 这样好
0: 人。
1: 像蛮厉害的
0: 原来
1: 耶，这样。
0: 你们在跟人相处有这么多的角度跟看法，听我好像都听得懂
1: 大女儿也是水瓶座
0: 对，大女儿水瓶座
2: 也
0: 就
2: 是一
0: 是，
2: 个浪漫的女
0: 妈妈，
2: 人。
0: 因为她现在高中了，我好像可以考虑念社工系耶，这样子，
2: 已经规划人生了，对不
0: 对
2: 对？哇塞，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的下一代。老二是什么星座啊？
1: 射
0: 射
1: 手，
0: 手座，
2: 射手。
1: 对。
2: 射手其实蛮容易跟人家交往的啊。
1: 但
0: 哦，可
1: 射
0: 以
1: 手
0: 啊，
1: 的界限很
0: 他跟
1: 清
0: 他喜
1: 楚。
0: 欢的人很能够达成，
2: 哦，
0: 但是他不喜
1: 界
0: 欢，
1: 限
0: 喜
1: 很清
0: 好很
1: 楚。
0: 明显。
1: 对。
2: 可是问题是，好，老大基本上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继承人呢，工作室的接班人已经
0: 我
2: 出
0: 们
2: 列
0: 再
2: 了。
0: 考虑一下，再
2: 对
0: 讨
2: 对
0: 论
2: 对。
0: 一下再多讨论。
1: 我们
2: 我
1: 先
2: 觉得
1: 把工作室关起来。
2: 你先关起来，
1: 对，
2: 然后先放在那一边啊，
1: 对
2: 养
1: 对
2: 蚊子，等到他决定再回到台东鹿野再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可是老二既然是尊重你们的决定啊，那也是你们的选择，但基本上他不见得愿意去共同参与嘛。那对不起，我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哦。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老二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不是吗？
1: 对，所
2: 他
1: 以
2: 是可
1: 在
2: 以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当中生活啊。
0: 对，他现在因为
1: 我们也会就是说，在那个生活空间，我们会知道他需要这个界限。
0: 所以随着孩子的年
2: 慢慢
0: 纪
2: 成
0: 哈，
2: 长。
0: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国中准备要升高中，小女儿哈，所以当目前如果我们有安家，有家属要
1: 我们
0: 住的时
2: 有
0: 候，
2: 需求申请的时候，
1: 征询他，我们会跟孩子开会，如果他们觉得不 OK，就会不开
0: 我们会
1: 放。
0: 调整，
1: 对，
0: 对，我们会调整。我们第一个是预告，跟他讲说有这样的
2: 对象
0: 案子
2: 的
0: 的
2: 情
0: 需
2: 况，
0: 求，
1: 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什么时候，那大概有多长几天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们觉得真的很压力很大或
2: 被
0: 者
2: 干
0: 中，
2: 扰，
0: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协调方案嘛，比如
1: 对对
0: 说那
1: 对，
0: 你
1: 就
0: 就在楼上。哈，你就我们可能就不要一起共餐，没关系。那你可以带上去楼上吃，然后不一定要跟我们同桌，
1: 对，
0: 跟个案啊，跟家属一起同桌。我觉得这个，当在他们年纪已经渐长的这个年纪，还是要尊重他们。
2: 可是我觉得听宗仁这么说的话，其实被妥协的还是孩子哎。
1: 你知道有一种被牺牲的，他们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然后他们也不得不，这有一点就很像是，就是家里也开生意啊，就是我如果我们家里开店啊，开生意啊，孩子们就是这种送往迎来的这种家里的家业的关系啊什么的，确实是他们也得要
0: 还好，
1: 去。
0: 可能那个注意姐不晓我们的家哈，空间还蛮大的，
2: 是。
0: 就是楼上楼下其实还蛮算有空间，不像台北市这样，大家可能三房两厅通通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我
2: 没有
0: 觉
2: 没
0: 得。
2: 有，我的意思是说哈，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空间隐私是非常重视的人呢、哦。那如果说以我是一个孩子的立场上来讲呢，我会觉得属于我跟父母的共享的时间，那我的爸爸妈妈被切割了。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老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老大跟你一样都很浪漫嘛。那刚才其实亚君，您透过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你在说服你自己，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赞同。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如果站在女儿老二的立场上来想，我觉得她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牺牲。本来一顿饭可能就是你们四个人一起坐在家里
1: 也
2: 头的
1: 是，
2: 餐桌上好好的吃顿饭，聊聊彼此的学业啊、生活、工作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但因为他或许不想跟其他陌生人有共处的机会，所以他就必须把饭端到楼上去吃，然后就一个人一边看电视
1: 看
2: 啦，
1: 电
2: 或者一
1: 视，
2: 边
1: 然后
2: 看着手
1: 下面
2: 机
1: 的爸
2: 啦。
1: 妈在工作，
2: 对对对，觉得
0: 我们
2: 爸
0: 请
2: 爸妈
0: 姐
2: 妈好
0: 姐陪
2: 像
0: 他
2: 无
0: 啦。
2: 时不刻都在工作的感觉，会吗？
1: 在生活的那个调节，我们不会无时无刻就是都在工作，对，因为朱怡姐会觉得说老二有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其实是爸妈双亲是全程陪在他们生活长大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别人能够有的。
2: 对哈，因为你们不用外。

0: 出工作，
1: 对，我们不用外出工作，
0: 你们就是在家里，
1: 我们就在家里，而且
0: 随时在家里等候他们。
1: 对，然后、我觉得对两个女儿自己也有觉察，说，哎，其实尤其是爸爸、爸爸能够全职陪着孩子们长大的这件事情，
0: 太少了。
1: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同学们其实就是那个爸爸永远在外面工作赚钱，在家里是缺席的，或者对他们的这些生活关怀是比较远的，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感觉说，诶，其实我爸爸不太一样，
0: 他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去做这样的比对，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所以
0: OK， 这个爸爸还可以煮饭给他们吃、原本是不下厨的人到台东鹿野 就不得不拿起那个铲子跟锅子了，
1: 对、然后上学的亲自的接受对、这种在生活照顾上的亲力亲为，对，就是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爸爸全职都在，所以就是说对我们选择了这种比较非典型的工作形态，
0: 是，
1: 对，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0: 甚至非典型的家庭，
1: 非典型的家庭，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确实有得也有失。
0: 了解，
1: 对，
0: 好，我觉得或许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补足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欠缺的部分哦。好，还是真的忍不住说两位真的很伟大，因为你们做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透过你们的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你们也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只是精神可能有些困扰的朋友，包括你们在接个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属跟你们有共同的接触跟讨论嘛。
1: 对，
0: 好，能进到家庭当中接受你们的关怀跟照顾，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在跟你们共同生活的这个阶段里头，你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忙呢？
1: 嗯哼，嗯哼，
0: 好，雅君先说。
2: 确实，其实后来我们需要家属一起来协同之后，对他们得就是家里会有一个至少在经济上面不是都为了赚钱而卡死在工作位置上，得要有一个家属有余裕来陪同生病的那个家人一起来，
0: 投个食住在家庭当中，是不是？
2: 对，就他们 okay, 就家属跟我们就同就是跟病友同时一起来，来了解认识学习这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是门槛就拉得非常的高，
0: 嗯哼，
2: 对，然后也同时当然也会牺牲，书中也有写说其实我们也挣扎很久，他也会牺牲相对社会地位比较弱比较弱势的家庭。
0: 嗯哼，
2: 对，
0: 没错，
2: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家属跟着病友一起来把方法学回去之后，确确实实是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身心脱序的这些状况，就是方法其实回头用在他们的家里是真的是有成效的。
0: 对家属的陪伴过程当中，他的观察跟学习他比较能够理解，
2: 对对对对，
0: 就是生病的人
2: 一起来用这些方法，
0: 他的需要，
2: 对，就不会是当他开始睡不着或焦虑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不是又很无助的要回头去加药。其实家属知道这时候其实身体处理哪里，我们现在用什么的时候，这些不舒服可能就会可以慢慢被自己给缓解掉。
0: 哦，对，了解哈。理性的那个陈宗仁，你们在接纳这些个案，包括他的这个家属进到家里头来哦，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除了说家属一定要能够陪同之外，然后能进入你们家庭当中共同生活的话，比方说我随便乱问啊，就说有没有大概给自己一个一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们共同生活？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又是什么？是心理的疗愈呢，还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师父的那种拍打，所谓的同人疗法，对不 对,
2: 对, 对
0: 中医的疗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3: 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事人本身他要有一个决心，我有一个决心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0: Okay.
3: 因为其实这一个复原的过程其实是不轻松的，
2: 对，
3: 其实是辛苦的，
0: 而且甚至很漫长，
3: 很漫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开宗明义就会告诉伙伴

0: 跟他的家人，嗯，你们
1: 要
0: 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就是，相当的代价。
0: 对， 对，你们在时间上或者是心力上，未来，会开始必须投入什么，然后这过程有多么的辛苦跟艰困，嗯，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啦，或者是困难，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共学的经验里面所累积的。
2: 嗯，
0: 那我觉得先让他们了解这个，然后确定这些他们的心态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一起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作为陪伴者，我们不是一个长期照顾的角色。
2: Okay.
0: 长期照或者长期生活是反而是应该是他的家人，
2: 是
0: 好，嗯嗯嗯。那我们在做一个短期陪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往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赶快传授给你，
2: 嗯嗯，
0: 让你不要走太多冤枉路啊，
2: 嗯嗯嗯，
0: 那最终还是仰赖他的最爱他的家人，
2: 是，
0: 对，我觉得最爱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最爱，
2: 嗯嗯，
0: 所以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一段复原的时间，我觉得都会很值得，虽然辛苦，
2: 嗯哼，
0: 那只要他们有决心，我们都愿意陪他们。
2: 了解，
0: 对，
2: 其实像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我非常喜欢那个手做的艾草条，要接受栽培哦。还有就是说呢，你没有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我觉得共学这两个字很重要，
1: 嗯，
2: 因为那是一个不只是你们教给他经验，也包括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共同学习。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
1: 是，
0: 我们都还在学，我们也都还在互相共学。对，
2: 还在焦虑当中，
1: 还在找寻更多的方法。
0: 哦，焦虑是一辈子的，焦虑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是，焦虑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说，人生本来未来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弹性啊，
1: 就有一
2: 点，你会觉得很紧绷吗？
1: 不会，就是因为在不确定性里面还会相对有确定的东西。
2: 哦，okay，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耐受在那个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2: 我懂了，为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物理仍有路，
1: 对，
2: 好像一团的迷雾当中，但是其实有一个方向，你们两个是蛮清楚的。
1: 是
2: ，OK， 好，透过你们的努力呢，我相信可以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些你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的经验呢，好，那如果想了解你们如何来进行，或者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有那个 FB 或者网站上可以来跟你们请益吗？有这样的管道吗？
0: 我们书上有 email， 我们书里面有放我们的 email 信箱，可以联系。对
2: ，OK， 好，两个人不同的 email 嘛，哈，好的。那我如果打上这个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应该也可以进到你们的 FB 吧？
0: 对对对，
2: 也有机会
1: 哈。鹿野跟食宿，
0: 对，网络
2: 的粉专。为什么叫鹿野跟食宿呢？
1: 来取名的中人，
0: 取名的负责人是
1: 吧？对，是
0: 鹿野嘛，就所在地嘛，哈。
2: 当然，
0: 那根食宿，我觉得它是有三种意义，
2: 嗯，
0: 就是第一个叫做根嘛，哈，耕种就是跟土地的关系，
2: 是
0: 啊，去在那个地方乡下，本来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哈，
2: 嗯。
0: 那
2: 在课程当中有这个安排。
0: 课程当中哦，
2: 有共学的过
0: 很多伙伴其实不爱耕作
2: 啊，是，那当然的，我也不要啊，
0: 对，不爱耕作，我们不强迫，对，但是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当初是来到那个地方有一些感受，
2: 嗯，
0: 有一些对我们协助的这个实践，助人的实践有这样的连结，
2: 嗯，
0: 第一个是土地，
2: 嗯，
0: 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2: 嗯，
0: 第二个是饮食，
2: 嗯哼，
0: 嘿，在那边吃什么？好，我们吃的食物不是食品哦，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那个不叫食物哦，
2: 是，
0: 所以在那个乡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2: 嗯哼，
0: 对。然后第三个叫做宿，
2: 是，
0: 很多人
2: 住宿的宿，
0: 很多人说宿，哎，你们是不是开民宿？不是，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
2: 嗯，
0: 他安顿的地方，
2: 嗯哼，
0: 哎，你所在的环境，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
2: 是，
0: 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住台北跟像
2: 朱一姐
0: 就住老家嘉义，
2: 太舒服了，
0: 跟台北那个对照，
1: 人的身心状况也是不一样，
2: 对，
0: 所以你所住的所居住的环境在在都影响你，
2: 是，
0: 所以根食宿这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人在复原的要素里面有这么多，
2: 而且这三样

0: 都非常重要，
1: 都非常重要。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OK， 寻求那种归属感，然后呢，跟土地有连结，对不对？
2: 吃天然的食物，
0: 是吃原型的食物，
1: 就是一个。
0: 所以你们家种菜喽？
1: 有，我们有种菜，如果有空的话，
0: 好。
2: 吃完就
1: 就是冬天比较适合种菜，然后那个外出行程少的时候，我们就会种菜。
2: 不过我们都会是种我们自己社区的邻里们
0: 小农
2: 种，对，小农种出来的菜。
0: Okay， 而且通常呢，在乡下地方呢，就是食物互赠，对不对？
1: 对
2: 啊，对，
0: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买菜，
1: 不用。
0: 会抓鱼的就拿鱼来给你，那有种菜就跟你们做分享。
1: 对，
0: 那你们就几根那个艾草条就分出去了，对不
1: 对？换来换去就好了。
0: 对对，以物易。
1: 重点是认识的朋友要够多，
0: 是
1: 才能够换得到够多的菜，这样
0: 应该有哈。好，一天的三餐都有着落。我本来以为陈宗仁跟我讲，如果有空的话，他下面的话，我以为他邀请我到鹿野来走走看看，原来不是啦，有空的话他在种菜。开玩笑的话，
1: 欢迎，对，
0: 真的，以前到鹿野呢，真的就是躺在那个树荫下或者骑卡达恰哦，没有想到鹿野这么有温暖的、有温度的所在。
1: 对，
0: 辛苦你们两位了，期待我们的鹿野再会，谢谢雅君，
1: 谢
0: 谢宗仁，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目前定居在台东鹿野，创办了鹿野根食宿的工作室两位好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我觉得就诚如刚才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做了许多人不敢尝试的事情，但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包括他们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分享了几个金句哦，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说到了，助人并不是永远热血，而是在有限能量中把光留给仍有可能发亮的地方，也不要急着下判断，不要因为挫折而收回靠近，不要让复杂削弱热情。

他们还提到了方法是可以学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是那段愿意投入、愿意承担、愿意调整自己的过程。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急着解决，不急着完成，而愿意承受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反复，当事人才有机会从站起来走到站稳，再到慢慢向前。这是鹿野跟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样需要您帮忙的家人，也希望您保持这个态度，慢慢让他们站起来，愿意向前走。透过今天节目和大家温馨的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集节目一开始要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2: 这个金曲奖，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1: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坚持使用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2: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九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最多的是殷正阳的三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三次，就是第14届、第26届跟第34届当然了，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奖数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 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奖的双料冠军。虽然这有点讽刺，但是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难怪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1: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2: 这个1974年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陈奕迅小时候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到了第七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四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八级声乐证书。八级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八年的歌星合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兴明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0: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同名大碟《陈奕迅》。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历

0: 德唱片公司老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啊，获邀签约啊，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那时候啊，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啊，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啊，表现就更为出色。
1: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0: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啊，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啊，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啊，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啊，在1990年代的英国啊，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呢，却认为啊，从英国回来的人啊，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啊，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0: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只讲说这个陈奕迅哦，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哦，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哦，这个时候啊，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啊，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了，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啊，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啊，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哦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哦，在场的观众啊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哦，盖住了那些哦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了。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啊，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啊。那最后啊，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1: 陈奕迅这样讲虽然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一定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0: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啦。
1: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啊，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哦，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十年呢、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妮。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星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文啊。而同一时间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啊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0: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还更有味道。
1: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哦，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哦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夕来填写。那陈奕迅哦是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哦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哦、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

0: 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啊，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了。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夕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夕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哦，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了。
0: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夕，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夕，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夕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的人生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夕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1: 林夕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夕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节目单上的风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举其他例子，像香港的歌手杨千嬅在广州的这个演唱会上，虽然他的歌曲是由林夕作词，但是送审的歌单他只列出歌名，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夕的歌哦，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这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哦，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哦，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哦，执行的更是严格的这种封杀令。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夕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10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啊，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1: 那就是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哦，就都是赞赏，那但是在台湾呢，还有这些香港啊，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哦，其实是作词人林夕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夕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啊，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啊，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夕啊，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夕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啊，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 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川崎会即将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3号表示，美方对于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保持开放态度，也考虑达成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根据路透社报道，贝森特是在结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之后作此表示，这是他四天之内第二度与何立峰会谈，并未透露美中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细节。贝森特表示，中方周日提出达成更大协议的构想，而考量到今年可能成为历史性的一年，两国领袖最多可能会面达到四次，这一次是第二次，接着将在深圳，然后在迈阿密。他表示，我们将继续对维持釜山安排或是探讨更大规模的协议都保持开放态度，我们两种方案都可以接受，会以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为优先。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3号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最台湾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必须考量美国自身的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阶段。卢比欧23号在纽约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尚待批准的对台军售案时，他表示，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和国防工业基础，这并非针对台湾。他指出，美国对外军售必须考量出售的武器种类，以及美国如果没有库存时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补货，美国自身是否需要这些武器等许多因素。卢比欧表示，尽管针对伊朗局势，美国有充足的弹药来达成目标，但是美国不仅要面对伊朗，在印太地区也有责任，对北约组织及伙伴同样有义务及承诺。川普五月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之后曾经表示，很快就会针对新一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四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在23号呼吁川普政府应解冻遭搁置的台湾逾15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援助。他们对于川普曾经在习近平及中国共产党交涉时称台湾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一事感到忧虑。川崎会即将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是否因此生变。对此，学者分析，美国对台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定规定，属于美方必定会执行的既定政策，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抗议或是阻挠就中断而取消。但是受限于美军军备库存消耗等客观因素，美方未来在对台军售的交付时程和内容上极可能进行务实的调整。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川崎二会即将登场，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进入第二任期的对台军售政策确实出现进度延宕以及暂停的现象，像在2026年中旬，美国海军曾以确保自身弹药库存为由一度传出暂停或是审查一笔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如今外媒又披露了军售可能因为美中峰会喊停，都让台湾的内部对于军售案是否生变有了更多的疑虑和担忧。不过学者却持不同的看法，最主要是台湾目前有台湾关系法护身，因此军售不可能中断。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就进一步的分析，自从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制定台湾关系法至今，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从未间断，这样政策在美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国会立法以及陆续发布的行政命令当中已经成为了明确且不可逆的既定方向。谭伟恩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换人，美中关系恶化或是改善，甚至是

0: 止台美关系的变化而放弃对台军售，这项基本原则绝对不会因为川习会举办过多少次而产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他说，
1: 整体趋势上来讲，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中共的领导人是谁，或者是中美关系变得有多差，或者是比如说台美关系变得有多差，来放弃对台军售这件事情。这个基本的政策，在整个美国现在的制度，还有相关的立法，还有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公布的一些行政命令来看，它就是一个既定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调整的。所以唯一可变动的就是时间，然后军售的数量，或者是军售的品质。但 overall 的来讲，这件事情一定得做，绝对不会因为川习会几次而有任何的改变。
0: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也持相同的看法。王洪仁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定规定，属于美方必定会执行的禁定政策。美方对于台湾军售的既定立场与安全承诺，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抗议或是阻挠就中断或是取消。王洪仁并进一步的分析，其实中方十分清楚美中之间的深层分歧，以及台湾问题是不可能仅凭一两次高层会晤便获得解决。因此，北京的短期策略是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自我克制，并设法使美方对台军售产生延迟，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甚至期盼能够拖到川普下台为止。他说，
2: 对中国来讲，他当然还是希望说，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能够做一些自我克制的，他知道说没有办法，中国一定知道说没有办法说一次的会面、两次的会面，比如五月到现在第二次会面就可以把台湾问题解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至少他有一些短期的一些这个目标，让至少美国可以在这个对台军售上面，能够有一些延迟，能够延多久就算多久，能够甚至能够延到川普下台就最好，
0: 尽管学者对于军售案持正面的态度，但也认为美方可能会因为现实因素而不得不进行对台湾军售的调整。谭伟恩就强调，美方必须要考量像伊朗战争等当前的国际冲突对美军既有军备库存的实质消耗的情况，因此他预判美方对台军售的交货时程确实有可能做出调整。王洪仁则是认为，美方可能会改变以往一次性批准大笔军售案的做法，转而采用切割式或是分段式的处理解决方案，将军售案分作多个小批次陆续发布。另外，对于敏感的武器项目选择上，美方初期可能会选择释出外界关注度较低、敏感度相对较小的武器零组件，暂缓或是调整类似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这类高度引人注目的大型主要的武器装备。王洪仁说，
2: 川普现在顶多是让他做一些分批，不要一次卖140亿，不要一次批准140亿，可能让他就这种切割式的这种方式，分段式的卖给台湾武器，我觉得或者是有一些一开始有一些零件的部分比较没有大家关切的那一些这个像上次这样有海马式武器这种，我觉得或许这个部分美方会做一些比较有一些程序上面的调整，内容物上面的调整，可是总归来讲，这个要卖台湾武器，这个是不会因为中国的抗议或阻止他就不卖。
0: 王洪仁强调，美中两国在台海议题上不可能达成实质共识，尽管双方高层会晤具有稳定区域的局势，营造斗而不破框架的效应，满足各自内政的需求，但在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等核心的立场上，美方仍会坚守法律规范以及防卫的承诺，美中结构性的竞争态势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国内的医疗政策。2027年健保总额协商结果在昨天出炉，医界和付费者达成共识，医院、西医基层、牙医、中医等部门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总额规模破兆元新台币，连续两年达成共识，连续三年采取高推估。 健保总额是框列预算金额，健保会每年九月例行举行下个年度的总额协商会议，讨论医院、西医基层、中医、牙医及门诊透析总额。过去多年以来，付费者与医界代表方案成长率常常难以获得共识，经常是两岸并陈，送卫福部核定。2026年健保总额协商罕见并未破局，2027年总额再度达到共识。全民健康保险会在昨天晚间说明，本次健保总额首度突破了兆元，一兆元达到新台币 1.04 兆元，安全准备金无虞，保费有望不调涨。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雅慧表示，健保总额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事，但是从医改会的角度来看，医疗支付不能只看数字上的共识，支付标准的目标、基层承诺及实际执行必须形成三位一体的机制，否则很可能出现空白支付条款，最后政策目标无法真正落实。林雅慧表示，目前医疗体系面临缺人的问题，尤其是护理人力，健保支付调整应该可以做到追踪、检验、就责，而不是只停留在年度总额数字上的共识。来看体育消息，在名古屋亚运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在昨天登场，台湾队最终是以 239.896 的分数拿下了铜牌。昨天正好满30岁的唐家宏赛后表示，这面铜牌是非常棒的生日礼物，也直言全队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一起顶住了压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台湾体操男团由唐家宏、李智凯、萧佑然、庄家龙、洪元喜出赛，决赛力压韩国、哈萨克，连两届摘下铜牌。运动部长李阳赛后第一时间到场，亲自送上贺电祝贺全队夺牌。运动部次长洪其昌也表示，这面铜牌得来不易，上届约238分，这次提升到239分以上，成绩比上一届在进步，表现相当不错。赛后访问还出现温馨花絮，现场记者得知今天正好是唐家宏30岁生日，特别唱起生日快乐歌替他庆生。唐家宏笑说，这面铜牌是非常棒的生日礼物，也感谢队友、教练及后勤团队一路支持。唐家宏今天在强项单杠拿下 15.033 高分，替台湾男团抢下重要分数。谈到全队在决赛时的发挥，他把功劳归给所有队友。唐家宏说，
5: 今天整个不管是我们团队的气氛，那大家的专注度，然后在场上就是适应的其实也都更加自在，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顶住压力。
4: 鞍马王子李智凯在鞍马拿下 14.033 分，对于被安排在压轴位置，他认为这代表教练与队友的信任，而当时队友们就在场边打着肩围在一起，也让他感受到整支队伍凝聚的力量。李智凯说，
6: 其实就是很感谢教练啊，然后还有队友对我的信任，可以把我排在最后一位，然后代表他们信任我可以做到，可以顶住压力，那我也很开心我完成了这个这么大的压力，然后拿下自己应该的水准，然后拿下成绩，拿下这面铜牌，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这面铜牌，我说过就是用大家的力量一起拼凑出来的。
4: 萧佑然认为自己今天虽然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就是尽量把该做的部分做好，所幸最后仍顺利稳住，和队友一起完成任务。六个项目都有出赛的庄家龙角色吃重，得知夺牌后当场哭了出来，受访时仍一度红了眼眶。他坦言自己担任打头阵的角色压力非常大，也不希望影响后面学长的表现，直到确定拿下奖牌，紧绷许久的情绪才终于释放。洪元喜则提到，第一天比赛还有一些瑕疵，经过教练与学长的提醒后，这两天赶快整理情绪，调整技术，到了团体决赛就是希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几名学长也把整支队伍的气势拉起来，让年轻选手更能接上比赛节奏。中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气象署在昨天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昨天晚间八点正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轻度台风，第25号台风舒利基，向西北西移动，估计25、26号增强为中台，并且往北转，是否偏西接近台湾有待观察，但是发布警报的几率偏低。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轻度台风舒利基在今天清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7.4度，东经135.6度，以每个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8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00公里。气象署预报员郑吉仁表示，预计舒利基26号增强为中台，若是前期发展快，不排除25号也有机会。台风未来将先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25、26号逐渐北转，可能从台湾东部海面、东部一定距离的海面北上的几率较高。郑吉仁表示，台风舒利基北转的位置是否偏西更接近台湾还有待观察，但是预计发布警报的几率偏低。关注政坛焦点，2026选战逼近，民进党在昨天移师桃园召开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幸德总统率队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阵。赖幸德致辞时肯定争取连任的张善政学经历优秀，但认为张善政是属于中央国政的人才，过去4年在桃园是大材小用，水土不服，不适合继续担任桃园市长。他呼吁在地乡亲支持年轻在地成长具备地方及中央历练的黄世杰带领桃园发展。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迎战年底9合1地方选举，民进党第六场行动中常会移师桃园中地，由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领全体中常委力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展现团结气势。黄世杰在会中提出新桃园动起来的治理愿景与市政蓝图，强调桃园人口已达235万，但人口快速成长下建设却没有跟上，未来他将串联桃竹苗大戏谷，推动轨道建设以及医疗环境改善，打造世界桃园。赖清德随后致辞时则回忆，2016年他在台南市长任内发生震灾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张善政曾多次前往台南协助，他也曾形容他与张善政是难兄难弟，肯定张善政当时跨越政党提供协助。赖清德说，争取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学经历优秀，但他认为张善政属于中央的国政人才，桃园过去4年在张善政的主政下，民众对张善政的施政满意度仅古到60%，常排名6都之末。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张善政做得不好，而是大材小用，水土不服，也就是国宴级的大厨无法做出适合桃园在地的特色料理。赖清德并说，张善政曾竞选过副总统，理论上是要竞逐总统的人，却在国民党全力竞逐下安排他转战桃园市参选市长。他认为这对张善政不公平，再给张善政4年只会让张善政更辛苦，张善政不适合继续担任桃园市长。
2: 张善政市长如果连任的话，他只不过是做得更辛苦而已了。他今年已经72岁了，在台湾的地方自治史上啊，72岁还来选县市长的其实不多了，前面4年都做得很辛苦很挣扎了，再给他4年他会更辛苦。他是中央的人，属于国家国政的人才啊，来到桃园这个城市不适合。
1: 赖清德强调，张善政所不足的恰好黄世杰的条件都够，相较之下黄世杰年轻在地成长，熟悉桃园，也具备地方与中央历练，适合带领桃园发展。他并希望桃园未来能与中央合作，推动科技产业、捷运以及重大建设，打造国门之都。 黄世杰竞总荣誉主委许信良致辞时也质疑张善政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桃园发展，完全是个怪乡人。反观黄世杰才是道地的桃园人，他的才华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相上下，也绝对赢过台北市长蒋冠安很多。他表示，虽然桃园的传统选民结构是蓝大于绿，但民进党不是没赢过。既然民进党推出优秀的黄世杰参战，桃园绝对值得一战，呼吁全党全力一战，让民进党在桃园大获全胜。央广记者刘秋。

0: 采访报道。
1: 2026台湾设计展在昨天于桃园会展中心开幕，由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桃园市长张善政共同主持。何进仓表示，经济部与桃园市政府历经两年，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一起努力呈现这座城市的魅力。张善政则是指出，市府这几年积极落实城市美学，而这次展览将可展现相关成果，同时也期盼借此吸收各方的设计精华，持续推动桃园变成一个更美的城市。前年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台湾设计展迈入第24届，却是首度在桃园举办。经济部次长何进仓受访表示，桃园拥有众多产业，丰富人文与观光景点，如果导入设计美学，将让整座城市因此展现城市美学软实力。何进仓说，
3: 如果让整个桃园市的产业也能够除了硬实力以外，能够美学作为软实力，整体来呈现整个城市的魅力。
2: 这一次台湾设计展由经济部及桃园市政府共同办理，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有史以来第一次承办这项活动，团队抱持戒慎恐惧的心情全力以赴，因为桃园是台湾最大的工业城，硬实力毋庸置疑，所以真的很希望透过台湾设计展来展现并测试在地的软实力。桃园是全台唯一定期召开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汇报以及美学汇报的城市。张善政指出，美学汇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将美学基因植入各个市政面向，例如守望相助队员的外套、建筑工地围篱、老城区再生等多项施政都曾经过美学汇报的详细讨论。张善政说，
4: 希望能够透过这次设计展，一方面展现我们桃园过去几年在城市美学的这个成绩，二方面也希望说能够促进国内设计界的交流，尤其希望我们能够吸收很多设计的精华，继续来推动我们桃园变成一个更美的城市。
2: 2026台湾设计展的主题定为桃园流，以水文、人流、物流、产业流通以及世界航线为意象，呈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及产业重镇的城市特色。展期是9月24号到10月11号。经济部与桃园市政府邀请民众一起登陆桃园流，感受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桃园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激战，针对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整体规划，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昨天出席公民意见发表会，倾听在地居民的心声，并且呼吁台北市政府积极解决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不要忽视民意。而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则是强调，北市科的实体发展一直是台北的施政重点，各项规划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前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5: 国际知名科技企业辉达将进驻北市科，北投文化基金会近期为此举办三场公民讨论会，搜集会诊约100位居民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在今天举办辉达进驻北市科的挑战与机会公民意见报告发表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亲自出席，倾听公民的心声。沈柏阳受访时表示，不少士林北投的居民很在乎北市科的整体规划，除了电网问题是当务之急，需尽快解决，其他像是绿地等公用空间设计的问题，政府也应该把民意纳入决策考量。沈柏阳说，
6: 接下来辉达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招商，那招商当然会需要人口，那这些人才，那你人才的培育的机制在北市科是长什么样子，再来你的沙盒机制是长什么样子，你里面的物流要怎么做，智慧的系统要怎么做，无人的要怎么做，这个都很重要。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市里北投本来就有本来自己的居民，那这些居民请问要怎么跟辉达共生，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市政活动宣传记者会，则在受访时回应表示，北市科的整体发展一直是北市府施政重点，各项规划都正紧锣密鼓进行中。蒋万安说，
7: 短期不管是工程接驳、智慧交通，甚至中长期捷运路网的规划，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好，当然包括我们对于相关产业的进驻T3、T4、T12，我们也积极的稳健往前迈进。好，所以包括这边在地的教育、中美国小，包括国际羽球馆的规划，

0: 等等这些，我们都希望未来整个台北科技廊带会带领着台北甚至台湾整体 AI 科技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颗引擎。
1: 至于姓名两岸研究协会22号公布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只领先沈柏阳 1.2 个百分点。蒋万安表示，他一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也会加倍努力，持续在基层和所有市民站在一起，共同努力推动各项市政，让台北持续进步。沈柏阳则表示，不管输多少，输就是输，身为挑战者，他会继续追进，而他的选举策略也大致不会改变，他一样会行走基层，倾听民意，把每位市民都视为他必须争取支持与说服的对象。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市场忧心经济过热，加剧市场对联准会将会再度升息的担忧。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23号创下19年以来新高，也是去年川普宣布全球性对等关税震撼以来的最大涨幅。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飙升超过14个基点，来到5.116%，创下2007年7月以来最高。两年期公债殖利率上涨超过12个基点，来到4.899%，创下2024年5月以来最高。30年期公债殖利率也上升了超过9个基点，来到5.4%。标普全球公布美国9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8月的56.5上升到58.7，创下近5年以来最高。而制造业的 PMI 也大幅上升到56.7，创下4年以来最高。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一波殖利率上扬之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联准会理事巴尔表示，他预期仍需要进一步升息，以压低通膨，殖利率因此进一步走高。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联准会观察工具 Fed Watch 显示，市场预期美国10月再升息一码的几率已经从22号的55%上升到23号的73%。专家指出，美债殖利率上升，银行也会跟着调高利率，意味着房贷、车贷利率以及信用卡循环利息变高，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也可能影响员工的薪资和招聘。公债殖利率飙高，代表着买公债就能够拿到不错的报酬，如此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带动股市向下行。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罕见的战时演说，他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当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来尝试结束这一场冲突。美方代表团则是在裴泽斯基安开始演说时就离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并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伊战争爆发之前，位在阿曼与伊朗之间的霍姆兹海峡是全球约1/5的石油及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通道，如今已经成为美伊紧张局势的焦点。裴泽斯基安表示，不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从霍姆兹海峡获益，却禁止我们利用这条水道进行航运。敌对舰队长久部署以及战争扩大都不会带来和平。川普22号的演说则是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辩护，主张自己已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同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他可能会消灭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请刘老师为我们解说这一周以来最重大的国际新闻。当然，大家最众所瞩目的就是刚刚才发生的，就是川习会。那么，习近平已经在清晨5点多抵达了华府。好，这件事情待会儿我们会请老师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所有的媒体上面通通都把焦点锁定在川习会。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最新的讯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23号到25号前往美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在今天的清晨5点40分左右抵达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近郊马里兰州的安德鲁联合基地。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亲自到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一行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是在台北时间上午6点钟左右步出了中国国际航空的专机，川普跟夫人梅兰妮亚则是亲自走上红地毯迎接下机的习近平夫妇，双方在现场有短暂的寒暄。随后呢，川普又在安德鲁联合基地以军礼及21响礼炮欢迎习近平。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搭乘了随行运抵美国的红旗坐车离开安德鲁联合基地。那么川普则是搭乘美国总统专车离开基地。那这也是相隔11年呢，再度由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外宾。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川习会的第一天的行程。那么各位也许要问，第二天呢？第二天就是一个正式的会晤跟国宴，白宫的迎宾仪式部分呢，我们看到了川普夫妇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正式抵达跟欢迎仪式，包含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跟美军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机这样飞越上空。那双边的会谈当然就是焦点中的焦点了。川普跟习近平举行川习会，这是一个闭门会议。那么双边的会谈预料聚焦会在经贸关税、科技管制、AI 的护栏，还有就是台湾跟伊朗局势这些核心的问题。那至于两位第一夫人，则是要这个在国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那么当天还会有一个国宴啊。另外，我们再看第三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会有一个茶叙跟参访，还有就是习近平必须要在这一天要离开美国了。那么川普夫妇会再次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夫妇除了茶叙之外他们也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那预计在参观的时候会发表一些重要的谈话，然后就结束这一趟的访美行程，习近平要离开美国。这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的行程。而今天的几份平面媒体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则是把刚刚我们志平所为您转述的这个今天登场川普接机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因为呢其实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在今天清晨的5点40分这个专机才抵达华府。而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就是在川习会之前美国重量级的议员呼吁川普要跟台湾站在同一阵线。这也是我们看到在自由时报上面切入的重点。 他说呢，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啊，联袂多国的这个多位啊，这个国防跟外交还有情报委员会的重量级参议员啊，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敦促啊，川普在会谈中必须跟重要的民主伙伴台湾坚定地站在一起，绝对不能够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上退缩。那么声明强调，绝对不能够啊，让习近平离开华府的时候显得比抵达的时候更为强大，就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38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进行连线咯。
6: 老爸早啊。
7: 哎，起床啦。
6: 今天吃什么啊？
7: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6: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7: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6: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7: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6: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7: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6: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7: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6: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7: 对呀、啊、
6: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清晨的7:07。各位听众，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老师，当然这个礼拜我们还是要来看看这个刚刚啊5:40这个习近平的专机已经抵达华府，这是最新最重要的讯息了。老师，这一次川习会我们看看他们可以谈哪些重点，还有这些重点可能会有哪些重要的演进呢？
2: 那么这川习会呢，你刚刚讲说习近平已经抵达了嘛，抵达了，所以可以看到川普是用非常高规格的接待。那么川普夫妇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夫妇，礼炮啊，这天上的飞机啊，这战机啊，这个连礼遇，那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就是把这次规格就变得很高。那么那当然了，习近平呢这边根据日本一些媒体报道呢，你说这个习近平到大陆到美国去访问，那么他也只有3天，全后扣掉飞机就48小时，旋风式这个访问。那么本来人家讲说那么现在刚好联合国大会正在开会啊，所以他考虑说习近平是不是也到联合国大会发表一次演讲，让他凸显跟美国的不一样啊，所以一则巩固跟美国的关系，一则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地位。就后来呢，据说是北戴河会议之后呢，中国方面决定说，那就只到华盛顿，不去纽约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上次到中国大陆就是3天，所以为了表示平等，所以习近平也待3天，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纽约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意思说，在细节方面啊，连这个几天的访问都是大家精算过的，所以可见这个会议大家就蛮高的，就是在整个形式上的也蛮高的安排啊。可是问题是结果上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一般来讲是没有太高的期待，没有太高期待，就是因为大概就是管控现状嘛，就维持现状。你说美国现在中东的战争打的这个样子，美国。

0: 哪有的精神去细细的规划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然后什么样的突破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几个问题了，比如说贸易一定会谈嘛，那贸易会谈，那贸易就会谈到稀土的问题。可是，在20号的时候呢，贝森特啊、格力尔跟何立峰在北京在纽约在谈的时候，这个贸易休兵的延长就没有谈成嘛，啊，就是说因为时间也还没到。啊，所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然后慢慢的延长，所以这是一个，但是中国一定会，这大家看你这次会签多少个单，啊，那是大批的，你说带了很多企业界领袖来，那有怎么样的具体的单？我想一定会有一些。那中国大陆事实上也跟美国做了一些示好，所以在上个礼拜呢，他买美国的大豆啊，也下了一个大单。啊，本来在过去承诺，就是去年承诺休兵一年的时候，他会谈到，就买一年要买2500万吨的这个大豆。那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买的超过一半了，1300万吨了。啊，那表示说，哎，那这个中国是有意，就是这方面会给美国一些单，然后呢，美国的农人感到很高兴啊。那接着谈 AI 的问题，他也在考虑了。AI 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因为美中之间没有这个互信呐、啊，那就是川普自己也不主张管制 AI 啊，美国内部也在辩论呐、啊，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只谈了一个说 AI 对话机制啊，AI 对话机制那是一个机制，但是并没有说限制中国的 AI 发展或者他们怎么样管理 AI 啊。纽约的时候呢，也谈了一个，是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啊，那起码就表示说，这个两强啊，那么他们中间有一定合作的基础，也希望能维持国际秩序啊。那你 AI 完了，贸易完了，当然也会谈到稀土的问题啦，那当然也会谈到台湾问题啊，那台湾问题呢，所以我们也就很接着看了，那你台湾问题到底怎么谈啊？现在这种感觉上。习近平的气势比川普要强，那会不会做出一些什么让步啊？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看到我们上次也谈到军售问题就先 hold 住了嘛，他不可能这时候就跟你谈军售的问题嘛，啊，那军售问题那就会下一步会怎么谈台湾问题会怎么谈，所以大家也都盯着在看。那你中东问题呢？美国在中东伊朗的这个问题也会谈，也会谈，俄乌战争也会谈。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说美国要约束，要拜托中国说，我现在跟伊朗，那你中国不要再跟伊朗去，提供他各种的经济啊，或者什么关系啊，或者你不要跟俄罗斯买油啊什么这些东西，美国就算讲了，中国也不会顺从嘛，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就是看他到底，几个议题摆在桌上，但是日本的问题会不会谈啊？朝鲜的问题会不会谈啊？那这个就看他们谈多久，会谈了什么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盯着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了啊。
1: 是，而且这个第二天就是接下来第二天的行程，他们是闭门会议，所以也一如过去啊，这个两个人的会面啊，会面完了以后，中美双方各自会发表一些新闻稿，那这个谈到这新闻稿，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各说各话了？
0: 对呀、啊，我们其实我每次看他新闻稿哈、大约有两种，一种就是他的用字是不是不太一样啊？第二个就是会不会，比如说美国说我们达成了几条，中国说达成几条，那中国和美国讲的达成的几条的共识呢？不完全一样，也许哪边多了一些共识，那些就没提的共识，我们就是看看他最后谈完大家的重点摆在哪里。啊，哪一些是刻意被忽略的或刻意不提的啊？然后看媒体再慢慢挖出来，有没有这些东西啊？
1: 好，
0: 都很好看了，后面，
1: 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5了。各位听众，我们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先啊，就这个大家最瞩目的川习会有哪些重点可以观察，老师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解说。老师，您刚刚提到的中东，那么好，那么中。

0: 阿拉伯半岛嘛，
1: 嗯。
0: 阿拉伯半岛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脑筋里想象一个地图啊，你东边呢就是霍姆兹海峡嘛，波斯湾嘛，波斯湾呢这边的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油从东边出不去，出不去，美国这个伊朗打仗，霍姆兹海峡封锁，他就拉了一个油管从东边一路拉到西边，西边的盐布港，盐布港这边出来呢，那边就是红海，红海就是说下往下从曼德海峡这样出来。这曼德海峡这边呢，也又碰到了在也门的叛军，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这边堵住啊。那么上里边讲说，连那个东西油管也给曼德海峡给，也给这个胡塞武装给攻击了，炸了，炸了之后就沙特就把油管也关掉了，关掉，所以国际的油价一下就飙涨了啊。那后来呢，现在怎么办呢？这卖的胡塞武装的这个越打越凶啊，越打越凶，所以沙乌地王储 MBS 呢就拜托川普说，你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空中轰炸对付这个胡塞武装呢？川普说不干。上礼拜三的时候，川普跟幕僚讲啊，这个不行，我不要介入。幕僚也说这不介入啊，不介入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介入这个泥淖之中啊，不见打得赢，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打的胡塞武装，你是支持政府军，但政府军是什么东西啊？政府军其实严格来讲是杂牌军呐、啊，是所有反胡塞的力量的集合，啊，有政府的，有地方的，那这些地方的军头啊、军阀啦、部落啦、什么的，他们基本上是互相抢地盘，内斗的、倾轧的非常厉害。啊，你今天支持一个扶不起他的，我不见得美国不见得划算的哈、啊。礼拜三的时候，川普说不支持，礼拜四的时候呢？沙乌地王储跟川普打了电话，拜托他，你是不是帮忙一起这边对付这胡塞？川普想想，哎，他打伊朗的时候也需要沙乌地帮忙啊，所以礼拜四以后，川普就改变主意了，他说我们要准备要轰炸胡塞组织了，胡塞组织，所以那个目标都列出来了，然后这个飞弹的弹药呢都已经装填好了，准备要攻击了。到礼拜天的时候呢，川普又改变了，他想想，我还是不打了。啊，还是不打了，那就不打了。就是说，他说胡塞有跟我跟胡塞的组织的这个我们的沟通管道一直畅通，那胡塞也保证不会在红海攻击美国的船只啊，完全不打了。哎呀，那你一个礼拜就起起伏伏啊，啊，你可以想到这个沙乌地王储 MBS 那心中是五味杂陈啊，五味杂陈。那他就讲说，那我从西边出不去，那我再回到东边吧。啊，所以他后来那个油管就说，我又油管又开放了，我重新在东边霍姆兹海峡这边呢，哎，我们再去装填，再装载这个超级的油轮呢、啊，是不是从这边出来？那、啊、你从东边出来，是不是跟伊朗的关系有点缓和呢？所以上礼拜我们就看到海湾国家就讲了，既然美国不可依靠，我们是不是跟伊朗的关系要重开机？啊，重开机就是说，海湾国家就是包括阿联酋啊，包括卡达啦，就是说海湾国家是个整体啊，我们要变成我们自己的安全机制，要跟伊朗的重新的调整。所以这次川普在纽约时候，海湾国家也跟川普谈了、啊，他说：“你看这个战争啊，这严重啊，这个就不要，不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在这块地方，啊，那我们要重建。”那美国国内就说好，那先不管，那重建，我们先想办法创设一个，先说50亿，后来又说是100亿的这个基金啊，让帮助海湾国家的重建，所以就变得本来是战争，后来变成外交，变成经济，在这边拉扯了。
1: 那可是海湾国家自己想要有自己所谓的安全机制的话，那美国的态度是赞
0: 是，
1: 成呢，还反
0: 所以
1: 对
0: 就
1: 呢？
0: 没。美国当然是，所以川普就在联合国讲说，我是跟伊朗在谈，那还不错啊，所以你们要跟着我啊，要希望跟着我说，我们要孤立伊朗，把伊朗逼上谈判桌。然后他又威胁说，如果说伊朗这次没谈完的话，那我们就把伊朗歼灭，啊，就是这川普讲话就把伊朗歼灭。那伊朗说歼灭，我才不会低头呢。就双方也在讲，可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是因为川普自己讲说跟伊朗私下还有在谈判嘛。哎呀，说不定哪一天忽然又说他们谈判又有什么结果？这就不晓得，啊，那就看到，反正川普结论就是，川普上礼拜展现出来他是拿不定主意，在那边起起伏伏，所以全世界的心情呢也跟着起起伏伏，
1: 可见这个，即便是川习会正在举行，要谈这个中东的情势的话，可能也只是那个新闻稿拟出来，可能也真的是就是一个

0: 四平八稳啊，看不出什么任何重大决定的一些内容。
1: 对啊，可能这样，对。
0: 哦，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刘老师这个阶段为我们解说了中东问题。上个礼拜老师在为我们解说德国的地方选举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右派抬头，于是乎可能会对整个欧洲造成很大的影响。老师，那么在这个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德国自己内部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1: 他这个9月20号的时候呢，就上礼拜天的时候选举，
0: 是
1: 选举呢，那这个选举呢就是就两个地方选举，一个就是德东的梅前州，梅前州呢就是这梅克伦前波莫瑞州，他这个州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就是另类选择党啊，或者也有人翻译说德国就是选择党，选择党呢一下子成为这州第一大党啊，那么38.2%。本来那个州是社民党的，社民党执政，社民党就35.5%啊，那也就算了。但是特别注意的就是，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啊，基民盟，它得票只有4.9%，4.9%是什么概念呢？就还没有到5%的门槛，它连州议会的门都进不去啊！啊，你在联邦是执政啊，啊，你在地方的居然连这5%的门槛都达不到，那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呢，这总理呢就说：“哎呀，这个简直是个灾难呐！”那你说这个梅前州，然后同样在柏林也选举，但是柏林也更有意思的是，左翼的政党起来，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左派的政党起来25.7%，成为第一大党，基民盟第二，只有18.8%，另类选择党当然是盘子紧追在后面16.3%啊，那所以呢，这就大家就想了。就是到底这右派的极右派的这个另类选择党为什么会这样出来呢？你原来说是反移民啊什么，后来说其实他有更深的一个底蕴啊。
0: 哦，
1: 那为什么在右派的出来？因为右派第一个，德国统一了这么久，那么你像德东的经济一直起不来啊，这就是话。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德西的人在这边呢，你几乎就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上层的这个阶级的，他们觉得被压迫嘛。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德东的很多老百姓的年轻人呢，找不到工作就往西边跑，所以一边呢又老又空虚，人口减少的德东啊，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被正式融入到德国去啊，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德东的人觉得呢，德西的这些人呢，他们根本是小美国，他说你根本不是德国。是吧？真正的德国的精神，德国的骄傲是我们。所以你看他就觉得德国西边的人一直活在二战的阴影下面哈。以前这个希特勒种族政策啊，结果现在为了表示我是跟希特勒切断，说我变成民族熔炉啊，多少有这种我翻转德国的形象。所以你看，就让很多中东的人进来，让德国越来越不像德国啊。然后就要说，你让德国，你天天都觉得你有罪恶感。啊，你对以色列这屈从啊，你有罪恶感，但是你会被美国的你就驯化到说这些罪恶感。那德东的说，我们德国人有骄傲，为什么要这样的罪恶感呢？啊，他们怀念的是过去旧的单纯的以白人为主的基督教的德国，那才是德国，不是你们现在天天有罪恶感的，让很多穆斯林、很多外地人进来的那种德国，你根本是小美国。所以他们说，我们应该多谈点俾斯麦，少谈点希特勒啊。那在这样的民族主义这个整个起来以后，所以你看，他就怀念现在德国，他就反这个移民啊，反那个这个什么的，所以这个政策就在这个底蕴了起来啊。那就加上经济不好，所以年轻很多买单嘛啊。所以德国你看有一个民族的这东西出来，那就是德东啊。可是柏林是左派政党起来啊。那左派党更有意思的是，那左派左翼党的前身什么？左翼党前身是东德共产党啊。东德共产党的后面发展的左翼党起来。他说今天很多经济问题，德国的这个经济不好，你看吧，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比较好嘛。所以他们提的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啊，什么东西最好是国家化，最好是国家经济，这是解放。那你现在就是，如果现在经济选择不好，那两大传统的政党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要防止右派上来，那左派呢？那就什么？左派讲说，那防止右派上来，所以比如社民党的中央偏左啊，他可能是跟绿党结合，加上跟着左翼党啊。

0: 就左派的政党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如果防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出来，那左派这边这个刚讲的共产党的后来的发展的左翼党，它都有机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发展了。那所以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所以你刚讲了怎么办？那这个基民盟里面的这个总理就一个苦瓜脸嘛，怎么办呢？他本来就没什么魅力，他说我加强改革，他说我不会下台。党内当然逼宫的人很多了，但是很多大佬也说你逼宫，你要找到取代梅尔兹的人，要真的有人能取代他呀，那没人能取代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就继续留在位置上，他说好，我加强改革，加强改革。所以能不能把经济搞起来，这是唯一一条路。再搞不起来的话，那联邦选举一选，那可能这个基民盟就没有了，就要下台了。
1: 哦，原来解放在经济，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频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老师呢。针对最重要的这个新闻话题是川习会，然后呢，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中东问题，跟上个礼拜我们持续来关注的德国的地方选举啊，都有非常重要的后续可以值得观察。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27了，各位我们来看一看其他重要的财经讯息啊。哎，这个台北股市啊，这个可以说是越来又这个一飞冲天了，是吗？今天的经济日报告诉我们，头版头条说台北股市的市值啊跃居全球第四大。各位还记得吗？它一下子跃居到第八大、第七大，还有到第六大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在说新闻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美股周二是持续上涨的，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净扬了2%，那么激励了台股。昨天是以台积电为首的这个全指股带动之下，指数开高收高，中场是大涨了357点，收在48157点，那么首度收盘站上48000点的大关，那么创下了这个收盘历史的新高纪录，市值也冲上了5.3兆美元，超越了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场。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激励股民们？那么当然，整个来看的话，市值的大小，这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表现，没有错。但是毕竟啊，选的是个股啊，真的是选的是个股，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决定买哪一张股票，要卖哪一张股票，恐怕还是会有一些市场上真正细节的考量。这点呢，志平是没有办法来这个多做一些什么解释，因为每个人的考量不同，每个人买股的方式、卖股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在接下来台湾要有4天的连续假期，那么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这个希望大家这个出游的时候，接下来4天假期出游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安全，好吗？OK，那咱们节目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有武侠的江湖，也可以有小说般

曲折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资深诗人陈浩，他最近出版了《落花圃遗事》，以唐代的本是诗的文学精神作为底蕴，融合了本是诗和小说三种文类，并且从武侠小说与台湾丁公报的戏来汲取灵感，开创武侠诗的新的形式。他从诗刊主编、美术编辑与设计，到长期投入诗创作与教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陈浩走进他的文字江湖，听他谈创作的初心，以及这一场文学实验背后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一位资深的诗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浩。陈浩你好。
2: 哎，大家好。
1: 这位诗人其实他的身份很多元哈、跟我一样很喜欢跨界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曼陀罗诗刊哈、那时候陈浩他就是美术设计、他现在的专业一方面是空间设计，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小雅文创、是老板的、然后同时也在北交大还有淡江、有教课，教这种文艺编辑，对，也是一门专业。
0: 没错，对，真的是跨界蛮多的。
1: 对，但因为陈浩写诗很多年哈，也出了很多诗集这样。那今天特别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刚刚才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落花圃遗事》。那这本诗集呢，诶，我一看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翻开来就有点像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呢其实原来它里面是把小说跟诗把它交错编排，互相映照，成为 一本很独特的书。那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刚刚开始学诗的时候，我们男生嘛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开始尝试写武侠诗就很兴奋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有温瑞安啊，罗青也写了一本《神州豪侠传》啊，那我自己也忍不住手痒开始写武侠诗啊，但写了一首就无以为继的。但诶，陈浩你创作这么多年来，然后现在你又把武侠这个元素捡起来，又创作了一本全新的新的类型，
2: 是，
1: 那这个因由是从何而来？
2: 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兴起一种，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然后很喜欢，当然到了大概中学阶段就很喜欢武侠小说。
1: 对，
2: 那我后来想说写诗这么多年，我想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武侠小说读过的一些剧情、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想说把这些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武侠到底是什么、用诗的形态把这些把它写下来，就尝试开始写、那写着写着，我后来有一次遇到我们原住民小说家八代大哥、我就跟他聊到这一件事。我跟他讲说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武侠写成一个诗、然后再把诗里面这些元素这些情节故事把它转写成一部短篇的武侠小说。当初一开始是这样的念头、那当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东做西做，然后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啊。一下就想到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这中间就穿插的又回到研究所、然后接着又是弄出版社、然后接着又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现场，一方面也在创作，那加上我自己的本业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零零总总这个事情就耽搁就是10年的时间。
0: 哇，
2: 那一直到2022年左右吧，我那时候才又回过头来，因为刚好那时候写完了护城河，后来回过头来想说我接下来的创作的路线到底怎么走，才去回过头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拿过来哦。那也因为就是那几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爬出了很多的文献哦、后来发现说其实唐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哦，他的诗学特别的兴盛，但是他同时代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唐传奇，这个你最在行，你这个你编导的这个东西里面你一定对这个东西一定是很熟悉哦。
1: 对，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本事诗哦，就是唐朝孟起所编的这个44个本事诗。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偶时候能讲的故事啦、比方说人面桃花的那一个典故、那个也是被收到本事诗集里面去哦、后来我在想说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去取法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的这个诗集的结构就会变成是本事诗的结构，就是我前面会有一段本事哦。那这个本事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戏剧的那种前情提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武侠电影我特别喜欢，
1: 对，
2: 所以每次去我们电影院门口都会摆着一个本事，
1: 本事、电影本事，
2: 对对。那后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写本事是本事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因为那个东西少了
1: 对，
2: 所以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后来我自己一路这样走，我就回头去看哦，我这本诗集 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本事诗跟唐传奇的一个结合体。
1: 嗯嗯。
2: 哦，因为唐传奇它本身是一个以小说跟散文为主体的结构。
1: 哦、对。
2: 它里面有可能有虚构或有史实的依据。嗯、那个本事诗来讲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以诗为载体，但是它通常是有一个史实的架构在那个地方。
1: 嗯、有所本的、
2: 啊。对。比方说我们刚前面讲人面桃花是因为崔护的那一首诗、
1: 嗯
2: 啊、所以它是有那一个本体在、
1: 嗯、
2: 然后它后面的本事是什么，它后面的本事其实是当时的唐朝这些诗人们他们写完诗之后有一些在流传在这些诗人群众之间或者是人间在庶民之间的一些流传的传说、嗯、然后经过整理然后去把它改写成本事、嗯、所以才形成了本事诗这个东西、哦
1: 嗯、
2: 这一个诗集里面呢变成是说实际上它都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史实的依据，大部分来自于根据的话要讲它的依据可能会是我读过的很多的小说，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温瑞安的小说四大名捕、嗯、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小说，当然我这个诗集里面呢总共算起来是15首诗，但是有9篇的短篇小说、哦、
1: 嗯，
2: 那这些短篇小说里面的元素跟这些养分来源哦，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武侠大侠的前辈啊，比方说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像温瑞安啊、黄易啦，他们这些作品啊，都给予我很多的养分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自认为就是说，我没有本事写中篇、长篇，所以我只能写这种短篇。
1: 你是个诗人，
2: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算起来比较性急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最好是一天两天，我写完一首诗都有成就感。
1: 对，
2: 你要我花好几个月、好几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我想我可能耐不住那个性子吧、
1: 我觉得陈浩刚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哦、就是大家都觉得呢诗人是一个时间特别多非常从容非常悠闲的人、
0: 哦、
1: 才有心情写诗、哦、他说 no， 其实诗人是比较性急的人没耐性的人，所以我们不写长篇小说，我们写诗
0: 那为什么这个书名我觉得蛮特别的，叫落花圃遗事、嗯、就是遗憾的遗，我觉得名字取得蛮美的、嗯、为什么呢，
2: 这个有分两个层面来讲哦，因为我这一本书里面如果大家去读哦，你就会发现说我每一个故事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嗯、尤其是它是没有结束的，
1: 嗯嗯，
2: 就是说它并没有结局，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甚至有些你读起来好像不是才刚开篇而已应该是往下继续写才对啊，怎么没了哦所以在里面甚至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应该是在探讨，也许如果是我们在参读武侠小说、
1: 嗯、
2: 你会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传奇、嗯、或者是说轶事、哦、就是只流传在那种武侠人物口耳相传这个心中，这些传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故事本身里面的、哦
0: 嗯嗯嗯、
2: 所以才会有轶事这一个名称哦。落花圃哦，其实我最早最早我其实心中想的我最想要的题目是什么，
0: 是什么
2: 叫无双圃，但是呢无双圃我们知道很多人用了无双圃本来我们历史上就有无双圃这个书哦，它是把我们从古到今哦，就是东方哦，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哦，印象中是40位吧哦，把他们做成了一个无双圃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呢本来就有无双圃这本书，所以呢后来我就要想那我要用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思考这个名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脑海里面跳出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读呢前辈余光中老师他写的掌上语哦，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论意象哦，那论意象里面他刚好提到就是说他讲意象薄的跟厚的之间的意思是什么、嗯、会影响作品的整个浓度啊什么种种的哦、嗯、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落花犹是坠楼人、嗯、这一个诗句、嗯嗯

0: 喻哦。他觉得说这个拿来当譬喻里面哦，当然后面他讲到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哦。那时候我就想，哎，其实这首诗我早年也读过啊，所以就特别有印象。加之就是后来我在读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作者很容易会去形容这些剑客啊，他们的武功招数，尤其是剑招哦，剑士常常要用一种就是很难去让人捉摸剑士的踪迹哦，会用落花来形容，因为落花，因为它从空中飘下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动能，除非风去吹它，否则它没有动能，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1: 就难以捉摸。
0: 对，好像是我们讲棒球上面那种掌心球啊，是用手掌推出去的，所以它根本不会旋转，所以打击者很难去击中球心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好哦，这个名字好像还蛮对我这一本书的那个味道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2: 好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诗人陈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在这本书里面的几篇的诗作呢？
0: 可以哦，因为我这本书除了前面刚刚讲的武侠小说之外哦，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哦，像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这本书，其实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有关布袋戏对我的影响哦。那其中有一个哦，我想我就先来念第一首，这一首叫做《五爪金鹰》，因为我们讲布袋戏，其实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台语发音，很少是国语，除非特殊环境条件下才会去做，那这一首五爪金鹰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是用台语的方式写的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成书的过程我发现它是可以国台语交叉去朗诵去读的哦。我现在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分享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叫做五爪金鹰，就是五爪金鹰哦。一阵歌声响响间来，彼时戏棚下迷失的童年，遥想等未山林的庄稼，金光灿烂，月色在西岸挑起万里烽烟。一阵歌声响响渐来，风起浑涌的无名海底海中海，眼大下风云的开天立月眼，绝杀的瞬间再无自闭的眼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朱碧峰金沙门道不尽的红顶，四夜大雪落满昆仑山静月湖，魔剑的人踏出孤寂的山门，遥想漠北风沙烟雨江南，雪中剑影千顶雪，雪江无边天，我剑笔苏联干海灵异，是快意温柔的江湖，那时天山下浮现飘飘的身影，一阵歌声响响渐来，这是这一首诗
2: 哦，好厉害
1: 哦！你讲那个布袋戏哦，中间真的很像是布袋戏在那边吟诗哦，
2: 相相相，
1: 对啊，还有中间那个意境，
2: 对对，
0: 是开头会有这一句，跟结尾会有这一句歌声响响渐来。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在看那个布袋戏哦，野台戏，讲口白就是主角从很远的地方有歌声出来了，
1: 对对，
0: 所以他一定会讲这一句“一阵歌声响响渐来”，
1: 对，你就听到那个歌，然后。
0: 对，
1: 后来陆行流才会出现。
0: 对对对对，那这一句你如果用台语念，想想这两个字，会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原来是一个国台语交杂的一首诗，
2: 对对对对，
1: 很幸运可以听到诗人自己用这个方式来诠释。
2: 没错没错。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哪一首呢？
1: 落花谱记事。
2: 其实我在写这一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一直到最后面，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我后来一直发现一件事情哦，剑客跟诗人一样哦，都有一颗寂寞的心。因为我写到最后，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说，甚至我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九篇小说我到底最喜欢哪一篇，其实我后来发现会是最后的第九，就是落花仪式这一个哦。落花仪式其实跟最前面也是最不一样的，第一首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比较意象式的一个写法哦，也是一个比较唯美式的写法，但是到第九首的时候已经变得不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口语的很白话的一个诗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哦，因为这本书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总写了十年的时间嘛，一定会有一些变化、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第九首也是第九个故事，因为第九个故事其实他写的是一个剑客、已经从一个说是巅峰嘛也不是，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行侠走江湖的那个历程退到他可以回到一个他觉得最舒适的一个庭院、他在那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过气的剑客呢、也许是他对人生有另外一份的体悟，他想到也许他应该回到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剑法剑艺的提升，或者是想到什么，但是那一份情怀其实基本上是孤独的，是寂寞的、所以我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是在我们落花仪式之九、它的篇名叫落花仪式、第八日，他盯着半掩的窗，仿佛那里有个无法描述的春天，对街永远像起风的秋日那样带着点萧瑟的味。已经第八日了，这姿势从没改变，就算有也是我们寻常难以察觉，像是跨入秋后的凉意，经常让人误解，此刻也是一样。他脸上不时带着点忧郁，有时似笑非笑，更多时候像个广袤的草原，或是一粒沉入海底的沙子，以为到底的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等待。第八日或者第九日的明天，秋的感觉会更深一些，但这不会改变什么，他能维持一样的姿势甚至表情，其实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揣测，他仍然只是望着半掩的窗，眼神空洞的像是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偶尔忆起那年斗剑的往事，嘴角才会露出短暂微笑，但那笑有点苦涩，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士，他其实想着放下更好。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决定，情感也是，他明白这样的等只会填满更多寂寞，但除此也不可能更好，更好的春天已经过了。这个是这一首诗哦，读起来大家应该也能够察觉到，就它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氛围哦。其实也带着一点这个剑客他回归到他最原始他最舒适的环境底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等待，那等待的是什么，但是他经常会去想起也许是他最辉煌的时候跟别人比剑，那个比剑的这个人是谁哦？这个斗剑的过程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哦。这里面也写到他有一些体悟哦，比方说他想说放下其实或许更好，这个所谓的放下就包含很多，也许是他的心境，也许是他觉得说比剑斗剑的意义在哪里，包括他想到了说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的决定，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情感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由我们决定的，怎么来怎么去，有时候情感说来就来了，这些都不由我们决定，这个是我在里面想借由这首诗透露出来，也借由这个剑客这个情感透露出来给所有的读者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于人生的生命观啊哲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叫做最后 微写向上的见识、哦嗯、这一句呢的灵感其实是取材金庸的《笑傲江湖》，其实是从《笑傲江湖》，我们知道令狐冲他不是被他的师尊把他禁在后山嘛，然后他遇到风清扬那一段、
1: 对，
2: 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不小心把那个山洞给打破了，才发现说哇，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以前是跟武艺剑派斗剑的、可能是一些魔教中人。我觉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时候都或多或少会透露一点，就是他会颠覆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他描述里面、魔教其实不是反派的人物，反而是重情重义的、在他笑傲江湖里面呢，反而在他描述里面，大家所知道武艺剑派正派武艺剑派反而是很会耍弄心机的，
1: 其实是伪君子领导的，
2: 是是是、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别的一个地方、哦、
1: 所以这首诗也是你自己心境的一个转译嘛，
2: 可以这么说是可以这么说，
1: 是一个人生境界的，
2: 对、
0: 哦、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触，就用诗来做一些诠释。
2: 是，
0: 还有时间可不可以请诗人再帮我们来分享呢？
1: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

0: 的江湖外传。
1: 可以，因为我这个整个书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江湖外传、哦、那江湖外传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前面当然还有市井篇、啊、然后还有一个、哦、我要再念一下，这个可能是其中有一个猎杀、哦、那这个猎杀的灵感来自我刚刚讲的乌龙湾的四大名捕、哦、
0: 嗯，
1: 那四大名捕我们知道 它里面四个主角嘛，就是追命、铁手、无情嘛，其中猎杀这一手呢、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四大名捕的四大角色其中的一个、哦、但是这一首是在写作的过程，其实却是刚刚我们前面这落花圃仪式第九篇、
0: 嗯、
1: 它的一个延续。我来念一下、哦、这一首叫猎杀、哦、他起身，日光四巧斜斜射入最理想的位置，他想过一百种沉默的理由，靠窗的街有一百种异样目光反复翻阅秋天的乏味，寻思离开的几种可能，旋即陷入远方的日光里。他皱起眉，盘算着月色与日光的距离，匕首离鞘紧一指，接着窗扉紧闭，等待永远比决定更艰难。像秋天虚掩着那些年的风雪，太过洁白的天空，落叶总是找着最优美的姿势循序穿越绵密的防线，想起受了伤的心事仍然是痛，没什么比这空白的眼神更宁静。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夜色覆盖离散的梦境，接着另一侧是悄然掩至的海与不能停止的悲伤、
0: 嗯、
1: 这一首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第九篇的故事延续下来的、嗯、所以我们读下来的它一样充满了等待，然后充满了一种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的缅怀，跟未来的一种无助跟如何往下走的那一种情怀，这一种想象在里头。
0: 诶，这首诗里除了它的意象，它有、嗯、你有用到匕首离鞘只有一尺这样，
1: 对，
0: 这种非常武侠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部分其实就等于就是一首现代诗。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嗯、
0: 就它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哇，
1: 是
0: 这是非常诗意的一种写法。
1: 是、
0: 哦、如果大家看了这本武侠诗、哦、再去回溯你过往写作的那个历程、哦、你自己怎么看你过去的写作？
1: 其实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演讲或访谈里面我有聊到这一段、哦嗯、就是我写作的过程，尤其我的诗、哦、受到李商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
0: 嗯、
1: 所以过往你读我的诗也知道，就是说、嗯、我的诗其实诗的意象很浓重、嗯、很浓厚，甚至是唯美主义、哦
0: 嗯、
1: 就是我的诗我觉得我的句子一定要美，但是呢、嗯、每到会有时候我发现、哦、偶尔我也会觉得说好像对阅读者来讲是一种困扰、哦、就是说
0: 就跟李商隐一样嘛，
1: 对，你要不断去揣测说到底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自己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嗯、其实像我在应该是空间笔记那一本、嗯、那本诗集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有请了向阳老师跟八代大哥帮我写去了、嗯、那八代大哥他的序里面就有点出这一点，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读我的诗因为他不敢确定到底我这一句的原来我写作的想象的原意是什么、哦、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一直很佩服小说的人，就是说、嗯、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小说人这些小说家一定有跟我们诗人不一样的脑的回路、哦嗯、一定是不同的、哦、
0: 对，
1: 因为他们很会去剖析，会去解、嗯、
0: 对，
1: 就像他们在行说他们的小说的过程一样，要经过所有的暗示啦、布局啦、哦、种种，我们写诗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哦、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境我们心里想写的去把它写出来，但是确实我写诗的过程这样一路过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期写的诗其实真的是受李商隐的这些唐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
2: 嗯、
1: 慢慢当然就是后来现代诗的阶段我们读过了很多嘛，尤其是创世纪、哦、他们的一些作品、哦、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哦、种种，当然写实作品、哦、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当然或多或少会改变，但是我自己后来总的去把它思考过来，就是说我从第一本诗集一直到这一本落花圃仪式，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哦、当然就是说我在第二本的时候空间笔记写的就是我的工作设计工作为本体去做一个主题发展，第三本到护城河的时候写的其实是我所生我所居住的一个双北城市的一个

0: 情怀。到这一本的时候，其实我跳回去一个，虽然里面都是虚构的哦，
1: 嗯，
0: 故事，但是我自己心里却觉得是说，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感在里面哦。就是说，虽然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都不是根据历史上固有的那些情节所开展，但是我在想，每一个故事里面自有它的历史的情怀存在。
2: 听着听着呢，时间又到了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陈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新推出的一部融合了本事诗小说三种文类的跨界的创作。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早期受到李商隐诗作的影响，到今天走进了武侠小说与诗的交汇，诗人陈浩始终在寻找文字更多的可能。落花谱一事写的不只是江湖，更是他一路走来对于诗与生命的探索。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2: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